浪潮中闯新路，开新局。广西以 AI 为要，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之困，不仅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敢闯敢干、后发赶超的鲜活样板，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每一步都是使命的践行，都是团结的见证。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5: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6: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再说，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爸，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
0: 快点，
12: 啊，也弄湿，走了那个，
14: 妈妈，
4: 哎，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5: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打

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欲非欲而胜欲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

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四个铺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鲜明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好啦，
1: 装好了。
0: 哎，员工，
2: 哎，
0: 这水管进院了，巷子里有很多人家都打算在院子里种菜，省点菜钱。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2: 那什么菜啊？
0: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几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3: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0: 可以省菜钱。
3: 那还商量什么，种啊。
0: 你看看
4: 五峰，
2: 哎，
4: 加油干啊，省钱买电视。你就站那儿看着我们干活啊。
5: 我们家五峰干活一个顶你们两个，我就负责在这儿喊耗子加油。
6: 哎，出工不出力，
4: 最烦干活只动嘴的人了，赶紧过来帮忙搭把手。
7: 你说这个厂里同意怎么种菜吗？
8: 不会做
9: 他散
8: 不同意倒把吧？
6: 咱自己吃又不拿出去卖，没问题的。
4: 你们想得真远，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呢。
5: 这么大的雨一定能活，
4: 种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填饱图南。
3: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那天看你们图南吃饭把我吓得嘞。哎，他一顿饭能吃一斤多米饭吧？
4: 这还没放开吃呢，他要真敞开吃还能再吃两碗。而且吧，不管吃多少，吃完一会儿就又饿了。
8: 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在私底下叫他什么吗？
6: 啊，
8: 叫无底洞。
6: 肚子里没油水啊，那可不就是无底洞吗？哎，有了，吃多少都会饿得很快。
4: 全家的肉票都用来买肥肉熬猪油了，油水还是不够。
0: 我再下点，
5: 差不多了嘛。
2: 回去医院吗？

0: 邓哲，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
1: 哎，等会儿，
0: 如果只有珊珊和小军在家，你就把他们喊过来，就说妈妈蒸了包子，请他们过来吃啊。嗯。玲姐，
1: 哎，
0: 你家有缝纫机，我就不跟你虚头巴脑的。我那有几块碎布，你帮珊珊做两件胸衣吧。小姑娘发育了，这阿妹都不带管的。
1: 是啊，珊珊自己也知道，走路总含着胸。我也想过给她做两件，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邮递员，我怕张阿妹脸上不好看。
0: 我去送，我怕她张阿妹啊，我又没在她老吴家锅里舀饭吃。
1: 我们家的瓜你随便吃，
0: 咱们家的瓜。
1: 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0: 不用剪了，够了。
1: 哎，这还有一根。
2: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1: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3: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想到院子里去了。
1: 没事儿，晚上你去院子里叫妈妈，妈妈陪你。嗯。
2: 真的？
1: 柯南，放开吃，这瓜长得快。嗯，
0: 这瓜吃着甜呢，挺好吃。嗯。
4: 下次做汤试试。
5: 宋阿姨说蛇瓜长得快，够咱们三家吃。
6: 那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7: 家里还有不少呢，吃完再说吧。
1: 这他们做什么的呀？收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8: 破脸盆、玻璃瓶、废纸，废品收购站收什么，他们就收什么。
0: 是不是废品收购站的出来收废品了呀？
8: 不是，他们价格低，他们收完之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的人。废品收购站一个牙膏皮两分，他们这给一分。
1: 这不是投机倒把吗？
9: 哼！哎，宋哲，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8: 我和庄小婷去废品收购站卖牙膏皮和作业本，看到他们一车一车的卖。
10: 这一次，大米本。哎，
0: 这人又来了，都没人买，怎么还来呀？
9: 没人买。
0: 这个老乡推了个板车，然后有卖脸盆、搪瓷缸，说是集体作坊，但是大家都怕是投机倒把分子，都不敢买。张婶还说呀，没准是想偷彩点，所以他一来，大家都把院门关上了。
1: 图南，嗯，你去看看，要是巷子里没其他人，偷偷问问他脸盆多少钱。
2: 阿玲，嗯，大家都不买，
11: 我问啊，
2: 你要不要出这个头啊？
1: 问问怕什么？
12: 哎，你这个脸盆多少块钱？要票吗？
11: 一块八，我不要票。
0: 邓哲，你别把那牛弄坏了。
12: 脸盆一块八，不要工业票。
1: 我不要票了。
2: 不要票也不能买吧，万一……
1: 哎，那你给我弄到票，我就不买了。
0: 不是，图南，你怎么买了个旧缸子？
12: 不是买的，我刚问完价格，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接缸水，自来水都行。他说他吆喝了一上午了，扫了干。
1: 屋里有凉开水，你接了水去买个脸盆，动作要快，不要让其他人看到。
12: 好。
1: 林姐，真买了？
10: 大米本买了。
0: 龙凤呈祥好，这样是比花开富贵洋气。
1: 一块八毛，还不要票，比国营商店的划算。
0: 这样是这质量，当结婚礼物送人都可以。哎，你怎么突然想要买只盆啊？车间有人结婚啊？
1: 给小婷买的，女孩子嘛，需要一个自己的盆洗，不能再跟我们混用一个盆了。
0: 哎呀，新娘说长大就长大了。我那天给小婷梳头发，哎呦，那头发抓一大把。

0: 我得问你一句，你说小婷都这么大了，你们夫妻俩跟小婷睡在一个屋子里面，那晚上怎么办？不办呗。你们呢？我们已经两个孩子了，我老妻了，早都不办了。
1: 蛇瓜馅儿，
2: 给我来碗粥吧。
3: 你说咱们两个生子宫，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4: 我就问得好，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啊？
3: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吃了。
1: 去上班，我要迟到了。
3: 哦，林姐，你不用腾手了，我送孩子们去就行了。去拿包去。
1: 妈，今天是不是可以吃韭菜饼了？
3: 哎，你去少年宫就是为了吃吧？走，小婷。哎呀，小婷能吃多少？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她。
5: 你不想早点买上电视啊？
6: 同学们，站好！神里电视台的记者呢，会来拍摄你们的汇报表演，并制作成专题节目，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练习，要用最好的表演向苏州人民汇报。
1: 上电视呀！
6: 林动辄，不许讲小话。
4: 张大爷，谢谢啊，让我们都来这儿看电视。哎呀，
7: 谢什么呢？这是好事啊！小孩子上电视，在咱们巷子里是头一回。你看，大家高兴着呢。
4: 歌唱得好啊，这裙子穿得也好看。
8: 哎，漂亮，
7: 小婷啊，回家好好练啊，将来这领唱的位置一定是你的。
9: 现在领唱的都是大孩子，那小婷还小呢，将来啊有的是机会。
3: 就是啊，哎，你看一眼看过去，就咱们家小婷最出头。小婷啊，将来一定可以当领唱的。
10: 对，先别说话，先去。
11: 下面，请欣赏一群
6: 哎，动辄的节目开始了。哎呦呦，动辄，
8: 来了来了。
7: 动辄，这舞跳的真活泼。
8: 活泼，跳的真活泼，非常符合儿童节的气氛。
1: 林动辄，你是不是想把掉了你牙塞回嘴里呀、啊？妈，我回来了啊！
12: 珊珊，
1: 哎呀，
12: 那个你黄姨跟宋姨要是再来送蛇瓜，就说我们家也吃不了，不要了啊。
1: 哦，

0: 出纳也考完了，我都交代好了啊。这段时间我不在家呀，让他多帮你干点活。
1: 哦。
0: 等我用完卷回来，他考一中的消息也该有个结果了。
1: 你去阅卷了，你爸再提让郑东郑北来过暑假，我就说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又要上班。

0: 要做家务，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你爸压根不提定量，我们全家的定量都不够贴补图南的，再来两个男孩我供不起。
1: 方叔叔，你改辫子真好，不用吃蛇瓜。
2: 给我吧。
1: 小爸爸再见。
2: 听话啊。哎，这天哪就不该穿衣服，一身的汗。

0: 都衣冠不整的，有点斯兰扫地的意思。
1: 这身体出汗呀，算了，这手掌心出汗你都握不住啊。听说啊，这以后的高考就定在7月。哎，这个日子考生们遭罪，
2: 老师们也遭罪哦。
3: 来吧，中午吧，垫吧垫吧啊，垫吧垫吧，哎，垫吧垫吧啊，
0: 有点关键手瓜了。

0: 这瓜真能找，
1: 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着这个瓜，我就想吐。
2: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3: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厂里现在对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
4: 黑市有风险啊，咱们都是正式工，被抓住搞不好是要丢工作的，为了个蛇花值得吗？
5: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回来拿啊。
6: 林婶儿，要蛇瓜吗？
7: 缺菜吗？
8: 哦，有瓜。
7: 阿妹，要蛇瓜吗？
9: 林婶儿，缺菜。
8: 这儿有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3: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啊，拿两根吧。
8: 不不不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呀。
1: 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3: 没有，我不相信没人要。
1: 林姐就放这儿吧。
3: 谁要蛇瓜呀？小飞睡觉了啊。哎呦，洗手。

0: 我们班主任是个好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幸好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张老师，
0: 张老师，林同志，妈妈请你严肃一点。
2: 张老师，对不起。
0: 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周一班会。 林同志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2: 检讨一定检讨，
0: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2: 道歉，一定道歉。
0: 回去好好管教。
2: 啊，你说说，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0: 哎，林同志妈妈。

0: 你去操场玩会儿。林副上纲吗？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各科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领导者。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怎么调座位，他都能找到人上课说话。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领导者妈妈，你和林动哲哪是经常来我办公室？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动哲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哎呀
1: 你看他身上多疼，不要让你妈生气了。
2: 看上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1: 对，我儿子。
2: 你是不知道，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群教无助的熟练工，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1: 那这样，再叫家长去就我去，好不好？以后都我去。
2: 你就惯着他吧，你。林东哲比头男小天差那么多，都是你惯出来的呀。
1: 这都赖我。
2: 林动辄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你只能吃舍瓜和白饭。
1: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2: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1: 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让你听到多吃蛇瓜就能长灵魂，
2: 不是我说的，是老师说的。
1: 是，
2: 让我冲击灵魂。
1: 老师说的对，就是应该这样教育，不能光靠他，要找到灵魂，找到灵魂，他才能真正的得到被教育，能得到效果。妈妈说的是对的。好了，别哭了。
3: 林动哲，道歉。
4: 对不起。
3: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二到五的乘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0: 是啊，那哲。哎，
1: 李梦哲，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2: 要不是他在传说这是神花，小徐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快上去。
3: 我去骂虎去了。

啊，中午再给你煮。给你煎个鸡蛋，煎两个啊。

0: 同志，你等会儿去跟小婷道个歉。
1: 你跟小婷哭了好久。
2: 我今天已经在学校跟她说过对不起了。
0: 嗯，你怎么说呢？
2: 我说星期天上完少年宫的课，我们一起去看小花树好不好？她答应了。
3: 小孩子没有钱，我没有钱付押金，但是我经常来，咱们都认识了。
4: 行，那就算你便宜一点，两分钱三本，就在这儿看啊。
3: 外面热，我家里有电风扇。
4: 我看你是想把书拿回家里和这个小姑娘交换着看吧。林同哲，就你的这点小心思还能瞒得过我来？拿书去。

0: 天天热，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你生意也不好做，你就让我把这两本拿回去呗。我保证，我一定按时归还。你也知道，我是附小的学生，我只要不还书，你直接就可以去告诉我们班主任。哎，他是班干部，他不敢骗人的。
1: 林同志啊，这头发谁给你敬礼的？
0: 哎呦，我爸难看死了。
1: 林同哲，你要是把书拿回家去看，那就不能便宜了。薄本的一分钱一本，厚本的两分啊。

0: 绿豆汤凉了，可以喝了。
1: 绿豆汤，我要绿豆汤。
0: 小婷啊，嗯，你怎么不去凉席上坐着呀？那边凉快啊。
1: 嗯，阿姨，嗯，我不热。
0: 坐好。好了，
1: 谢谢阿姨。嗯。

0: 热死了。
1: 庄老师过两天该回来了吧？
2: 啊。
1: 哎，林姐今天跟我说，小婷长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庄老师改完卷子能拿点补助，他想等到天凉快之后，给小婷在卧室里面隔出一个隔间。问你有没有门路能搞到便宜的旧木头、旧玻璃？
2: 木头和玻璃现在好买啊。
1: 这不算投机倒把吧？
3: 哎，你都没看那个卖搪瓷盆的老乡现在生意有多好啊？国家现在不管这个了。
1: 那你上点心啊。
3: 嗯。
1: 湖南考研生的结果该出来了吧？
4: 报！湖南哥考上了，湖南哥考上一中了，妈，湖南哥考上了，爸
5: 考上了，
4: 太厉害了，湖南哥考上一中了，哎呀，妈今天做红烧肉吃吧。
5: 哎呀，湖南你可真厉害呀！啊，阿姨今天给你做红烧肉吃，行不行？
6: 好啊，
5: 我去买肉。哎，你别去，我攒了肉票，我去买，
4: 我们一起去。
6: 妈，我考上一中了。
5: 哎，
7: 哎，庄老师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7: 改完卷子了
2: 啊？改完了。
4: 爸。

0: 东西啊。
1: 庄主，你回来像是熟，今天有肉吃。
2: 做红烧肉。

0: 瘦了。
1: 到底是林家跟庄家的关系好，两家就能关起门来一起吃？
2: 人两家是一个院上。
1: 行了，我又不瞎。来吃饭。
2: 哎，小姐，没事。珊珊，你也吃，黄阿姨红烧肉做得好。

0: 我俩考上一中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高兴，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们这次啊，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聊天。有一个老师的妹妹是在云南插队，她说这次啊，云南有几万名知青集体要求返程，事情闹得可大了。
2: 可哪有那么多功夫了，现在还有好多待业青年都找不到工作呢。
1: 说的就是啊，想当年我跟华林同时毕业，我是中专，他初中，我分配了工作他没有，在家待了半年，后来街道让他下乡，我陪他一起去的派出所去迁户口。这里边好几个包呢。
2: 哦呦，那养死了吧。
1: 所以我说呀，这土南盖小天一定得好好读书，认真的读书，书读好了将来一辈子穿皮鞋，如果读不好一辈子穿草鞋。我刚才回家之前呀，去了一趟学校，朱校长跟我说，学校觉得我参加了两次高考阅卷，有经验有心得，想把我调到高二毕业班，毕业班任务重，但是能涨班级工资。
0: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1: 啊？
0: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2: 我得给零工钱，零工帮咱家买了一些旧木头和一扇窗子，我想把这房间隔一下，给小婷隔个单间出来。
3: 林姐，
0: 啊，
3: 林姐，
0: 啊，
3: 这料子是新的，给小婷做个床单子。
0: 这个料子做床单子，太可惜了。
3: 不可惜，给小婷做不可惜。
0: 我也就是手头紧，
3: 不然呀，
0: 直到街上给她买套新的呢。
3: 你还差多少呀？
0: 差不多，
3: 差不多了。
4: 方小婷，嗯，咱们打了这么半天了，才打了18个，一人才9分，这是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带上红领巾？
5: 苍蝇蚊子最爱在积水里下卵，老师会定期来家里检查，水池刷干净了也算分的。
4: 真的？
5: 嗯。
4: 哎，你头上有一个洞啊？
5: 哎，真有假有？
4: 没有。
6: 爸，
1: 嗯，
6: 毕中真大，还有篮球场。
7: 当然了，好的学校设施都好，大学校园又更不一样了。
8: 哎，
1: 嗯，
9: 哎，我们是不是来早了？你还没吃完呢，
10: 没事，
9: 要不我们等会儿再来。
10: 进来，进来，都是熟人，
11: 正好吃完了，来，
10: 我们都吃完了，你们俩，
11: 嗯，还搬了进去，
10: 我还没吃呢，
9: 兄弟，
12: 吃完了，吃完了，
0: 啊，我帮你收吧，
10: 我来，我来，
9: 回房子给洗洗，
11: 让阿玲来，阿玲来，
5: 你先往里面去。
6: 对，
3: 孟楠，
6: 哎，
3: 一中怎么样啊？
6: 好啊。学校有篮球场，有珍贵的400米体育场，还有实验室、音乐教室呢。
9: 哎，那课程呢？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6: 有英语课，一周有2节，今天没上。今天上的是语文、政治、数学和体育。
9: 哎，庄老师，嗯，英语课高考考吗？
12: 哦，不考。7级啊，只要是报考这个外语系的，要加

0: 英语，七八级文理科都要考，但是呢，不计入总分，作为参考分。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个人觉得，老师们都觉得英语的重要性是逐步提高了。
1: 我们学校还有图书室，高中生可以借书，初中生还不行，只能在里面看。我今天放学特意去看了，有《十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还有《收获》、《十月》。
2: 什么是《收获》《十月》？
1: 是两本杂志，一本叫《收获》，一本叫《十月》，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说我们可能还看不懂，不过里面有很多特别好的句子，建议我们摘抄下来写作文使用。
2: 那你们图书室要钱吗？
1: 不用。
2: 一中真好。
0: 宗哲，你将来想干什么呀？要不要也考一中，将来当个科学家？
2: 我想当个副食品店的售货员，这样来肉了我就能告诉你们，图南哥、珊珊姐还有庄小婷的孩子就不用早起排队了，他们去买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多给一点。
3: 鸿鹄不知燕雀之志了。
4: 这工作好呀，那副食店没有关系进不去的。
0: 这倒是。
3: 小婷呢？小婷长大想做什么呀？要不要上一中，跟你哥哥一个学校？
1: 语文老师还让我们买一本成语词典，要求我们一周写两篇日记，记录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不要套话，不要模板化。
3: 哦，日记啊。苏南，日记你交给老师之前一定要先让你爸爸检查一下。我知道你是大孩子，我这么说啊不是不尊重你啊，就是你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都写过日记。那这么说吧，你林叔叔不在乎动辄的功课，也可以不在乎他的考试成绩，但是啊，他如果写了要交上去交给老师的日记，你林叔叔一定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检查的。

0: 你爸爸妈妈年轻时候都写过日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文盲，我不认字儿，不会写日记。
1: 我看过你的日记。
0: 你还看过什么？
1: 你日记上写着是什么？今天罢课了，然后你特别开心出去玩了，出去抓蜻蜓，摸泥鳅，很开心，并且表示以后希望都像这样不上课。哎，你这种日记谁能挑出词来啊？
0: 本来就是嘛。
1: 好好这边。
0: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这么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这么写。那你想想呀，学校不上课了，那还不是脱缰的野马，撒开了玩。所以后来恢复高考都考不上大学了。啊，对了，我有一次去捉泥鳅
1: 啊，
0: 有个男生偷袭我，把我踢到泥里，我就这样子
2: 头歪歪
0: 头泥里，摁着他后仰，他喝了好几口污水，他哭着就回家了。哎呦，回到家以后他就发烧，他妈闹到学校来，老师把我一顿臭骂。哎呀，我小时候是真淘，哎呀，太淘气了！我跟你说，经常骂我，那老师看见我就想骂我。我检讨那套我特别熟，老师说完上半句，我就能接下半句。你笑什么？
3: 哎呀，可知道林动辄随谁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
4: 爸，平时又不做家务，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这个？
5: 妈晚上要起夜，得要有人照顾。我白天要工作，要做家务，还得照顾镇东镇北，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妈了。
6: 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4: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
7: 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二哥。
8: 嗯，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
5: 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9: 超音这。

0: 下学期大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出国了。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过日子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
1: 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切切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她正好来帮帮我呀。我觉得可以，那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复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0: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2: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
0: 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100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商量啥呀？还商量？
0: 朝英，我们把妈接回去。妈住里间，我们住外间，我们一起照顾妈。

0: 哎呦，湖南放学了，
1: 奶奶回来了。
0: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 好，
2: 阿婆，我说要做作业，
0: 学了一天了，让她同我说说话。学累了吧？今天上着什么课？
1: 历史和地理。
0: 哦，历史，历史好哎。哎呦，看见了，脏的，挥挥几手。
1: 妈，我以后中午回家吃饭。
3: 哦哦。哎，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4: 你买了多少斤啊？
3: 28斤啊。图南所有的定量都拿去买饭票了，我还想着图南在学校只吃个中午饭，怎么也够吃一个月的，这怎么才2个星期就用完了？
0: 一顿2斤。
1: 妈，我比较过，一斤粮票换一斤食堂饭票，打一斤米饭，一斤粮票买一斤米，能做出2斤米饭呢，差一倍。晚上回家吃午饭，
3: 食堂的饭没油水，回家吃也好。
0: 现在的孩子嘴都掉了，没得肉吃就说没得油水，我们的老城管哪有这个条件啊。
3: 妈，你喜欢吃蛇瓜，你就多吃点啊。图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1: 妈，今天作业多还没做，明天还有扫分院，我先做点功课。
4: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2: 大伯要我们陪他聊天。
0: 小孩子家家的，混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2: 我没乱说，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呗。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0: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轻轻松松切切切切切切，
1: 捏脚的捏脚的捏捏捏。啊！
2: 艾玲啊！
3: 哎，
2: 艾玲啊，我要用痰盂。
3: 妈去，妈去。
2: 哎，快
3: 来了来了！那洗完赶紧刷牙洗脸睡觉啊。

0: Alena,帮我去供水。零
1: 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渔夫和魔鬼的故事，歌颂了什么呀？歌颂的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形象。那其实我们看到渔夫是什么，他是很正能量而且很积极的，对吗？但是看一下我们这一篇文章一共是分了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讲述从头到他觉得
2: 庄小婷今天在课上睡着了，他还被老师批评了，他还哭说今天阿婆我还急了，等我了，我根本睡不好
3: 啊。哎，玲姐，
4: 哎，
3: 玲姐，我掉了根针，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你过来帮我找找呗。来了，留下。

0: 林姐，阿婆晚上总起夜，影响孩子们休息。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宋莹，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图南搬过来。
1: 嗯。
0: 给图南买辆自行车吧，吴峰已经在留意自行车票了，你和庄老师也找人问问。图南心疼爸妈不舍得花钱坐车，初中高中要五年，他上学放学都要走路，回来吃个午饭，这一天来来回回就要四趟，不是个事儿，早买早用。

0: 宋烨，这是你吃蛇瓜省下来买电视机的钱，冻着天天盼着买个电视机呢。这个
1: 电视机要500块，这钱差得远呢。再说了，钱怎么花，还轮不到林冻哲做主。林姐啊，土南是冻哲的哥哥，为了冻哲的哥哥，再吃一年蛇瓜，值。别让阿婆看见。
0: 我们看看有多少。收下了。
1: 别哭了。
2: 小婷，你把哥哥的被子送到冻哲的房间啊。
3: 好。湖南睡的邻居家。
2: 对呀、啊，
3: 不要麻烦，湖南就在这写作业，我陪着他。
2: 湖南学习任务重，不能分心。湖南，你把书本、课本、作业本都收拾好，底裤、袜子，妈都给你放过去了啊。
3: 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搭到这儿，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湖南睡小婷那个阁楼。
2: 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
4: 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
3: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哇，
5: 嗯。啊，妈，走了。林冻哲，该起床了。啊！起床了，起床了！该上学了，起来！
6: 嗯，干嘛？干嘛？
5: 快点，上学了，迟到了。
0: 你不够吃啊？
1: 不是，
0: 奶奶说她嘴不刁，吃啥都不挑，
1: 那就多浇点水。
5: 林冻哲，该刷牙了。

0: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早上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
1: 我们哄他睡觉。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
0: 昨天老吴还说呢，好久没听我吼动辄，还用了句词叫母慈子孝。对，母慈子孝。真是爱开玩笑，说庄老师把他们妈接来照顾，咱们家族能平复好家庭。我说费欧一死，吴允其后和林姐住一个院，幸福。图南要是一直住在咱们家就好了。
2: 想得美。

0: 哎呀，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啊！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1: 我知道你去问过裁缝，没舍得做。我手里有布票，就买布帮你做了。
0: 谢谢玲姐。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存钱买电视。

0: 哎，林姐，
1: 哎，
0: 你这手艺啊，真的都可以接活赚钱了。说真的
1: 啊，
0: 给自己身边的人做衣服赚手工钱，厂里不管的。
1: 哎，小田，你去院里走几步，再蹲下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0: 真的，熟人做厂里不管。
1: 自行车票不好搞，我问了一圈儿，用缝纫机换了辆自行车，家里很快就没缝纫机了，接不了活儿。
0: 林姐，我记得你说这个缝纫机是你的嫁妆啊。
1: 湖南上学重要，我是碰巧换到了，要是换不到，宋莹我会借你的钱的。这个缝纫机原本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本来想留给小婷，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我学裁剪了。
0: 哎呀，不怕不怕，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等图南工作了赚钱了，让他买一台新的赔给小婷。
1: 嗯，将来再给小婷置办吧。哦，我把图南的旧衣服全都找出来了，上衣我没改，裤子我都改了，屁股后面都缝了两个口袋，膝盖上都补了两个补丁筋膜，都拿去给邓哲。
0: 谢谢林姐。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1: 啊，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0: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林姐，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0: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我现在腿也好了，晚上不用你们照顾，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做家务。你们工作辛苦，睡大窝，我就同你阿姨睡这小窝，小婷还睡阁楼。你们要什么的意见，我就去把你们阿姨叫过来。
1: 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
2: 对对啊，还有图南。图南忘了，他还睡邻居家呢呀。
1: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他看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0: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了。
1: 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0: 思念，你吃完饭再回家吧。
1: 对啊，吃了再回去。
2: 不用了，叔叔阿姨。
0: 图南，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叔叔阿姨欢迎你。
3: 我也欢迎你。
0: 行了，快去帮图南哥送过去。
1: 看着路啊。
2: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
1: 舍不得呀。
0: 嗯，
1: 他家就在隔壁。
0: 那也舍不得。昨天玲姐跟我说钟家阿婆要回家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怎么就没给动辄生个品学兼优的哥哥啊。
1: 这事儿肯定没希望，但是咱们努努力还能给动辄生一个品学兼优的弟弟。

0: 哎，慢点慢点，都到家了，别跑啊！
1: 哎，玲姐好，
2: 回来了。
0: 哎，玲姐，
2: 今天老师又教了什么？
3: 分声部，老师把我们分了四个声部，我在高音部。哦。

0: 好久没有听到宋英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英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1: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英。
2: 回来了啊！
1: 哎呀，好久不来了。宋莹啊，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2: 我那时候还不想见他呢，那介绍人说一个大学生人又老实，我心想着见一面也不亏了，我就跟他见了。
1: 那个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
2: 多，可多了，还有人介绍领导的儿子给我呢，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答应我就不用在车间里干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了。
1: 啊，那你咋不答应呢？
2: 那个人外在条件不好。也多亏了他外在条件不好。哎，吾家有儿初长成，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嘛，那天童楠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那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种蛇瓜。
2: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大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 我不信。
2: 林姐，我告诉你，林武峰年轻的时候啊可傻了，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0: 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是有点傻。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主任看着我，我看着主任，全屋子人都看着我们俩。
1: 这不像林工啊。哎
0: 呀，那时候年轻呀。哎，除了学习什么人情世故啊，这些一窍不通。参加工作之后吃了亏了，哎呀，才琢磨过来怎么回事。
2: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呢。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0: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2: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

0: 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不然我也不找这个手头。兔男长大了，知道害羞了。
1: 初升的朝阳照亮了校园的花草，照亮了学子们手中的书本，小鸟的啼叫唤醒了校园的宁静，唤醒了学子们的朗朗书声，万物争辉，生机勃勃，万物争辉。

0: 老师啊，这曲子真好听。
1: 楚南哥，楚南哥，楚南哥，79年了，你要不要换一个新本《铁剪报》啊？我爸刚给了我2个新本，我分你一本。
2: 说。

0: 我回来了，我知道瞒不过你，我怀疑傅小美连韩叔家作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借你的作业看看。有几个三年级的也想抄，不是也想看。一毛钱一本，挣了钱用来租书，摊上张晋的凤山宴一盒水浒的连环画，不行，我一杯大人们知道了。哎，不会的，老大，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绝对不会让他人们知道。就是不能让庄小婷知道，上次蛇瓜那事儿，我被打得够呛，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你妈我妈都知道了。
1: 校长，您找我？哎，
2: 庄老师，来来来，这是省教育局的王科长，这位就是庄老师。王科长，您好。
1: 你好，庄老师。
2: 王科长所在的省教育局最近想要编纂一套新的辅导资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你。
1: 高考常态化之后啊，市面上的教辅资料都一些落伍了，我不知道您是咱们学校的优秀教师，而且呢。 连续两年都参加了高考的阅卷，咱们学校再没有比你更熟悉高考题型和特点的了。 正好放寒假了，趁你空闲时间多，
2: 那就麻烦庄老师把这些题改成习题卷子，不让你白忙，一张卷子5毛钱。
1: 那我试试。
3: 阿玲，我回来了。哎，
1: 你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啊，别把箱子放床上，我刚换的床单。哎，我没看走眼吧？这放假了，董哲居然在图南方阵里乖乖的待着。
3: 宋岩心情不好，董哲也就老实了。
1: 怎么了他？
3: 上午工厂评先进工人，他又差了几张同事的选票没选上，气坏了，气了一天了。
1: 又不是第一年没选上，往年也没见他这么生气啊。
3: 今年的奖品是电视机票。
1: 哼，难怪。哎，你选上没有啊？

0: 领处长儿媳家正好常与拍电视。
1: 哎呀，懂了。
0: 你怎么把蜡板纸拿回家了？
2: 省教育局来找我，看中了我两年高考阅卷的经验，请我刻新习题卷，刻一张五毛。我就想啊，趁着寒假多刻一些。从今天开始，我就在毕业班不能去阅卷了，所以呢，也就没有阅卷经费，能多赚点是一点。
0: 阅了两次卷子，阅卷补贴一分钱都没看见，没看见。蜡板纸太冰了，不能等开学了天气暖和点再刻。
1: 不行，毕业班的这个卷子本身就多，开学再刻就来不及了。
0: 把手冻坏了不值当，
1: 还是早点刻出来吧，毕业班的孩子啊，真的早点拿到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些题目全都是我在高考阅卷的时候记下来的，别说同学们了，好多老师都没有见过呢。趁着寒假呀，赶紧刻出来，等开学了直接给孩子们，多好啊。
2: 你妈呢？

0: 拿粮票跟同事换的。
1: 多少斤？五斤？
0: 50。
1: 50？你疯了？你和我商量一下。
0: 这来不及跟你商量，我要一等，别的同事就换走了，这太抢手，不好弄。但是，其实也不贵。有这个，你是不是就不伤心了？
1: 我也不是伤心，就是不服气。你说，凭技术，凭态度，我哪一点我不配做一个先进生产者？你凭什么不选我？
0: 哎呀，谁让咱们宋营同志是棉纺厂二车间的一把手呢？业务好，素质高。离了你，二车间机器都不转了。这么优秀，谁不嫉妒？这要换我是你的同事，我也不选你了。
1: 实情，你说我要是选上了，这50斤不就省了吗？再说了，这买电视机的钱还没攒够。
0: 哎，钱是小事儿，总会有办法的。
1: 钱都是小事了，那什么事是大事？
0: 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
1: 我去给你做饭，收钱。哒哒哒滴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变脸变得也太快了。

0: 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哎呀，姐，你等我一下，马上就给你腾地方啊！
1: 不用，我用这个锅，我就蒸点菜。刚还生气呢，这会儿就乐啦。
2: 五分搞到电视机爆了。
1: 林工有本

0: 这样，还差多少我借你？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你们一家 四张嘴，还能有余粮？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超英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了他爸妈，我家平时根本存不下钱。去年因为两次月捐拿了点补助，超英那边多少存了点，那你就应该存着，或者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点好的补贴补贴。哎，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钱各管各的，需要花钱的时候各自拿钱。
1: 我刚结婚那会儿，没想那么多，觉得都拿工资，我能养活我自己。
0: 两口子一家人，钱还存在一起好一些。林工每个月都把他的工资交给你，我看着都羡慕。但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没法张这个口。 他的钱我也管不了，再说了，阿迪阿伯比我还惦记着呢。直到他拿了点阅卷补助，这两个月一直唠叨着想买台收音机，
1: 每个月上交三分之一的钱，这点补助还要惦记，我真是不知足。
0: 所以说家里就不敢有余钱。我看超英在钢板上刻卷子，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自己冻得手都抖。 就为了那一张5毛，还不够补贴阿迪阿伯的呢。你把这些钱借走，就算是替我存钱。哎呀，别犹豫了，听我的。童楠要学英语，超英学的是俄语，辅导不了。听说那个电视台有英语讲座，你买了电视机。
2: 童楠还能跟着学，超英不会有意见的。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姐。我谢谢你。这是唐山啊！谁啊？我看你钱呢？这么多人都在排队，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你看见那车了没？领导都在排队。哎呀！这哪儿啊？这是机场呀！
3: 我们在一起，小心！

小二姐昂头顶顶脚踏实地不准再重来，再来是时代的小孩。

0: 就知道你们看不见，我出现幻觉了，太想要一台电视。
1: 动辄刚才林叔叔扛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不是幻觉。
2: 宋阿姨说安装天线的工人叔叔下午就来。
3: 哇，动辄吃早饭了，
2: 一起吃吧。啊，
1: 不用了宋阿姨，我们刚才吃过了。
2: 动辄吃饭了。妈，你真是我亲妈。
4: 废话，
5: 张师傅，行了吗？
6: 可以了。
5: 开。
7: 你今年过年热闹啊，看上宋英家电视了。
8: 电视机是紧俏货，宋英嚷嚷。

0: 一年了，总算是买到了。
1: 哎呦，哪是买呀，简直就是抢。我峰说了，八台电视机刚从仓库搬出来，还没往柜台上摆呢，全都卖没了。哎呦，
0: 那零工厉害啊，这都能抢到。哎，宋明啊，你这个电视就拿那么一块布搭着点，你们也没买个电视机这呀？
1: 没钱了呀。买电视机还欠了林姐家100多块呢，又要吃一年蛇瓜了，林动辄。
0: 你用这块布做个罩子，我再找点颜色鲜艳的毛线勾个花样，勾好了缝在这个罩子上，就是电视机罩。
1: 这主意好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哎，林姐，你们家真的不给孩子们包红包了？
2: 给来给去的都是大人的钱，互免了。再说宋姨还欠我的钱，替她省点。
0: 哎呀，给孩子包红包能包多少钱呀？
2: 省一点是一点嘛。
0: 老吴，
3: 嗯，
0: 你说是吧？啊，
4: 这是转播中央台昨天的新闻吧？
5: 啊，昨天的，
6: 先是访日，后是访美，看来这风气是要变了。
7: 风气再怎么变，和我们也没关系。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4: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美建交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1: 讲座开始了，东哲换台。
8: 新闻都没看完呢。
1: 你图南哥学习最重要，快。
7: 好端端的怎么看英语讲座呀？
1: 张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让孩子们先跟着讲座学英语。
4: 啊，今年开始啊，高考英语加入总分了。
7: 哎呦，那家里没电视的孩子怎么办呀？
4: 这以后这学校会重视英语的。如果家里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呢，那当然更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能甩掉一大批人。
1: 没事啊，都来家里看好了。
0: 哦，小敏，赶紧谢谢宋阿姨啊！
9: 谢谢宋阿姨。
1: 都来，珊珊也来，小军都来。
9: 咱们巷子的小孩真有福气，多亏宋阿姨，都赢在起跑线上了。
10: 谢谢。
1: 不客气。
9: 别刻了，蜡板台太冰了，你看你手上都是冻疮，两只手都肿成馒头了。
4: 没事，你有空啊再帮我买点那个冻疮药吧。
9: 涂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4: 多刻一点，聊胜于无。
11: 周老师，林工在呢。
12: 哎，
11: 是来拜年了。
0: 林一鸣来拜年了。
4: 啊，咱们
0: 快进来，
11: 进来。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11: 过年好。
0: 哎呦，太难过
11: 了。过年好，张老师。过年好，张老师。
0: 哎。哎呀，快拿着东西。
11: 快
0: 吃点。哎呦，这凳子都拿到隔壁去了。
4: 好，那个，哎。
0: 要不坐的。
4: 来，先坐。哎呀，
0: 这床上。
11: 没事。哦，周老师过年还要判卷子啊？
0: 哎，要不咱们去隔壁吧，林工和宋阿姨也在那边，孩子们都在那边。你看这满屋子的卷子，咱别给他弄乱了。
11: 行，
0: 好吧，
4: 好，
11: 行，
4: 那你们先过去，
11: 我先过去，
4: 我们马上过来啊。
0: 拿上，孩子们也都在那边。啊，宋莹，
1: 你坐那么靠前干什么？你钻进去得了，快快。
4: 一鸣，你们都是小孩家家的，来坐着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呀？以后不准带啊！待会走的时候把那罐头都给带回去啊。
11: 没事。没关系的，庄老师。那我们之前来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吵到小朋友们嘛。
4: 但是你们这小孩家的，以后不能这么客气啊。
11: 哎，东哲，去拿碗和调羹来。
9: 好。
7: 拿五个啊。
9: 好。
13: 我本想着考上大学再来拜访庄老师，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多半现在也不回来，不好意思了。落榜怪没脸的。
14: 哎呀，有考上的总得有考不上的，什么有脸没脸的。

0: 道理嘛。哎
1: 呀，你总是能把有道理的话讲出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来。
2: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3: 哦，

0: 之前那个卖脸盆的
1: 要买倒卖了。
2: 劳动局的同志暗示我们说让我们去灌天街玄妙观这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些内裤袜子针头线脑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我偷偷去玄妙观观察过几天，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
3: 那联防不抓吗？
2: 也管，经常有人来没收东西，需要一边卖一边躲。
0: 那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1: 那肯定是赚的不少呀，不然也没人这么干，是吧一鸣？
2: 是，虽然都只是些小物件吧，他一天下来也能卖不少钱。
0: 那些袜子呀针线都从哪儿来呀？
2: 大家都是从上海进货，火车一天来回。
4: 一鸣，我跟你讲啊，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3: 倒是
0: 一鸣，你妈一直想让你进联防厂，毕竟是铁饭碗，不管政策怎么变都稳定。
2: 我问过了，摆摊不妨碍排队，可以一边摆摊一边排队等位置。
5: 一鸣妈还能排队，像我们这种知青才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3: 知青政策都下来了呀，苏州的政策更宽，怎么会没办法呢？
5: 不是政策的问题，是没有接收单位。大队说了，只要有接收单位立刻放人。
3: 哎，向阳，我们班组正好缺临时工，高中毕业28岁以内，知青办也说了，这种岗位还是要先紧着知青。如果你感兴趣呢，我等下给你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你先回去看着，等到了初十你可以到厂里来面试。
5: 有机会转正吗？
3: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等我回厂里我给你问问。
5: 行，谢谢林工。

0: 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
4: 个白天路标
2: 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9: 老师。
10: Hello everyone。
6: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1: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6: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2: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3: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4: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段。
15: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6: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7: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

0: 看一下这款是吧？
1: 什么袜子？
0: 没事，不用买。
1: 便宜是便宜，但是我要的颜色你这也没有啊。
0: 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记下来，我周末去进货，下周就有了。
1: 那花边能朝下翻的那种，能行的吧？
0: 啊，知道。哎，
2: 看一下球裤。
0: 哎，大姐，看一下玩具，我想看。一鸣，来人了，快收拾东西，
3: 筐别忘了。哎，
4: 要说，
3: 哎，老板，电话到了吧？
4: 哎，搂不住。
3: 这次进这么多，来，把鱼拼上，来，别把货连上。

0: 那是谁啊？站住！站小子！
1: 挡住！
2: 一鸣，
3: 向阳，
0: 我还以为是小偷了。
3: 这这，哎呀，怎么是你们两个？
0: 我看看这装的啥呀？一鸣，你可是棉纺厂老职工的家属，这偷鸡娃娃的事儿你怎么能干呢？
2: 你还想转正？这件事要是让厂里知道了，临时工你都干不了。
4: 表叔是我找来帮忙的，秉公，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小子还知道义气？你不知道有些事能干，有些事不能干吗？
4: 发展个体经济是劳动局的同志说的，不违法不违规怎么不能干了？
0: 你还有理？走走到街道去啊，咱找个懂道理的人评评理。
3: 哎，张爷，张爷，
2: 这算了算了，这都是巷子里自己家孩子，就是不懂事嘛。你说真要拉到街道去，档案上留下一笔，以后想做什么都难了，是吧？给张爷爷赔个不是，道个歉。
4: 张爷爷，我错了，我们错了，张爷爷，
3: 别蒙着。

0: 我给你们俩做点吃的。
1: 啊，爸，我不饿，我太困了，我想睡觉了。
0: 那你们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啊。

0: 今天有林工放咱们一马，那以后怎么办？我看不然就算了吧。
1: 不能算，表叔，你想清楚，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我今天白天看见朱大哥回来了。
0: 什么朱大哥？
1: 隔壁朱家老大，几年前知青下乡，今天刚回来，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你想想，他们回来还有我们的工作机会吗？

0: 林工，
1: 嗯，没走呢。
0: 昨天晚上的事，
1: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林工。
1: 我知道你现在转正心急，可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安心工作。周末不休息去进货，但你要保证工作状态。
0: 林工，我没有耽误工作的。您看，我随身都带着工作笔记的。那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见缝插针的在看笔记。那货嘛，主要是一鸣在卖，我就是帮忙扛一点回来。您相信我，林工，我肯定不会被影响的。
1: 行啊，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记住啊，凡事要小心。
0: 慢走啊，林工。
1: 哎。
2: 啊！
3: 湖南哥，快来烤鱼！
4: 来了，走。
5: 卡门打开了，快过来啊！
3: 好嘞。
4: 你们不吃烤鱼了？
6: 不吃了，
3: 不吃了。
6: 湖南哥，我们先去玩了。
4: 好。

0: 小宁戴上红领巾了。哎，冻成你红领巾呢？
1: 我问过老师了，他说什么也不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教室里死苍蝇最多了。
0: 那你求求小婷啊，让他借你戴戴，光荣光荣。
2: 哎，不能借，老师说红领巾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

0: 为什么呀？
1: 这房子呗，还能为什么？唐家老三，五姨本来就要结婚了，婚房都布置好了，哥哥姐姐忽然回城，现在兄弟姐妹三个挤一间，没房子结婚了，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0: 林姐，你现在怎么也承包打听了？
1: 还用打听？朱婶就是我们车间的，天天在休息室里哭，说命苦，好不容易拉扯大孩子，现在兄弟间跟乌鸡眼似的，辛苦了一辈子，没意思的很。
0: 这知青返城嘛，没房没工作，自己男家里也难。
1: 是啊，现在说他们都是回城插队。哎呀，这个瓜真是高产，我今年都没怎么管，还结这么多。
0: 我现在看到这瓜就吃不完的蛇瓜，干不完的活。哎，玲姐，嗯，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吗？
1: 哎呀，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
0: 玲姐啊，求您了，你就让我借着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
1: 就咱们娘仨，带徒弟可能吃，花不了多少钱。
2: 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
0: 林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2: 同桌又咋惹你了？
0: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
1: 玲姐，不是新做了件衣服吗？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
2: 嗯，好，可怎么瞒得过邓哲啊？
3: 我再睡会儿吧。
0: 好。

0: 我可出去办点事。
1: 我也要去。
2: 哪儿都有你，在家待着，
1: 家里不好玩。
2: 要回去看书去。去，
1: 都
2: 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1: 都看过了，
2: 看书。
1: 哎妈，
0: 妈去买菜。
1: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0: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
1: 哎呦，不行不行，我肚子疼，妈，我不去了。
2: 啊，拿纸啊。
3: 顾南，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4: 好。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庄小婷，庄小婷，庄小婷，等会儿，等会儿，我课本忘学校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

0: 走了。
1: 没有。
2: 那咱这次真不带他们下馆子了？
0: 不带，就咱们娘仨。

0: 客观请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吃熏鱼。
1: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1: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快点吃，别凉了。
3: 宋莹，你不讲义气，你吃多食。
4: 林动辄，你给我站住！滚！滚！
0: 同他你也滚！
5: 不好意思啊，
0: 孩子不懂事。
4: 家怎么管？
3: 坐下。
6: 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3: 去拿小碗。
0: 小婷，你是寿星，你吃。啊。
5: 动静，大排面、熏鱼面，你先挑。
3: 我要大排。啊。不，熏鱼。
0: 行了。
3: 俩我都想要。
5: 你的，妈的，
0: 吃吧。
3: 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儿？
0: 他是寿星，你跟他比啊？
3: 那图南哥呢？
0: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样。
6: 我根本不够吃。
0: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3: 不一样。
0: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1: 好吃。
0: 那这块鱼也给你吃。多吃点啊。不难。好吃吗？
7: 好吃。
8: 平坦吧，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9: 他看了很多电视连环画。
3: 我跟卢南哥都是分着跟他们吃的，我都没吃饱。啊，不对，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7: 林队长，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小点声。
3: 你也帮着他说话，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10: 动辄这大嗓门。不进合唱团可惜了。
0: 带着庄小婷出去吃饭，也没见着叫上我们家两个姑娘。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比黄玲实在嘞。没想到，一样小气。
7: 哦，对呀，那个就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3: 她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0: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3: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她才能让我碰她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他问我手上没有肥皂味，他逼我重洗。这次他直接

0: 们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已经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她盯着我洗。
1: 林动手，你说什么？
2: 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啊？
0: 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0: 笑而奔跑。林同哲，你还没洗脸呢。因不为
1: 而燃烧，吃了。Goodbye。
2: 因年少而桀骜，多顶天，脚踏实地，浮沉再重来。
0: 那个，明天到学校之前，我的红领巾借给你戴。
3: 哦，不对。
4: 好，请多指教。
5: 来了。

0: 考完了，终于考完了。等孩子们把志愿报了，成绩再一出，咱们今年就又圆满了。
1: 去年录取率是7%，也不知道今年是多少呀。
0: 今年，哦，对，我听学校说，明年除了分文理班，还要分快慢班。
2: 分这个做什么？教育就应该一视同仁啊！你这人为的分出个高低，这不公平啊！
0: 这，我想学校也是为了多种形式冲刺吧。
3: 我告诉你，求上得中，求中得下。
2: 这孩子们要是知道自己分得慢慢的，哪有心思拼啊？
3: 真不应该。
4: 张老师，哎，
5: 你好。
4: 张老师，
5: 哎，这是，
4: 听说你这天考吧？
5: 老师，今天结束了，我也轻松了。
6: 张老师，
5: 好好好，
6: 张老师，
5: 哎，一鸣，
6: 爸，我要车。嗯，
5: 干嘛呀？
6: 找同学。
5: 你吃饭了吗？
6: 吃了吃了。
7: 给我吃了两包子。真香。
5: 慢点啊，
8: 南哥。哎呀，还能有什么事情啊？去见朋友。小田，给妈拿碗筷。
9: 对。
10: 湖南。找同学玩去啊。
8: 哎，这图南不是刚回来了吗？
9: 不是，这两天每天都有人来找图南哥玩，都是男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有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干，就骑车，从城东骑到城西再骑回来。
8: 哎呀，这不冻都一身汗，图南还有心情出去踢足球。
11: 哎，友谊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帮人在一起疯啊，
8: 一身臭汗一起疯，年轻人的友谊。松莹
9: 啊，
8: 你帮我看一下你这个眼睛。
9: 湖南哥五年级暑假没作业，那珊珊姐和小敏姐是不是也没有？
11: 哎，钟老师
9: 真好。哎，
11: 谢谢。
8: 又要放暑假呀？我最不喜欢放假了。
9: 放假呀？
5: 小婷，你跟哥哥是不是有一些日子没去阿爹阿婆他们家了呀？
9: 嗯，
5: 那周日啊，爸爸带你们去啊。
9: 嗯，
5: 来来来，日子过得真够快的啊，就眨眼的功夫

0: 这小米干珊珊都该考考初中了哈。哎，那你们是留本校呢，还是去考市区的初中啊？
1: 就上附中，离家近，学校里好朋友也多，将来呢争取考一个好的中专。那新闻里不是说了吗，邮政、电力、教师都是80年代热门职业，吃香的很。
2: 真快啊，再过半年就到80年了。新闻里怎么说的，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嗯，你还用这才华。
3: 我对80年代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少吃蛇瓜，多吃肉。
0: 大周末的，赶美两口子也不休息。
4: 赶美媳妇老加班，赶美有事儿，说晚点来。

0: 少阳，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这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
2: 对，
1: 爸，彭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
2: 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彭飞的大舅，要是彭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做多做啊。
1: 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0: 这才是一家人嘛，
2: 吴家老大，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0: 就是，喝。
1: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2: 没有没有，这这这这。爸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掉了。来来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
3: 大舅舅。
1: 哦，彭飞，哎，这么大了。
4: 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华林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彭飞跟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跟着我补补课。
4: 忘了？妈真的忘了？
1: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0: 不会吧？
1: 哎，鹏飞哥哥，吃西瓜吗？
0: 嗯，不吃。
1: 哎，哥，哥，哥，
0: 啊，
1: 吃西瓜。
0: 好。
1: 那。哥哥，鹏飞哥哥不吃西瓜。
2: 鹏飞，吃西瓜。
3: 先斩后奏，你妈老会了。当年我生完图南，你妈照顾月子照顾了三天，也是第四天忽然走了，也是托人带话来说来不了了。
4: 单位要求她出差，她总不能不去吧？
3: 明明就是你妈自己主动表态要出差。在儿媳妇床边坐了三天，回去还能说照顾儿媳妇坐月子，不用干活，还充足了面子。

0: 什么年月的事儿了，你还放心上？有意思吗？
1: 好，不说以前，说以后。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0: 你想干什么？
1: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2: 佟大哥，佟大哥，听说你弟来了。这就是你弟？听说你是从贵州来的。贵州有什么好玩的？
3: 卖报谷，赶集，抓蜻蜓，追火车，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2: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3: 电视？你看过电视？我还没看过电视。
2: 你没看过电视？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3: 好，我回去就可以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2: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3: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2: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
3: 我
2: 来来来，你离那么远能看得清吗？过来。
3: 哦，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2: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看多了就好了。你看过电影吗？
3: 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2: 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0: 老飞，怎么还不睡？
1: 图南哥，我睡不着，我觉得城里太好了。
0: 过几天去带你逛苏州城，苏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1: 图南哥，谢谢你。你跟舅舅妈还有小婷、林同志都是好人。
0: 睡吧。
1: 图南哥，你一整大醒做什么呀？

0: 你呢？
1: 我爸爸维护铁路，每次火车开过去，我就觉得开火车好神奇啊。以前我是想长大我就开火车，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不知道，但我要赚很多钱，我也要给我爸妈买电视。

0: 得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丢了脸。
1: 我跟你爸妈吵过吗？

0: 我不想让他跟我一样，我不想让他跟我一样，我不想让他跟我一样。
1: 鹏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 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笑>昨天超英忽然把鹏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条，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啊，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笑>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0: 哎，是，免得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嗯，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哎，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2: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图
0: 南正在发育，小天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1: 那你说怎么办？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哎，你看这个，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是一辈子留在贵州了，回不来了。
0: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
1: 赶美也不能留城，得替你的工作进厂。可是，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嗯，
0: 是。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嗯，大舅舅出力。 小舅舅总该出钱吧？哎，
1: 华林，
0: 也没三把我们钱。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啊。是哎。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1: 行了行了，嗯，不就是钱吗？五百。

吧。哎，就是点钱嘛，拿着拿着。

0: 盛爷，嗯，程飞来过暑假，吃饭、洗澡、吵吵闹闹，打扰了你们，你不要生气啊。
1: 哎呀，我们跟孩子生什么气呀？再说了，孙老师给他补课的时候，我们家动辄也可以蹭蹭课。哦，说到洗澡啊，武峰跟我说想趁着暑假把咱们这个厕所往外扩建一点，砌一个三足的洗澡巾出来，让我问问你们的意见。
0: 那我们肯定愿意啊，你买砖头的钱我们家出，你别跟我抢。
1: 行，听你的。哎呀，
2: 鹏飞，
3: 对，
2: 暑假回去呢就读4年级了。

0: 江苏刻板的难度啊，跟贵州的反正就是内容不太一样。大舅舅呢，准备用江苏的课本再带你复习一遍三年级的课程，巩固一下记忆，打好基础。小田啊，开学你就读三年级了，爸爸讲课的时候你也在旁边听一听。
1: 好，庄叔叔。
0: 嗯。
1: 暑假是不上课的。
0: 你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外面这么热，哪里都不能去玩，你就跟着小田一起听听课，做做题。
1: 庄叔叔，我要上厕所。
0: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庄叔叔帮你记住了，回来再补上。
1: 哦，就没有了。
0: 你没带字典吗？
2: 镇上没有新华书店，县城里才有。
3: 没事儿，我和小婷都有，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我们还有数学习题册，但是都做过了，上面都是答案，没法用了。我一会儿去书店再买两本。
1: 不用买，哥哥，林动哲不做，他不做，跟新的一样。
3: 可以。
0: 湖南，你干脆带弟弟妹妹去趟小卖部，带上零钱，顺便去买点零食和文具，好吧？
3: 好。
4: 拿过去，进去看看。
5: 行。下次再来啊。
1: 新金的，
3: 还是笔壶？太丑。
4: 你看，
3: 你就那个。
1: 东飞哥哥，你喜欢吃动物饼干吗？
2: 不喜欢，不用。
1: 嗯，那塑料尺呢？塑料尺又好看又轻，比木尺好，咱们买一把吧。
3: 让我妈给我洗洗。
5: 小朋友啊，
2: 嗯，
5: 要买什么？
2: 不买，我就是看看。
5: 来把糖吧。
2: 啊、糖不吃了，糖不爱吃糖。
5: 那你什么都不买，别在这挡着其他顾客还要买东西呢。
2: 我们也是顾客呀。
5: 哟，那你买点什么呀呀？
3: 鹏飞，我带钱了，你喜欢什么咱们就买。
1: 鹏飞哥哥，我也带钱了。
2: 对，我也带了。妈妈说大人赚钱不容易，好东西看看就行，不用买。
1: 阿姨，来四块麦芽糖。
2: 对，别
3: 我不吃。
2: 我不吃。
3: 啊，这边买
2: 去。阿姨，那个您别
3: 听他的，别听他的。
2: 阿姨，
3: 快接。
2: 你这没有。
3: 苏州有，贵州没有。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双拖拿获胜。
1: 哎，
2: 还有你的
3: 多少？
0: 小娟，
3: 对，
0: 吃饭了。
1: 我在看我。
0: 哎呀，刘点子，你咋的不行？
3: 走了走了，吃饭了。
1: 我在看。
3: 哎，刘
1: 点子，你咋的不行？
0: 我来我来，
1: 看我。
3: 走了。
1: 哎呦，不行了，你跑的怎么？
4: 哎，行了，再晾几天呀，等石灰干一干，哎，这个厕所跟洗澡的地方都能用了，再也不用出去上公共厕所了。
5: 林工，哎，真是辛苦你了啊！我什么活都没帮上，全你一人干的。
4: 这话怎么说的？哎，我搬砖砌墙，你帮我辅导栋哲的作业，辅导他作业我心口疼啊。
6: 小婷，帮他拿碗筷，快放了。

0: 车。动辄，你妈出来抓你了！动辄啊！
1: 别在那儿，
0: 林动辄，我跟你说话听不见，对不对？
2: 洗手，
0: 吃饭，快吃饭了，鹏飞，快点，兔奶。
1: 来了。
0: 看你头的汗，洗

0: 你怎么了？
1: 没关系，我把电视机声音开大一点，阿姨打呼噜吵不到我们。
0: 你怎么看得这么仔细啊？
1: 我想回去后给我妈讲，她以前都没时间到镇上看看电影。
2: 热了，你再热点。

0: 电视看完了，图南哥，电视真好看，好看，
1: ，翘入帝国好看，我们的过去也好看。最要紧的是，不用走10几公里到镇上就能看到。

现在算是明白了，什么叫人小屁股大。

0: 可是西瓜用不到我啊！啊，
1: 爹，你赶快去！今天小亚来了好几串西瓜，西瓜便宜。
0: 哦，好的，好
2: 的，我来查，我来查，我来查。哎，
3: 小亚，

0: 鹏飞，李一鸣哥哥帮忙买到了苏州直达贵阳的火车票，明天下午让你大舅舅送你去火车站，你爸爸在贵阳火车站接你。火车上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1: 嗯，
0: 明天一早，你去商店给你爸妈，还有你老家的朋友买点礼物带回去啊。
1: 舅妈，等等啊。

0: 临走之前，妈告诉我，叫我住在谁家就交给谁。
1: 你一直没跟你外婆说。
0: 小舅舅接我到车站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把我送到大舅舅家。我知道阿婆不想收留我。我妈说家里穷，爸爸还在铲过债大队，一天就挣2.8分钱，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0: 谢谢。
1: 来来，绿绿的保命，一人一根。
0: 对，
1: 给。对，
2: 谢谢。
3: 谢谢
0: 鹏飞。鹏飞哥哥，你咋有这么多钱请我们吃棒冰啊？
1: 大熊妈给了我钱，我买了字典和习题册，给我在贵州的好朋友们买了铅笔和尺子。
4: 鹏飞很想给大家买点什么，我说大家都喜欢吃棒冰，他就决定请你们吃棒冰了。
0: 鹏飞哥哥，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
5: 夏鹏飞，虽然你一来
6: 就喊我吃个饭，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了，
5: 多一人玩嘛。
2: 鹏飞，
1: 大熊妈，来，
6: 这个拿着路上吃啊。哦，拿着回去给你妈妈。
1: 大熊妈，我不要，
6: 给你塞到这书里了啊。快走吧，别赶不上车了。
1: 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0: 再见
7: 再见。
8: 那好，
0: 再见。

0: 我动辄小婷都喜欢鹏飞，姑姑是知青，鹏飞是知青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苏州？
1: 国家政策排队等待，现在你姑姑姑父已经失去了知青返乡的资格，所以鹏飞只能排队等名额，名额一天下不来，他就一天是贵州人。
0: 那名额什么时候能下来？下不来就只有等了吗？
1: 你要是想再见鹏飞，只能等，耐心的等。

0: 正方形的，它是长方形。但是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特殊的菱形。
1: 长方形才不是特殊的菱形。
0: 林动辄，你在嘀咕什么呢？站起来说，站起来。
2: 老师，你说错了。
1: 林动辄，
2: 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你不记得了？
1: 不是，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0: 你，就算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30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只考了68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你及格吗？
2: 老师，我能考90分。
0: 林动辄，安静安静！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2: 老师，我做过3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0: 我倒要看看我们班上是不是能出个数学家。啊，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
1: 老师，今天不是我值日。

0: 洪栋哲，叫你父母过来。
1: 连同加班，这小宋跟栋哲呢？
2: 宋阿姨又被叫去教务处了，还没回来。
1: 啊，这才开学两天，栋哲又把老师给惹了。
3: 嗯，哎，小宋一会儿要是揍董哲，咱们都拦着点儿，听到吗，图南？
1: 好，图南帮妈妈拿桌子。
4: 张老师，林姐，哎，张老师，林姐，
3: 去放屋里。
4: 董老师，张老师建议董哲跳级。
3: 董哲，啊？
4: 张老师让栋哲做了三年级的试卷，说栋哲已经完全掌握了三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上四年级。老师都觉得栋哲很有希望呢。
1: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4: 看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栋哲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
1: 啊，
4: 你忘了你暑假给鹏飞上课，小婷跟杜哲旁听，杜哲是你辅导出来的呀。那老师建议他跳级，我当然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0: 我今天值日。
1: 今天是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小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林栋哲，
3: 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1: 林栋哲同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是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3: 来，慢点慢点啊，来，小心小心，来，这边。

0: 本来以为饭少的窜天猴会高兴的。
1: 其实啊，凤哥他平时虽然淘气吧，但人也机灵啊。现在班里没了他呀，都少了个活跃气氛的人了。
0: 也不知道他到祝老师班上能不能适应。
2: 慢点啊，来把你们的碗拿过去。
3: 来来，
2: 来，小宋。
3: 哎，谢谢。
4: 那谢谢给林姐。哎
5: 呀，
3: 妈，
5: 哎，
3: 今天不吃绳花了。
5: 今天奖励你呀、啊，以后你要是好好学习，考试考得好，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4: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咱们家动辄是书中自有美食佳肴。
1: 快吃，
5: 多亏了庄老师，不然我宋明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家动辄居然可以跳级。
6: 动辄聪明
4: 还是庄老师厉害，比伯乐都厉害，硬生生的把这烈马变成了千里马，我谢谢
3: 妈。嗯，你这样跟李家桌游真香，
5: 别光顾着自己吃，哎，你图南哥小婷都吃，快点。
7: 小婷啊，动着。嗯，四年级的课程你们能跟得上吗？
3: 很多知识点爸爸讲过。哎呀，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哎妈，你这样油我还能吃吗？
5: 吃。
8: 可以呀、啊。
9: 皮猴林动辄居然都能跳级了，这下宋怡又该得意了，全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摊上庄家这个好邻居。
4: 动辄脑子确实灵光。
9: 你，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什么不懂的题就去问人家庄老师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跟林动辄瞎玩，然后人家学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
0: 小敏不会的我都教他了。
9: 哦，那是你教的好还是人家庄老师教的好呀？
3: 姐教的挺好的。
4: 吃饭吧，
9: 你吃呀。
10: 庄小婷，林动辄，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也不怪你们，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啊！写完以后交给老师，也让老师看看你们的水平，摸摸底，好不好？
0: 嗯，好。
10: 作文本拿回去。哇哇
5: 作业写完了吗？
3: 写完了。啊，
9: 写完了
3: 啊？
9: 不对呀、啊、平时都是小婷先写完的，今天怎么你写完了小婷还没有写完啊？
3: 我早就写完了。妈，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5: 你确定你写完了？你别落下作业，我告诉你。
3: 我真没有。
8: 小婷该睡觉了。
3: 嗯，妈，我写完作文就睡，就差几行了。
8: 什么作文？
10: 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8: 完了。
10: 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林动辄交上来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但是内容和庄小婷的作文高度一致。
8: 看看吧。
9: 你是说他抄小婷的作文？
10: 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0: 这都是什么？
1: 要不是因为今天这次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直在抄人家装图男的作业。
2: 你说你抄图男的作业就抄吧，啊，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1: 数学怎么抄？
2: 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1: 让你抄，让你抄，让你抄，你抄就抄吧，你还敢跟人家庄小田的作文一块交上去啊？你怎么想的？
2: 你知道今天我跟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那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呢，那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以为我二婚呢。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1: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
3: 我们老师说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 你还有理了？
3: 我不会写作文，老师告诉我要写。
4: 董真这话说的像个失学的儿童。
5: 爸，爸，董子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4: 今天真还不好见。
6: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动哲房间搜出来的。不好意思啊，这动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就一直抄图南的作业。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得这么蠢。
4: 董哲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7: 林工，你别放心上。
4: 林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6: 哎，不用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7: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6: 啊？
7: 那就是董哲还没吃啊。
8: 你给董哲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4: 好，我给董哲送饭。
6: 哎，图南，以后林董哲再跟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姨也行啊。
5: 好，好。
3: 爸，阿姨说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她下了碗面条让我给你送来。

0: 妈的是不对啊，赶紧吃吧。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呢。
1: 我这心里有个事儿了，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0: 你问啊？
1: 你可是个堂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佟楠聊天，哎呦，不得不佩服，大学生的眼界就是不一样。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
0: 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
1: 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
0: 不至于吧？
1: 我，中专生，黄玲，初中生，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

0: 直读下去，多好啊！
1: 是我老师让我们随便写。
2: 你那是随便写吗？你那是给自己换了个爸爸，天天就知道八项，八项的都不想做作业了。
3: 哎呀，宋莹，动辄刚吃完饭，再哭就要吐了。你消消气，明天再骂，再骂啊！
1: 骂我，我也不写作文。
2: 你酒局又掐死我了！
3: 哎呦，刚吃完饭就不要吃松了呀，打也打了。动辄你要长记性啊！
2: 我打他都是轻的。玲姐，你说说，你说说咱们啊，亲亲热热的邻居坐着，让他这么一醒，我看着庄老师，我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3: 我还没有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了。
4: 我是六五级的。大学正正经经满打满算也就上了一年，一年之后就乱了。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学生斗老师，各个派别互相斗。后来我是学机械的，加上出身好，分到了工厂。我有一个同乡啊，水生工程潜艇专业的，分到最穷的山沟里。
5: 那现在呢？
4: 还在那里啊。
5: 他是分配工作，
4: 不是知青，没有返程政策，所以是要在那里终老了。

0: 不是哥，所以其实在我心里我倒没非逼着动辄读书。
1: 你帮我，我还是得劝你一句，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
2: 你就是把想的不想写作业，你说都是张老师教的，怎么小婷会写你不会写呢？
3: 咱在描写人物的时候要重点描写人物在外貌、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上的区别。像去年写作班举办了一次征文大赛，它的题目就是记一个难忘的人。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作文啊都登上了苏州报。接下来呢，我给同学读一段听听好吗？记一个难忘的人。

0: 我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起立。
2: 老师。

0: 陈浩庭，我们在哪儿？少年宫作文班。哦，我还以为我们又跳级了。
1: 小婷刚给你讲解了老师在课上说的要点，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写。
0: 我这不是写了吗？
1: 你这写的是作文吗？学校写做家务，你帮你爸爸种蛇瓜，你爸爸和你最爱种蛇瓜。少年恭喜我的好朋友，你还写种蛇瓜？你的好朋友庄小婷最爱种蛇瓜，你就用自己抄自己。别看我，看笔记。小婷的笔记记得很清楚，写人物要抓住人物的特点。例如说，写向鹏飞，可以写他走铁轨去赶集；写庄小婷，可以写他在少年宫学唱歌。
2: 庄小婷不能种蛇瓜？

0: 写他种蛇瓜是可以的，但你看看，你写的是庄小婷吗？是种蛇瓜。
1: 庄小婷一般的春天种蛇瓜，春天种蛇瓜最好。
0: 为什么不在夏天种蛇瓜呢？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秋天也可以种蛇瓜，但是没有春天好，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动辄装可怜没用的，我太了解你了。东哲，你仗义，你说咱俩卖作业的事儿，我领你的情，不然我干嘛周六晚上不看电视陪你写作文啊？
2: 我不会。
0: 不会写更要写，写多了就会写了，写。
2: 我写不好。
0: 改，写不好就改，一遍遍的改。
2: 那我要就是不写呢？
0: 啊，你不写我就打到你写，信不信？
3: 那你信不信我把你卖宵夜的事告诉他说了？
0: 你看你说了，是你爸妈打你还是我爸妈打我啊？写。
4: 这回进的货购买好一阵子了，下周末你也休息休息。
5: 行。哎，上回女生马上就不用打游击了，真的假的？
4: 真的，明天一早我就去工商局。
6: 站住！站住！哎，要不是，哎，站住！你走！来，
7: 我去找你是什么？啊？
4: 地瓜，刚走亲戚回来。
6: 这同志，我们家里人多的，我们家里人多。
7: 你们家几口人？几只鸟？
6: 什么公安呢？站住！
7: 告诉你，我们在火车站就盯住你们了。你们回回都是坐夜班车回来，进站的时候麻袋通通，回来就是好几大包裹。这回让我们逮住了，
8: 就是你们这些投机分子，扰乱了社会秩序。
9: 是，我们也知道错了。那您看，那东西您也都没收了，要不然就让他们回去吧。

0: 行行好，走走走，哎，谢谢啊，快走快走。往里站，往里站。林工，上周他刚被我收过一次，但这次他的货又被扣了。我们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1: 钱可以慢慢再赚吧。你这样，你等一下，赶紧先回家。你一晚上都没回去，家里人肯定给我急坏了。
2: 林工，您刚送的手表，等我攒足了钱赔你。
1: 不着急，等你把钱攒到了再说，好吗？赶紧先回家。 走吧，咱俩还得去厂里做检讨呢。

0: 方，我错了，我现在就写作文。
1: 别急，别急。
2: 小婷把她的语文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图南哥哥也给你讲过，你先写，写完了之后，爸爸再给你改。
0: 爸，我不会。
2: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写作文，写的多了就会了。从今天起，爸爸陪着你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赶上四年级的课程。
0: 爸，
2: 嗯，
0: 对，你是我爸吗？你是不是跟庄老师换了魂了？

0: 写吧。
1: 你这嘴巴那么能说，怎么就不会写作文啊？
2: 你看看小婷，半个小时就写好了，那动辄从下午写到晚上还没写完。学校老师教，少年宫老师教，小婷教，童男教，现在轮到五峰教了。
1: 动辄写篇作文，就像生产队出工，人不少，活命干。
2: 哎呀，这香肠就是比蛇瓜好看。借我的钱，我也还清了。现在买肉又不用肉票。林永峰，我一会儿还要去买肉。
0: 好，
3: 那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去菜市场。我想买点瘦肉。
2: 买瘦肉？
3: 总买肥肉熬猪油，过年了换换口味儿，做小酥肉。
2: 哎，那我买点五花肉，我做粉蒸肉，我们都多做一些，做好了以后淋雨。
3: 行。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4: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我爱小鸟儿鸣，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让人彩云飞。年轻的朋友们，热风轻轻吹，天上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大新年的喜悦。

0: 阿姨，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1: 阿姨在这里呢。哎呀，这个往后一点。走了。
2: 玲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1: 不要添乱了，让我先炸完。
3: 老爷，嗯，你的粉蒸肉做的也漂亮，比外头卖的都漂亮。不，我看你不该在棉纺厂当小组长，应该到送货楼当大厨。哟，那棉纺厂厂花不就输你了吗？
4: 大冬天的搞回来养，我快养不活冻死了，怎么办？
5: 咱们家人多，肉不够吃，能吃点鸡蛋鸭蛋也好啊。这笼子做好了，铺上干草，冬天冻不着。
4: 人都伺候不过来，还要伺候鸡鸭了。现在
6: 中队长和小队长回家都练习一下怎么系红领巾，下周一的入队仪式上你们要给低年级的同学授红领巾，戴领巾结，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
6: 快上课啊。
8: 老师，
6: 郑雅婷什么事儿啊？
8: 咱们班啊还有人没入队呢。
6: 没入队？咱们班还谁没入队啊？
8: 林动哲他还没入队。
6: 林动哲，大部分同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入队了，只有差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同学到了四年级才入队。哎呀，你别哭了，行了行了。你看你都着急了，老师是确实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入队。你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老师呢？
9: 我以前求王老师，他说自己要求入队没用。
6: 好，我保证这就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下周一你就能入队，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好吗？行了行了，别哭了，擦擦。
10: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1980年苏州棉纺厂附属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今年我校又有6名小同学即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礼。
11: 下雨了，同学们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飞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我走的一切都是
2: 好话的。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

0: 还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1: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山也在，
1: 你什么时候来？
0: 篝火向晚。

0: 合成大麻素最初诞生于实验室，是科学家为研究疼痛治疗而设计出的化合物，能强烈激活人体大麻素受体，产生比天然大麻更不可控的伤害。它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正规合法用途，多为非法故意合成贩卖。
1: 合成大麻素是山寨天然大麻，它上头快，瘾头大，停药后身心强烈抗议，让人心理上根本离不开它。
0: 来看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模拟实验，左侧注射生理盐水的小鼠行为正常，反应敏捷，右侧小鼠在吸入合成大麻素气雾数分钟后并未出现单纯的镇静，反而表现为僵直不动，运动失调，且在受到轻微刺激时极易诱发强烈的应激反应，而这仅是一次接触的后果。更隐蔽的是，这类物质常被混入电子烟油、花草碎末或糖果中，多种混合使用，辨识难度大，危害叠加，滥用后可出现心悸、呕吐、昏迷、幻觉、精神错乱，甚至急性肾损伤或癫痫发作。
2: 朋友在玩的时候，然后让我玩，我就玩了。
3: 就朋友介绍刺激啊，然后就抽了。去酒吧玩的时候，在酒吧蹦迪的时候，有朋友递给我，这东西好玩，说是什么东西？我说是不是毒品吗？他说不是毒品的，
4: 就是类似于吸食毒品一样。他的意思就是一下整个人就换了，就那种，
5: 就是整个人都是有点飘，
2: 就会特别特别晕，然后你就会吐。
4: 其实合成大麻素呢，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会出现失眠啊、躁动啊、躁狂啊、抑郁啊，甚至呢造成出现幻觉和中毒的现象。
0: 拒绝毒品，做自己清醒的第一责任人。

0: 小心啊！
1: 陆科长，这又破产开店啊？
0: 开春了嘛，新春新气象。
1: 那这到时候这一片全部都是店面了，咱们就全民皆商了。
2: 对，开店好，买早餐、理发都方便。那店铺的租金还能给厂里发奖金呢。哎呀，
1: 把你给厉害的，你一个人民群众操上书记的心了。
0: 不懂。
2: 陆科长，
1: 走啊！
2: 我二闺女准备考仿校。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厂，
3: 我当然希望厂里有钱，多招人，多刷奖金。
0: 啊，是啊，这厂里不停地接收知青和职工子弟，这工资、奖金、住房，哪一样不需要钱的呀？
2: 就是，
1: 对对对，那陆科长，厂里有了钱，咱们什么时候再修个宿舍啊？
2: 哎，陆科长，你别，
4: 以后啊。真是彻底不用吃奢瓜了。
5: 我已经要了点别的菜种来，番茄、茄子、菠菜都有，只要不是奢瓜，什么种子都好。
6: 哎，那个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
5: 提了，提了，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
7: 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挡车接线，没有什么区别呀。
5: 对呀，一开会就是提高管理，哎，给给给，

0: 强开店，停薪留职。
1: 霍强开店好，
2: 别扎手。
1: 不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3: 小敏，去送给顿顿。就说是刚下的啊。剩下的就给一鸣送过去，按他说的五分一个。
2: 我会不会出事啊？
3: 那你留着都给你吃。
1: 黄姨送你。小敏，
4: 家里刚下了鸡蛋，还热乎着呢。
5: 小敏姐啊，我们可喜欢吃鸡蛋了，你客气话多着呢。等一下，等一下。真是好意思，谢谢啊，
1: 谢谢你妈妈啊。
6: 哎，林哥，上班去。
7: 哎，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6: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
7: 这什么大事？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这可以啊！
6: 苏州市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7: 行，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6: 哎，林工啊，宋阿姨跟黄阿姨都在家吗？我有点事儿想找他们。
7: 宋莹要带孩子出去一趟，我晚上才回来。黄阿姨应该在家，你晚上过来吧。啊，
6: 行，
7: 我走了啊。
6: 慢走啊，林工。
8: 十六铺码头有好几家文保公司，他们长期向私人发放订单，再收购做好的成品，给手工费。
0: 这个图案我没织过，见都没见过，心里没底儿。
8: 黄阿姨，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0: 这能有人要吗？别到时候织好了卖不出去啊，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那还没啊。
1: 对啊，
8: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0: 这是真的。
1: 明倩，都是真的。
0: 直到一名白小摊撞了

0: 这毛衣真好看。哎，五分啊，五分。
1: 哎，
0: 看我穿这个会不会好看？
1: 太暴露了，没韵味。
0: 没品味，做饭去。云姐，你说呢？人没穿啥都好看。
2: 一鸣这活好啊，比停薪留职好，待在家里就能赚钱。林姐，图南明年该上高中了吧？
3: 图南成绩进了年级前30，可以继续上一中。
2: 那要羡慕的嘞，也不知道我们家动辄能不能考得上。
4: 你要有信心，林工不是开始监督他学习了吗？小婷说他上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已经过了去年一中的分数线。哎，倒是图南确定自己上高中了，天天在家看小说写摘抄本，烦人得很。
2: 嫌烦呀？
0: 那跟我家动辄换换呗。
4: 你说什么呀？
0: 咱俩换个儿子养呀，林姐。
4: 听不见呀。
5: 林工，

0: 呀，一鸣啊！
1: 哦，一鸣啊！
0: 毛衣还没织好呢。
1: 来来来，进来。
2: 不着急，宋阿姨，
3: 坐吧，进来坐。
2: 林工，
3: 哎哎哎，这什么？
2: 谢谢你。这块表比不上林工您的表，您将就着戴。
3: 哎呦，我那块表不值钱的，咱们邻里邻居的，你不要这么客气。
2: 没事没事，
3: 您受着受着。
2: 现在光景好了，联防不怎么查，我生意好做。您帮了我和表叔那么多，我们都记在心里。拿着吧，
4: 没事，我真不要，真不要，
3: 不行不行，
4: 你真不要，真不要，我走了。
1: 一鸣，你
0: 这孩子，爸，这表真好，给我戴两天啊，也多。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今天穿这么好看的，湖南怎么没骑车啊？开学第一天，我在小亭和动辄坐公交，带他们认认路。啊，等一下啊！来，站这儿。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亭初中第一天，一定得留个纪念。你们仨靠近一点。 看这儿啊，来，
1: 庄老师，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天收上来的。
0: 这些杂志、小说。

0: 陈老师，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文艺作品当作洪水猛兽，这里面有很多进步的思想，只要学生们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只要不影响学习，学生们接受新鲜的思想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1: 是啊，赌不如输，
2: 上歪一寸下歪一尺啊，我们做老师的在门上开条缝，学生就能在门上打个洞啊。
3: 对，学生不止打个洞，恐怕连房门都能给你拆了，信不信？
4: 我不是皇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新的一期，哪来的？网络接怎么没接到？
1: 学校图书室的。
2: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高中生才能借回家。
1: 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会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
0: 太好了。
2: 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快哭了，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哪有宗收摊的小贩说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0: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南哥进学校借的杂志，你的一生是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里面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1: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舒婷和普希金，书中的风景比现实中更美更广阔。
3: 林姐，林姐，这些小说你都看了吗？
4: 看了呀，湖南带回来的杂志，妈断断续续全都看完了。哎
3: 呀，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以前想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看完这个书，就一下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林姐，现在的文章写的跟以前不一样，
3: 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1: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哎
3: 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1: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

0: 哭一晚，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句子呀？就是这些句子一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的。林姐，你觉得呢？
1: 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场。一晚。哎呀，对啊，宋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些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2: 宋老师，湖南的想法，这个。
3: 我不图他的思想有多自由、多先进，只要愿意表达，我就支持。
4: 这有的我也看不懂的，就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看不明白了，就是觉得怪好看的。哦，哎呀，你干嘛呢，李同志？
5: 你干什么？
4: 哦，对了，我以前以为啊，图男就是图男，就是在图个儿子的意思。想着一儿一女不好吗？非要两个儿子。我那天在书上看到，我才知道，图南，去向远大。哎呦，这名字起得真好，真有文化呀！庄老师，这
5: 我爸爸去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说不定我也能多读几年书。
4: 林姐，怪不得你那么舍得给图南小婷买书订杂志。我年轻的时候要多看些书就好了，不说别的，多看几本名著也好呀。
5: 我先看杂志，再看名著。
6: 现在读也挺好，就当是图南带着大家一起读书了。
4: 谢谢你啊，图南。
5: 不客气。
4: 人生并不是一直消耗了自己。
7: 南哥在家吗？黄姨、宋姨。
5: 哎，珊珊，
7: 我来这两本书。
8: 教育局的新文件下来了，要求苏州市中小学按新文件的暂行条例教学，大家都怎么看？
9: 要我说啊，这个文件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什么叫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10: 康老师，这具体教学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不太清楚。
3: 简单的说就是，实验课男女生一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最好做到男女生同桌。
10: 那还好啊。
9: 好什么好啊，这不是给咱们早恋创造条件吗？我们学校刚把看杂书的风气压下去一点，现在让他们坐在一起了，体育课还有游泳课。小学生也就算了，我们附中的孩子刚到青春期，让他们一起上游泳课，我恨不得现在拿把铁锹把游泳池给封了。
8: 林老师，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影响同学们学习的前提下，既做到让同学们正常交往，又最好能断绝他们早恋的可能。
9: 行啊，这容易啊，我来开班。让各科老师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守在校门口，还有那个自行车棚，看看有没有男女生结伴上学的，一旦有早恋倾向，坚决扼杀在萌芽状态。
3: 林老师，学生们现在正在青春期，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好好引导才是，如果这么一刀切不太好吧？
9: 你说个好的呀，你有什么预防早恋的好办法？
11: 咱们办法可以慢慢想，但是一刀切确实不太好。
9: 小李啊，你太年轻，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多么容易被花花世界诱惑。高一那对早恋的，男的成绩一落千丈，女的离家出走，家长冲到学校叫妈的事，你们都忘了？
12: 忘不了。
3: 就算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么做，万一激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那该怎么办？
9: 行啊，你们谁能提出有效的防止早恋的措施，啥办法都行啊！我马上把这个值班表撕了，我也不想值班。防患于未然，预防是笨办法，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8: 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从明天起辛苦各位老师了。

0: 站院子里干嘛呢？
1: 下班啦。
0: 嗯，看什么呢你？珊珊来了。
2: 吴珊珊，我找到我初三的物理笔记了。
3: 策凡哥，谢谢，我抄完就还你。
2: 不用，你慢慢看，有问题再来问我。
3: 行，那我先回去了。
0: 哟，珊珊来借书了。
3: 嗯，黄阿姨、庄老师，我先回去了。哎，
4: 你察觉到了吧？
0: 察觉什么？
4: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0: 不会吧？
4: 今天周三吧，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们家找图南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一本杂志就能接触好几次。我就害怕这个年龄段又是讨论文学又是交流思想。
0: 想多了啊，你要真担心应该担心小婷跟动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文学。
4: 他们俩我一点也不担心，那动辄就是想抄小婷的作文，小婷的性子也看不上动辄。
0: 那我觉得珊珊也不仅仅是借杂志啊，还有试卷和笔记啊。
4: 是啊，他说寒假要在家好好复习，也打算考一中。
0: 这是好事啊。
4: 哎呀，可我担心他现在初三真要进了一中，湖南正是毕业班最要紧的时候，万一那个时候他们俩……
0: 哎呀，你想多了，杞人忧天。
3: 姐，你等等我。
5: 他借的什么书？
3: 杂志。
5: 都是湖南借给他的？
3: 杂志可好看了。
5: 净知道看闲书，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去吧。
6: 你别光看呀，水是不是凉了？
7: 东哲，我明天打算去邮局订杂志。十月收获金谷传奇，这一年下来不少钱的呀。
8: 金谷传奇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能不能再加一本故事会？
7: 行吧，你就少买两件衣服。
6: 哎，要不然我就再种点蛇瓜，这样又能买新衣服，还可以再订杂志，好吗？
8: 那算了，不要故事会了。哎，不要蛇瓜啊，不要蛇瓜。图南哥，踢点球呗。
2: 你在看书，没空。
8: 图南哥，我求你了，去打球吧。图南哥，开门呗，去打球呗，求你了。
9: 宋哲，你自己去吧。
8: 哎，求你了，老大。哎，你可怜可怜我吧，老大。
10: 你等一下子。吼什么吼？吼得跟杀猪一样。
5: 小婷不是要踢毽子吗？你陪小婷踢毽子，不许打扰童娘哥学习，听到没？
10: 安静。

0: 我跟你说啊，珊珊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别冲动。其实孩子们很多时候自己是不明白的，你万一冲动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他们反而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家长就很难再干预了。
1: 很难再干预了。
0: 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是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是穆少爱的年龄。
1: 穆少爱。
0: 对，他们以为自己很成熟，但是却又缺乏自控能力。老师们都还头疼，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引导？你以为我们这些老师受的那个折磨，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吗？
1: 那我们就什么也不做，
0: 还能怎么做？我对附中的车棚，难道还去对一中的车棚？

0: 这是林豹，你知道吧？好像啊，这个
1: 就是，
0: 这是我吗？
1: 真是我啊，
0: 好帅！那个是谁？
1: 这个，
0: 图南哥，
1: 图南哥，我看看，我看看，看看，不行，看看。

0: 珊珊，借笔记了。
1: 庄老师再见。哎。
2: 庄老师，茉莉花茶，你尝尝。
0: 别客气，谢谢。我刚才看见珊珊去找图兰借笔记本，我就一下子有很多感慨哈、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珊珊跟小敏是不是该中考了？
2: 是。我琢磨小敏这个报志愿的事情，我琢磨很久了。您刚好也是最了解教育系统的人。
0: 一般，一般了解。
3: 阿妹啊，
2: 哎，
0: 阿妹来了。
2: 林姐，
4: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花样怎么起针。
2: 你来的刚好，我们刚好准备请教庄老师这个孩子们中考报志愿的问题呢，一块帮忙参考参考。
5: 哎，巧了，
2: 坐。要我说，就这个事情啊，还得是庄老师，既专业又热心。嗨，
0: 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该帮的必须得帮啊。
2: 哎呦，庄老师，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老吴啊，想让两个孩子上中专，中专不行就报考技术学校，但就是不知道报考哪个专业好。你看哈。棉纺厂职工子弟，如果是上纺织系统的中专，就能直接进厂；如果是读棉纺专业的这个技术学校呢，排队等位置也能进厂。老吴名下刚好有一个指标，我们呢也去人事处问过了，这个指标小米能用。
4: 哦，
6: 是，那人事处也说了。我们家呢只有一个名额，这小米要是用了，小军和珊珊就不能用了。
2: 你珊珊成绩好，她用不上这个指标啊。当然这个小敏呢也可以考其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师范啊、邮电、卫校都是非常热门的专业。
4: 哦，邮电卫校不太清楚，超音是老师，我是纺织女工，我有发言权。师范

0: 比纺织好，纺织还是保险稳妥。哦，稳妥是稳妥，工作太辛苦了。啊，车间里不能偷懒，每个班次8小时，除了半小时吃饭，从头干到尾，早班、中班就够累的，夜班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年龄大了，上一次夜班要还两三天才能缓过来。哎，
1: 是是是是是。
0: 老吴也是这么说的，说厂里那个机器声音特别大，每一次下了班得缓好一阵子，那个耳朵里才没有那个轰隆的声音哈。对呀，
1: 而且以前当老师工资低，现在待遇提上来了。啊，
2: 哦，那示范不错啊。
1: 对呀，我呀，除了考虑这个分数线和这个工作的问题，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打听了一下，专业越好。 农村孩子就越多，这些专业啊，一毕业就能农转非。我听说好多农村学校的孩子特别努力的学习，考上好的专业，就跟城市的同学谈恋爱。你看，纺织专业人少，毕了业就能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呢又都是城市家庭出身，知根知底，以后过日子省心省力。
2: 那珊珊呢？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就让他对吧，在这个卫校和师范这两个专业中间挑一个。但是这个重点高中和中专呀，他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你们跟他商量过吗？
1: 考大学太难了，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你中专毕业之后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再说，没准在上学的时候碰着一个合适的、聊得来的、知根知底的对象，那就更好了呀。
0: 你不是说师范卫校有很多农村子弟，你就不怕珊珊找个？

0: 给你拿五十。
1: 哎，珊珊姐，我今天要去打乒乓球呗。
2: 珊珊，我笔记在教室里，我去给你拿。
1: 哎，珊珊姐都去，你也去呗。
2: 好。
3: 反正老吴的意思啊，基本就那么定，让珊珊抱中专。
4: 老吴也确实是负担大，三个孩子，两边还都有老人。
5: 这阿妹街道上的工资好像也不高啊。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养鸡养鸭，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4: 小敏学习成绩差，珊珊要是上了高中，小敏就得上中专技校。张阿妹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也不好过呀。
5: 我为了小敏牺牲珊珊。
4: 老吴有两个孩子，那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那张阿妹就一个。如果上了中专或者技校，三年之后就能拿工资了。老吴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再继续供着珊珊读高中上大学，所以我是想着，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珊珊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就不要质疑人家老吴的决定。
6: 丁哥，你这分话真是，这是人情练达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带高中毕业生，一个劲儿的就是想着考大学考大学，我真没想那么多呀。你可以，
5: 林工算是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4: 我不想明白不行啊，动辄这个成绩，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得在高中还有中专之间二选一，对吧？
6: 嗯，这仗都还没开始打呢就准备投降了。我说的不是动辄，是你一个好的教育方式能激发孩子的潜力。
5: 教育有什么用呀，驴子也变不成马。
7: 哎，他的意思就是教育也不能把动辄变成图南。
5: 对呀，
6: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就这么一个

0: 孩子应该好好上上心才是。
1: 我们上心啊，我们也想让董哲考一中，不是他要是考不上呢，还是得回来读附中呀。哎，巧了，跟教导主任住在一个院子里，挨骂都不用出门了。
2: 庄老师，该你抓牌了。
1: 哎，林姐，我在想我们要不要也养几只鸡呀、啊？开春种两颗蛇瓜，鸡吃蛇瓜，我们吃鸡蛋。
2: 鸡叫会影响孩子们学习，也会影响咱俩白天补觉。想过了，院子太小。
1: 对哦，
2: 算了。阿妹说中专很多人谈恋爱，不可能吧？咱们年轻时可不敢在读书时早恋。
0: 咱们年轻时，咱们年轻时都是下乡劳动串联，谁动恋爱这个劲啊？哪像现在啊，诗歌、小说、电影，所以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意识。
2: 你中专老师不管了？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只要一进中专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呀。家长和老师们都默认了孩子们在学校里找自己的同学谈恋爱，就阿妹说的那个什么知根知底稳定。珊珊只要读了中专，她的学校和周围的环境马上就不一样了，她跟图南的关系肯定会疏远的。
2: 我是怕图南考大学分心，但我也不想看到老吴因为张阿妹的缘故让珊珊报中专。
3: 庄老师再见。庄老师再见。
4: 哎，再见。庄老师，我今天刚从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0: 一把年纪蹲树丛，我也很迷茫很苦闷。
4: 可以啊，庄老师现在都会做打油诗了。
5: 再见。
0: 再见。现在不流行打油诗了，流行朦胧诗。还给学生吧，我见过比这更露骨的诗歌，内容比这还吓人，叛逆、质疑、骚动全都有。
4: 哪个班的？
0: 我儿子学校校报上的。没想到吧，一中校报。
4: 哎，那你儿子整天跟这些人待在一起，你不害怕？
0: 怕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林老师，动不动把学校的这个游泳池给铲平了，我做不到。说实话，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话又收回来，这段时间我老婆呀真的在担心我儿子的早恋问题呢。
4: 你儿子在咱们这片是出了名的品学兼优，他还能有早恋的事儿？
0: 咱不敢问，万一人家没这心思，你把话说开了，真的动了这心思，那就麻烦了。
4: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4: 可不是嘛，你说这才刚吃饱饭几年啊，现在这些孩子们怎么就不珍惜这能好好读书的机会呢？
0: 要不说想不通呢，

0: 这个点应该不会有人来了，要不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喂蚊子了。
1: 行，快点，
2: 好，走，过来，真的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0: 再叫一个，不，再动！哎，干什么？住手！
1: 这是你叫过来的，
2: 我
1: 啊！那我不收拾你，收拾什么？
2: 住手！站开！站开！
1: 是来人！
2: 走！站开！
3: 你们两个呀，真是够可以的，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4: 老师我们闹着玩呢，
3: 闹着玩，都成家伙了，闹着玩，这叫闹着玩？
5: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3: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你让他们动起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你都站好了。他们我管不了，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5: 我们又不是装聋的。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
4: 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同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啊。
3: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阅卷，那一年我们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苦战，大部分考生写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农场为革命事业苦战，有一个考生写的是为高考苦战。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我们阅卷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语文组的老师呢专门开会研究，有的老师说给零分，有的老师说正常打分，组长也不敢确定，后来就上报给领导，最终领导决定打平均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高考正规了，就算你考不上本科，你可以考大专吧，高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向上的机会。就算你什么学都考不上，你将来进工厂，进工厂也要考试，也要考文化课。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想说，国家在向上走，国家给你们这一代人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只要你们肯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向上走。

0: 爸，我这样去找你呢，有道几何题不太懂。
1: 看看，
0: 哎，就这题目，平面 A 内有一个正六边形。

0: 这个地方说清楚。南哥，你们班好多女生给你加油呢。
1: 大家都是为了班级荣誉。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史诗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9: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0: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1: 你把我的果子卖出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1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2: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3: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11: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炮向前冲。
7: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合成大麻素最初诞生于实验室，是科学家为研究疼痛治疗而设计出的化合物，能强烈激活人体大麻素受体，产生比天然大麻更不可控的伤害。它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正规合法用途，多为非法故意合成贩卖。
14: 合成大麻素是山寨天然大麻，它上头快，瘾头大，停药后身心强烈抗议，让人心理上根本离不开它。
0: 来看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模拟实验，左侧注射生理盐水的小鼠行为正常，反应敏捷，右侧小鼠在吸入合成大麻素气雾数分钟后并未出现单纯的镇静，反而表现为僵直不动，运动失调，且在受到轻微刺激时极易诱发强烈的应激反应，而这仅是一次接触的后果。更隐蔽的是，这类物质常被混入电子烟油、花草碎末或糖果中，多种混合使用，辨识难度大，危害叠加，滥用后可出现心悸、呕吐、昏迷、幻觉、精神错乱，甚至急性肾损伤或癫痫发作。
15: 朋友在玩的时候，然后让我玩，我就玩了。
16: 就朋友介绍刺激啊，然后就抽了。去酒吧玩的时候，在酒吧蹦迪的时候，有朋友递给我，这东西好玩，说是什么东西？我说是不是毒品嘛？他说不是毒品的，
17: 就是类似于吸食毒品一样。他的意思就是一下整个人就换了，就那种，
18: 就是整个人都是有点飘，
15: 就会特别特别晕，然后就会吐。
19: 其实合成大麻素呢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会出现失眠啊、躁动啊、躁狂啊、抑郁啊，甚至呢造成出现幻觉和中毒的现象。
0: 拒绝毒品，做自己清醒的第一责任人，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

0: 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的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1: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0: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2: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

0: 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这一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2: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械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庸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5: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

0: 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峰都很精通。
2: 毛泽东听后问凯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0: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3: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1: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

0: 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

0: 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甄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

0: 笑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也是一个把宁夏味道带到厦门的石嘴山人。
1: 我的家乡有宁夏岩石滩羊，还有宁夏大米等等一些很好的农作物，我们要做一个属于宁夏自己的品牌。
0: 羊一下的招牌菜，手推手抓羊肉，餐厅只选用正宗岩石滩羊，体重苛刻的限定在28到35斤之间。这个阶段的滩羊，脂肪与瘦肉比例恰到好处，也更加符合南方食客们的口味。
1: 我们要把控好它的品质啊！如果哪一批羊哪有问题，提前跟我们讲，然后该调换调换啊！我们要把这个品控一定要放第一位，这是代表宁夏的第一道菜，所以手抓羊肉头盘一定要把它重中之重，让客人满意。
2: 哎，好的
1: 啊！我们代表的就是宁夏人的形象，还有宁夏菜的形象。如果一旦做的不标准，容易被别人对宁夏人和宁夏菜整体的会画上一个等号，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特别的谨小慎微，就是不能丢了宁夏人的脸，心里面是有这种心理压力在。
0: 餐厅里不只有宁夏美食，还有宁夏美景，这里更像是宁夏在厦门的一个会客厅，客人推门进来仿佛一脚踏进了塞上江南。
1: 这是我们闽宁镇新贸，每次这个福建人来，没有去过宁夏的，他说：“哎呦，你们这个地方的房子也有这个燕尾脊啊，跟我们这福建一样。”我说：“这就是你们闽南的公司原件的，
3: 在厦门，你好好的把这个文化融进这个餐饮，它一定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吸引力。”
0: 今年，羊一下成功登上当地的大众点评必吃榜。厦门的餐饮业有多卷？服务态度、菜品细节、用餐体验，少一样都不行，样样都被市场推着往前走。西北人的粗犷到了海边被硬生生打磨成了精细。
1: 测试一下今天的，这是菜籽油的青椒是吧？红麻油的，试一试。我可能更喜欢胡麻油的味道，
2: 我也更喜欢
1: 胡麻油味道，是吧？
2: 因为它这个辣椒，我刚才尝了一下，它确实不苦的，但是胡麻油更香一点。
1: 就胡麻油配青椒反而更香，没去掉苦味了还。
2: 对，
1: 我来这里的前8个月几乎没有休息过，到处去拜访客户，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拼了，但是发现福建人个个都跟我差不多，而且比我更努力。
0: 如今朱俊孝学会了福建人的生意经，有客来访泡壶清茶坐下聊天，茶汤化开，生意也便谈成了。闽宁协作30年，山与海早已不分彼此，羊一下只是一个开始，宁夏人在福建打拼的故事仍将继续。
1: 山带给我的应该是质朴，我们宁夏人的质朴，还有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那种韧劲。大海呢是有一个海的胸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努力，对，还有上进和更广阔的这种思维。闽宁协作今年也是第30年了，希望宁夏籍的人更多的能够来到福建生根发芽。
0: 在朱俊孝把宁夏风味带到海边的同时，一位福建商人正从源头为滩羊寻找更广阔的出路。来自福建石狮的原宁商人施志雄借助网络直播，让宁夏滩羊以时尚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4: 在过去呢，因为三大沟深，很多养了一辈子羊的老乡们却因为这些好东西卖不出好价格，所以呢，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5: 延迟让更多想做电商和这些新农人知道我们啊，当地的这些好的资源农特产品，然后对外的去展示销售出去。
0: 老高是师承宁好的第一批学员，他做的羊肝凉皮是延迟老字号非遗，可好味道总是走不出那几条街巷。为了提高销售量，他开始试水电商直播。
6: 抢刀就是打刀的，打刀就是抢刀的。

跨越千里的山海交融，既见于百业竞兴的波澜壮阔，也藏于街头巷尾的寻常餐桌。每一次食材与风味的相遇，都是两片土地在生活深处最真切、最温暖的握手。

0: 平台想听啥呀？不会播。人家好多人都给我说你不要跟风，你都几十岁了，你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跟风呢，即使我跟不到，我要尝一点风的味道。
1: 遭遇同样困境的还有返乡青年慧哥，他想通过短视频销售延时滩羊，却因不懂方法而屡次碰壁。
2: 想象是非常美好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没有好的流量。然后我爷爷经常说，一天拿个手机东拍拍西拍拍，你这个羊也没卖出去。
1: 走向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销售模式，更是表达方式。只有让本地人掌握技能，电商才能真正成为他们新的谋生手段。
3: 来，来，预备，你拿这个万油啊，
1: 哟。在施志雄的建议下，慧哥的表达方式回归了生活本真。嗯，
3: 给我的手艺咋样？不是我的手艺好，是因为咱们的羊肉好。
4: 羊肉好。
3: 朋友们，他们说好吃，我不相信，我也尝了一口，果然好吃，盐滩羊名不虚传。
5: Hello， 开播了，开播了，家人们，这个是我们的高师傅，还有我们的嫂子。
1: 为了帮助学员老高，施志雄特意安排基地的一位主播实操了一次网络营销。
0: 到哪个点，我们哪个时候介绍我们的产品，哪个时间点点我们往回收，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向他们去学习。
1: 当越来越多的人站上电商舞台，米宁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平台，更是让他们走得更远的能力。无鱼丸不成席，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的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6: 因为我们这边做鱼丸的企业啊也比较多啊，鱼丸是我们这边的话传统的一个产品，各家各户都做鱼丸过年。
1: 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
6: 那后面的话，我们全部改为马铃薯电黄，哎，把我们的产品啊，全部档次提升的一个档次。那以前是中端的，现在提为全部高端的产品，那我们的销售自然而然的逐年的在增加。
1: 2021年，在米宁协作机制的推动下，赴西吉考察的高向登惊喜地发现，西吉马铃薯淀粉可以代替传统木薯粉，提升鱼丸的品相和口感。
6: 它最关键，最它的粘性，同样的鱼肉还有馅，但是混很关键，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Q 弹的马上就提升的，内行的人啊就知道，这个鱼丸真正是好鱼丸。
7: 马铃薯淀粉做出来的鱼豆腐，哎，就是鱼跟淀粉加起来制作这个形状，就是鱼豆腐。
1: 过去几年，百洋每年采购超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未来这个数字还将不断提升。
8: 食品行业啊，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着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
1: 米宁协作30年，足够让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走进彼此生活，不动声色地长成了日常。那些关于品质的坚持，关于味道的探索，看似细微，却是山海之间最诚实的对话。而这一切只是一个开端，山与海的交响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奔赴中继续朝生不息。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是轮跑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能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防备美帝耍无赖手段，加强开城的警卫工作，注意人身安全。另外，给彭总也发个电报，让前线部队把弦绷紧点，时刻关注敌人的新动向。

0: Protest.
1: Good night, sir.
2: Yao Qingxiang 同志，虽然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但他具备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纪律性。他是一名真正的英雄。
3: 李队长，我给李野石写了一副挽联。
2: 世人皆知吕其威，举国同悲姚庆祥。写得好，言简意赅，又揭穿了敌人，又哀悼了同志。明天我们要举行追悼会，隆重纪念姚庆祥烈士，让记者们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3: 大家准备吧，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吧。

0: 李队长，下一步的谈判怎么办？美帝的挑衅行为意在激怒我方，让我们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主席指示，一方面对美帝坚决抗议，另一方面继续在谈判桌上与他们做斗争。 绝不能让美帝再乱了我们的节奏。我可以断定，美帝一定还会继续挑衅，而且会更加严重。
1: 那我们就等着，让他们先乱了阵脚，露出破绽，找到证据，让他们无可抵赖，夺回谈判的主动权。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竟然肆无忌惮地轰炸我方谈判代表团的驻地！
3: 幸亏主席提醒得早，包括安全工作做得不错，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能通知报告啊。
1: 美军飞机炸弹残骸被收集起来了，而且轰炸地点被严密的监视，只等着调查团前来调查。他们一定还会强行抵赖，只是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会信用破产。
3: 那谈判呢？
1: 我看他们是彻底不想谈了。用飞机轰炸开城，那就是破罐子破摔，公开耍流氓。
4: 荣臻，给庞老总发电，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5: 这个李奇微，本来我还敬他是个强劲的对手，没想到做出这么没有底线的事情。哼，彭总，这李奇微说到底他也就是个代言人，这根子在白宫，在杜鲁门，哼哼。
6: 都不是好东西，怎么样？挺好。嗯，要不要慎重些？挺好还慎重什么？杨秘书，到。一字不改，照字不犯。是。嗯。You
7: have mistaken our patience for peace as a sign of weakness. You think we cannot accept the breakdown of the negotiation. You carelessly murdered our policemen and bombed our encampment. We have enough evidence and witnesses to prove beyond any doubt the fact of your provocations. Our patience is not unlimited. We also understand very well that if peace is only sought on our side, it shall not be achieved.

0: 敌人以3个师的兵力，在北汉江的东岸M洞，至东海岸的高城，约80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是朝鲜人民军的阵地。
1: 该来的早晚都得来啊！这是李奇微蓄谋已久的攻势。从范弗里特接任了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之后。
2: 敌人对我军这个炮火打击的力度是先前的好几倍，虽然我们顶住了他们的疯狂进攻，但是在敌人超饱和的这种炮火打击之下，我们的伤亡始终是居高不下。
1: 想起六十三军啊，从铁原撤下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儿。
2: 彭总，我们目前在三八线以北的纵深防线已经形成，不可能。
1: 再像铁原那么死扛了吧？那倒是。对美军的这次的攻势啊，就要采取灵活机动的阵地防御战。有些不重要的阵地啊，该丢弃就丢弃，采取呢节节抵抗，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找准机会就打这个反击。
3: 还是回来打仗痛快。我看着敌人不顺眼，我上去就咬他一口。在这儿谈判这一个月，把我憋坏了。
0: 哎呦，哎，郑华同志，我提醒你，打仗的目的可是为了谈判。只要能把美帝打回到谈判桌上，那这个仗，咱们就大功告成。参谋长，我们前线这些战士们呐，这个仗啊，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开窍啊。无论是打坦克，还是防飞机，都有了很多土办法，有新的招数。所以啊，什么事情呢？
1: 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这是一个过程。
2: 是，
1: 之前的阵地防御战是我们的弱项，但是我们的战士现在越打越有经验。
0: 参谋长，你呢要多搜集啊，前线作战部队的好的战例，加以总结，推广到全军去。
2: 是。
4: 彭总，嗯。
5: 听说陈赓副司令马上就要到了，是啊，很快就走马上任了，行吗？好，王总，哎，正好杜主任也在这儿，我还是那个想法，这个陈赓同志，这个资历、能力和威望，那都是我远不能及的，我们应该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请陈赓同志出任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这样比较合适。
1: 又来了，邓华，大家都知道你呢高风亮节，不求个人名利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啊。你看看，你是第一批入。

0: 打了这么多战役，你现在呢经验丰富，让你继续担任第一副司令，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懂吗？
1: 邓司令，彭总说的对，你就别有顾虑了。
0: 我这不是顾虑，这是对陈赓同志应有的尊重。哎呦呦，这每日单独媾和一事出结果了。
1: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国陆海空军在日本国内有驻扎的权利，并希望日本能逐渐承担起自卫责任。但是条约中并没有标明美军驻日本的期限。
0: 美国人要给日本松绑，又要为其所用，居心叵测呀！
1: 是啊，美帝既怕长期战争，又怕持久的和平，故此需要朝鲜停战。这件事又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反美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2: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不可能长久。告诉老彭，以打促谈，要打得美帝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加紧准备第六次战役，决定胜负，在此一举啊！

0: 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已经又开始红炮了。嗯，红完炮就得上来，
1: 让他再红会儿啊。
2: 哎，我跟你说，我这人啊，当兵之前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为啥？
0: 不知道。
2: 啥你还不知道？下雨天儿能打雷吗？后来当了兵啊，就发现这个爆炸的声音跟这个打雷的声音是一样一样的。哎呀，这个，哎，你打雷吧，我就瞌睡，外面越大的熊啊，哎呀，我这就是越睡得香，你知道吗？嗯，同志们，抓紧休息啊！哎呀，我这困得不行，我再睡会儿啊。

0: 同志们，敌人又撤了，快起来！该灭火的灭火啊，该修的给我修，该挖的挖。尤其是那个洞口啊，敌人啊，把咱们这儿炸坏了，没关系，咱们接着挖，接着修啊，修好了再炸坏了，咱们呀，再修嘛，对不对？严志刚。
1: 团长，你咋来了？不是，你还真来了？你小子真行啊，把这防炮洞打通了，做地下掩体。怎么想的？
2: 我这闲得慌，前几天，瞎挖难求的。
1: 好好说话。
0: 报告团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这天津的轰隆隆的给我们炸的呀！哎呀，实在是受不了！哎，我们就挖个洞洞钻进去，他们炸，我们就躲起来嘛。人上来了，我们再打嘛。哎，同志们，接着修啊，尤其是洞口都修好了。哎，团长，这沙子有点破。里面好的了，我带你去看看去。
1: 走，哎，
0: 团长，团长，你看，哎，这个洞口还行。
3: 都是一周以来各军的战斗报告，涌现出了很多的战斗英雄。而且我们的战士也创新了很多的战术，愣是把敌人的进攻啊死死的给顶。
4: 陈哥，你来的是太及时了啊！毛主席夸你这是智勇双全。喂，这次这个防御战呢，我可就全靠你这个大脑袋里边的智慧了。
5: 那我只能尽量的挤挤吧。
6: 行，陈副司令啊，你在越南帮助他们抗击法国侵略者。那边斗争环境和我们这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5: 啊，也是弱势装备来对付强大的火力，也都是大量的山地攻防战。哎，但是战斗规模比咱们这儿小多了。哎呀，还是打那种大穿插、大运动战过瘾啊！我看了咱们志愿军的五大战役，真是馋死人了。
4: 来晚喽。估计近期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了。跟美国人呢打了五次战役之后啊，双方都知道谁呀也别想一口吃掉对方，这不就进入呢战略相持阶段了，所以呢打不着了。
6: 烦死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死死地守住三八线，敌人呢就拼命想往北拱，企图多占一点便宜，试一点便宜。那这个时候，双方打起阵地战，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处于下风，你得帮我们多想想办法呀。
5: 这不正好吗？啊，有美帝给咱们当陪练，什么时候咱们的弱项变强大了，那美帝呀就该乖乖的回老家了。
6: 是，我们的想法现在非常简单，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对吧，冯总？
7: 对，就像我们的47军140师在接替了65军第一线防务之后啊，在阵地上构筑了很多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这样呢，一个连或者一个营的阵地就可以扛住美军1-2000发炮弹的轰击和10架美军飞机轻型炸弹的轰炸，效果很不错。司令部把47军的经验向各个军做了通报，提出要构筑重要的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
6: 也有打得好的战例，你像这个191师571团嘛，有个副连长叫严志刚，这个家伙大长大就聪明，他带着90多个人上去顶了1天1夜，依托原有的坑道工事消灭了500多敌人， 自己损伤二十

0: 这种战损比那就是相当可观了。这深挖洞，配合野战攻势，这很可能成为未来咱们阵地战的一个新方向了。
1: 对头，像我军呢，一直都是运动战，根本没有功夫停下来想什么挖洞的事儿。哎，现在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看，这还不像猫耳朵攻势那么简单。这样，明天呢？

0: 有些防暴洞被敌人的重炮和飞机炸塌了，造成了一些伤亡。
1: 那是洞没有挖好，哎，这挖洞可是个技术活啊，比挖野战工事可难多了。
2: 当年我在济南平原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那地道战可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嗯，
1: 还有在淮海战场，我们的九纵二十七旅为了减少伤亡，缩短冲锋距离，采用了壕沟战。 大范围的交通堑壕啊，
3: 是
1: 纵横交错呀，啊，这样呢可以尽快的投入兵力，运送物资，剿灭伤员，为全歼环卫兵团起了重要作用。我想啊，把壕沟战和地道战结合起来，那就是咱们朝鲜的法宝啊。
3: 要不怎么非得把陈赓你请来呢？陈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
4: 根据朝鲜战场这个实际情况啊，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这个信心，咱们有吧？哎呀，
5: 我这脑袋就这么大，里面没什么智慧，有的就是信心。同志们，大家不要自责，谈判哪有那么容易谈成功的？美国人出尔反尔，那是家常便饭，打打停停。 将会是常态。还是那句话，打的好好打，谈的好好谈，两只拳头都要强硬。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明镜红的真实产权。
7: 明镜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乔治队员，你来宣布吧。是。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全体队员每天要进行3个小时的军事训练，由我们的警卫战士带领我们大家进行射击、跑步、出操，还有登山。
1: 乔治队员，那不是把我们当战士了？<笑>
0: 我们本来就是战士啊。 笔杆子那就是我们的枪，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我们才能应对超强的工作强度。开始吧。
2: 是。全体队伍向左转。

0: 趁着现在是谈判的终止期，你还是回国休养一趟吧，保重身体要紧啊。
1: 不行啊，这次的谈判刚刚摸到头绪，也有大量的总结工作要做，还要准备下一阶段的谈判。这些工作计划全在我脑子里，交代不了任何人的。
0: 你预计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会马上重启吗？
1: 一定会。我军在铁原仓促布阵，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守住了，更何况现在挖好了阵地，以逸待劳，严阵以待。这几天的战报表明，美国人所谓的局部重点进攻到处碰壁，等把他们打疼了，他们就会乖乖回来谈了。
2: 这就是颜志刚的阵地，
3: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八成啊！
4: 战士们，这也是因陋就简，合理避险。
2: 没错。第二天呢，敌人发现了问题，集中飞机炸塌了防炮洞，好在战士们都已经撤下来了。
5: 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
2: 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5: 嗯，
2: 这个阵地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和工兵部队的专家呀，开了两天会，搞出了这个。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工事。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5: 好是好啊，就是这个施工难度可能要比这个普通工事啊要高出好几倍了。
2: 那是肯定的，但是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一切都值得。
5: 嗯，
2: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出血呀。啊，
6: 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2: 我都考虑到了，不过这张图呢只是一个设计雏形，我打算呢先在一些有条件的阵地啊去试试，在实践中打磨改造，争取用1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最后的设计，然后在所有的重要阵地进行操作，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啊？
5: 但是陈哥，你得知道啊，在这朝鲜这个山上挖洞可是不容易的，他那个石头都是坚硬的，工具啊、炸药啊肯定是不够用的，找那个洪大个子帮你解决。
2: 别难为他了，把有限的运力用来运粮食、运弹药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
4: 可是我们需要的工具，敌人也未必有啊。
2: 这我都想好了。
7: 美帝
2: 扔了那么多炸弹，那炸弹皮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啊，我们收集起来，那就是原料啊。在战事中间呢，去征集铁匠，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队，就地起炉，锻造铁锹、铁锨、铁锤等一切工具。啊，把美军扔下的没有炸的炸弹和地雷，让工兵把炸药取出来用于开山放炮。
3: 这美帝的炸药啊，纯度高，威力大，好用啊。
5: 好啊好啊，要说陈赓就是办法多，给全军下文，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一边打仗一边挖这个坑道，建立呢这个

0: 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系统，这叫什么呢？这叫坑道战。
1: 坑道战不简单的，陈刚啊。

0: Gentlemen, does this map remind you of Italy? Similar terrains, similar transportation lines. The blockade, it was carried out in World War II, was a brilliant success. Now, I want to repeat it in North Korea. The enemy's logistic lines are fragile. If we were able to destroy them and cut off their supplies, we'll defeat them without fighting. So we will focus all our attention. That means utilizing our air force and naval air force, concentrating on bombing non-stop all their railway systems and all the bridges. Will make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 enemy to repair them. Understood?
1: Yes, sir.
2: 为了在停战谈判中向中朝方面施加军事压力，联合国军从1951年8月中旬起，在发起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80%的兵力。以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所谓的绞杀战，企图摧毁朝鲜北部的交通系统，瘫痪中朝军队后方，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战谈判中妥协。
3: 彭总啊，敌人这空中绞杀战呢、真是要命了。我们的铁路、公路、大桥，将近90%都被他们给炸毁了。这铁路运输线几乎全停止了。现在这后勤保障是我们入朝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4: 前线还能顶多久？
3: 一线各军呢，存粮能有1周，二线呢能有半个月。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再这样继续下去，不到半个月我们就得撤离38线了，向北转移。
5: 陈赓副司令员在前线亲自布置指挥这个坑道防御工事，我们刚刚要见效果，结果李奇微就给我们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4: 李奇微啊，眼光是够毒的。
3: 敌军呢就是不搞这个绞杀战，我们的运输线也抢救不过来啊。现在敌军呢每天不分白天黑夜的轰炸啊，这就是掐住了我们的脖子。
4: 那我们就集中精力好好跟他这个空军较量一下，他不是绞杀吗？给他来个反绞杀。这样，洪大个子，我从前线给你调一批高炮部队，专门来掩护后勤运输。
3: 这太好了，那不会影响前线防空吧？
4: 保证后方运输现在是头等大事。咱们不是缺雷达吗？我再把50军的149师给你调过去，听你指挥，给你担任防空哨的任务，好不好？
3: 等一下啊，你让我算一算，我算一算啊，加上原有的公安第18师，还有现在正在担任防空哨任务的兵力。我一共有7个团2个营8200多人呢、再加上2100多公里的运输线，我每公里平均是4个人，我24小时不休息，我轮班倒，每公里我可以设一个防空哨，这比这个雷卡监控的范围还要大呀。
5: 老洪啊，我发现你这个小账现在算越来越溜了啊。
3: 我干什么吆喝什么。

0: 刘亚楼啊，我们飞行员现在训练情况怎么样啊？按照主席指示，我们四个航空兵师先后到达安东集训。飞行员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喷气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时间平均达到了20个小时。据我了解的情况，按照惯例啊。
1: 训练喷气机飞行员一般需要300个小时，美军规定更加严格，为500小时。实际上还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我们现在有多少飞机啊？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苏联方面同意以轮换的方式派空军支援我们，每次轮换300架飞机。
0: 美军有多少架？
2: 不是很精确的数字，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嗯，飞行员训练时间不到人家1/10，飞机的总数量也就是人家的1/3。
0: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3: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4: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1: 飞机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买，可是训练一个飞行员太难了，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呀。
0: 恩来啊，说到买飞机，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运动成果如何呀？

0: 非常的好啊，全国人民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到后来我觉得捐献飞机的数量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数目。
1: 中国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李亚楼啊，你看看年轻的空军多受人民的喜爱啊。
2: 主席，请允许我们空军全力出击，以实际行动回报全国人民厚爱。
1: 彭总从朝鲜发来急电，李希微趁着朝鲜北部水灾泛滥搞了一个空中绞杀战，对我们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如果我们的空军能早日上天施战，至少能让美国飞机收敛一点，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0: 是啊，可是形势不等人啊，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是以弱制强，我军与美军的差距，空军也好陆军也好，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陆军能以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打败美军王牌，空军也一定行。
2: 我们的飞行员虽然飞行经验少，但士气高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我们这小牛犊啊去顶顶他纸老虎。
1: 刘亚楼，我要提醒你，美帝空军是纸老虎，也是极其危险的真老虎啊。
2: 是，战术上我们重视的，
0: 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冒险贪功啊。
2: 明白。
1: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告诉我们的年轻飞行员，要敢于在万里长空与美帝拼刺刀，打出我们年轻空军的英雄气概来。
2: 是，坚决完成任务。
3: 从1951年八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力投入反绞杀斗争。志愿军空军敢于空中拼刺刀，高射炮兵实施机动作战，迫使美军将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收缩到清川江以南。铁道抢修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采取架设活动桥梁、枕木排架法和建变线、变桥等办法，确保铁路三角地区等重点地区铁路线的畅通。工兵部队和在二线休整的步兵部队加固、加宽和新辟公路，改善了公路运输状况。到1952年六月，志愿军同朝鲜军民粉碎了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1951年十二月，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一师第二团五连班长史富民，在抢修铁路大桥时，抓住螺丝扳手连接两根异形钢轨，坚持一个半小时，使18列军车安全通过，荣立一等功或二级英雄称号。

0: 福明，没事，福明。
1: 马上出击！
2: 志愿军空军第三师第九团一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与美军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

0: 哎，同志们，都过来，咱们开个小会。大家看，这里就是文登川公路，这些就是敌人的坦克，目测得有200多辆。不过不可能同时上，公路上那也摆不下。但是每次进攻，少说也有一二十辆吧。
1: 以前守阵地的时候，敌人3-4辆坦克都投，都老个印第安人拦得住。
0: 几十辆坦克冲上来，真的吗？50军传授的经验啊！他们是揭开盖子往里扔了手榴弹，干掉了一个英国坦克营。但是自从那以后啊，敌人坦克后都配了步兵，我们的战士是根本爬不上去的。
2: 爬上去也没有用，以前我们的战士爬上去，嘿，敌人铁王八盖锁得死死的，根本就揭不开。师夷千丈一致，
3: 咋的？ 说完了吗？啊，都说完了，我说两句啊。咱们全军是没有打过这么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啊，但是咋的，这打坦克的任务落在了咱们团的肩上，那是啥呀？那是咱们团的光荣啊！
2: 怕不怕？
4: 不怕，
3: 不怕就对了。打坦克不光是咱们一个团的事儿，师长给咱配了一个炮兵团，榴弹炮已经到位。 还有啥怕的？全师的反坦克装备都给咱调来了，无后坐力炮、反坦克的火箭筒，还有他们工兵连，都听咱指挥。大家想一想，哪个团有咱阔气？<笑>
2: 那还有啥好说的？跟美国佬掰掰手腕，
3: 必须得好好背一背。工兵连，到，命令你们连连夜在这些地方给我挖反坦克工事。挖过没有？
2: 没有，没挖过，就好好琢磨琢磨啊！
3: 总之挖得越深越好，他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2: 是，
3: 来研究研究，告诉你啊，这些地方啊，公路边上，在这些地方。

0: 再高一点，太浅了，一人高，一人高，太深了吧？我们是跟坦克打的，要准备好坦克得压上来。
1: 是。
0: 你这挖啥呢？
1: 报告，无动力炮临时掩体。
0: 挖大点吧，每门无动力炮都得三四个人伺候，你这够吗？
1: 明白了。

0: 只要进入射程，我就开炮。田丹。
1: 没打中，
2: 顾磊，你咋回事？天上那不是田村吗？
1: 排长，敌人坦克跑得太快了，
2: 距离有点远，我们得靠近。
1: 没事，没事吧？
2: 没事，
1: 没事，
2: 救人去。
1: 啊，是。

住了。

0: 敌人坦克攻上来了，
1: 咱坦克战队干啥去了？
2: 发射冷冻炮弹，力度太少，没想到敌人坦克跑那么快。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1: 你这样，给每个反坦克狙击小组派一个加强班，带一挺机枪掩护，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狙击小组在近处打，反坦克炮在远处打。
0: 是，
1: 同志们，别气馁，我军是第一次大规模打坦克战，这第一天顶住了就是胜利，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的坦克，但是不要怕，虽然美国强大，可是我们有智慧，明天我们一起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大家注意，聂飞鸿的立场了，将敌炮口准备开炮。

0: 一列圣优，破甲阵，智勇将士，阵敌寒。
1: 杨成武的事就跟他打仗一样，直来直去，倒也干净利索。
0: 是啊，我记得三五年，他是红四团政委的时候，带着敢死队突破了天险辣子坑。16年过去了，我们的猛士们还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呢。
1: 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0: 是啊，
2: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龙总，毛主席帮你拟好了给李奇微的回信。
3: 可是这个李奇微到现在还没来信呢。啊，
4: 李奇微的夏季攻势和绞杀战双双失败，坦克披露战也是把自己给披了，偷鸡不成心里急，大概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
3: 我同意你的这个分析，接下来呀，咱们可就看你们这个谈判的团队了。啊，
4: 有了战场上的胜利，我们的谈判就有底气了。彭总说得好，打的好好打，谈的好好谈，不管美帝选哪条路，咱们都跟他奉陪到底。
5: 对对。
6: General.
7: Yes.
6: This is a telegram from Joint Chief of Staff, Chairman Bradley.
7: Read it.
6: Since the beginning

0: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1: Yes, sir.
0: But here'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We won't do it in Kaesong this time.
1: Why? Any changes can complicate the matters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Trust 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ill agree.
1: Yes, sir.
2: 重启谈判的时间定下来了。10月25号，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3: 美国人死要面子，这样显得不那么难堪。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改在哪里谈判都一样，谈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人这么想，那我们就照单全收，原样奉陪。
2: 是啊，打了这一仗，可以说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局势那就更主动了。主席，克农同志来电请示主席赴会后的谈判方向。目前双方仍旧军事分界线一事继续僵持着，克农同志的打算是让对方先开口提出他们的折中方案，展开讨论。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方案，即38线调整方案，而后再根据谈判的情况实时提出就地停战的第三方案。
3: 可以啊。敌人战场上的攻势被挫败了，现在是敌方士气愈降，我方士气愈升啊。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很有必要。
4: 彭总，邓副司令回来了。
5: 彭总，
6: 嗨，看谁呀、啊、这是？哎呀，
5: 对呀，风尘仆仆。
6: 哦，老洪，
7: 回来这反应快呀、啊！
5: 哟，
7: 邓副司令，
5: 甘主任走马上任了啊！你这一到位，杜平主任在那边谈判桌上就坐得更稳了。
7: 哎、坐、啊。
5: 好。
8: 哎呀，怎么样啊你这？
5: 哎呀，彭总，别提了。我这肺都快被他们气炸了。
7: 气啥子你气呀你这。
9: 哎，你现在不是交差了吗？
5: 交了。我从北京一回到开城，马上跟边长武同志做了交接之后，这赶紧跑回来了。
8: 来。
5: 哦，谢谢。
8: 老边啊，他干过外交，他知道如何收放自如。
10: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个、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5: 是，
11: 你不要看美帝现在他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了，今后啊，他还要不断的给我们制造事端的。
12: 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要有所准备的。
11: 行了，邓华同志，来吧，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吧。
5: 哦，全都在这儿了。
13: 我这次回国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经济工作的形势。现在制定了一个总方针，叫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为重点。我回来的时候，主席亲自把我叫去，对朝鲜战争的形势和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做了详细的交代，要我回来转告给大家。
11: 好啊，那我们这几天呢就召开志愿军党委会。
5: 好，
11: 邓华，会上就由你详细的转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5: 是，司令员同志。
11: 同时啊，根据可能
14: 军事分界

和志愿军谈判的要求，我们呢在军事斗争方面呢，也要进行呢全面的调整。目前呢不准备进行啊大反攻的战役，全军呢都要转入巩固阵地的阶段。但是为了配合谈判，我们的空军呢第二、第三、第八还有第10师。 配合志愿军50军搜索部队，对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岸的大小岛屿实施由近而远、主导夺取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给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这都好些天了，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南破。
1: 这是李承晚最后的底线了，开城是朝鲜的古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代表着政府的合法性，南北双方都不会放弃。
0: 那就这么僵持下去啊！别急嘛，主席反复强调要有耐心。你再好好品味一下总理的那句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0: 李队长，我明白了，这开城就是我们不可不止的地方。对，我们绝不能让步，要让他们让步。李队长，这么有信心啊？
1: 如果是跟李承晚谈判，那我们就会陷入死局。但美国人不是李承晚。 开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个地名而已。美国人才不会因为李承晚的面子扛住不放。再说，我们也没有主张占领开城，这就为我们的谈判留下了回旋空间。我断定，美国人会分清利害关系的，他们一定会让步。
2: 李队长，我真是佩服你啊！在我这儿看到是难题，在你这儿那是一目了然。
3: 广华，你要记住，原则性问题，寸步不让。
2: 是。
3: 好。
2: 李队长，李队长，怎么了？李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李队长。
4: 救医生！
2: 怎么了？
3: 李队长，哎，好，
2: 队长，倒水，
3: 倒水，
2: 队长，队长，喝水。
3: 队长，您喝水。
2: 队长，您喝水。
3: 过来。
2: 哎，医生，快！
5: 郑大元，医生来了，快！医生拿个凳子，快！快！医生，李队长不要紧吧？李队长，感觉好些了吧？您呐，以后不能这么超负荷工作了啊！
6: 赵少爷，李队长，咱休息一下吧。
7: 李队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心梗如果大面积发作，吃药也没有用。
6: 24小时随时待命，随叫随到。是。
2: 回去吧，没事。
8: 李队长，这大夫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啊，
7: 队长，好点没？

0: 我方希望你们能够停止插足我方内政，彼此尊重，主权完整。
1: Show enough respect。
0: 在此，我祝你方一句。
1: I want to wish you one thing。
0: 新年快乐。
1: Happy New Year。
2: 끝내자

0: 来，一会儿去。嗯，彭总啊，嗯，看，这个坑道工事呢，是我们的样板，请大家来视察验收，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1: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滥炸喽。嗯，哎，这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
2: 彭总。
0: 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二三十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
3: 嗯。
0: 陈哥啊，要是早有这个坑道啊，我们就不至于牺牲那么多战士了。现在也不晚，现在敌人呢，想攻下我们一山头，那都很难了。哎呀，
4: 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他们都是各有作用吧？
0: 还是甘主任看得真切。坑道工事啊，设施必须齐全。嗯，老铁，这边请来。
5: 好。
0: 嗯，这每个洞啊。
3: 都是有用处的。来，这边看啊。嗯。您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啊，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彭总啊，我建议把咱们司令部搬这儿来。
0: 那可不行，毕竟这是前线呢。陈
3: 哥，挖这么个洞不容易啊。
0: 是啊，我们的战士们太伟大。 尤其现在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可是我们战士们呢，没有一天停止过挖坑道。现在啊，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高城，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
3: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0: 是的。
3: 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这美帝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板门店谈判那边，这个谢方同志已经被美帝气得肺都要炸了，一心想着要回来跟咱们一块打仗呢。哎呀，美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
6: 下一步啊，还真得注意啊，他们这个洞带来。
7: Mr. President, this negotiation is going nowhere. I never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so sensitive and stubborn on the sovereignty issue. It will only get tougher.
8: Dean, I don't care how tough it gets. Ridgeway is not to launch any new offenses. That will only get us deeper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0: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1: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0: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正是你，我懂你是哪种。
2: 黄花
1: 呀，
2: 那进来吧。
3: 谢谢天亮。
0: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4: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0: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4: 山也是在，
0: 你什么时候来，
4: 都不算晚。

0: 这么爆炸声啊！是挺奇怪的，轰炸机路过，肯定会扔炸弹，贼不空回啊。那是不是真的宣传单之类的东西？不像啊！你甭管了，一会儿我带几个人过去转转，看煤矿到底扔的是啥。
1: 你咋来了，哥？嘿，
0: 你现在老有名气了。
1: 我知道你在这有演出，可是专程跑了20里地过来看你的。妈妈给你做了鞋，还有炒面，我替你吃了啊。你讨厌。
0: 妈妈好吗？
1: 嗯，挺好的。她想你了，还夸你啊，给她写信，想让你回去看看她。
0: 咱们公司现在人手太少了，我根本就没有轮休。
1: 我知道，那你注意身体啊，别觉得自己年轻。
0: 嗯，
2: 知道了，哥。

0: 那解除啊，那我就先回舞台。走。哥，嗯，金姐姐他们好吗？啊，他呀，好久不见了。那陈峰哥呢？他还在做文书干什么？那也太憋屈了吧。
1: 这小子，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应该比以前好了。咱们现在不是搞冷枪冷炮运动吗？他被调到了总部教导大队，当狙击指挥官。有咱们啊，培养神枪手呢。<笑>你高兴个啥？
0: 我为陈峰哥高兴啊！他是当不了狙击手的话，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呢。
1: 能成心拿起枪，实在是太好了。这才是陈峰哥应该干的事儿。
0: 你又了解他了，你才见过他几回啊？我就是了解。哼，我也知道你是最好的哥哥。行了，哎，小雪，没事吧？啊，你怎么回事？一推就倒。
2: 没事，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发烧。
0: 你怎么回事？生病了就要休息，这么冷的天，得了伤寒会出大事的。
1: 赶紧给我请假去！
0: 不用哥，我身体好着呢。我现在是团里的台柱子，同志们都等着我演出呢。至少等演完这一场再说。
1: 不行，
0: 我去找你们团长。
1: 哎，不要哥，好不容易到这儿来一趟，怎么也得给同志们把节目演完吧。
3: 郑双雪，快，到你上台了。
0: 哥，我先去了。
1: 那你答应我，这场演出完了，就给我看医生去。 知道了，你怎么那么啰嗦？现在
0: 听话啊，玩儿就结束了，就看病去。
1: 知道了。

0: 这大冬天的，哪来这么多苍蝇和臭虫？
1: 肯定有问题，我赶紧上报，你看着。
2: 霜雪，到你压轴了。
3: 霜雪，你怎么了？
2: 没事，没事，我就有点胸闷，我马上就过去了。
3: 霜雪，霜雪，霜雪。
0: 金医生，我没怎么样了。
4: 谁让你进来的？你轻点儿。
0: 怎么样啊？
4: 是病毒性心肌炎，病发的时候跟感冒特别像，一定是他疏忽了，又在高强度的工作，发现的太晚了。
0: 你直说，能不能救吧？
4: 我只能说我尽100%的努力。
0: 金医生，你一定要救好他，他还那么年轻，他……
4: 你相信我，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
0: 我相信你，那我在外面守着，我把他。

0: 在我们前线的很多阵地周围啊，都发现大量的死去的小老鼠、蜘蛛、苍蝇。我们按照卫生部的要求进行了隔离掩埋。
1: 我们西海岸也发现了不少田鼠。怪事儿啊，海边哪来的田鼠啊？
2: 现在各地的防空哨来报告，每天呢有十几起的飞机投弹，但是没有爆炸的事件，从三八线到鸭绿江畔，甚至我们国内都有啊。
3: 彭总，我们已经发现有人被感染的迹象，并且有人传人的现象发生，我回去立即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尽快弄出一个详尽的疫情报告，请彭总放心。啊，
4: 我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啊，飞机坦克都没用，派些老鼠苍蝇来又能翻天不成？
5: 主席啊，我看卫生防疫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马上组织全国各医院筹集疫苗和所需要的药品，派一个医疗防疫队赶往朝鲜。
4: 啊，越快越好。
6: 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关于呢防疫方面的工作呢，主要就要依靠邓华主任。
7: 冯总，你就放心吧。有什么大事，我们一定会及时的向你报告。你现在是带病坚持工作，还是要注意休息？
6: 我这叫病吗？啊，就这个小包包，哪天我不高兴，我就一刀把它割掉了。我现在啊，最让我揪心的呢，就是这个疫情。
3: 请彭总放心，国内现在已经运来了大批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我们对这次防疫非常的有信心。
7: 这些药品你们要尽快送往前线，同时对我们的战士要加强防疫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非战斗减员，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花招得逞啊。
6: 对，有药有人，这就胜券在握呀。啊，县主，
1: 哎，
6: 具体步骤。
1: 好，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正在落实，各兵团军师成立防疫委员会，每天下午6点向上级汇报新发现的疫情，各部队要全力搜集敌人投洒毒虫的时间、地点、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要特别注意搜集毒虫，保存好，及时的送到志愿军卫生部化验，第一时间制定对策。
6: 哎，疫情嘛，如军情，大家呀，要抓紧时间呢，要用最短的时间战胜敌人的这个细菌战，要采用呢最有效的措施，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
8: 来，按住啊！
9: 哎，护士长，啊，你这针扎得太好了，咱一点感觉都没有。
8: 你想有感觉可以啊，我再给你打一针。下一个呀，冷脑残。
9: 哎，
8: 把袖子撸起来。
9: 对，
8: 你们连的马金虎师傅呢？
9: 哦，他呀，这不是立了好多功吗？跟着英盟报告团一起回国了。
8: 就他那张嘴还能做报告呢？
9: 他不做报告，就是奖励他回去休假10天。
10: 他说了，他去找他的马寡妇去了。
9: 还真是，这不啊，把我们的钱又给借走了。哎呦，彭总，
8: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安住啊。
9: 哎呦，哎，顾处长，咱们这打的是预防针吧？是不是打了就不得病了？
8: 打的是疫苗，能管用，不过加强个人自身防护更加重要。
9: 哦，哎，那得了病会死吗？
8: 这怎么说呢？早发现早治疗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美国佬的细菌弹带来的都是烈性传染病，隔断传染源才是最重要的。
9: 哎，行，知道了，
8: 回见啊。
9: 哎，
8: 下一个，把袖子撸起来。
11: 我妹她现在怎么样了？
12: 还没有脱离危险，这不转移到隔离病房了吗？
11: 那给她用药了吗？
12: 能用的药已经都用了，现在也没有办法， 只能看到他的自身免疫力了。哎，周瑞，不能进去，隔离病房啊。

0: 我妹从小就身子骨弱，遇上头痛脑热的，我喝口热水就缓过来了。可她呢，得烧上个几天几夜。那时候我妈就整宿整宿的陪着她。其实现在亲人带给她的精神力量也很重要。
1: 要不你有空就多来陪陪他。我也想陪着他，可我得赶回部队呀。哎，张瑞，
2: 哎，
1: 朱生峰，
2: 小金，小水呢？
3: 在里面呢。
1: 你怎么来了？你们38军离这这么远，而且随时要调动，你不能待在这儿。这儿有我呢。
0: 我从教导大队到这儿，方便得多。
3: 金医生，病人醒了，
0: 就在外面说两句吧。
3: 小雪，小雪，哥在这儿呢。哥，你来了。
1: 小雪，你要好好养病啊！小雪，盛峰哥，你也来了。小雪，快点好起来，好起来，我带你到教导大队，那儿有靶场，我教你打枪。
3: 说两句就行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会经常过来。
2: 那我走了。
1: 嗯，
2: 拜托了。

0: 1952年初，美国政府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由国际机构和国内组织的三个调查团先后派人进行现场调查，收集证据，确认美军实施了细菌战。
1: 根据检验查实，美军布撒的昆虫所携带的病菌病毒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10余种，

0: 这些病毒全部经过人工培养变异，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1: 我们采取的措施很得力啊，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朝居民合理抗击，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传染和感染。
2: 要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1: 我们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多全为团长，包括医学界各界的专家70多人，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3月20号到达朝鲜，估计4月上旬会有初步的调查结果。
2: 谈判那边怎么样了？
1: 克农同志发来了电报，我方同美方就中立国名单仍有分歧，美方推荐瑞典、瑞士、挪威三国作为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而我方呢，推荐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但美方不同意将苏联加入中立国的名单。
2: 这两点分歧，我们绝不让步。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美国人承受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拖延下去，尤其他们发动细菌战的真相一旦被揭露，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聊聊三明吧，聊聊三明吧。

0: 再发动战役，我们现在呢也是攻防自如啊。啊，所以啊，这个坑道啊，要继续挖。武圣山呢一定得守住，这是咱们的门户啊。嗯，
1: 我记住了，方总。嗯，敌人要攻武圣山，首先要经过上甘岭，坑道啊，一直挖着呢。
0: 好，好。还有啊，咱们这个冷枪冷炮运动这几个月，这个收效还是不小的啊。积少成多，细水长流嘛，消灭了不少的敌人，所以要继续搞下去，继续在咱们全军呢挖掘这个神枪手啊。
2: 必须继续搞下去。战士们反映啊，敌人现在连撒泡尿都不敢跑到工事外头来了。嗯，一泡尿一条命的事儿经常发生。
3: 彭总啊，嗯，总理在北京看着表等你呢，这医院和医生都早就定好了。
0: 好。哎呀，看到了吗，叫总理盯上了，你跑都跑不了的啊。那我可就回北京了。各位，致思这个摊子还有板门店那边的谈判，拜托各位了。
1: 放心吧，彭总，有问题的话随时给你发电报。
0: 啊，杨秘书。何农啊，这件事得拜托你呀，非你不成。
4: 什么事啊？
0: 这里边的东西呢，帮我想办法带给那个李奇微。
4: 李奇微？什么东西啊？

0: 好了，都留步，工作。来见。哎呀，我这个司令员呢，跟大家在一起打了5个战役，当中吧，有正确的决策，也有失误的地方。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回来吧，但是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努力，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
1: 彭总，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小瘤子吗？到了医院，咔嚓一下切除不就完了吗？还等着你回来呢，咱俩下棋。我借你吉言，啊，回来咱们下棋。哎呀，感谢大家，哄着我开心。我知道，都让着我呢。老彭，
2: 谢玲啊，哎。
1: 再见了。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你们的谈判主观每天迟到早退，视规则为游戏，视礼节为无物，他有点大国的样子。你们都不觉得羞耻吗？
1: 회담하기싫으면말하시라작하지말고웃음거리가되지말기요

0: been 25 seconds.
1: 到现在已经25秒钟了。
0: I propose we take a recess today. See you tomorrow.
1: 明天见。
2: 哈里逊将军，等一下。
3: General Harrison, please wait.
0: General Xia.According to the negotiation agreements, both parties can call for a recess at any time. You know you can do the same.
1: 暂停会议，你们也可以。
4: 동무들철수내일다시오자
5: 朋友们，我可以荣幸地告诉大家，哈里逊少将今天停留了1分10秒，比昨天多了足足20秒之久啊！谈判没有进展，谢谢大家。
6: Sir, you're not negotiating. You're was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You're wasting our time. You're wasting the lives of the soldiers on the front.
5: 这位朋友，你这句话说得很对啊，不过这话应该说给哈里逊一行人，而不是我们。另外，我想在此请记者朋友们替我方向全世界人民说一句话：我中朝方面光明磊落，诚意谈判，而美方却选择像小学生逃课一样的方式来拖延谈判。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可笑的令人同情的境地。我们想敦促美方抓紧改变策略，勇敢面对，不要一方面在前线做小动作，一方面在谈判桌上畏畏缩缩。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方可以同意他们请假不来。谢谢大家，谢谢。
1: And we shall permi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7: Go home.
8: 李队长，参谋长，你看，你看，
9: 嚯，
8: 哎，看看这个，还有点，
9: 谢铁嘴啊，你可够厉害的啊！看看这标题，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美国方面用小学生逃课的方式拖延谈判，这回杜洛门要发疯了。
5: 这还不是李队长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儿好用啊？弄这么一出，那哈里逊还好意思继续逃课吗？
9: 他们可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改变，他们只会因为形势变化而变化。别看他们现在耍无赖，早晚要回到谈判桌上。
5: 李队长，
8: 大毛病没事。
5: 李队长，你当时啊就应该跟彭老总一起回国看病去。
9: 说吧，现在谈判是主战场，还走不开。
5: 你是咱们谈判的定海神针，你身体可不能出问题啊。
9: 我算什么定海神针？定海神针在北京呢。你看看这照片啊，你拍的还蛮帅的嘛。
10: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向全世界揭露美帝细菌战的真相，在舆论上可以说我们是大获全胜啊。
11: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防疫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恩来啊，我们对美国的抗议声明可以发表了。
10: 好的，
12: 主席啊，我这手术也做完了，医生说了我这是良性的，我想回朝鲜去了。
11: 嗨，老彭啊，别着急嘛，彻底养好了再说。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留在北京， 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2: 主席，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这个当司令员的怎么能待在后方呢？
11: 现在军委日常工作都是由总理在兼顾着，他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指挥板门店的谈判，每天睡眠不到三个小时啊。你可以不听我的，你总得心疼一下总理啊。
10: 主席啊，你不要光说我，你还不是一样吗？
12: 哎，停，我什么都不说了，主席，我留下。
10: 谢谢你，彭老总啊，由你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最适合。
12: 哎呀，总理啊。哦，哎呀，我明白了，让我回来治病的时候，这个人就商量好了吧，主席啊。
11: 治病还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确实盼着你回来挑担子，先休养一段时间再接任。
12: 行啊，只要能让总理啊每天多睡两个小时，我怎么都行。
11: 我就说嘛，老彭是有大局观念的。
8: 是啊，克隆同志辛苦了，谈判那么辛苦还把你叫回来。毛主席和彭总在北京召集谈判的事，我非得和你见面谈谈。美帝
2: 新来任的谈判主管怎么回事呢？啊，为什么这么久无法推进了？
9: 以前的乔二虽然顽固狡黠，我至少能和他斗争，可这次新来的哈里逊完全是耍无赖的方法跟我们谈判。
8: 我倒很想知道他怎么个无赖法。一个少将好歹讲点体面吧。
9: 没有任何体面，好几天了，这个哈里逊夹着公文包来会场，一张嘴就宣布休会一天，转头就走。
3: 我方根本无法和他谈任何问题。
9: 最短的一次会议，从他出现到结束，25秒。这也算是世界谈判史上的奇观了吧？
8: 这是美帝惯用的拖延战术。他们既不想负中断谈判的责任，又害怕跟我谈，这怎么谈呢？
9: 哈里逊不顾国家形象耍无赖，一定是他的上级授意的。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理屈词穷，无路可走了。这样的僵持撑不了多久了。
8: 请把大王看得透彻。
9: 哪里是我看得透彻，每天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导谈判，我只是转述而已。陈司令员，谈判形势岌岌可危，我看你要做好战斗准备了。
8: 克隆同志放心，我们枕戈待旦，来之能战，战之

0: 打仗。
1: 这美国人呢，撤回了禁止朝鲜修建机场的无理要求，可以说这细菌战的失败让他们啊心虚了。
0: 但是很明显，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在谈判桌上提到细菌战。南日将军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这哈里逊直接就愤然离场了。
2: 这说明我们捏到他们要害了。明天继续使劲捏。
3: 不可以。从明天开始，在谈判中我们绝不能再提有关细菌战的任何信息，暗示也不行。
2: 为什么？毛主席说得好，一将胜勇追穷寇，我们不能这么放过他们。
3: 同志们，我们的反细菌战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帝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是坚定的，那就是死不认账。他们宁可撤出朝鲜，也不会承认细菌战，
4: 因为事关他们的国家形象。
2: 有这么严重吗？
3: 当然，如果美帝自己承认了自己搞细菌战，那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就完全破产了，在世界上会陷入道

0: 道义孤立的境地。美帝是靠着军事侵略和价值观输出两条腿走路攫取在世界上的霸权的，断了任何一条腿，这只怪物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在谈判桌上把他们陷入绝境，破罐子破摔，直接掀桌子不谈了，那么继续扩大战争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1: 李队长分析得很透彻，有时候宜将慎勇追穷寇，有时候还是穷寇莫追啊。
0: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火力攻克谈判中最后一道难关，战俘问题。
2: 听李队长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也会告诉朝鲜的同志们，谈判的时候不提细菌战。
3: 李队长，美帝那么无耻，我们却什么都不能说，有点憋气啊。
0: 坐。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血气方刚，义愤填膺，但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谈判桌上我们说与不说，细菌战的事实就摆在那儿了。美帝今天不承认，明天不承认，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一定会为他们记下这笔账。
4: 主席，克农夫人的信。
5: 哎，这个节骨眼上。
4: 这样吧，主席，我来安排。
5: 好。

0: 你全是道远，小点声。
1: 李队长，李凡就趁我手，可以小眯一会儿。
2: 你看。

0: 没事，睡得再死，能感觉到身边有人来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犹豫，拿来给我看。
1: 接到你家中消息，你父与世长辞。

0: 主席今天的工作电报还没到吗？
1: 没有，还差半小时。
2: 轻易抵达，

0: 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出去透口气儿，半小时之内回来。

父亲啊，儿子不孝啊，19岁离开家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浪迹天涯，几十年来让双亲担惊受怕，而未尽一天孝道。母亲先逝，也未能回家扶灵，实在是枉为人子啊。现在全国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终于能将父亲接到身边尽孝了。未料朝鲜战事又起，儿子不得已舍下患病的父亲奔赴战场，谁曾想竟成永别。儿子今日所担之责重于泰山。父亲，待儿子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予我的任务之后，再回国为您扫墓磕头吧。

1952年10月14日至20日，志愿军第15军投入21个步兵连，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

0: 老陆，你试试左眼瞄准，可能比你右眼更厉害。我左眼瞄准没问题，我等着他呢，就是担心动作没他快。
1: 速度没他快就没他快呗，练练不就快了吗？ 走，我带你打靶去，打活靶。走啊，老陆，我们等他去。

他们派了炮兵小组来对付你，千万要小心。我们是在这个战场上，放下了大量枪弹经验，把炮弹根儿还都是从子弹上学来的。196颗子弹，守门194个敌人。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爹史伯列布，从小就跟着我爹上山打狐猎。

0: Oh my god, this is a different help!
1: 这是天生的神射手，跟小豆包一样。我操！

0: 今天我来大营，你练练你的左眼。我听说你徒弟小豆包要来，我真想见到他。
1: 今晚就能到，我也想这小子。
2: 他，别乱跑！人没了，走
3: ！Go go！

0: 放掉了。我的大球！
1: 能走，能走，快呀！能，能走，
0: 能，
1: 能，抱上。
2: 师傅，
3: 豆包，过来，来来来来来，
2: 师傅，我可找到你了。
3: 嘘，
2: 听说你在黄草岭战斗当中受伤了，伤哪儿了？
3: 不就这点伤吗？
2: 师傅，当初你教我那些本事，我每天都练。
3: 是吗？
2: 嗯，
3: 说说听听。
2: 作为狙击手，首先就要隐藏自己，然后寻找、锁定、击杀敌人，然后迅速撤退。当然了，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力，这个我天天练，我一趴地上一趴就是一天，那起来都有人形了，我也不感觉累。师傅，我这个性子啊，就适合做这个。
3: 那风速、风向、高度、湿度、对方的距离怎么测量啊？
2: 首先找到敌人在几点钟方向，然后再观察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草棍呐、树枝啊，还有这个日月这个光形成的这个夹角，计算风力风速，然后呢，再利用你教我的那个跳远法测量敌人的距离，我现在一量一个准。
3: 但最最重要的，要学会随机应变，啊。
2: 嗯。
3: 枪栓动了怎么办？
2: 枪栓不可能动住，这枪可是我的宝贝，我都搂在怀里。
3: 别一根筋，首先要先保护好自己，再保护枪，这样才能有效的杀伤敌人，懂吗？
2: 嗯，
3: 机灵点。
2: 知道了，师傅。
3: 来，都给你攒着呢。
2: 好，师傅，这可是下午。
3: 冷了饿了就吃一个，啊。
2: 嗯。嗯，师傅，来。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吃饱喝足了，看看我的宝宝们怎么样了。嘿，宝宝，这里快没有水了，爸爸马上带你到水量充足的水洼里。

0: 青蛙。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箭毒蛙，补齐它的信息吧。哎，它的颜色好漂亮啊，你看。

0: 小蝌蚪。
1: 哦，啊！谢谢你们救了我。
2: 不用客气，我们是小小护卫队。
3: 你背着蝌蚪宝宝是去干什么呀？
4: 还容易被太阳晒干的吧？
1: 哎，你说的没错，我用后背分泌的粘液帮助宝宝维持湿度。可是如果暴露在太阳下，很容易晒干，所以我要尽快带孩子去寻找水量充足的水洼。啊，
3: 我来找找看。哎，哈，
4: 怎么夜深的水洼都干了呀？啊！
3: 这里有几个水洼，凤梨树顶端有几个小水洼，被更高的树遮挡了，太阳照不到，所以还有很多水。
2: 我们帮你把小蝌蚪送上去吧。
1: 哦，我和宝宝身上都有剧毒，你们不小心触碰就容易中毒，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而且我还有好几个宝宝在其他水洼里，也需要尽快转移。
3: 这难不倒我，大圣，把我们变成和箭毒蛙爸爸一样的大小。
1: 俺老孙来也。
3: 哦，我们的服装可以隔绝毒素。刚才在查看水洼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你其他几个宝宝的位置。
4: 可是为什么每个宝宝要单独在一个水洼里呢？
1: 我的宝宝都十分好动，你们两个在一起，打架会打得很凶的。
3: 我明白了，让我们背着宝宝和你一起转送吧。
1: 那就拜托你们了。涂抹我身上的粘液可以保湿，也不容易掉下来了。我这次要照看四个宝宝，剩余的三个宝宝都被你找到了，你真厉害。
3: 这不算什么，我们出发吧。
1: 这些蚂蚁有毒，它们不仅是我的食物，而且在进入我的体内后，会在我体内经过化学变化，增强我身上粘液的毒性。

0: 爸爸，你怎么了？
1: 我不能长时间接受阳光照射，容易被晒干。
0: 小小护卫队，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蛇。总算爬过了这个阳光直射的地带，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0: 水，宝宝可以快乐的成长了。
1: 走开，这里的水都是我的，你们谁都不能用。
0: 你是说这些水是你的？你敢碰一下吗？
1: 好毒的水呀、好大的毒性啊！
0: 那当然，我可是地球上毒性最大的蛙。我的蝌蚪宝宝最爱吃妈妈产的卵了，而且这些卵还能让我的宝宝带有毒素，
1: 真是神奇的生存之道啊！
2: 快把箭毒蛙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彩虹能量，
1: 他的毒气好厉害，大家一起上，五马战士出击，五马奔腾，虚狗战士出击，虚狗飞天，
0: 四蛇战士出击，灵蛇缠绕。
1: 好厉害的毒气，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白虎战神出击，
2: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0: 马岛卫万箭齐发，
1: 他受伤了，好机会，龙战士

虎战神，暴风出击。

0: 取水的沙鸡。
1: 再忍忍，爸爸很快回来了。
2: 我取水回来了。
1: 辛苦了，
3: 爸爸，我们还是渴。
2: 看来这次我取回来的水有点少了，我得再取一次。
1: 水源地离这儿往返一次有100多公里，再取一次的话，我担心你身体受不了。
2: 没关系，我可以的。而且不只是宝宝们，你也需要补充水分。放心，我很快回来。
3: 爸爸，
1: 注意安全呢。
2: 我要坚持住。
0: 沙鸡，数据库只剩下图片，其他信息都遗失了。
4: 那快找到沙鸡，补齐它的信息吧。
2: 快到了，再坚持坚持。
0: 小心！
4: 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0: 哟，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4: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闪电飞梭，
7: 是沙鸡，他怎么晕倒了？
4: 他受伤了。
0: 我来帮他包扎。
2: 是你们救了我吗？谢谢。
4: 不用客气，我们是小小护卫队，
8: 要是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们帮忙。
2: 那你们能保护我去取水吗？
0: 取水？
2: 我要去那片水源给孩子取水，可是沙鹰霸占了那里，不允许其他人喝水。我上次去取水被他给打伤了。
0: 原来你的伤口是这么来的。
4: 沙鹰太霸道了，有我们在，一定让你取到水。
2: 太感谢了，谢谢你们为我处理伤口，我的伤势好多了。我们走吧，

0: 你放心取水吧，我们会保护你的。沙鸡爸爸，你怎么还不取水啊？我现在就在取水。我腹部的羽毛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也能锁住水分。只需要花一段时间上下摆动。让羽毛充分吸满水就好。
1: 都说了，这片水源被我占了，还敢来取水？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2: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1: 你们也是来偷水的吗？
3: 沙漠里的水源应该所有动物一起分享，不应该占为己有。
2: 不错，只有学会分享，才能更好的和谐共处。
1: 哼，我最厉害！我说水源是我的，就是我的。
3: 彩虹能量，
2: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0: 谢谢你们，我的水也取好了。
2: 路上太危险了，我们护送你回家吧。
0: 谢谢。
2: 前面就是你的家吗？话说，你怎么不搬到离水源近点的地方啊？
4: 对呀，这样取水就不用飞那么远了。
0: 离水源越近，我们的天敌越多。只有远离水源，才能尽量避开他们。我回来了。这一次我取了足够多的水。
5: 连续往返了两次，真是辛苦你了。你受伤了。
0: 没事儿，只是取水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5: 下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6: 已经准备好接收沙鸡的数据。
2: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杀机。
1: 海猪战士，猪突猛进。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2: 彩虹能量超级连发。
1: 一起上，好。紫鼠战士，灵鼠穿刺。喂羊战士，羊跃前渊。
2: 四蛇战士，灵蛇缠绕。

就是怕。

0: 水柱太强了，该怎么才能破掉它的水柱呢？
1: 嘿，那就试试这下，蓝角尖娘急速俯冲。白虎战神出击！
2: 白虎战神，武王力量！
0: 大家一起上！
3: 白虎战神、
4: 玉兔战神、
3: 猴王战神。

0: 小小吉祥物。
1: 爸爸，我的肚子不疼了。
2: 要不是这荒郊野外的实在没有厕所，也不会让你随地大小便。走吧。
1: 好臭，
3: 我好喜欢。
0: 蜣螂，还是和其他动物一样，除了名字和图片，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4: 这个我小时候见过，我们也管它叫屎壳郎。
5: 没错，就是屎壳郎。我们快找到它，补齐它的数据吧。
1: 太臭了，离得越近越臭，我好喜欢。我最爱的大粪球，我这就带你回家。
5: 屎壳郎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4: 让我们小小护卫队来帮助你。
1: 你们体型那么大，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粪球取下来？这可是我3天的口粮。
0: 它好像有点臭。
5: 闪电，这么简单的事你来吧。
4: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5: 大圣，你看这个粪球，
4: 我变成什么动物把它取下来比较好啊？
6: 老孙降妖除魔，可从没对付过这粪球，你就试着变吧。
4: 好嘞，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鼠。
1: 我来了，
4: 好臭，我走了。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牛。
1: 轻点，别把粪球压扁了。
4: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虎。
5: 这个树枝上有倒刺，难怪粪球那么难取下来呢。
1: 这么难的任务你们都完成了，你们太厉害了。我要把粪球运回家，路上肯定很多危险，能不能请你们护送我？
5: 乐意效劳。变身，开启护送模式。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7: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5: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1: 太帅了，出发。
5: 看来果然有很多危险啊。
4: 是啊，被粪球压到的动物都比较危险，
0: 咱们还是帮滚滚看看路吧。
8: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滚着这么大的粪球。
9: 好臭啊，好喜欢。
8: 把粪球留下，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1: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抢我的粪球？
8: 竟然还敢问我们问题，攻击。
4: 你们太吵了。
5: 超力量，
0: 走了。
4: 咱们继续赶路吧。嗯。
0: 你们也是。

0: 屎壳郎为什么要抢我的粪球？
1: 因为我们没有。
2: 如果想要什么，可以用劳动去获得，抢可是不行的哦。
3: 有道理，
1: 你们可以帮我们做粪球吗？
0: 可以。
1: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便便，我们没有原料啊。
3: 你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便便吗？
0: 他们很厉害的，一定可以。你们说对不对？
1: 那就拜托了。
2: 我今天吃的不太多。
4: 我今天吃的还没有消化好。
0: 我不行，没有理由。
1: 拜托拜托。
5: 三位守护神，你们想不想大号？
6: 再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我就让你斩老孙一棒。
5: 现在的小朋友真是不懂规矩。
1: 有动物大号了。
0: 爸爸，我今天可能吃太多了。
7: 能吃能拉才是好宝宝呢。
1: 谢谢你们，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去做粪球了。再见。
8: 再见。
0: 我到家了，谢谢你们。
9: 没关系，很高兴护送你安全到家。快把枪狼滚滚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

0: 是枪狼。
1: 可是那混沌弟子变的屎壳郎不太好对付。
0: 我忍着这么臭的粪球，就是为了打败你们。
2: 彩虹，加油啊！
3: 玉兔能量，彩虹能量，连发！
1: 为杨战士出击！杨月前渊。
3: 虚狗战士出击！虚狗飞天！
1: 有机战士出击！雄鸡展翅！猴王能量，闪电飞梭！小心！
4: 闪电，干好！不愧得到了俺老孙的衣服。
0: 干得不错，那就尝尝更厉害的。
4: 闪电，让我助你降住他。
1: 猴王能量72变，化身为龙。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滔滔黄河奔涌宁夏，孕育百万亩滩涂湿地，千年农牧深耕塞上，垦植千万亩良田沃野，湿地农田鱼虾虫藻吸引百鸟来宁，冬去春来生生不息。宁夏，全球鸟类迁徙的大通道，黄河湿地，鸟类栖息繁衍的天堂。

这里是宁夏青铜峡谷区湿地自然保护区。一只在此越冬的白尾鹞正注视着周边的风吹草动，它察觉到了猎物的气息，一场快如闪电的猎杀即将展开。白尾鹞善于贴地飞行，它能在高速飞行中感知草丛中的细微动静。此刻，它正在寻找今天的早餐。一个鹞子翻身，高速急转掉头。它在空中滑翔，像雷达那样扫描每一片草丛。一旦它悬停空中，意味着即将锁定猎物。高手的对决往往就在一刹那。混乱中，藏在草丛的这只尾鹀有幸逃过了白尾鹞的闪电击杀。但却身负重伤。他左爪上的肌肉几乎被白尾鹞的利爪全部撕开。尾鹀喜欢吃草籽，芦苇种子是他们的最爱。青铜峡谷区湿地茂密的芦苇是尾鹀的乐园。

只是经此一劫，造成如此严重的创伤。随着冰雪融化，天气转暖，逐渐湿热的环境会让尾鼯裸露的伤口面临感染的危险。不知道这个顽强的生命还能硬撑多久。

每年三月初，农历惊蛰前后，随着大地复苏，气温回暖，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天空和水面就变得异常热闹。数以百万计的各种鸟类，或从这里过境，或在这里聚集。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74.93平方公里，是宁夏最大的黄河滩涂湿地。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鸟类迁徙繁衍的天堂。较早抵达这里的是大雁和天鹅，它们能准确预判湿地冰面消融的时间。不早不晚，他们会踩着破冰的时间点翩翩而至。中国境内全部三种天鹅，大天鹅、小天鹅以及游鼻天鹅同期出现在宁夏黄河湿地。虽然只是匆匆路过，这片土地同样以热情相迎。如果早到几天，坚冰未消，鱼虫难觅，它们就会饿肚子。但长途跋涉的候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它们所到之日恰逢融冰之时。它们是如何准确预知融冰时间的？这仍是个谜。每当春回大地，农耕初始，在黄河湿地不远处的农田里，被春灌浇醒的虫子就成为迁徙鸟类垂涎已久的美餐。迁徙路过的黄头吉林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同样被这片水浇地吸引的还有水鹫、红嘴鸥和黑翅长脚鹬等。秃鼻乌鸦也赶来参加这场饕餮大餐。它们不同于本地其他几种乌鸦，秃鼻乌鸦来自遥远的北方，每年冬天它们结群来到宁夏黄河湿地躲避严冬，开春以后便悄悄离开。北归途中遇见这片食物丰盛的水浇地，他们当然不肯错过。一顿饱餐后，路边柳树上的喜鹊巢引起了秃鼻乌鸦的注意。它们即将进入繁殖季，同样属于鸦科鸟类的喜鹊巢穴激发起他们的狂热兴趣。秃鼻乌鸦煞有介事地霸占这些雀巢，甚至四处搜集巢材，似乎想要在此长期定居。他们开始大兴土木，加固这些巢穴。眼见这等阵势，喜鹊显得有些惊慌失措。由于对方体型更加强壮且声势浩大，喜鹊自知不敌，只能干着急。好在秃鼻乌鸦这种霸权行为只不过是一场

白腰芍芋是一种罕见的珍稀鸟类，被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惊蛰过后，这些大型恒鹬类远道而来，跨越山海，赶赴宁夏参加这场农田春灌的盛宴。

黑尾成鹬和白腰勺鹬大小相当，同样擅长远距离迁徙。这只黑尾成鹬腿上的环痣表明它的出发地是孟加拉湾。它们飞越了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和川西高原的高山峡谷，历经5000多公里，终于赶上了宁夏这场农田春灌的盛宴，尽情享用黄河湿地的美食。饱食数日补充体能后，它将继续踏上征程，还将继续飞行5000多公里，去往中国北方或者更远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北极圈附近繁殖后代。几个月后，另一只脚上带有环痣的鸟类飞抵宁夏黄河湿地，弯嘴滨鹬。此时，它已经完成了繁殖任务，从遥远的西伯利亚一路南下，长途跋涉数千公里来到宁夏黄河湿地。他们在宁夏黄河湿地找到这片食物丰盛的好去处，决定停下来休整一段时间。等积攒足够的脂肪后，他们将从宁夏再次起飞。根据这只弯嘴滨鹬腿上的环痣，我国鸟类学家查询到它的出处。2022年10月20日，在印度德干半岛的泰米尔纳德邦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当地研究人员为它佩戴上这些印制有唯一编号的特殊字母和数字的鸟类环痣。候鸟对繁殖地和越冬地的选择通常比较固定，这只弯嘴滨鹬将从宁夏起飞，去往5000公里之外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每年春秋两季，大批候鸟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进行往返迁徙。每到候鸟迁徙的时节，宁夏黄河湿地的天空就显得异常繁忙。在这条无形的空中高速通道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只候鸟过境宁夏，这里是它们的必经之道。全球共有9条鸟类迁徙路线，有4条途经中国，其中2条经过宁夏，即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和中亚印度迁徙路线。这2条迁徙路线在宁夏交汇重合。宁夏何以如此呢？是什么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候鸟不远万里来到宁夏？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千年黄河出高

高原穿峡谷，一路滔滔奔涌到宁夏。从中卫黑山峡入境后，一路平坦的宁夏平原就让汹涌奔流的黄河变得舒缓柔和，从而滋养出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图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从南到北浇灌出千万亩良田沃野，孕育出发达的农耕文明。在黄河沿线还漫出近300万亩的滩涂湿地，使宁夏形成山水相依、湖城相映、人水相伴的别样景致。到2024年，宁夏全境共建立湿地型自然保护区4处，湿地公园26处，认定发布重要湿地名录39处。首府银川有湖泊200多处，被联合国评为中国西北唯一的国际湿地城市。黄河水孕育出宁夏独特的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为鸟类提供了丰盛的鱼虾虫藻等食物资源。茂密的湿地植被系统也为鸟类栖息繁衍提供了理想之地。宁夏有着2000多年的隐黄灌溉史，隐黄古灌区2017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农田虫草等别样的食物来源。加上良好的保护措施和人与鸟和谐相处的理念共识，让宁夏成为吸引鸟类的风水宝地。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形成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便利，宁夏的天空就成为全球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宁夏的黄河湿地便成为鸟类栖息繁衍的天堂。

鸟类在迁徙中为了节省体力会保持一字或人字阵型。当头鸟和队伍前面的鸟在扇动翅膀时，会在其身后形成一个低压区，从而减少后面飞行者的飞行阻力。他们会自觉依次轮换充当头鸟，确保领头开路者始终。

九月上旬，白露刚过，宁夏正值秋高气爽，大批从北极台原地带和西伯利亚南迁的候鸟已经飞抵宁夏上空。它们中有的将飞往南方越冬，有的则选择在宁夏黄河湿地留下来。这群灰鹤就选择留在宁夏。这里是中国最北端的灰鹤越冬地。鹤群到达宁夏后，先在黄河湿地找到一处夜宿地。这里四面环水，能有效防止狐狸等天敌趁黑偷袭。

这只小灰鹤出生才三个多月，头颈处的胎毛颜色还未褪去，但它已经跟随父母飞行了5000多公里。为了安全，父母一直将它夹在中间飞行。天黑前，他们一家三口终于赶到了夜宿地。初到宁夏平原，小灰鹤满是新奇。此时刚出芽的冬麦苗还是绿油油的，他们尽情享用这片土地的馈赠，只是苦了那些辛勤劳作的农人。好在灰鹤的破坏力毕竟很有限，这里的耕作者也表现得同这片土地一样慷慨，使远道而来的灰鹤得以安享眼前的美食。小灰鹤已有5000多公里的飞行记录，生命中第一次长途迁徙，让它幼嫩的翅膀在这样的长途迁徙中渐渐变得坚硬。饱餐之余，小灰鹤在父母的带领下练习飞行技能，它们随着气流时而升高飞，时而平直飞，时而又下降飞，培训科目满满当当。寒露过后，天气转凉，尤其10月下旬霜降过后，宁夏大地一片萧瑟，鹤群觅食变得越来越困难，它们开始向人类村庄进发。在农民的房前屋后和田间地头，有较为丰富的食物资源。在宁夏黄河两岸的一些村庄，人们已经习惯了灰鹤等鸟群的造访。灰鹤对人类活动也司空见惯，它们在人类房前屋后飞翔觅食，悠闲自得。极为罕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也混在灰鹤群里，出现在宁夏黄河湿地的村庄附近。

立冬后，农田里依然有食物可寻，只是这需要经验。成年鹤都在翻开的田里寻找散落的粮食籽粒，而年幼无知的小灰鹤却在田埂上瞎啄一通，辛苦半天也没有吃到东西，看来吃饱肚子还得靠父母

灰鹤父母在地里找到一根玉米，这可是在北极苔原地带难得一见的美食。父母将这根玉米交给小灰鹤先吃，等它吃饱之后，父母才会吃。小灰鹤进食的时候，父母一直在抬头警戒。灰鹤生性警觉，同伴觅食时会有一只鹤专门负责警戒，一旦察觉异常就会发出警报，其他鹤会迅速抬头观察，在确认没有危险后就会继续进食。只有懵懂的小灰鹤在警报解除后还在茫然张望。一旦真正的危险来

宁夏黄河湿地，农耕活动已经停息。广阔的农田里空无一人，这里也吸引来另外一种大型鸟类——大宝。大宝外观有些像鸵鸟，虽然体型比不上鸵鸟，却是世界上体重最大的飞行鸟类之一。大宝是典型的草原鸟类，喜欢开阔的草地和农田，强健的体型使它们格外招人眼目，也因此带来了杀身之祸。长期以来，大宝在全球各个分布地都普遍遭到人类猎食，种群数量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在许多国家已经灭绝。大宝在我国曾经数量丰富，但现在已经变得十分稀少，总数只剩下最后300多只，因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虽然看起来体型笨重，大宝的飞行能力却毫不含糊，遇到危险不必像天鹅那样需要长距离助跑，它们就地腾空而起，能够以最快速度逃离险境，这也是它们为应对人类猎杀而进化出的超强生存技能。宁夏黄河两岸一望无垠的农田湿地成为大宝理想的越冬地，这种大鸟始终对人类保持着高度警觉，所以十分罕见。

伴随大宝的到来，银鸥和鱼鸥也来到了宁夏平原。这两种大型鸥类自西向东飞越贺兰山，目的地是这里的黄河，目标则是黄河里鲜美的鱼。鱼鸥顾名思义是渔猎的好手，比起鱼鸥，银鸥的捕鱼技能则略逊一筹，但他们还有别的技能，比如说抢。但凡有鱼鸥的地方，总有一些银鸥在周边觊觎。为保住道口的食物，鱼鸥练就了在飞行中将猎物抛起吞下的技能，等降落后再慢慢回味享用。这只鱼鸥动作慢了一点，银鸥紧紧追赶，并从背后发起袭击。慌乱中，鱼鸥眼看道口的猎物跌落水中，被凶悍的银鸥抢先得手，掠夺而去。银鸥和鱼鸥将要在这里一起度过寒冷寂寞的冬天，因为它们的存在，冬日里的天空显得并不寂寞。

农历冬至节前，宁夏黄河湿地就已封冻，村庄农田成为鹤群最主要的觅食地。尤其下过雪之后，鹤群每天需要耗费更多时间在雪地里寻找食物。大雪天视线模糊，这样的天气带着小鹤外出，稍不留意就会出现意外。灰鹤父母专注于低头寻觅食物，一转身却发现小灰鹤不见了。虽然身处村庄农田，但危

险还是无处不在。这里不但有狐狸等掠食动物出没，流浪狗也会对灰鹤造成威胁。尤其大雪天视线不佳，危险性也在增加。眼看找不到小灰鹤，鹤妈妈惊恐地伸长脖子四处张望，大声鸣叫呼唤，但久久不见小鹤回应，急得鹤妈妈迅速起飞寻找。

好在虚惊一场。原来小灰鹤发现另一个灰鹤家庭里也有一只小鹤，他便趁父母不注意落入他家，与这只小鹤结伴觅食。这可急坏了父母，看来熊孩子不止人类家庭才有。农历大寒时节，正值寒冬腊月，伴着一场暴雪，在宁夏粤东的数百只灰鹤在风雪中不断向一处开阔地集结。

小辉和一家也随大部队赶到了这里。风雪中，鹤群为什么要到此集结呢？灰鹤与人类一样，以家庭为最小单位的群体性活动。灰鹤父母平时带一到两只幼鹤生活，但遇到迁徙等重大事项时，他们往往会群体性活动。风雪越来越大，集结的灰鹤数量也越来越多，他们似乎都在静静等待着什么。鹤爸爸迎风展翅，似乎在玩耍，又好像在感知气流的变化。另一只灰鹤则不断叼起风中的枯草，像在玩耍，又像在感知风向。或许他们正在为即将离开宁夏做着准备。毕竟腊月一过，随着天气转暖，鹤群就将返回北极。然而鹤群集结在这里，更像是在开一场盛大的派对。持续的大雪给鹤群营造出与其出生地相似的雪域生境。兴奋之余，他们有的会引吭高歌，有的会翩翩起舞。也有的年轻灰鹤会为争夺配偶而大打出手。

元宵过后，天暖地融，宁夏平原新一轮的春耕即将展开。滨河大道边，一只吸嘴雀正在享用它的早餐。吸嘴雀个头不算小，但举止优雅文静。整个冬季里，远道而来的吸嘴雀一直在宁夏平原上悄无声息地活动，尽情享受大树上残留的各种果实。由于它们生性隐秘，动作缓慢，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几只灰鹤从头顶飞过，吸嘴雀急忙引入树丛。

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在农田里重新响起，来宁夏越冬的灰鹤也即将离去。小灰鹤一家在宁夏安然度过冬天后，将朝向遥远的北方的繁殖地迁徙。鹤群在天空中一圈又一圈盘旋，依依不舍，回望这片深情的土地。在那些漫长而灰暗的冬日里，这片土地以宽厚的怀抱给予他们温情庇护。此刻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待到夏天过后，他们将带着今年出生的幼鹤再回到宁夏平原越冬。在中华文化中有太多与候鸟相关的经典，比如春江水暖鸭先知和鸿雁传书等等。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借候鸟寄托和抒发着人类的情思。其实自古以来，鸟类就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尤其对地处全球鸟类迁徙大通道上的宁夏和宁夏黄河湿地而言，鸟类更是这一方水土的重要构成。千百年来，这里鸟来鸟往，生生不息，让宁夏的这片天空和土地充满了诗情画意。

0: 发现这个西安啊，真是名副其实的碳水之都。说来之句，还是碳水。
1: 那什么，你其他地方吃不到啊？你像biang biang面、肉夹馍
0: 啊，那是。
1: 接下来，我请你吃这家肉夹馍，百年老店，是咱们陕西第一家肉夹馍，卖肉夹馍。
0: 那我非得尝尝、啊。
1: 樊记，走。你好，来亮个油纸，亮个饼坊。
0: 现在这样的老店，你可以点西安大名鼎鼎的三秦套餐啊，饼粉、凉皮儿、肉夹馍啊，
1: 三秦套餐21.5元，三秦套餐。
2: 你三秦套餐好了。等一下啊。嗯。
3: 对。亮货。王经理说带着米粉切开哈，
2: 我知道了。
0: 哎，给我们多来点皮。哎，我看这大姐在这做肉夹馍，我一下就明白为什么肉夹馍能够成为很代表陕西而且受人喜欢的一个小吃，就是你可以看着它从锅里捞出来，然后用刀把那个馍片开，把肉夹进去，你这个等待的过程，闻着肉香的过程，它是共同构成了你体验肉夹馍的一部分。
1: 没错没错，
0: 谢谢，咱们出去吃吧。
1: 我跟你说啊，磊子，你先把这个馍拿出来，哥给你讲一下啊。
0: 怎么还有仪式吗？这个？
1: 这个馍它讲究金圈、虎背、菊花心儿。哦，
0: 嗯，它很形象啊。
4: 对，
0: 每一个馍。

0: 啊，都要有这样的标准吗？
1: 对，都要这个，都这个标准。哦，
0: 它是怎么弄出来的？
1: 它在烤的时候，外面这一圈着火的这个着火色的这个力度就比较大啊。然后呢，中间又像个菊花，然后呢，它不是是一个窝窝的一个面嘛，然后啪这么一拍，虎背就成了。你感受一下，
0: 这个刚烤出来的白吉馍，嚼的时候的那个脆声，就能在你的耳朵里能有一个共鸣，知道吧？就一对一嚼，感觉天灵盖都咔嚓一下，特别过瘾。
1: 肥的跟瘦的相辅相成，你纯吃瘦的有点柴，
0: 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1: 越嚼越香。嗯，这个肉汤汁和它的油香渗透到了这个馍的里面的软的那一层，但是刚好包裹在脆脆这层里面，它那个卤汤夹着肉香，然后呢跟这个整个馍嚼在一起，满口留香的感觉，你能感受得到。
0: 现在这个肉夹馍，我知道在陕西有很多的变体，什么从最早夹青椒的，什么夹红辣椒的，掏心的，皮瘦的啊。但是我觉得返璞归真的这一口味道，这个老店最质朴的肉夹馍还是最好吃的。
1: 没错。
2: 磊哥的逛吃日记，
3: 爱吃串串的小伙伴不要放过这家牛肉，真的绝了！
4: 哇哦，好吃坏了，
3: 好多好吃的呀！
2: 这家烤肉排队人超多，这次吃不到了，下次一定要再来。
3: 用酸梅汤结束这顿美食之旅吧。

十一岁你在做什么？他的十一岁是用一把小小的剪刀剪出的多彩童年，是几十次走进红色纪念馆的脚步，是带着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宣讲的担当，是把家乡红色故事讲给成百上千人听的热诚。他就是侯庆岩，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的学生，入选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他用行动回答，新时代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模样？

0: 在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五年级的侯静妍是个众所周知的小盲人。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更把课余时光全部倾注在了两件事上：剪纸和宣讲。
1: 我在四岁的时候看太姥姥剪纸，然后六岁的时候登台，妈妈在前面演出，然后我和妹妹就在后面穿着剪纸服装在后面展示。然后演完出之后就接触到非常多的非遗剪纸的老师，然后就这样。

0: 让我爱上了剪纸。
1: 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侯敬言从折纸熨刀练起，一练数年。但他没有止步于剪得好，他选择把传承带出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非遗文化，讲好家乡故事。
0: 我的第一个剪纸作品就是他教的，他教人的时候特别耐心温柔，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做事不要气馁，一遍一遍的尝试就会成功。
2: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愿意分享，乐于助人，遇到事情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做。
3: 一剪之趣其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郭沫若先生用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赞美我国的民间。
1: 去年在宁夏炎黄九省区黄河流域非遗巡讲展演中，侯敬言是唯一的小学生讲解员。数十场巡演，他把复杂的剪纸纹样讲成有趣故事，让观众看到非遗在少年手中的鲜活模样。
0: 当时我讲的时候，台下全部都是叔叔阿姨，我很紧张。但是在之后的几次巡讲中呢，我多次打磨讲稿，每次讲的时候就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平静了。讲完之后，叔叔阿姨都来夸我，还想了解我们家乡的非遗剪纸文化，所以我特别的骄傲。
4: 敬言同学呢，在学习上勤奋自律，而且呢，他又乐于帮助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班同学只是羡慕他在台上精彩的表演，现在呢，都愿意主动跟着他参加社团。现在我们班里啊，真钱实践传承文化的氛围特别浓厚。
1: 黄渠桥，宁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为了讲好红色故事，黄渠桥的薪火，侯庆言几十次走进黄渠桥红色教育基地，
5: 尝着香味多姿的羊羔肉时格外的亮。党支部
0: 听着那些叔叔阿姨讲解员们来给我讲解这一个又一个红色故事，然后非常的打动我，也让我知道了当时先辈们的那种艰苦奋斗都是几位人的精神。
6: 就每一次去都每一次有一些收获，然后今年去了之后呢，更加坚定，然后跟我说就觉得非常的神圣，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给更多的同学们听。
7: 最后一段藏着石嘴山人最朴素最厚重的家国情怀。
5: 藏着
1: 反复打磨，逐字推敲，对着镜子练习，这是一个11岁孩子的认真。从内向的小姑娘到能带队能扛事的小小带头人，侯敬言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他用自己的行动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传承文化的热潮。
0: 平常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就是到这种战士比如说牺牲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请示。
1: 作为校少先队大队长，侯敬言深知传承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带头组建了红色故事宣讲小队，带着20多名队员一起成长。侯敬言将传承文化从我变成我们，他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剪纸，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的文化和历史。
8: 以前我觉得文字很没有意思，但是后来我看到侯庆言上台讲了故事，我感觉很有趣，他还邀请我试一试，我就加入了这个社团。
9: 我觉得红色故事里的先辈们特别伟大，现在我在家也会主动翻看红色小故事。
10: 他作为大队长，他分担了很多辅导员老师的工作，也是辅导员老师的小帮手，学校开展各项活动他都踊跃参加，而且带头然后把这项工作把它做好。
6: 这些的荣誉我觉得都是来锻炼他的品质品格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品行端正，尤其是对待自己热爱的事情呢，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11: 我们一直秉承着一种就是快乐教育快乐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只希望他健康快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父母的爱是侯庆言最坚强的后盾，在他们眼中，女儿最大的优点不是荣誉， 而是那

0: 一份心怀热爱、懂得担当的品质。
1: 新时代少年就要好好学习，也要有自己的热爱，敢担当，肯付出，用自己的小特长为家乡做点小事，发光发热。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中纬度西风带整体平缓，我区受地面暖性高压脊控制，高空以下沉气流为主，云系生成与水汽聚集被明显抑制，加之秋季昼短夜长，晴夜无云层保温，地面辐射散热效率及叠加贺兰山地形阻挡，山谷风昼夜转换的降温效应，造成贺兰山沿山及南部山区清晨霜冻频发，昼夜温差悬殊的天气特点。宁夏气象台五日上午继续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六日清晨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平罗县、贺兰县、灵武市、延池县、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最低气温在零下1到3度，有轻霜冻或霜冻需注意预防。六日夜间到七日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大部有4级偏南风，阵风可达6到8级。七日夜间到八日白天，隆德县、泾原县有阵雨，假期返程高峰时段需注意防范大风和降水对交通的不利影响。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5到23摄氏度。石嘴山晴，2到23度。吴中晴，6到24度。固原晴，4到21度。中卫晴，4到25度。明东晴，2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

0: 时，
1: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2: 把这根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0: 宁静属于宁静人。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国资国企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1: 宁夏以多元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
0: 海采专栏《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播出，举国同庆时，我把心声说给祖国听；
1: 节日我在港栏目今天播出，贺兰山守山人用心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保障景区假日运营平稳有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今年以来，宁夏国资国企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2: 在宁夏农垦乳业公司孙家滩奶牛场，无人投料车缓缓前行，饲料精准投送到指定料槽。依托北斗与 5G 技术，投料误差不超过0.5公斤，让每头奶牛都能按时定量吃上新鲜的营养套餐。据了解，宁垦乳业今年上线的宁垦木质星智慧牧场管理系统，实现奶牛个体行为实时监测，疫病提前预警准确率达90%。
3: 通过这个智慧化的一些设备，然后通过它的采集，给每头奶牛都建立一个就像类似于我们人类身份证这样一个档案，如果是发生了什么就是异常情况，我们这个系统都会进行报警，然后这样我们的技术人员可以随时进行一个干预，实现了我们现在牧场管理吧经验决策然后到这个数据决策的一个过程。
2: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宁夏国资国企也在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是无人机拍摄的银川绕城高速公路巡检画面，这些无人机的起降点就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目前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沿高速走廊规划了133个起降点位，把收费站服务区串成一条条陆空一体低空廊道。
4: 我们坚持先路内后路外，先交通后城市的发展路径，比如说道路巡检、服务区的这个安全管理、收费站与服务区之间的物流配送、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它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2: 2025年8月，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战略重组后，将低空经济列为四大业务板块之一。同年12月26号，集团所属低空经济研究院揭牌运行，自主研发的低空运营服务平台实现95台套无人机一图统管一网统飞。目前智慧高速巡检覆盖702公里主线，超过管养里程30%。今年上半年累计飞行1075架次。向智而变，向空而拓，是宁夏国企改革两端布局的生动实践。目前宁夏区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022年的1.08%提升至2025

0: 五年的1.55%，培育各类科技企业44家，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加快融合，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旅游等场景加速落地。截至8月底，区属企业累计完成投资149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75%，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现进度加快、投资增量、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
1: 传统产业是区属国有企业的基本盘，我们将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积极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广泛应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加快生产管理、营销模式变革和流程再造，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2: 11黄金周期间，我区叠加推出消费补贴、商业焕新赋能、特色主题活动三重礼包，通过丰富业态场景、激活票根经济、推进以旧换新等一系列举措，让大街小巷升腾起浓浓烟火气，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3: 走进升级改造之后的国防里啊，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里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带来的改变。比如说随处可见的休息区以及特色的小店等等，全新的消费场景，可以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0: 走进焕然一新的银川国防里商业综合体，让人眼前一亮。商场以葡萄酒的红与塞上绿洲的绿为主色调，将宁夏本土文化肌理融入空间设计，构建集购物、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当消费升级为文化服务、沉浸体验，商场变成了市民和游客读懂宁夏故事的窗口。
4: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我非常欣赏这种形式。它这个在这个商场里边，它的规模算比较大的，我还是很喜欢。
5: 这个墙面和这个咱们的黄河石啊，这个就是咱们，包括就是这个老窗户，这个构建是咱们北长滩的传统民居，然后瓦片呢是咱们隆德地区的这个老建筑的老瓦片，就是我们本地人呢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啊。
6: 我们清泉集团的力量，将全国的一些流行的餐饮品牌，好的这个新智零售品牌，以及现在正在这个大赛道上的新鲜零食品牌我们都囊括在我这一次的整体焕新中，也是想带给顾客呢一个非常多元和全新的体验。
0: 国防里商业综合体的焕新升级，是我区抢抓11黄金周消费黄金期、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缩影。这个假期，宁夏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吴忠市红四补区启动秋游红四补乐享消费季系列活动，通过以旧换新等多领域广覆盖的惠民让利举措，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7: 门店积极落实以旧换新政策，推出满减、套购优惠等系列活动，备货量也较往年大幅增加。活动开展以来，门店客流量和销量都有明显提升，节能智能家电深受消费者青睐。
0: 11期间，中宁县全域促消费活动也火热举行，枸杞产品、非遗文创、特色农货等优质好物集中亮相，群众可一站式选购本土特色产品。现场还设置汽车、家电、电动车等专属展销区域，市民游客可现场扫码领取专属节日消费券。
8: 本次统筹464万元惠民资金，覆盖商超、餐饮、数码、加油等六大领域。活动现场可以抢超市消费券，也可以通过建行生活 APP 享受自动满减。
0: 11期间，2026宁夏11国际车展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60款新车迎来区域首发，前来看车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
9: 国庆能享受到这个国补，还有这个地方的补贴，还有这个4S店的补贴，幸福感满满。
0: 假日消费热潮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惠民支撑。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区统筹各级财政资金，拿出真金白银让利惠民。其中自治区安排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多领域构建消费补贴体系。从商圈场景焕新到各地惠民活动多点开花，多元举措持续释放

0: 消费潜力，让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山河锦绣，家国同心。今天的《我和我的祖国》栏目，记者走进银川、中卫等地街头巷尾、商圈社区，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把话筒递给一线劳动者，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时代脉动。
2: 这两年宁夏的变化有哪些呢？
3: 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消费的商圈越来越多了，还有我们平时休闲散步的那个休闲步道也越来越多了，还有就像咱们这个节假日啊、周末呀，能带孩子户外玩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
2: 那小朋友觉得呢？
4: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
5: 像一些美食走了出去，包括像我们的盐城的一些汤羊呀，还有一些像我们枸杞等等的一些美食，中卫的一些光伏能源，还有像 AR 科技，现在其实宁夏有几个大的产业都在数一数二的。
2: 我现在去市民大厅办事，然后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服务是特别好，然后我办事的这个效率比以前高很多。
6: 现在呢，就是宁夏的知名度会越来越高，然后比如枸杞呀、西沙瓜呀等一些农产品走出外省上，然后这些变化比较大一些。
7: 环境越来越好，公园设施也越来越完备，交通越来越方便了。然后居民生活质量越来越好了。文旅方面的话，我感觉这几年做的越来越好了。许多游客都来银川旅游。
0: 从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到政务服务更加高效，从城市环境日益改善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而在节日期间，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一线，用劳动和奉献为祖国送上祝福。
8: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也祝孩子们健康成长，广大群众国庆平安喜乐，
9: 祝福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越来越好，也祝愿每一位顾客度过一个平安喜乐的国庆假期。
10: 当时我们的祖国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会越来越好，我们的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11: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文旅活动轮番上演，点燃了城市烟火气，激活力、聚人气、促消费，成为当地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的热门选择。
12: 夜幕降临，中卫市金沙岛景区万千灯光次第点亮，一场集梦幻光影、国风演绎、非遗绝活于一体的主题灯会璀璨启幕。
0: 本次灯会推出多款全新主题网红灯组，其中梦幻城堡灯组充满童话气息，巨型星球灯还原浩瀚星河，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网红点，
13: 体验感特别好，城堡灯组太梦幻了，孩子来了特别兴奋，一直在拍照，
14: 这么美的光影秀还有精彩的演出，随便拍照打卡都很出片，特别值得十一期间带家人好朋友过来参观。
0: 这个假期，中卫市策划一系列特色歌舞、主题展演等文体活动，打造美食加演艺加夜游多元模式，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
15: 国庆来中卫，晚上的向阳街太热闹了，不仅能吃到特色美食，还能看歌舞表演。不同于大城市的喧嚣，这里逛街放松特别舒服，体验感特别好。
16: 这几年向阳街变化特别大，业态越来越丰富，环境也更干净更漂亮，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是我们中卫人晚上休闲娱乐最好的去处。
0: 据了解，国庆期间，中卫市依托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持续开展文艺展演、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以美食加演艺加夜游多元模式，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国庆假期，宁夏沙湖景区秋色宜人，苇荡涟漪，候鸟翩飞，交织成绝美的塞上秋日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秋度假。大雁伴飞景观是沙湖景区的热门打卡点，成群鸿雁追随游船翩跹飞舞，雁鸣悠扬，与湖沙美景相映成趣，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景致。为丰富旅游体验，景区精心推出高竿不倒翁、鳌鱼游行、萌宠巡游等一系列国潮特色节目。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宁夏沙湖玩，这里很好玩，大家一定要快来玩哦！
18: 沙湖景区非常好，非常棒。 咱们
19: 玩得很高兴，
20: 这回来沙湖玩感觉非常的棒。

0: 我有20年前就来过，这回来感觉变了很多，很不错。
1: 国庆假期，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举办“紫光映月，烟火颂国”塞上文化城双节文化嘉年华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展演、烟火市集，好戏不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夜游休闲。活动还设置烟火美食市集、实景剧本杀等多种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银川国庆夜间文旅产品，释放城市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2: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大景区客流高位运行。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用心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保障景区假日运营平稳有序。
3: 我现在是在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国庆长假里不少游客慕名来到这里登高赏景欢度节日。那么热闹的气氛之余啊，我们在景区的各个角落也看到了一群人默默忙碌的身影。
4: 世纪塔再往上走一点点，这儿有个岔路口。
1: 王旭荣是景区一线工作人员，这几天他主要负责游客检票入园、线路咨询引导、园区博物馆讲解等基础服务工作。今年已是他坚守国庆岗位的第9年，节日客流密集，他每天需要搭乘缆车往返山间2次，穿梭在景区各地，守护游客的顺畅出行。
5: 每个节日我们都是在山上值守在岗位上的。
6: 对，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想着就是每年都不能回家有遗憾啊这种的？
5: 倒还好了，在景区里面，因为你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游客，感觉跟家里面人过节也是一样的。
1: 国庆假期，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单日最高接待游客1.4万人次。针对山地景区防火、设施运维、客流疏导压力大的特点，景区全员定岗分工，全力保障假期景区平稳运营。
7: 啊，我安排在了这个检票口检票，还有一个就是到山庄这边讲路线，然后给游客进行一个咨询服务。大家都休息了，可以来到我们这边，可以来放松心情。到我们这边，我们服务大家，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8: 所有的隐患安全赔偿我们已经做到位了，氛围也造起来了。希望大家来贺兰山，来安心的游玩，游得愉快，游得高兴。
5: 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我和景区的小伙伴们祝大家阖家欢乐，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山河锦绣。
9: 银川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模式，不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助力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1: 项目审批环节多，材料反复提交，流程指引不清，曾经是制约重点项目推进的突出难题。临武市审批服务管理局主动转变服务思路，创新推出一企一策项目审批服务指导函，推动项目审批由企业到处问向政府主动送转变。
10: 现在一张指导函把所有流程材料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能够提前统筹备料，有序推进。
1: 这份审批指导函详细列明项目开工前全部审批事项，配套生成专属二维码，企业扫码即可查看办事指南，下载材料模板。
11: 我们建立项目前置综合研判机制，为每个招商引资、重点建设项目量身定制专属审批指导函，做到一个项目一套审批清单。
1: 在贺兰县构建起的县乡村园区四级联动政务服务体系，兼顾企业发展与群众民生办事需求，推行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许多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快速办结。
12: 我们的办证的效率很快，现在政务大厅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窗口，切实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便利。
1: 贺兰县还常态化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补齐服务短板，推出延时服务，专门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提升服务质效。
13: 现场智能审批，当场取证，有引领办，帮代办人员引导群众开展定制化自助服务，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长，提升办事效率。
1: 针对住房保障领域群众办事的堵点，银川市推动审批服务从群众举证向数据核验转变。截至目前，无房证明、住房状况证明、婚姻状况证明、退休收入证明

0: 等高品纸质佐证材料，以实现全面清零。
1: 通过综合应用跨部门圆桌会商、项目管家、开工一监视、融缺化解等服务机制，以化解盛基大厦等五个项目，实现审批流程全程提速。
0: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落地八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五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
2: 金秋十月，宁夏大地稻浪翻滚，玉米飘香，940.6万亩秋粮已进入大面积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上随处可见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的场景，一幅幅热闹的丰收画卷在塞上大地徐徐铺开。
0: 这几天，贺兰县90000余亩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各乡镇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机械化集中采收。
3: 今年我种了310亩水稻，今年天气特别好，全程有技术人员指导，长势也特别好。今天开始收割了，全程机械化收割，效率也高，破碎率也低。总的来说，今年是个丰收年。
0: 秋收关键期，贺兰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重点面向规模化种植基地、种粮大户开展精准指导，合理调度作业机具，全力确保成熟水稻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4: 今年我们聚焦种粮大户、规模化种植片区重点服务，精准对接秋收农机需求和技术需求，通过靠前指导、动态调度，帮助种植户抢抓秋收窗口期，高效推进机械化收割作业。
0: 吴中市红四堡区30.2万亩玉米眼下也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收割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高效开展收割一体化作业。走进红海村种植户葛明新的玉米地，玉米金黄饱满，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抢收。
5: 今年玉米长势特别好，又是一个丰收年，而且现在都是收割季，收速度快，我们老百姓轻松多了。
0: 今年三秋期间，全区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23049台套，充分满足秋收生产作业需要。各地及时发布气象专报、灾害预警、土壤伤情及植保情报，组织专家技术力量下沉生产一线，面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点对点技术服务。截至10月4号，全区秋粮已收获348.56万亩，进度37.06%。
6: 国庆假期，亲朋好友相约出游聚会，在尽享美好时光的同时，医生也提醒，各类潜藏的安全隐患同样不容忽视。
0: 国庆假期，不少户外爱好者喜欢山野徒步、荒野穿越等户外活动。医生提醒，出行尽量避开小众野路、深山密林等人烟稀少地带。参与户外探险、徒步活动时，谨防蛇蚁等动物致伤。
7: 要防止一些虫蛇的咬伤。那么蛇咬伤之后呢，我们正确的处理是，第一，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把蛇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拍下，另外就是用温开水去冲洗，冲洗的同时呢，建议进行简单包扎之后呢，送到就近的医院去。如果同时呢，我们就碰到了一些小的出血，怎么处理呢？第一就是指压止血法，我们用手指呢对这个出血点进行压迫第二就是我们的压迫止血法，可以用的纱布或者是这种创可贴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没有带纱布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衣服、毛巾进行压迫。
0: 假期亲友聚餐时，一旦发生异物卡喉，要及时寻求旁人帮助。如果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没有效果，或是伤者出现呼吸困难、面色发紫、不能发声等危重情况，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尽快送往医院急诊科救治。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2026年庆丰收平谷峡惠金秋全区健步走邀请赛近日在青铜峡市黄河奥体中心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44支代表队2300名健步走爱好者参加。活动中，大家沿着黄河奥体中心田径场赛道阔步前行，尽情享受运动乐趣。 吴中市应急先锋2026军地联合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演练近日在延池县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演练模拟野外用火引发火情，

0: 设置火情侦查研判、力量投送集结、战术协同扑救等实战科目，提升复杂条件下火灾综合扑救能力，筑牢生态安全防线。隆德县近日组织消防、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对辖区文化领域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组重点排查经营场所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等隐患，现场督促商户整改、建立台账，确保整改标准和实现。
1: 金秋时节，宁夏大地山河入画，蓝天干净通透，湖泊星罗棋布，行走其间，目光所及皆是雄浑与秀美的塞上秋景。
2: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沉浸式欣赏山与湖共生的独特景致，感受塞上深秋的辽阔与诗意。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林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0: 保障十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2: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3: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箱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4: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5: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6: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7: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8: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9: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7: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0: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7: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1: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7: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

0: 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2: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3: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4: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5: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

0: 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2: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5: 好，这边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十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8: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9: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8: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10: 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5: 您好，这边是北京。
8: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11: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切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8: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2: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13: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14: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8: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5: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6: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0: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6: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5: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16: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

0: 因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1: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3: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在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吗？
3: 开山老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4: 我不只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呗。
7: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8: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8: 你到底想要什么？
10: 林静红的知识产权。
11: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9: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8: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4: 好的。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
17: 随身垃圾不乱扔，
18: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9: 举止文明有修养，
20: 文明旅游好风尚。
21: 爷，喝茶。
2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21: 爷爷的老习惯。
23: 你好，
2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3: 爷爷说的没错，

0: 赢了！
1: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
1: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0: 们在酿造过程中，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地块、有不同的树林、不同的葡萄园，就是它表达出来的这葡萄酒的这种风味、这种香气各有不同。
1: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酒庄普遍使用进口商业酵母，这种酵母发酵稳定，操作简单，却有一个致命问题，它削弱了土地之间的差别，酿出来的葡萄酒口感趋同，失去了独有的风土味道。
0: 我们现在酒庄90%都使用的进口的商业酵母，就是更容易造成就是产品的同质化。我们更希望有国产的酵母研发出来，表达出各个产区的风土特性。
2: 今年跟那个中银的产业研究院那边就联系，把我们现在手里面的20多株菌全部都商业化生产成这种大型的这种商业菌粉。
1: 想要留住贺兰山东麓独有的酒香，就要研发属于本土的专属酵母。宁夏农林科学院的葛谦和他的团队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找到属于宁夏自己的酿酒酵母，让每块土地的风味不被稀释。
2: 贺兰山东麓现在是中国最优秀、最优质、最知名的产区。整个其实很多我们面临的这种产业瓶颈问题，其实是非常的显而易见了。因为同质化的这个菌种，它就会造成这个同质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风格特点。所以我们第一是通过不同的工艺，然后不同的地块产区，那么还有就是不同的这个酿酒微生物，来改善提升我们葡萄酒的这个香气。风格特色，
1: 葡萄酒的风味关键就在发酵，而参与发酵的微生物就是决定味道的核心。想要酿出真正有宁夏特色的酒，就必须从本地葡萄里筛选出最适合这片土地的本土菌种。但贺兰山东麓上万亩的葡萄园，如何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菌种？
2: 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它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果皮，所以我们在分离菌种的时候，重点就是采集我们贺兰山东麓以及其他产区的葡萄果皮上的这个酿酒微生物。
1: 没有捷径可走，历时7年，葛谦和他的团队几乎走遍了贺兰山东麓的每一个葡萄园，用最笨的方法反复筛选、分离、提纯。
2: 那么整个分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好多时候就看到我们一个本儿上面，然后整个都是一个菌落，但是当我们测序的时候，然后会发现它还是会有其他杂菌，然后我们就反复的去再重新再去分，直到就是我们测序的时候它是纯的这个菌种。
1: 12年间，葛谦与团队在贺兰山东麓成功分离出11株拥有自主专利的本土酵母菌株。正是这些独特菌种，让这里的葡萄酒告别千篇一律的口感，完整呈现出贺兰山东麓独有的风土与风味。有了专属味道，更要让这份特色有据可依。葛谦和团队以此为基础，

0: 起一套可精准甄别的产区风味信息库，通过科学比对，就能清晰识别每一款葡萄酒的真实产地，让宁夏葡萄酒真正拥有了可识别、可追溯的专属标识。
1: 那么企业就会用我们的这些标准方法，整体对这个产业的带动力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企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水平的提升，然后经济效益的增长。通过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这种肉眼不可见细小的生物特点，然后转换成葡萄酒的这个风味密码，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喝到我们翻译出来的葡萄酒的风味。
0: 以微小菌种破译土地味道，用多年坚守打破同质化瓶颈，葛谦和他的团队用耐心、坚持与创新，让每一缕果香都带着宁夏独有的风土印记，向世界讲好属于中国葡萄酒的风土故事。
2: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捐款那个事儿是我姐夫拍的板儿，他做主。你要不相信，我给我姐夫去还账，你看着。
1: 也带女儿？
0: 带。
1: 啥时候？
0: 你定。
1: 现在。
2: 我要不替你捐这10000块钱，你们俩可就真成了咱们宁静村的另类了。老郎家条件差，不出钱也没人说啥。你说你啊，上百亩的果园，一年收入至少得上百万吧？我看你差的不是钱，差的是人品。
0: 我知道错了，姐夫，我知道轻重，我回去了。
2: 你等等，我还有话要说呢。三清啊，我也得说你几句。你们家条件是差了点儿，可也不能算穷人吧？你真就拿不出那1-2千块钱，瓜子不保是人心呐。
1: 那个，骆校长，钱是男人的胆，女人的脸，要是守不住钱，就没胆了，也就没脸了。我不是舍不得那1-2千块钱，我是怕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就守大的不成了吗？
2: 行了，咱今天就不说了，要不，你先忙，我和小卓还要说两句话。
1: 啊，好，哎，你们先聊，我先回来。
0: 啥事儿，姐夫？
2: 我听说你最近老逗川桥，自古男女授受不亲，况且川桥是有家的人，败坏道德的事可绝不能做啊！
0: 我没逗川桥。
3: 宁静恒's resistance of coldness. See the chart.Here's the data that Mullen collected from the experiments he did about Ninjinghong's resistance to coldness and disease.
4: But it's so interesting. According to this data, Ninjinghong is actually doing amazing. It's so different with the Professor Zhu's results.
3: I know. Maybe you can send this to Professor Zhu and see what he would say.
4: Okay.I'm gonna put it all together in one file and then send to him.
3: Sounds good. Thank you.
5: 舒凡。
6: 哎，静瑶。
5: 安娜小姐，也不知道你的腿伤怎么样了，所以我就过来看看。这外敷啊是一种治疗的方式，内服呢却可以起到巩固治疗的作用。所以我就给你买了一些跌打损伤的口服药，帮你巩固一下。
6: 不用不用，谢谢，我就完全好了。你看，
5: 我跟你说啊，这脚踝损伤的可千万不能大意。我以前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就没少吃这样的亏，表面上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不巩固治疗的话，就特别容易落下病根。来，拿着，拿着，
6: 谢谢。
5: 安娜，千万别和我客气。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说。
6: 好的，
5: 舒凡，那你们先忙，我就不打扰了。
6: 哎，好，
5: 记得按时吃。

0: 咋还猫这儿了？看见没有，跟我这姐夫待在一块儿，那把人给累死。听他说句话，别挨顿打都难受。捐款的事儿没骗你吧？
1: 没有，友谊的小船继续划。哎，小卓，你逗川巧的事儿，那多校长怎么知道的呀？小卓，你是没吃着猪肉，沾你手猪油。你咋还偷听呢？
2: 告诉你啊，你可小心点儿。你要是让大月抓个现行，小心打折你的腿。
0: 他敢？再说了，我咋了？
2: 你真有意思，你是还没捞着咋？

0: 干好你的事儿得了。我告诉你老狼，你怕陆月生，我可不怕，管好你这张嘴。
1: 明白了，我只负责干活拿钱。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0: 老狼，这份钱你还要不要继续赚了？
1: 必须赚呐！
0: 这回可得注意细节啊。

0: 凡凡，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我跟安德鲁教授联系了一下，安德鲁教授给我推荐了一家果汁厂。那家果汁厂说他们愿意接受大云果。
2: 你是想把大运果送去榨果汁？
3: 如果需要我来协调的话，我也可以帮助你。
0: 谢谢，但是这件事我还在犹豫呢。
2: 你是怕万一我爸知道你把大运果卖到沃克茨果汁厂，他会接受不了，对吗？大运果现在尚且还有榨果汁的资格，可是等到十年以后，也许他连榨果汁的机会都没有了。更何况商品只要实现商品价值，无论他是被送去榨果汁还是摆放在高端市场里，结果都是一样的。
4: 但是傅寒叔把大运果看得跟你一样重要，在他心里卖果子就等于是嫁闺女。我想要不要先跟他沟通一下，看看他的反应。
2: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今天的主我做了，我爸的工作交给我。

0: 加油加油加油啊！
1: 大家伙都加油干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发的这万吨的果子都是要发到苹果王国沃克茨的，这是李梦林努力拓展销售的结果。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庆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2: 好，好，好，手拿手机，西北第一。哎，来来来，大家伙歇一下啊，吃点烧鸡补一补。
0: 来，穿桥，穿桥。
3: 我来宣布个事儿，大家听一下。
1: 今天呢，我打算个人掏腰包买十只巧娃烧鸡，中午的时候给大家加一个菜。哎呀，太好了！
2: 领导，领导，用不着，我今天来就是来送温暖的，谁都不用掏钱，这顿烧鸡我穿桥请。这大喜的日子，别说十只烧鸡，20只都行。哎呀，
1: 这咱们必须得给穿桥呱唧呱唧。是的。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小周你好，
2: 今天集团发货10000吨，
1: 发来了。
2: 沃克斯，
3: 老狼，今天给你打折，带一只回去啊。
4: 川巧是咱们的吉祥星啊，他那个巧娃收集这几个轮子转到哪儿，这吉祥就跟着转到哪儿，大家说是不是？
3: 赶紧吃吧，赶紧吃。
5: 川巧是吉祥星不假呀，可是有的人可不是吉祥星。
3: 老狼，你这话说给谁听呢？
5: 我说给谁听谁知道啊，川巧和大月现在可阔气了。哎，你们看啊，烧鸡说送给谁吃就送给谁吃，有钱。
3: 老狼，我是吃你家不咸的搅团了，还是喝你家不酸的浆水了？你净给我没事找事儿。
5: 就算我没事找事儿，那也比你家大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出卖情报强。
6: 哎呀，
3: 老狼，给我说清楚，什么情报？
5: 哎呀，不愧是大月的老婆，见过大世面的人，处乱不惊。好，你装糊涂，那我就说明白。你别以为那个芭蕾走了就没事了，是谁把他领到我们这个村上来的？这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儿。还有我们的商业秘密，是谁出卖给芭蕾的？你说说呀。
3: 郎三清，我撕烂你满口喷粪的嘴。我
5: 你干什么？
7: 上当了。
8: 你们都别吵了。
5: 我告诉你，有账咱们当面就算。你现在当着我的面和大家的面，你就说清楚，芭蕾给你家大月多少钱？你整天是又吃肉又喝酒的啊！你看你家大月穿的像个新郎官似的，你哪来的心情，哪来的钱？你当着大家面说说呀！
3: 说就说，你放开我！我告诉你们，这钱是我们一分一分赚的辛苦钱，良心钱。我们想通了，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关你什么事儿啊？郎三清，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恨不得把钱种在棺材里？我呸！
5: 你拉倒吧，咋回事？谁心里都明白。啊呸！
9: 行了，吃还堵不住你嘴。
5: 不是我说你有错吗？
9: 哎呀，过去过去了，你老这干嘛呀？
5: 把我们都弄穷了，自己一天天大吃大喝的，还挺滋润的。
3: 你们一个个，一个个，良心都被冰雹打了吧？
5: 看见没？看见没？还掩饰个没完了你！
3: 郎三清，你太不是个东西了，这样的脏水你都敢泼，我撕了你的嘴！哎，
5: 你干什么你？啊！
3: 放开我！放开我！
8: 哎呀，都

0: 川桥，老幺，大家伙是不是特别高兴啊？哎，你这上午办好人好事去了，咋回来还发上邪火了？咋了？
1: 你都没听见他们说什么？
0: 我这一上午在店里干活，我上哪听去啊？啊，说啥了？
1: 我今天去送烧鸡的时候，这个郎三清贼头子，他无缘无故给我找茬。
0: 他找啥茬？
1: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给巴雷卖情报，要不是王守田拦着，我非撕了他的嘴。
0: 要我说呀，这气就没有必要生，谁爱说啥说啥。

0: 咱管不了。这事儿咱还得等着莫林，让他给咱们解释，要不然呢说不清楚。
1: 都啥时候了呀，你就不能自己去解释清楚吗？啥事儿都梦林梦林，你怎么就那么窝囊呢你？
0: 是这意思吧？
1: 啊，我只是让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又没让你砍人。
2: 他就解释不清楚，

凡凡，哎，我等会儿给你打过去啊。梦里买了一万吨果子，我正给你守天书算账出库呢啊，忙着呢。哎，你等会儿啊。哎哎。

0: 乡亲们，在我诚心感谢大家的同时，我还想说几句不怕大家怪罪的话。记得刚被杨先生骗的时候，我以为大伙儿要追着我，要求我赔偿你们的损失。其实我自己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你们过来。可是没想到，大家不但不要我赔偿损失，还有这么多人为我举债，为了我变卖家产，为了我拿出来之不易的积蓄，让我很感动。
1: 孟玲啊，你不要难过，咱们现在打开局面，你应该放下负担，更加努力才是。你说是不？嗯。
0: 杜老师，邓克叔，咱们就发钱吧。
2: 好。
3: 乡亲们，咱们宁静村362户，这次总共集资142万元，今天就把钱全部退还给大家，钱又都回到了各自的钱袋子里边，但是这个心意留下了。下面我念到名字的上台领钱，金翠云。

0: 来百胜。
1: 这个贼娃子学会跟我打埋伏了。哎呀，你说既然他沃克斯有那么宽的路子，为啥不早说呢？啊，非把自己逼到死胡同上才出手啊，真是。
2: 梦林找的是安娜的爸爸，那杨闺女喜欢梦林，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梦林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嫌。你说你这老头啥都不懂，每天就知道跟娃娃们嚷嚷。
1: 不是，我嚷嚷也是应该的呀，啊，为人父母，你说哪一个不是为儿女操心呢？真是的。
2: 这事儿啊，总算是见着亮了，我是松了一口气，你也松一口气儿啊。
1: 虽说是见了亮啊，跟我这心里啊，哎，咋也不踏实啊。
2: 哎呦，福寒呐，你说你这一天天的没别的能耐呀？
1: 哎，没别的能耐，那啥能耐啊？
2: 你猜。
1: 哎呀。
3: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梦玲拿下这么大的订单真不容易，你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的感受吧。分享一下嘛。
4: 好。最近短短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也思考了很多。
5: 一开始去沃克斯参展，其实就是想证明宁静红，同时呢也想让大家都知道大运落伍了。但是后来经历了薛朱文压价撤离，争夺销售权，我们遇上洋骗子，然后大伙儿和村里人为我捐款堵窟窿，这些事儿之后，我慢慢的发现，也许我有如此的抱负，我有足够的勇气，可是我的心胸太小了，我的做法太自私了。以前我一直认为全村人对宁静红的成功是很麻木的，其实不是这样。如果大家不爱宁静红，不爱我，又怎么会瞒着我帮我捐款替我补窟窿呢？而我却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拼命地往前冲，但是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忽略了我在打拼时应该有的智慧，以至于从沃克茨一回来就让全村人陷于这么大的危机。在这里我要向大家道一个歉，对不起，谢谢你们的包容。
3: 打江山啊，就是需要这种亲如兄弟的战友一起战斗。这杯我陪你干了。
6: 嗯。你啊，要盘算盘算了，那摆桌宴席，这孟林干了这么大一笔买卖，咱呀得庆祝一下。
7: 别总想着庆功呀，现在大家伙这个思想动向，有时候你也得去了解了解。
6: 你是说老狼四处说大约是叛徒的事？
7: 我这个人啊，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永远不要搞分裂，尤其现在又是法治社会，你这个自述啊就得让大家伙有个法治的头脑。你像那老狼，没事老是不负责任的瞎叨叨，要说严重点那就是诽谤。
6: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这个村里人他有些人就是东家长西家短，鸡毛蒜皮的事儿满天飞。
2: 福寒，你就别在那儿琢磨了，你看看你那脸啊，每天这么揪揪着，我是真担心你的眼睛鼻子回不了味了。
1: 切，哎，
2: 咋不接呢？
1: 这不像座机，也不像手机号，一大串号码。
2: 我看看。
1: 啊？
2: 这是不是外国电话呀？你接啊，没准是谈业务呢。
1: 外国？
2: 嗯。
1: 喂，
8: 你好，请问是罗福涵先生吗？
1: 我是罗福涵啊。
8: 很荣幸与您通

0: 话，我想与您谈谈合作。啊？我是沃克斯的一家公司。
1: 哦，哦。你是莫克茨啊？
0: 是的，莫克茨的一家水果公司，我是销售代表。给您来电话是因为……
1: 我说，你慢点说，你得让我听明白啊。
0: 大苹果的口感非常好，我们这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
1: 哎呀，那当然了。
2: 我们的老板也是因为倡导了另一家公司用你们
0: 大苹果生产的果汁，觉得
2: 口感是世界一流的，所以希望也能与你们合作，
0: 共同开发口感一流的果汁。
1: 榨果汁的口感还好是吧？
0: 太完美了。
1: 哎，不是，哎，你说啥？不是，你等等，
0: 怎么了，罗先生？
1: 啥果汁？
2: 就是用大苹果榨苹果汁。
0: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保持联系。
1: 好好好，再联系，再联系。
3: 出啥事儿了？什么榨果汁啊？
1: 我是罗富汗，给我马上查一下出库单，查一查李梦林销往沃克斯的果子到底去哪儿了，现在就查，快点。
4: 罗总，对方是沃克斯的一家果汁厂，
1: 你看清楚了？
4: 这可不敢做。
3: 怎么了嘛？
1: 这个贼娃子，干脆把我罗富汗的脑袋榨果汁得了。
3: 富汗，你要干什么呀？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干啥呀？你怎么接个电话就发疯了呢？你
1: 这个贼娃子，他把我的果子运到了沃克斯榨果汁
3: 啊。那你得冷静点啊，等质量和手条回来再说嘛。
1: 说啥呀？说你放开我。
3: 富汗，你
5: 那贵行这样。喂，歌星啊，什么？
6: 富汗，你干啥呢？这是
7: 老罗，你拿个扁担干啥？你要去干啥？
1: 舒婷，我告诉你啊，李梦林这个贼娃子，他糟践我的大运果呀！
5: 哎，你疯了你！大庭广众之下，你拿个扁担，你不怕人笑话你？
1: 我怕人笑话？
7: 咋回事？
1: 我跟你说，我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果姑娘，还没等着上花轿，这个贼娃子就给我送进了屠宰场，我怕人笑话？
5: 你胡说！那榨果汁能卖到8块多，你从哪儿听到的风声？
1: 你不用管。
5: 哎，真的疯了！
3: 收听，他没理智了，是心疯了，快拦着他！
5: 快来，
7: 跟我好好说呀！你，
3: 大家听我说几句啊，我觉得网店还是要开的。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到成效，但我还是建议咱们主攻网络，因为这必定是日后的趋势。
8: 我觉得这事儿靠谱，我同意。
9: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0: 我也愿意加入。
11: 我支持你，我也赞同。而且啊，江团长已经联络了30多位退役的战友，都是清一色的高原汽车兵，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愿意自己购买汽车，连人带车一起加入我们的物流公司。这个物流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阿阳游骑兵物流。只要咱们的网络销售一打开，这高原汽车兵运送苹果的速度效率绝对不低运送弹药的速度效率。
3: 那咱们的实体店也得抓起来啊。
12: 那肯定啊，实体物流网络这些缺一不可。总之咱们要建成咱们自己最完善的产业链，
3: 这样我们才既是农又是商，
11: 咱们一定能够开辟宁静苹果江山的新天地。
12: 这个新天地就是让宁静人人人都成为新农人，
11: 也是未来的新农人。
12: 好，那咱们今天就为了成为新农人
13: 干杯！
14: 干杯！
5: 梦林，快跑！梦林，快躲我！
3: 慢点啊！
5: 梦林，
7: 爸，哎呀，你干什么？
3: 到底怎么了？
1: 我不是你叔，你是我叔，你是我祖宗。
3: 富汗，你说啥呢？你跟娃娃这么说话难不难听啊？
1: 李梦林，你这个贼娃子，你是结结实实的在打我脸呢！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该把销售权交给你。你把我的大运果转眼间就变成了榨果汁的下脚料了。你就是卖80块钱，那也看不上。我大运卖的是果子，不是果汁。
3: 你有话好好
12: 听我解释，说
1: 放开吧你！
3: 哎呀，老大爷，你疯了！你别打了，
1: 别打了，别打了！你别打说话。
3: 这事不怪孟林，
1: 不怪他，怪谁？
3: 怪我。
1: 那就怪你了。
5: 放下他。
3: 行了，
5: 放下。
1: 行，
5: 干什么呢？你在这儿。

0: 爸，你消消气，这事儿的确不怪孟林，他去沃克茨的时候本来是要过来看看您，问问您的意见，是叫我给拦住了。我告诉他我会跟您沟通。
1: 凡凡，你说你啥时候变成这样的？你咋也骗爸呢？
0: 我不是骗您，我是知道您肯定不会同意，但是我们不能错失这次机会啊。
1: 这不是机会，这是个死胡同。
0: 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希望您能结合现在的情况，多方面的考虑一下集团正在面临的问题。您冷静的想想，这果子不管卖到哪儿去，卖给谁，卖出高价钱才是对果子最大的认可，您说是不是这么回事？这条道咱们今天不走，以后也得走，走得越早对集团越有好处。
1: 凡凡，只有那些不成个的果子才拿去榨果汁呢，你咋就不明白呢呀？
0: 我明白，没有果农愿意看着自己的果子被送到果汁厂去，可那是过去了，现在的果汁厂不好的果子人家根本就不要。爸，能在沃克茨榨果汁的只能是上等的果子，因为咱的果子口感偏酸，适合欧美人的口味，所以才在沃克茨大受欢迎，这不是好事吗？爸
1: 说的容易，爸跟那些经销商咋解释呢？啊，我总不能带着他们去沃克茨一个一个的去看看，那还不是要告诉人家咱就是榨果汁的料啊。
0: 爸，您思想太固化了，现在时代不同了，观念上，
1: 观念上我也不比你们年轻人差，与时俱进我也懂，可不能乱进吧。
0: 这么多年您一直都依赖着徐忠文，可是您能依赖一辈子吗？爸，您早就该出去走走了，看看现在外头的世界是啥样子。
1: 你别说了，
0: 我必须说，孟林的销售才刚刚打开局面，您不应该这样打压他。
1: 我并没有打压他呀，我是不能让他这样折腾下去，你懂不懂？
0: 我您当年跟蹲水爷扩张果园的时候，那么多人是怎么阻拦您的，您肯定都记得，吴叔把您给他的树苗树根朝上栽了整整几十亩，您一颗一颗拔出来又亲手重新栽上，您当时也没怪吴叔，您不也一直等着他自己醒悟的那一天吗？如果您能心平气和地想一想，现在的您跟当年的吴叔其实是一样的，你们都没有错，只是你们看不到将来，看不到咱们的出路在哪儿，是什么。所以呢？
1: 所以啊，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2: 这罗扁担，他太不像话了，他今天要不给个说法，我饶不了他。真的，虽说宁静果业有他的功劳，

0: 回吧。
1: 回。
2: 好。你慢点。
1: 忙你们的，别送了。
3: 慢走。
2: 奶奶慢走。
0: 哎。
3: 喝水。

0: 这事的确是我错了，您打我也行，骂我也行，您别憋在心里行吗？您消消气，休息一会儿，我先走了。
1: 你等等，你给那个贼娃子打个电话，你问问他有啥问题没有，他要是追究我的责任，我也没二话。
0: 好。
1: 哎，你可别说是我让你问的。
0: 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呀？你啥也不知道。

0: 喂，凡凡，
1: 你不会生我爸的气了吧？
2: 哎，我可没那么小气啊，倒是你
1: 啊，
2: 你不是说会主动跟他说的吗？
0: 你为什么要瞒着他呢？
1: 我爸要是提前知道这个事儿，他有可能会阻止这笔生意。
2: 我当然知道他会阻止。
0: 凡凡，纸是包不住火的，他早晚会知道的。
2: 我不知道你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走之前我就多余征求了你的意见。
0: 我应该直接找他沟通，也不会发生今天。
1: 哎，行了，就算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行了吧？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3: 不是你错了，难道是我错了？
1: 我没说你错，我只是暂时没有想到两全的办法，所以没来得及跟我爸说。
0: 算了，谁说都是一样的，这样也确信了我的做法是对的。这件事我必须
3: 跟你爸当面沟通，一定要把事实摆明，转变他的思想，
0: 否则这个集团就会死在他手里。
1: 爸，爸，你给我
2: 电话呢？
1: 爸，
4: 你不是想跟我当面沟通，
2: 转变他的思想吗？
4: 那你来我的办公室吧，我等着你。嗯，贼娃子，他不是翅膀硬了，他是要成精了，知道吧？
5: 怎么了，梦莲？
0: 看来我要去一趟集团。
5: 我陪你一块去，走吧，我也去。
0: 不用，这件事儿必须我自己去面对。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你们没想过吗？沃克斯没苹果啊，人家的苹果为啥不榨果汁？为啥把咱的轰轰的倒进机器里，削皮去壳切块，压成一锅汤啊？人家怕坏了他们的名声。
6: 咱这个娃娃呀，他不懂得做买卖呀，他把呀大运果拿去榨了果汁，成为了别人眼里的下脚料，
7: 普通人口中的边角余料，连进入一流果汁加工厂的可能都没有。目前果汁市场的份额已经超过1000亿，这样的市场宁静集团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7: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8: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杨哥说啊，你就别摆了，你不说扛着个扁担满大街转悠，看见谁不顺眼，你打人家不就完了？
1: 作为党员，这就是不对，在村里面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你承认不承认？
2: 承认。
1: 那你们想咋办？
2: 这不问你呢吗？这次你想咋办？
1: 哎，咋办呗。
3: 首先，你必须道歉。
4: 道歉，我可以道歉，但是李梦林的销售权，我必须得拿回来。
0: 你霸道了啊！你也太霸道了，让梦玲卖国司的是你，收回的还是你，你出尔反尔，你是不是懂事长了你？
4: 不是，咋了？
0: 咋了？

0: 个啥呀？我让他销售，我是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不让他销售，是因为他的本事用尽了。大云，要是再这样下去，明年的销售上过来，你们只能等到一句话：炸果汁的果子能卖多少钱？最多也就能卖3块，你知道吗？
1: 就算收回销售权，那也得经过董事会。
2: 对，
1: 我告诉你，我首先就不同意。

0: 桂琴啊，董事会就算了吧，啊！你不是你听我说，这个董事会的人数太少了，代表不了全面呢。咱真要开会，咱就召开这个全体的股东大会，包括董事，到时候咱就在会上，让李梦林跟个罗扁担，罗对罗，股对股的，咱就摆一摆嘛，是吧？他可以提出他的这个销售思路。
1: 我呢也可以提出我的销售出路。如果说大伙儿都同意李梦林的想法，那好，我接受。那娃娃要想上天，我就给他支梯子；想入地，我就给他掏洞，成吗？
2: 你这不是叫板挑事儿吗？
3: 就是啊，爸。
1: 你住嘴！哎，书田，我刚才的话都说清楚了吧？召开股东大会嘛，是不是？你们要是没啥事儿，你们先忙你们的吧。我待会儿还有事儿。
3: 啊，好，那我再给你们道个道过。你看，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李梦林，他有他的这个想法，他可以。
4: 你愿意干嘛干嘛啊？走走走走。
3: 你给我坐下。这集团还没换董事长呢。
4: 都听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村里都传遍了。 8块钱一斤呢，那是他们平时想卖都卖不到的价格，那是。
5: 是，今年果子要是有人接盘，4块钱我也卖了。
6: 只要能卖就行了。
7: 哎呀，你们呀，就是水井里的青蛙，看巴掌大的天就以为看全了。你们没想过吗？沃克斯没苹果，人家的苹果为啥不榨果汁？为啥把咱的轰轰的倒进机器里，削皮去壳切块，压成一锅汤啊？人家。
6: 人家怕坏了他们的名声，啥名声啊？卖个好价钱，那才是好名声呢。
3: 你说说，你呀，就该叫郎三钱，脑子里想钱，眼睛里看钱，嘴巴里谈钱。你把三千这名字都给糟蹋了，你还三千？笑啥笑？钱钱钱，不为钱我种果子干啥？那孟林能在沃克茨拿个好价钱，我就支持孟林。
8: 支持孟林，那就是支持搞活经济。哎，
6: 等一下，吃完饭我们找富寒去。
9: 行。
8: 人多势众，欺负我这个卖烧鸡的可以，欺负集团就不怕把牙给崩了？宁静苹果的江山是谁打下的？钱婶、蹲水爷、龙爹、吴爹还没发话呢，这鸡不打鸣，狗急的耍爪子，这是想钱想疯了吧？
6: 川晓，你骂谁呢？
10: 你再骂个一句，行吧，你啊！今天不骂你了，今天不骂你了，今天臭和你了，臭和你了！你干嘛呢，老龙？
11: 这什么素质啊？你们的言谈举止代表咱们宁静村的形象。老狼，你这张牙舞爪的，你干啥呀你？
10: 不是，你看这你。
11: 行了，你要不挑事儿能这样吗？
10: 哎，蠢蠢，不懂啊，咱好好说，把笤帚放那儿。
11: 人家川巧说的没错，果子江山是老前辈打下来的，宁静自从卖果子以来就没有哪个人敢把果子做到榨汁厂。哎呀，
10: 行了行了，大家多少说几句吧。庄居林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要老计划矛盾。
11: 啊呸！
12: 啊呸！
13: 哎呀！没完没了的，赶紧走吧。
14: 我啥？
15: 干什么？
16: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你犯不着跟他们一般见识，那都是一堆粗人啊，犯不上。巧儿，以后老狼要是再敢找你麻烦，就和我说，别怕，有我呢。
0: 坐下。门开着呢，敲啥敲啊？这会儿知道礼貌，刚才想啥呢？

0: 我们已经决定了，明天啊，集团召开董事和这个所有股东大会，决定一下是否收回你的销售权。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以言堂。咱俩呢，来一个公平竞争，都各自陈述一下，讲清楚自己的理由。哎，让大伙儿来决定，好吧？
1: 好，我同意，公平竞争。
0: 哼，好，我佩服你，初生牛犊不怕死。哦，对了，你不是在电话里说了吗？我会把这个集团早晚得搞坏了。你不是想跟我当面沟通沟通，要转变我的思想吗？那你说吧，我听着啊。
1: 您就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说吗？
2: 我不是听你说呢吗？
1: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那咱们就明天会场上见吧。
2: 李梦林，你会不会说话？
1: 我只会说实话。罗总，要是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
3: 李梦林，李梦林，
0: 坐下。

0: 不是我说你，你说你是咋想的呀？啊？
1: 咋想的？我还想问你咋想的呢？你不是恨他吗？你咋还替他说话？
0: 我啥时候替他说话了呀？我是想告诉你，就算他不记仇，可是别人替他记着呢。到时候说你罗富汗是不讲道理的山大王，你说你两头不落好，你为啥呀你？
1: 老不落好咋的？啊？理解不理解咋的？
0: 哎，我虽然是恨他吧，可是我心里清楚，这宁静国业集团迟早是李梦林当家。
1: 哼！
0: 哎，不信啊？不信你就试试看，全村里找不出第二个来。
1: 哎呀，你说，李梦林这个贼娃子，他从小到大，哎，他也就培育出宁静红。你说他还干过啥正经事儿？这全村的老苹果啊，拼死拼活的打下了这个苹果江山呢，这要是毁在我罗扁担的手里啊，那我呢可就成了天大的罪人了。哎呀，我不怕死，可是我怕我死了以后没脸去见老书记啊，没脸去见凡凡的爸妈，我没脸呢。
0: 行了，啥也别想了，在家里头歇两天，这天要是真的塌下来的话，这全村人都顶着呢，只要你好好的，你不倒，这家就不塌，我呀就谢天谢地了。
1: 你不用谢天谢地，你就放心吧，我这个拴马桩啊倒不了。来，给我倒点水来。哎，这都凉的呀！
0: 爱喝不喝，

0: 我说大伙儿都别闷着呀，有什么想法都说两句啊。
1: 咱们有什么想法都是第二位的，关键股东代表们都不傻。我觉得沃克斯的价格优势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0: 我倒觉得恰恰相反，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现在关键是怎么改变他们对于榨果汁的看法，同时又拿

0: 出一套成熟的销售方案，避免以后盲人摸象。
1: 如果股东代表认为榨果汁不丢人，反而是一件光荣的事情，那还会有压力吗？
0: 说得对啊，继续说。
1: 说完了。
2: 其实刚才凡凡说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嗯，只是凡凡替我表达了，对吧，凡凡？是吧，景阳？
3: 啊啊，
2: 是不是啊？
3: 啊，是。

0: 娃娃是咱自家的妈妈，果子也是咱自家的果子，咱自家的娃娃卖自家的果子。俄罗夫汗心眼就是再小，也不会分不清是非啊。所以大伙儿呀，你们也不必像俄罗夫汗跟孟林有啥意见。愚公，孟林是俄罗夫汗拍了桌子，做了决定。 送他去沃克茨上了大学的于斯，这个凡凡是我的娃，孟林是我的准女婿于晴。我这个人一辈子也没上过大学，高中啊也就上过一年。他呢，在沃克茨啊，喝了一肚子的墨水，为俄罗夫汗实现了我实现不了的梦想。
1: 于礼，宁静红在沃克茨获了金奖标准，虽说没有捧回这个奖杯啊，可是无论干啥，那都得支持娃娃呀。咱要是真对娃娃好呢，那就应该让他呀，本本分分的去做一个技术人员。
2: 罗总，你为啥非要拿回苹果的处置权呢？不管是谁卖，只要卖掉了就行。
0: 而且这是给你去掉压力了。为啥？现实情况在这摆着呢，啊，咱这个娃娃呀，他不懂得做买卖呀，他把呀大运果拿去炸了果汁，成为了别人眼里的下脚料。这个罗富汗啊，绝对不答应。我相信全村的老苹果们也不会有人答应。所以啊，咱就该让娃娃呀。 好好的去培育宁静红，销售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咱们来担，是吧？那我就说到这儿吧，咋办？你们研究，好吧。
3: 今天的会分量到底有多重，大家都知道了啊。各位董事，今天必须要表决，所以呢，不要怕得罪人。
4: 哎，老狼，今儿你指望谁赢啊？
3: 我指望钱赢。哎，小卓呢？
5: 我啊，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啊？王林，该你了。首先，我先真心实意的跟大家道个歉。傅函书批评的地方，我能理解，我也会虚心接受。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想放弃对果子的处置权。各位董事，我想请问，百盛书和汇总的乡村市场，您认不认可？
6: 咋不认可呢？上百间店铺，一天就是两三万的营业额，一年下来近千万，而且还不算示范效应。
5: 好，那么不靠我们自己，让薛总这样的大代理做我们的总经销，我们还能找到汇总这样的市场吗？
6: 你继续，我听着呢。丁老师，大家都认识吧？丁老师在互联网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摆在过去，丁老师会主动来咱们宁静村谈合作吗？现在他来了，不光是来了，还跟我们成为了关系很铁的合作伙伴。如果让薛朱文做我们的总经销，丁老师还会来吗？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肯定不会。不但是不会。 像孙静瑶、大牛这样的年轻人，还会离开。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啥？基础就是产业振兴。我们的产业都把控在别人手里，我们振兴的是薛朱文的钱袋子，我们全村人都成了为薛朱文打工的庄稼汉了，而且是穿着西装、开着轿车的庄稼汉。
0: 各位董事，各位股东，咱今天啊，可要实事求是啊。这个娃娃讲的虽然说顺耳，但是也是纸上画饼，不能当饭吃啊。你们可要想清楚，榨果汁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啊。
1: 罗总，各位董事，各位股东代表，沃克茨榨果汁这事儿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咱们用不着争论。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视频。各位董事，这是国内一家一流的果汁企业，生产100%原果汁的流程。按国家标准，果汁中只允许加放浓缩过程中损失的水分，并且成品可直接饮用。依此标准，它对苹果品质的要求，各项指标必须是在优级品质以上。也就是说，普通人口中的边角余料，连进入一流果汁加工厂的可能都没有。目前果汁市场的份额已经超过1000亿，这样的市场，宁静集团必须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底气。

0: 董事会最终决定让孟林继续销售，都觉得他这个道道不是纸上谈兵。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好歹我们也能分得清。你啊，也不要太伤心，人嘛，就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时代过了。
1: 我不会伤心，我也更不会服输。
2: 哎，好嘞，孟离的演说词我都已经整理完了，等会儿我就给上级领导汇报上去。老罗，你得支持孟离实现咱们村转型的这个计划呀。
3: 说。
2: 哎，孟离来了。
0: 孟离。
2: 哎，那啥，我话先说到前头，咱们啥事都不要激动，大家都不要激动啊，咱们有什么事慢慢说。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叔，对不起了。
2: 你有啥事儿对不起啊？

0: 让傅寒叔心里不畅快了。
1: 这就对了嘛，还是叫叔啊显得亲切。
2: 孟林，那也是全体股东代表的决定，这也不能怪你，是吧老罗？
0: 不，让帮我的人心里不畅快，我心里这个坎儿也过不去。叔，您消消气，对不起了，

我跟你们说一说，我打算啊去找薛朱文。其实啊，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只想把今年的苹果卖了，往后的事儿啊，等把苹果卖了以后再说。

0: 我们这次事儿，你不必说了，我不计较了。也许啊，也许我是落伍了。
1: 但是叔，以我对薛朱文的了解，他是不会跟您谈合作的，最起码不会公平的合作。
0: 娃娃，这个结论，你未免下的早了点儿。

0: 爸。
1: 啊。凡凡，你来干啥呀？有啥事完了再说吧。我这个出趟远门。
0: 您要是去找薛朱文，把我也带上吧。
1: 为啥呢？
0: 薛朱文去年销售大运的数据，我和玄丽都整理出来了。我给您当助手，帮您谈判。
1: 哎呀，你，哎，不是，啥数据啊？
0: 咱们的果子去年一共铺了多少间超市，用了多少天完成销售，平均价格是多少，以及大运维持不了原价，到底是因为市场需求改变，还是薛朱文刻意压价，现在都一目了然了。
1: 这些数据哪来的？你咋不早说呢？
0: 靠我一个人肯定难以完成，玄丽不是搞市场营销的吗？她帮了咱很大的忙。
1: 哦，你咋知道我要去找薛朱文呢？是那个贼娃子告诉你的吧？
2: 老罗，
1: 哎呀，
2: 我还担心你已经出发了呢。哎呀，赶上来，赶上来。
1: 啥赶上啊？
2: 我也跟你一块去吧。
1: 你为啥跟我一起去啊？
2: 人多力量大。再说了，毕竟我也是个驻村干部，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我也好帮你出出主意啊，是吧，凡凡？
0: 就是啊，爸，让守田叔跟咱们一块去吧，也算有个照应。有事儿咱们商量着来。
1: 哎呀，守田，我知道你为啥要跟着我一块儿去了，你是想看我的笑话是吧？哎，我告诉你啊，我这趟去啊，我会把事儿啊办得稳稳妥妥，漂漂亮亮的回来。
2: 这个我信，老罗。你的实力啊，我们大家伙都是最佩服的。正好我跟凡凡呢，也去跟你做个证明。等回来。

0: 来了，我跟全村人好好的给你宣传宣传。
1: 哎呀，那行吧，那就跟着去吧，让你也开开眼。哎呀，其实俺跟你说说呀，我的车钥匙呢？
2: 你找车钥匙干啥呀？
1: 我开车去呀。
2: 爸，那么老远，你别开车了，又辛苦又不安全。
0: 老罗。

0: 哎，凡凡，啊，把那盒茶叶给我拿上，桌子底下。
1: 哦。爸，您带这么多茶叶干啥呀？
0: 喝呀，那首天也喝呀。
1: 哎，那也太多了，我给您拆了啊。
0: 别更拆了，别拆，
2: 不用了，
0: 都拿着。那袋子回来，万一我装点啥呢？哎，走吧。
1: 好，
3: 我喝多了茶叶，我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就睡不着吧，你真是，哎呀！
1: 之前，薛朱文一直说是在帮你，实际上他只是在卖好。他发给超市的果子最低都要6块钱，也就是说一斤至少净赚2块钱。
3: 这个大数据方面的手续合法不？咱可别搞什么商业间谍什么那些。
1: 这个您放心，在芭蕾果进来之前呢，的确是不合法的，但是现在已经是公开的商业信息了。
3: 哦，你看看这个薛朱文呐，哎，一直把咱们庄农汉当成冤大头呢。老罗啊，亏你还一直把他当成好兄弟呢。
4: 这个生意人没有利润，那还叫生意人吗？
3: 四，咱们成立集团干嘛呀？不就是为了做生意吗？咱们集团为啥选你当董事长啊？还不是因为你最会做生意吗？
4: 没。这话你说的没错，不过这个位置啊，也不是一般人就能坐的，啊，是吧，凡凡？
1: 就是。
4: 哎，朱婷，这回咱去找这个薛朱文，啊，我就给他个面子，让他把咱的大运果一次性的全都收购了，啊，他要是表现好的话，等咱们宁静红成了。我就替他去求这个孟林，哎，给他点销售权。
3: 第一，这哪是人家一直辛辛苦苦的帮你卖果子，这分明是你一直辛辛苦苦的替人家赚钱。
4: 你说啥？
3: 第二，老罗，现在的问题你要搞清楚，筹卖的是大运果。李梦林的宁静红，哎，他未必筹卖。说起李梦林，我想起来了，他所说那个产销直挂连锁经营的模式，镇上已经报给县里了。岑县长说想亲自听听他的汇报，我觉得他大概会从三个方面去汇报，一个就是关于生产方面，另外就是科研嘛，还有一个就是销售。
4: 服务员，
3: 其实具体还有这个，哎。
4: 那个，给我，你给我泡上3碗方便面吧。
5: 哎，好。
4: 324，哎呀，太贵了这。
5: 盛哥，吃肉。
6: 哎，顺子，过来吃点烧鸡啊。
7: 不，你吃吧，土豆挺好的。
6: 哎呀呀呀呀呀呀！我说百盛啊，你还敢吃烧鸡呢？你就不怕有贼腥味儿？
8: 老狼，你说谁的烧鸡有贼腥味呢？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我把你老东西的肠子给捋干净了。
6: 谁有贼腥味儿？谁知道？你别以为你说完了就没事了。我告诉你，看见你们两口子就想起这事儿。哎，北少，你跟惠总联系好的销路叫那个芭蕾给堵死了，你还不明白吗？你怎么还能捧他们两个人的场呢？哎，
9: 老狼，你捧着尿泡往死吹，不吹爆了你是没完没了了是吧？
6: 呀，陆月生，你手里提个菜刀，你吓唬谁呢？来来来，往这儿来。
7: 老狼，
6: 你要是真砍死我了，我那孩子还有了补偿费呢。
7: 哎呀，你干啥呢？
6: 不是你看我干啥？我说的不对吗？我告诉你，大玉，要是没有宁静苹果，你能娶那么能干的外地媳妇儿？如果没有宁静苹果，

0: 你别说，你开这个烧鸡店了，你穷的连裤子都穿不上。当年，你爹倒插门来到宁静村，图啥呀？哼，还不是图宁静村的风水宝地。你小子不知道报恩，还敢出卖村子？你这良心哪儿去了？你小子有本事就回你们老家去，别待在我们宁静村。哎呀！
1: 不是，你干什么？大玉，你干什么？老狼，我爹倒插门，我刀插门吗？我是哪的人？我老家在哪？啊？我爹跟着墩水爷修铁门砍峡，让石头给砸死了。我娘跟着老书记修梯田，在果树，活活把人给累死了。 一家三口死了俩，你说我陆燕生是外人？啊？顺子，我是外人吗？
2: 不，不是，胡说什么呢你？好，今天谁都不要走，我现在就给孟林打电话。
1: 他必须当着大伙的面还我俩一个清白。哎，不打不打，没必要。还了清白能咋的？哎，没意思，太没意思了。

0: 嫂子，大月哥，实在是对不起，这事儿怪我，这两天太忙，就没来得及跟大家一一说明。我现在跟大家都解释清楚了，狼叔现在也很后悔，顺子他们现在也都知道了，你跟芭蕾并没有说什么。哥，你先消消气，可千万走不得。
1: 梦里，哥得首先感谢你帮我澄清这个事儿。再就是，其实我不怪芭蕾，反倒是我还挺感谢人家的。要是没有人家这个事儿，我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宁静人。宁静村是个好地方，只不过，可这外来人不属于这儿。那想好了。那先去城里，然后再把巧儿接走。这段时间，麻烦你们帮我照顾照顾她。谢谢。啊，实在不行啊，就干老本行呗，
2: 找个饭店，然后再干厨师，挺好的。你们都别喧哗了，我不想在这儿待了，一分钟都不想。
3: 大月。想好了，要慎重。
4: 是啊，大宇。
2: 我想的挺明白。哎，你们都别拦我了。

0: 搞连锁经营。很好啊，我们研究一下啊。哎呀，让商务局领着你们先跑着，先想办法把今年的果子都卖出去。由政府啊指导你们的发展方向，就事半功倍了。
1: 好，
0: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
1: 没什么困难，就算有些困难，我们也会尽量克服的。
0: 孟林啊，当初你们拿到销售权的时候，我也担心过。虽然现在果子还没有卖出去，但是你们的思路是越来越清晰了，这样我的担心也就越来越少了。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啊。
1: 好，岑县长，我想请您帮个忙，想求您帮忙找个人提词。
0: 提词？提什么词？
1: 村里经历了很多事儿，我们想在村口立一个镇心石，其实也叫真心石。不光是给宁静村的人看到，也想给来宁静村的客商看到，想告诉他们，我们宁静人是以真心换真心的。
0: 好，我找。

0: 老罗，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他咋还没到？啊，
1: 别着急，再等一等，一会儿就来了。你先坐着。哎，这不来了？哎呀，
2: 福寒兄，
1: 薛总啊，
2: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别来无恙吧。
0: 薛总，你好。
3: 薛总好。
4: 两位好。
1: 哎呀，我说你啊，你这个人浑身上下只剩下一张嘴了。哎，上回你可把我气倒了，连个声都不吭你就走了。你说咱还是十几年的兄弟吗？啊，
2: 晚上给福寒兄设宴接风，好好的赔礼道歉。
1: 我也知道交情归交情，在商言商嘛，我能够理解兄弟你的苦衷。
2: 福寒兄的话在情在理，弟弟服气。
1: 哎，我听说你撇开我的大运，又找了好的出路了，啊？这种傻事儿，朱文老弟你也能干得出来呀？啊？啊？芭蕾股市场价那么低，能赚到钱吗？
2: 一看那就是赔本的买卖，我怎么能做呢？先把你安顿好，一会儿再慢慢说。啊？
3: 哎，罗总，这边请。
1: 不用安排太好的房间啊，破费犯不上是吧？
2: 韩兄懒得来一趟嘛。
1: 凡凡，把那个茶叶拿上。
2: 照顾好罗先生。
3: 好。

0: 安娜，这个土壤才半年时间，基本不会有害虫了。
1: 基本不会，任何一种虫害都有可能导致果实品质下降。
0: 好吧，那就有劳你帮我检测一下，这样也可以帮我腾点时间。
2: 孟林，
0: 哎，多老师，
2: 安娜，你好。
1: 你好。
0: 您怎么来了？
2: 我今天来有一事相求。
0: 哎呀，不敢不敢，杜老师。你喝水。
2: 哎。
0: 杜老师，您找我什么事啊？
2: 我想请你出任自强学生会的主席。
0: 学生会主席？
2: 嗯。
0: 我只是觉得我现在也没什么成就，这个学生会主席啊，我坐着也是名不副实。
2: 你培育出了宁静红，改变了宁静苹果从来都是别人做出的固化局面，你是自强成才的典范，你推脱什么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并不是说大运不好，而是我们小企业运作大市场，反倒成本远远比大企业高的，2块多一点点，这我们已经是帮忙了。
3: 价钱不是问题，答应过我可以全都要，可是我有一个条件。
4: 啥条件？
3: 您建宏未来的销售权。
5: 您帮我于困境，我一定给您一个未来。
6: 用大运榨果汁还得4块，哼，今年还真不行。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注意看，
6: 正田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9: 现在还有吗？
5: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 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9: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2: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7: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12: 你到底想要什么？
1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7: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12: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5: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8: 你好，
19: 老师。
20: Hello, everyone。
5: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21: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5: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22: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23: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24: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当。
25: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26: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27: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5: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国资国企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1: 宁夏以多元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
0: 海采专栏我

0: 和我的祖国今天播出，举国同庆时我把心声说给祖国听。
1: 节日我在港栏目今天播出，贺兰山守山人用心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保障景区假日运营平稳有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今年以来，宁夏国资国企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2: 在宁夏农垦乳业公司孙家滩奶牛场，无人投料车缓缓前行，饲料精准投送到指定料槽。依托北斗与 5G 技术，投料误差不超过 0.5 公斤，让每头奶牛都能按时定量吃上新鲜的营养套餐。据了解，宁垦乳业今年上线的宁垦牧智星智慧牧场管理系统，实现奶牛个体行为实时监测，疫病提前预警准确率达 90%。
3: 通过这个智慧化的一些设备，然后通过它的采集，给每头奶牛都建立一个就像类似于我们人类身份证这样一个档案，如果是发生了什么就是异常情况，我们这个系统都会进行报警，然后这样我们的技术人员可以随时进行一个干预，实现了我们现在牧场管理吧经验决策然后到这个数据决策的一个过程。
2: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宁夏国资国企也在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是无人机拍摄的银川绕城高速公路巡检画面，这些无人机的起降点就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目前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沿高速走廊规划了133个起降点位，把收费站服务区串成一条条路空一体低空廊道。
4: 我们坚持先路内后路外，先交通后城市的发展路径，比如说道路巡检、服务区的这个安全管理、收费站与服务区之间的物流配送、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它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2: 2025年8月，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战略重组后，将低空经济列为四大业务板块之一。同年12月26号，集团所属低空经济研究院揭牌运行，自主研发的低空运营服务平台实现95台套无人机一图统管一网统飞。目前智慧高速巡检覆盖702公里主线，超过管养里程30%。今年上半年累计飞行1075架次。向智而变，向空而拓，是宁夏国企改革两端布局的生动实践。目前宁夏区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022年的1.08%提升至2025年的1.55%，培育各类科技企业44家，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加快融合，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旅游等场景加速落地。截至8月底，区属企业累计完成投资149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75%，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现进度加快、投资增量、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
5: 传统产业是区属国有企业的基本盘，我们将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积极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广泛应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加快生产管理、营销模式变革和流程再造，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1: 11黄金周期间，我区叠加推出消费补贴、商业焕新赋能、特色主题活动三重礼包，通过丰富业态场景、激活票根经济、推进以旧换新等一系列举措，让大街小巷升腾起浓浓烟火气，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6: 走进升级改造之后的国防里啊，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里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带来的改变，比如说随处可见的休息区以及特色的小店等等，全新的消费场景，可以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2: 走进焕然一新的银川国防里商业综合体，让人眼前一亮。商场以葡萄酒的红与塞上绿洲的绿为主色调，将宁夏本土文化肌理融入空间设计，构建集购物、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当消费升级为文化服务、沉浸体验，商场变成了市民

0: 您和游客读懂宁夏故事的窗口。
1: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我非常欣赏这种形式。它这个在这个商场里边，它的规模算比较大的，我还是很喜欢。
2: 这个墙面和这个咱们的黄河石啊，这个就是咱们包括就是这个老窗户，这个构建是咱们北长滩的传统民居，然后瓦片呢是咱们隆德地区的这个老建筑的老瓦片，就是我们本地人呢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啊。
3: 我们清泉集团的力量，将全国的一些流行的餐饮品牌，好的这个新智零售品牌，以及现在正在这个大赛道上的新鲜零食品牌我们都囊括在我这一次的整体换新中，也是想带给顾客呢一个非常多元和全新的体验。
0: 国芳里商业综合体的换新升级，是我区抢抓十一黄金周消费黄金期，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缩影。这个假期，宁夏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吴忠市红四补区启动秋游红四补乐享消费季系列活动，通过以旧换新等多领域广覆盖的惠民让利举措，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门店积极落实以旧换新政策，推出满减、套购优惠等系列活动，备货量也较往年大幅增加。活动开展以来，门店客流量和销量都有明显提升，节能智能家电深受消费者青睐。
0: 十一期间，中宁县全域促消费活动也火热举行，枸杞产品、非遗文创、特色农货等优质好物集中亮相，群众可一站式选购本土特色产品。现场还设置汽车、家电、电动车等专属展销区域，市民游客可现场扫码领取专属节日消费券。
5: 本次统筹464万元惠民资金，覆盖商超、餐饮、数码、加油等六大领域。活动现场可以抢超市消费券，也可以通过建行生活 APP 享受自动满减。
0: 十一期间，2026宁夏十一国际车展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60款新车迎来区域首发，前来看车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
6: 国庆能享受到这个国补，还有这个地方的补贴，还有这个四S店的补贴，幸福感满满。
0: 假日消费热潮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惠民支撑。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区统筹各级财政资金，拿出真金白银让利惠民。其中，自治区安排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多领域构建消费补贴体系。从商圈场景换新到各地惠民活动多点开花，多元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
7: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山河锦绣，家国同心。今天的《我和我的祖国》栏目，记者走进银川、中卫等地街头巷尾、商圈社区，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把话筒递给一线劳动者，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时代脉动。
8: 这两年宁夏的变化有哪些呢？
9: 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消费的商圈越来越多了，还有我们平时休闲散步的那个休闲步道也越来越多了，还有就像咱们这个节假日啊、周末呀，能带孩子户外玩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
8: 那小朋友觉得呢？
10: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
11: 像一些美食走了出去，包括像我们的盐水鲜汤羊呀，还有一些像我们枸杞等等的一些美食，中卫的一些光伏能源，还有像 AR 科技，现在其实宁夏有几个大的产业都在数一数二的。
8: 我现在去市民大厅办事，然后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服务是特别好，然后我办事的这个效率比以前高很多。
12: 现在呢，就是宁夏的知名度会越来越高，然后比如枸杞呀、西沙瓜呀等一些农产品走出外省上，然后这些变化比较大一些。
13: 环境越来越好，公园设施也越来越完备，交通越来越方便了。然后居民生活质量越来越好了。文旅方面的话，我感觉这几年做得越来越好了。许多游客都来银川旅游。
0: 从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到政务服务更加高效，从城市环境日益改善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而在节日期间，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一线，用劳动和奉献为祖国送上祝福。

0: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也祝孩子们健康成长，广大群众国庆平安喜乐，
1: 祝福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越来越好，也祝愿每一位顾客度过一个平安喜乐的国庆假期。
2: 当时我们的祖国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会越来越好，我们的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3: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文旅活动轮番上演，点燃了城市烟火气，激活力、聚人气、促消费，成为当地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的热门选择。
4: 夜幕降临，中卫市金沙岛景区万千灯光次第点亮，一场集梦幻光影、国风演绎、非遗绝活于一体的主题灯会璀璨启幕。
5: 本次灯会推出多款全新主题网红灯组，其中梦幻城堡灯组充满童话气息，巨型星球灯还原浩瀚星河，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网红点，
6: 体验感特别好，城堡灯组太梦幻了，孩子来了特别兴奋，一直在拍照，
7: 这么美的光影秀还有精彩的演出，随便拍照打卡都很出片，特别值得十一期间带家人好朋友过来参观。
5: 这个假期，中卫市策划一系列特色歌舞、主题展演等文体活动，打造美食加演艺加夜游多元模式，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
8: 国庆来中卫，晚上的向阳街太热闹了，不仅能吃到特色美食，还能看歌舞表演。不同于大城市的喧嚣，这里逛街放松特别舒服，体验感特别好。
9: 这几年向阳街变化特别大，业态越来越丰富，环境也更干净更漂亮，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是我们中卫人晚上休闲娱乐最好的去处。
5: 据了解，国庆期间，中卫市依托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持续开展文艺展演、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以美食加演艺加夜游多元模式，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国庆假期，宁夏沙湖景区秋色宜人，苇荡涟漪，候鸟翩飞，交织成绝美的塞上秋日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秋度假。大雁伴飞景观是沙湖景区的热门打卡点，成群鸿雁追随游船翩跹飞舞，雁鸣悠扬，与湖沙美景相映成趣，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景致。为丰富旅游体验，景区精心推出高杆不倒翁、鳌鱼游行、萌宠巡游等一系列国潮特色节目。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宁夏沙湖玩，这里很好玩，大家一定要快来玩哦。
11: 沙湖景区非常好，非常棒，咱们玩得很高兴。
12: 这回来沙湖玩感觉非常的棒，我有20年前就来过，这回来感觉变了很多，很不错。
5: 国庆假期，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举办紫光映月烟火颂国、塞上文化城双节文化嘉年华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展演、烟火市集好戏不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夜游休闲。活动还设置烟火美食市集、实景剧本杀等多种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银川国庆夜间文旅产品，释放城市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13: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大景区客流高位运行。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用心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保障景区假日运营平稳有序。
14: 我现在是在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国庆长假里不少游客慕名来到这里登高赏景欢度节日。那么热闹的气氛之余啊，我们在景区的各个角落也看到了一群人默默忙碌的身影。
15: 世纪塔再往上走一点点，这儿有个岔路口。
5: 王旭荣是景区一线工作人员，这几天他主要负责游客检票入园、线路咨询引导、园区博物馆讲解等基础服务工作。今年已是他坚守国庆岗位的第九年，节日客流密集，他每天需要搭乘缆车往返山间两次，穿梭在景区各地，守护游客的顺畅出行。
16: 每个节日我们都是在山上值守在岗位上的。
17: 对，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想着就是每年都不能回家有遗憾啊这种的？
16: 倒还好了，在景区里面，因为你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游客，感觉跟家里面人过节也是一样的。
5: 国庆假期，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单日最高接待游客1.4万人次。针对山地景区防火、设施运维、客流疏导压力大的特点，景区全员定岗分工，全力保障假期景区平稳运营。
18: 我安排在了这个检票口检票，还有一个就是到山庄这边讲路线，然后给游客进行一个咨询服务。大家都休息了，可以来到我们这边，可以来放松心情。到我们这边，我们服务大家，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19: 所有的隐患安全排查，我们已经做到位了。氛围也造起来了，希望大家来贺兰山，来安心的游玩，游得愉快，游得高兴。
20: 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我和景区的小伙伴们祝大家阖家欢乐，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山河锦绣。
3: 银川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模式，不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助力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5: 项目审批环节多，材料反复提交，流程指引不清，曾经是制约重点项目推进的突出难题。05市审批服务管理局主动转变服务思路，创新推出一企一策项目审批服务指导函，推动项目审批由企业到处问向政府主动送转变。
21: 现在一张指导函把所有流程材料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能够提前统筹备料，有序推进。
5: 这份审批指导函详细列明项目开工前全部审批事项，配套生成专属二维码，企业扫码即可查看办事指南，下载材料模板。
22: 我们建立项目前置综合研判机制，为每个招商引资、重点建设项目量身定制专属审批指导函，做到一个项目一套审批清单。
5: 在贺兰县构建起的县乡村园区四级联动政务服务体系，兼顾企业发展与群众民生办事需求，推行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许多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快速办结。
23: 我们的办证的效率很快，现在政务大厅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窗口，确实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便利。
5: 贺兰县还常态化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补齐服务短板，推出延时服务，专门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提升服务质效。
24: 现场智能审批，当场取证，有引领办，帮代办人员引导群众开展定制化自助服务，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长，提升办事效率。
5: 针对住房保障领域群众办事的堵点，银川市推动审批服务从群众举证向数据核验转变。截至目前，无房证明、住房状况证明、婚姻状况证明、退休收入证明等高频纸质佐证材料已实现全面清零。
25: 通过综合应用跨部门圆桌会商、项目管家开工一件事、融缺化解等服务机制，已化解盛基大厦等5个项目，实现审批流程全程提速。
5: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落地8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5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
13: 金秋十月，宁夏大地稻浪翻滚，玉米飘香，940.6万亩秋粮已进入大面积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上随处可见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的场景，一幅幅热闹的丰收画卷在塞上大地徐徐铺开。
5: 这几天，贺兰县9万余亩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各乡镇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机械化集中采收。
26: 今年我种了310亩水稻，今年天气特别好，全程有90人员指导，长势也特别好。今天开始收割了，全程机械化收割，效率也高，破碎率也低。总的来说，今年是个丰收年。
5: 秋收关键期，贺兰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重点面向规模化种植基地、种粮大户开展精准指导，合理调度作业机具，全力确保成熟水稻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7: 今年我们聚焦种粮大户、规模化种植片区重点服务，精准对接秋收农机需求和技术需求，通过靠前指导、动态调度， 帮助种植户抢抓秋收窗口期，高效推进机械化收割作业。
5: 吴中市红四堡区30.2万亩玉米眼下也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收割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高效开展收割一体化作业。走进红海村种植户葛明新的玉米地，玉米金黄饱满，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抢收。
0: 今年玉米长势特别好，又是一个丰收年，而且现在都是收割机收，速度快，我们老百姓轻松多了。
5: 今年三秋期间，全区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23049台套，充分满足秋收生产作业需要。各地及时发布气象专报、灾害预警、土壤伤情及植保情报，组织专家技术力量下沉生产一线，面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点对点技术服务。截至10月4号，全区秋粮已收获348.56万亩。进度37.06%。
3: 国庆假期，亲朋好友相约出游聚会，在静享美好时光的同时，医生也提醒各类潜藏的安全隐患同样不容忽视。
5: 国庆假期，不少户外爱好者喜欢山野徒步、荒野穿越等户外活动。医生提醒，出行尽量避开小众野路、深山密林等人烟稀少地带。参与户外探险、徒步活动时，谨防蛇蚁等动物致伤。
1: 就要防止一些虫蛇的咬伤。那么蛇咬伤之后呢，我们正确的处理是，第一，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把蛇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拍下，另外就是用温开水去冲洗，冲洗同时呢，建议进行简单包扎之后呢，送到就近的医院去。如果同时呢，我们就碰到了一些小的出血，怎么处理呢？第一就是指压止血法，我们用手指呢对这个出血点进行压迫啊。第二就是我们的压迫止血法，可以用纱布或者是这种创可贴进行压迫止血啊。如果没有带纱布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衣服、毛巾进行压迫。
5: 假期亲友聚餐时，一旦发生异物卡喉，要及时寻求旁人帮助。如果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没有效果，或是伤者出现呼吸困难、面色发紫、不能发声等危重情况，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尽快送往医院急诊科救治。
1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2026年庆丰收平谷峡惠金秋全区健步走邀请赛近日在青铜峡市黄河奥体中心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44支代表队2300名健步走爱好者参加。活动中，大家沿着黄河奥体中心田径场赛道阔步前行，尽情享受运动乐趣。吴中市应急先锋2026军地联合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演练近日在盐池县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演练模拟野外用火引发火情，设置火情侦查研判、力量投送集结、战术协同扑救等实战科目，提升复杂条件下火灾综合扑救能力，筑牢生态安全防线。隆德县近日组织消防、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对辖区文化领域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组重点排查经营场所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等隐患，现场督促商户整改、建立台账，确保整改标准和实现。 金秋时节，宁夏大地山河入画，蓝天干净通透，湖泊星罗棋布，行走其间，目光所及皆是雄浑与秀美的塞上秋景。
13: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沉浸式欣赏山与湖共生的独特景致，感受塞上深秋的辽阔与诗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中纬度西风带整体平缓，我区受地面暖性高压脊控制，高空以下沉气流为主，云系生成与水汽聚集被明显抑制，加之秋季昼短夜长，晴夜无云层保温，地面辐射散热效率及叠加贺兰山地形阻挡，山谷风昼夜转换的降温效应，造成贺兰山沿山及南部山区清晨霜冻频发，昼夜温差悬殊的天气特点。宁夏气象台五日上午继续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六日清晨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平罗县、贺兰县、灵武市、延池县、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最低气温在零下1到3度，有轻霜冻或霜冻需注意预防。六日夜间到七日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大部有4级偏南风，阵风可达6到8级。七日夜间到八日白天，隆德县、泾原县有阵雨，假期返程高峰时段需注意防范大风和降水对交通的不利影响。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5到23摄氏度。石嘴山晴，2到23度。吴中晴，6到24度。固原晴，4到21度。中卫晴，4到25度。明东晴，2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路是连接远方的纽带，
1: 路通了，我们路也多了。
0: 路是普通人生活的轨迹，
2: 选择这条路也是选择了我人生第二次沸腾的机会。
0: 路是心中有光的人留下的印记，
3: 我走的就是我的一带一路，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在一带一路上，无数个我正走着自己的路，通往共同的未来。
1: 哦，差一点。师傅们，可以装货了。
0: 平想，这座与越南山水相望的边境重镇，是中国连接东盟最繁忙的陆路咽喉之一。每天众多的跨境货车从这里鸣笛启程，载着货物，也载着生活的重量驶出国门。
1: 看一下有没有破损了，可以了，装紧实一点，那路不平啊。

这批即将发往越南的电子产品如今可全程直达，而在半年前他们只能止步于中越边境口岸，历经与越南车辆换车。

0: 然后开通 GMS 的那个仪式，到现在为止也正好有半年时间了。那在过去的这半年里面，我们车辆开通运行了有33趟次，货值1869万美元。10月份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每天都有一台车，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再去加大我们这个通行的。
1: 作为广西仅有的两家获得跨境公路运输许可的企业之一，恒发货运的业务版图恰似一条逐渐舒展的跨境动脉。从国家协定的蓝图到企业运营的扎实脚步，从半年33趟次的穿行轨迹到每日一班的稳定节奏，这条流动的通道正将一带一路中的设施连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往来与持续涌动的发展动能。
2: 老板，一碗鸡肉粉。
1: 山哥出发前不变的仪式是平祥街头的特色早餐鸡肉粉，底汤鲜甜，是店家当日现熬的诚意，滋味复合，蕴含着中越融合的味道。妻子洗衣服时看到的越南盾，成了这条线路日益繁忙的微小注脚。货币跨越国界，温度留在日常。
2: 好的，没问题，明天一定回去。
1: 道路的连通拉近了路途，让回家的承诺变得越发笃定。山河相依，路桥相连，从这里开始是异域风光，却是共同发展的热土。
2: 到越南了，放收听一下越南的广播，路上就没那么闷了。我们这边地形地貌跟越南这边感觉都差不多，像没离开家乡一样。
1: 在似曾相识的山水之间，山哥的车抵达越南春江货场已是午后时间。如同从平祥出发前一样，他再次点了一碗越南的鸡肉粉。一碗粉连接起两国的烟火和路途，也沉淀着跨境司机在熟悉滋味里寻得的那一份安稳。
2: 直通车开通之后，来这边的人也多了，像我常来吃饭这个小店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哎，杰芳过来了。
3: 过来了。
2: 你好，手续办好了。
1: 在公司越南春江货场同事的帮助下，报关手续顺利办妥，山哥向着目的地继续出发。
2: 出发了，刚开始会担心了，但是跑了几次之后，因为我们平祥的话跟越南这边说状况大概都是可以沟通的，然后交通的话公司有过相关的培训，我们也大概了解了越南一些那种交通安全的那些规章制度，所以问题不大。
1: 这份从容的背后是规则的对接和文化的交融。壮语这个早已渗透中越两地生活肌理的语言，让山哥的货运之路更加顺畅，也让他与家人的生活有了新途径。
2: 这段时间跑了这些的话，收入确实有些提高，就想着再努力个一年两年吧，争取把老家的房子拆了重建。这边越南车摩托车就多一点，要多加小心了。到目的地了，我去大门那边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卸货了。
1: 带着货物，也带着一个家庭的期盼，山哥的这次跨越国界的货物运送也画上了句点。
2: 卸货完了，心里就踏实了。
1: 山哥的路是车轮滚动的轨迹，而张玉建的路则是设计图上的线条和时代宏图交织的人生之路。
4: 因为这个业主啊，他是电子企业，对压缩空间要求比较高，高压机、干燥机啊，
3: 精密过滤器、储气罐都考虑用从中国进。

0: 蜂窝的质量稳定性比较强。
1: 如果说盖房子搞土建是建筑的骨骼和肌肉，那机电设计和安装就是建筑的神经、血液、呼吸系统，它让建筑有了生命。20多年了，我就做了这一件事。
2: 当一带一路的画卷从构想铺展为现实，它也在重新绘制着普通奋斗者的人生之路。张玉建曾是中国顶尖建筑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安稳却心有不甘。
1: 放弃国内稳定的工作来越南创业，对我而言是一次必然的选择。我积累了多年的机电设计安装技术和经验，希望能找到一个完全施展的舞台。一带一路的政策就像为我铺好的高速路，让我看到正处于发展期的越南需要我们的经验、技术和设备。选择这条路也是选择我人生第二次沸腾的机会。
3: 业主他们会经常有客户过来参观，但是客户又不方便进入更衣室去更换无尘衣，所以我帮他规划一个参观走廊。
4: 设计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成本会不会有所增加。
1: 那这个方案是非常不错的，把空间充分利用起来了，那费用增加的8亿越南盾，这个可以考虑我们把它这个费用啊稀释到整个工程里面，这样做出来的这个效果。
2: 成本可以稀释，但标准绝不能降低，这是张玉建坚守的底线。他带到越南的不仅是技术和设备，更是一套经过严苛考验的工程哲学。
1: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从中国带来的经验和技术的输出，说到底是经验的传承与责任的传递，它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一遍一遍的重新琢磨，让最合适最可靠的技术和经验在新的地方扎根。这也是我当年的中国师傅教给我的。那这个里面有电，要你们没有戴绝缘手套，拿个手套给他。
5: 这个
1: 要带电操作，一定要戴绝缘手套。
5: 对吗？
1: 等一下，来。这个安全要做好。
4: OK。
2: 最好的传承是手把手，最好的管理是心贴心。如今的他仿佛当年中国工地上那些一丝不苟的老师傅，将冰冷的条纹化为有温度的习惯。
1: 阿明，新总，
6: 你好。
1: 阿明呢，在我们那边经常就加班比较辛苦，所以今天正好不忙，周末我们过来一起看望这个阿明。
7: 张总，谢谢你，虽然辛苦些，但我挣上了钱，住上了新房，我还打算再买一辆车。你不知道我家的亲戚和邻居有多羡慕我呢。
1: 在我们这边工作，只要肯学习，只要努力，只要能吃苦，买车啊买房啊都不是问题，我们会一步一步的会慢慢越来越好。这个好吃。看着阿明的孩子，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想让家庭过得好，这份心是一样的。戴俊明，哎，你在干嘛？今天搞的什么运动啊？
8: 打篮球。
1: 打篮球的？哦，好的。哥哥呢？哥哥没回来啊？
2: 张玉建的路，一头连着中国建造走出去的创业梦，另一头托举着跨越山海的家庭牵挂，那是软肋，也是最坚硬的铠甲。当个人的奋斗与异国伙伴的期盼同频共振，无数个这样的梦想铺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坚实最温暖的路基。
1: 你好，我们这次现在已经在进入收尾了，现在有什么这个质量问题？

0: 题啊，你或者有什么问题，你帮我看看，我们再整改。
1: 我们大体这个内部也看了一下啊，这次还是特别感谢张总和这个建荣的这个团队，
0: 应该的，
1: 这个按时这个工程呢，这个质量也交付的，这个我们是很满意的。
0: 这个我们设计的参观通道啊，分离式的，
1: 这个设计老板是很满意的啊，这个东西后面的话我们。
2: 这一刻的认可对张玉建而言是最好的答案，它不仅意味着一项工程的圆满，更意味着一种标准，一份信任在这片土地上稳稳扎根。

0: 刚完成工程交付的张玉建在河畔享受片刻宁静时，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胡志明市，位于社区一角的校外学习中心里，金銮老师正准备带着刚放学的孩子们走进方块字的世界。
1: 你要给我啊，这是什么？这是腰果。我拿点腰果。
2: 腰果。
1: 嗯，我拿。我喜欢腰果。
2: 我喜欢腰果。
1: 嗯，很好。
3: 哦，自己给你做的小兔子。
0: 哇！深受孩子们喜欢的金銮老师，最初是由于爱看中国的影视剧与汉语结缘。心中对教师职业的向往，又让他在大学时选择了中文专业。毕业后坚定地走上讲台，成为了一名传递语言温度的中文教师。
2: 老师好。
1: 你发音很标准，大声一点。
0: 和孩子们在一起是金銮最开心的时刻，听到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说出老师好，接过孩子们送给他的小礼物，这些都让他觉得这份工作充满了快乐。
1: 作业，作业，拿作业来，我看看。
2: 毛，
1: 对，毛。那你写的这是猫还是毛？你写的是猫。那这个用笔改一下哈，毛。
0: 金銮的工作就是这些细小的瞬间组成的，纠正一个错字，分辨一个读音。学中文就像走路，每一步都要稳。
1: OK， 那现在大家一起跟我读哈 ，Follow me。饺子，
2: 饺子，
1: 大声一点啊 ，Speak louder。饺子，
2: 饺子，
1: 馒头，
2: 馒头，
1: 这些都是中国的食品 ，This is Chinese food。河粉，
2: 河粉，
1: 春卷，
2: 春卷。
1: 这些都是越南食品。
0: 他教饺子，也教河粉。在金銮看来，这些最贴近生活的词汇，不仅让孩子们逐渐了解中国，也让这门课扎根在他们生活的越南。
4: 大家好，我是韩先，我几岁？我爸爸是中国人，我妈妈是越南人。我家有五口人，
1: 五口人，他不是五口人，五口人，
4: 五口人。爸爸，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0: 像韩潇一样，有些孩子的家庭本身就连接着中越两种文化，而金銮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与生俱来的连接变得更清晰、更牢固。
4: 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心里就很美。
5: 每当看到孩子们，我就感到无比自豪。我相信语言能交流文化，能连接人心，更能创造未来。
0: 孩子们陆续放学了，但金銮和老师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1: 我觉得我们应该组织一下带小孩去中国，马上就是寒假了嘛。
6: 哎，你这想法真的不错哎！越南的孩子去中国，那我们会不会把中国的孩子也带到我们胡志明来做一个双向？
5: 我走的就是我的一带一路，它很小，小到只是一间教室；它也很大，大到能装下无数孩子的未来和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这条路。

0: 下去。
1: 从山歌的方向盘上的设施连通之路，到张玉健设计图中的人生重塑之路，再到金銮教室里的文化交流之路，一带一路，我的路，这条路我们都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印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美军对两个高力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越过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1: 不止这些，据天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2: 老张，
3: 哎，
2: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1: 哎呦，还没搞到。
2: 为什么？
1: 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
2: 五四门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毛龙，
4: 有，
2: 发动车去后勤。
4: 哎哎，不是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1: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
2: 哎，我还有个事儿。
4: 啊，你们先忙去吧。
1: 军长，23号的反击，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4: 您是想。

0: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2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
1: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去红四娘娘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给我接致司红司令。
2: 哎，老领导，是我齐继伟。
3: 齐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2: 范弗里特想上武圣山，把2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3: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2: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圣山啊，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4: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
2: 武圣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3: 说吧，要什么？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
2: 哎，你之前卡秋莎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3: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2: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
1: 指导员，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好久没见他了。哦，你帮我找。哎，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荣誉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不找，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十六人，实到十五人，缺席一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没去找你吗？

0: 死了，回去，不准起来，别乱动。 在哪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board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哦，轰！轰！轰！你懂了吗？知道在哪？
2: 他怎么溜出去的？
3: 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2: 不知道，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那个段连长，哎，别说这些了。
0: 庄喜，赶紧带人去接一下元宝。
4: 是，我带他们去。
2: 也好。
4: 哦，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2: 好。
4: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哎，然后把名字签上。

0: 几连的？三连的。你呢？
1: 我八连的。你干嘛让我？
0: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1: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0: 你们还没确定。
1: 不说了。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信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4: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5: 我赞成。
4: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5: 这个同志有觉悟。
4: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对不对？行吗？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自保留意见啊。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6: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7票，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7: 我不同意。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 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
1: 美军军营。他们呢？谁们？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2: 板垣宝，
1: 几个？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是不是？
2: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
1: 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0: 还有呢？还有，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放心，管他禁闭，回去写报告。
1: 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向哥送过去？美国老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换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包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3: 对，
0: 好，我明白了，
4: 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4: 23号反击，
5: 不能讨价还价。
1: 五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3: 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
6: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

0: 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
2: 喜哥，我立功了。
3: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
4: 可以，
5: 回了，
3: 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
4: 漂亮漂亮，
5: 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3: 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一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5: 全体都有，
3: 念。
5: 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6: 解散吧。
5: 解散吗？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是。
3: 冯连长，怎么了？我是段建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气啊！
3: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0: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1: 这事儿你要是捎上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0: 是这个意思啊。段建锋，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
1: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134团8连2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
1: 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啊？
2: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
3: 副连长，
2: 这5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 现在你是3排7班班长，我不同意。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你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丁半斗，
2: 侯子明，周鹏迪，
3: 我呢？
0: 好，哥最高这个出列100个俯卧撑开始。
1: 是。

0: 看啊，来得够准时啊。
1: 对了，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
0: 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秃子。都画上了，
1: 都画上了，
2: 观察到就这些。
0: 所以
2: 哪不对？
0: 这样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
1: 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
0: 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个清楚。老白眼，扬了去。
1: 一、二、
0: 三。一、二、三。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小心点，
3: 小心点，
0: 马丁。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游艇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3: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端了他。
2: 哦，走，我给大家拿回东西。
4: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135团5连会配合我们8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1号阵地，再占领3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8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2号阵地的5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2: 哎，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安保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域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域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1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这时间那么紧，能行吗？
3: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兔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那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伟军就是移动。

0: 军用物资。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笑>
1: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2: 报告，
1: 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2: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1: 是。

0: 报告。上岸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1: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0: 是。
2: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3: 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0: 你说，我来写。
3: 你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0: 同志，帮我也少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又怎么了？
1: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0: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
1: 还有，
0: 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1: 卡秋莎，
0: 来的正是时候啊！
1: 高副指挥，今天晚上。

0: 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网，如果有残留暗网，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学校，孙耀祖，掩护射击。

撤退。

0: 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控，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万人。
1: 高副指挥，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2: 安全距离缩短80步，冲锋距离缩短，但无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3: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4: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5: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4: 段副连长，
1: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3: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1: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是被
3: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司要，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6: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3: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
7: 是，
3: 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6: 是。
8: 是，报告。
6: 是毛副司令。
3: 毛副司令，我秦继伟。
9: 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
10: 两条路。
9: 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0: 秦军长，大将军动进退，
9: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3: 王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
9: 至此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10: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3: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9: 好，我等你电话。
1: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二十三号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
1: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塔秋莎去炮击夏甘林和敌人二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方。炮击五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断险风，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
1: 我的师傅，我的师傅找上门，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
2: 散会，
1: 找不到的地方我们散会。
2: 散会，
1: 上火。 失误了，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
2: 他们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是不是？

0: 慢点动作，慢点动作。
1: 都过来，你说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错。现在伤亡这么多人，说话，说话，说话，
2: 打呀！
1: 说话，
2: 打，打他！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八连人感谢你。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您见到几十万造成了好非法，搞得军部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嫌疑。
2: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

0: 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1: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2: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我也应该告诉穆连，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

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

0: 哇！
1: 아나이새끼야김표너이새끼어젯밤에도대체얼마나마신거야
2: 기억도안나
1: 너인마내동기만이었으면당장직무해제야
2: 난내동기이자대통령특사인형이나처럼전방에서목숨걸고싸우면서내직속상관인줄몰랐어근데도대체뭐때문에그러는데
1: 적군대표가회장에서그러더라고전쟁에서못얻은건단판석상에서도얻을생각하지말라고기왕단판이중재된이상내가당연히총과포로놈들의버리장머리를좀고쳐줘야지
2: 형은애국자이기도하지만미친놈이야우리가미군과삼각산방어를교대하는게미군들대신전쟁터에나가서놈들뒤닦아주는거알긴해
1: 우린적역능선에서도잘싸웠어삼각산전투는우리가미군보다강하다는걸증명해줄거야
2: 적역능선내가원했지그런데우리가왜미국과삼각산방어를교대해야하는데미군사상자를줄이기위해서그럼한국군목숨뭐아무것도아니다뭐그거야
1: 야왜겁나
2: 내가뭐가겁이나
1: 죽음은두렵고삼각산은겁나고중공군팔중대는무섭잖아이새끼야
2: 뭐가겁이나미국놈들이라겁이나겠지우리팔중대를해치려고여기온거야
1: 그럼네말처럼팔중대를전멸시켜미국놈들처럼겁먹지말고새끼야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我们群军呢？
2: 我不在。
3: 他不在。
2: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4: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5: 一会儿再把电话打过来，我怎么跟他说呀？
4: 你会说。
6: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0: delegation of Chinese Red Envoys arrived to confirm.
1: 1956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及具体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2: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2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1: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义学，以新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

医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米，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米。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工程。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3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一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应，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1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2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
多年以后，冯卡门在

0: 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有时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钱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e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 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Sie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题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11余名留学生在美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

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的，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

0: 国庆阅兵。
1: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十月二十八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2: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学民单位，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但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1: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3: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点。”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1: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三十七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一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的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2: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密。
1: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

0: 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1: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0: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1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5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5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2: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赓，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5个，
3: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提10几个呀、啊，把我所有这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左水军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0: 为了保障5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4: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了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是那个叫 guidance。问这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犯呢、啊？哎，他说这个是犯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概念是指导，这个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0: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它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1级学科。
5: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环复，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0: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 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6: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7: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6: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金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0: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8: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
0: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5年，苏联连续发射2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了，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

0: 这一刻，据钱学森回国，刚满五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 DDD 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的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了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0: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5: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0: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5: 当时叫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敲他门，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听得很细致。 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6: 秦总，排线，排线。
0: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在

0: 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1: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0: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的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紧张工作，导弹由7级部负责，原子弹由2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7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甲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 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途径。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3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抱住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3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试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钱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那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居功，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提升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心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近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

0: 的老伴儿蒋英。
1: 我们两个人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2: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里，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0: 站起来。
1: 现在见到结局了。我见过。
2: 在什么地方？
1: 几天前，在小杜会歌舞厅马志成的办公室，他交给你几袋银元，你给了他一箱假钞。
2: 当时你也在？
1: 是的，我就在窗外。
2: 哦，是这样。
1: 你们除了经营歌舞厅，似乎还在做黑市的生意。你知道共产党最恨的就是倒卖银元。
2: 共产党不会知道的。
1: 哦，为什么？你认为我会替你们这些想杀死我的人保密吗？
2: 当然不会。不过你可以这样认为，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1: 刚刚我说过，你和马志成一样，为什么总有这种愚蠢的自信？马志成认为能够杀死我，但结果呢？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相信我，你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2: 哼，不是我，是我们。
1: 你们？
2: 是的。如果我不能杀死你，下一个人就会来，直到你死。
1: 我听到过很多种威胁人的方式，这算是最有意思的一种。
2: 你错了，这不是威胁，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必须死。
1: 你们不是本来也没打算放过我吗？
2: 因此你最好还是盼着死在我的手里好一些。
3: 佛呢？
1: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足够。

0: 你的功夫很好啊，在哪儿学的？
1: 知道这些对你有用吗？
0: 我只是随便问问。从你对武器的熟知程度来看，你曾经在军队或者是某个秘密组织中服役，我说的不错吧？啊，
1: 不能不说你的眼光很独到，判断也很准确。
0: 你的时间不多了，不想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吗？至少你死后我会记得。

0: 我只是感到好奇，青帮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1: 带着你的好奇，下地狱吧！

0: 再怎么样，还想听我临死前的自白吗？
1: 你要在这儿开枪杀了我，
0: 有何不可吗？
1: 换了是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地看着敌人一点点地死去，那才叫享受。
0: 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只要能杀死对手，在哪儿都可以。
1: 开枪会引起恐慌，也许会有无辜的人死去。
0: 哼，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可真是个冷酷的人。
0: 你恐怕也并不仁慈吧。不过我还是准备接受你的意见，找个僻静的地方杀死你。
1: 明智的选择。
0: 走。

0: 墙开。
1: 要去哪儿？
0: 按照你的话说，去僻静的地方，该死的地方，你可以自己选择。
1: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放了我，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
0: 为什么？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的麻烦？
1: 你听说过光复社吗？
0: 没有。这与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
1: 当然，甚至包括你的死活。
0: 是吗？那我真应该仔细听听。你刚才说到光复社。
1: 是。
0: 那是什么？
1: 那是由青帮各堂口、人社、横社和被打散的国军弟兄组成的帮会组织。
0: 马志成也是这个社的？
1: 是，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很小的角色。
0: 是这样？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1: 也许你可以加入我们。

0: 怎么，我的话很可笑吗？
1: 你以为我是3岁的孩子啊？编个故事就能受骗？介绍我入社，还要归还歌舞厅？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那个什么光复社谁都想加入啊？能重用马志成这种蠢货的组织好得了吗？实话告诉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想自己怎么死。
0: 你不要冲动，也许我没有把光复社的情况对你讲清楚。光复社有几千人，有自己的工厂买卖，小的会歌舞厅就是社里的产业之一。入了光复社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如果你不知好歹杀了我，你就不会再有清静了，杀你的人会接踵而来，直到你死。
1: 为什么我的手会发抖，心里怕得要命？害怕你的什么破光复社要了我的命啊？你连自己的性命和舞厅都保不住，凭什么敢来威胁我？

0: 快点，脚都快踹在油箱里去了！快，前面左转，环黄渡公路，走愚园路，向北江路方向，奔南江路。快，快转弯！
1: 你没看见我在转吗？
0: 跟着呢，他奶奶的，转弯！
2: 跟着车，立刻靠马路边停下！
0: 看前面！
1: 行了，你给我闭嘴！

0: 他一定是出事了。
1: 啊，你是说我哥，我哥他死了？
0: 严淑英是不是出事了？
1: 哼，回答呀，他是不是出事了？
2: 别告诉他，
1: 严淑英不是你一个人的，因此不是你一个人有权利关心他，至少我还是他朋友，有权知道真相。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出事了？否则舞厅内外为什么这样戒备森严？
0: 我来说吧，你是谁？
3: 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新请来的会计。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市大街遇到了袭击，他让我和小景帝先到歌舞厅来等他，自己去追凶手，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来了，
2: 谁？谁来了？问你话呢，谁来了？
1: 你给我闭嘴！
2: 你，
0: 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请你告诉我们。
1: 你们可能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的。
2: 什么？
1: 马志成上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我只知道这个组织杀手如云。马志成不过是组织派来经营舞厅的。今天你们遇到的袭击，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的杀手做的。
2: 你怎么不早说？
1: 都怪我，只顾跟他赌气。
2: 马红炮，如果他死了。就是你害的！
1: 你们两个大活人把他一个人扔给杀手，还有脸说我害死他？
2: 你
0: 好了，都别争了，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遇袭是早上10点钟左右，如今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如果他能够脱身，怎么还不回到这儿呢？
1: 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
4: 行，这不会吧？就凭我大哥那么好的身手，我就不相信谁能杀得了他。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乱拍马屁？什么这么好的身手？我看今天早晨偷袭我们的那个人就不比他差。
4: 这要说急谁不急呀？那总得想个办法呀！你光在这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2: 咱们立刻出动，去找他。
4: 去哪儿找啊？我刚刚派鬼手桥去了一趟东市大街，
5: 那边都被警备部队都给包围起来了，
4: 根本就没有大哥的踪迹。
2: 找不到就不找了，东市没有，就到西市去找，西市没有，就全城找。
1: 对，小警弟说的对，总不能坐在这儿干等啊。嗯，
4: 全城找，你们说的倒轻巧，怎么个找法啊？
0: 大家都先别着急，冷静下来想一想，他现在最有可能在哪里？
2: 这谁知道啊？
0: 你想想，我们是在东市北口分手的，他向南追去，追到了东市南口，出口便是南江路，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向前查找。
2: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李姐，还是你脑子清醒，
1: 咱们马上动身。嗯，
4: 好，等等，我这就派车去。
2: 还等什么？再等下去，活人也等死了。
4: 嘿，这丫头今天怎么了？吃了枪药似的。
2: 你才吃枪药了呢，这不着急吗？

0: 哥，
1: 声音
2: 啊，哥，声音回来了，太好了、哎！
0: 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急什么？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啊！
2: 你还好吧？
3: 放心吧，我很好。哟，
2: 你受伤了？
3: 不要紧，一点外伤。
4: 哎呦，这么卿卿我我的，还有外人在呢。

0: 你刚刚不是说过吗？燕双鹰不是哪一个人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关心他。
1: 橘子，你先别走，我还有事情要问一问你。今天早晨在东市遇到的袭击是光复社的杀手所为，目的是要夺回小都会歌舞厅。
2: 光复社
1: 那个杀手我见过，一探舞厅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将一箱假钞交给了马志成，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不难听出他是马志成的上司。
2: 这个人身材魁梧，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1: 是的，你知道他。
2: 他叫杜马，我也仅仅见过一面。听马志成说，他是组织里的头号杀手，精通各种武器，杀人如麻，非常可怕。
1: 他的确很厉害。
0: 能够得到你称赞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
1: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有占到便宜，最后惊动了共产党，这才各自离去。
3: 这能和大哥旗鼓相当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
0: 你刚刚提到光复社，光复社是什么？
1: 杜马对我说，光复社是留在滨海的青帮弟兄和被共产党打散的散兵游勇组成，总共有几千人之多，马志成也是这社里的成员。
4: 什么？几千人？
5: 哥，咱们抢了他的歌舞厅，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吗？用不着几千人，就是几百人杀上门来，咱们也完蛋了。
0: 小锦妮说的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
1: 是的，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2: 声音，听我的，把舞厅还给他们。
1: 为什么？
2: 他们的势力太大了，我们斗不过的。
1: 哼，我只知道现在滨海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共产党的势力才够大。什么光复社，不过是过街老鼠。
2: 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什么呀？人不过几个，枪只有几条，凭什么和他们对抗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老虎而不是老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他们谈判。
5: 是啊哥，听人劝，吃饱饭。
1: 我会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0: 双鹰，橘子说的对，你应该先冷静下来，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
1: 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当初在火车上就不会向劫车的匪徒开战。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就不会打伤狱警，逃离南市监狱。因此，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付出血汗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要拿走，那他一定要付出百倍的代价。
0: 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打败了马志成，得到了小都会歌舞厅，这一切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其他人对你也早已刮目相看。光复社派出了头号杀手与你周旋，这一点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现在正是谈判的好时机，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行我素呢？哎，
3: 大哥，橘子说的有道理，现在与他们谈判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1: 哦，时机还没有到，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要等他们彻底明白，这些人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与我们谈判。
2: 等他们知道了你的厉害，也许你也完了。
5: 而且如果他们对歌舞厅下手，就凭咱们手下这几个弟兄是绝对没有能力与他们对抗的。到那时，不但歌舞厅保不住，就连弟兄们的性命也都难保了。
1: 他们绝不可能对歌舞厅下手。
5: 为什么呀？
1: 杜马之所以要我归还歌舞厅，这就说明他们仍然需要这个地方作为联络点。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孤注一掷，派人前来开战，

0: 双方势必大打出手，这样一来肯定会惊动共产党，武厅便彻底暴露，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从今天杜马选择的袭击地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歌舞厅下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要比在街道上容易得多。他们之所以避易就难，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这里。
1: 哦，有道理。
0: 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小都会歌舞厅非但不是进攻的目标，而且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九头，我还是那句话，舞厅继续营业，严令弟兄们绝不可以外出。
2: 好，我明白了，
0: 去吧。
1: 你说舞厅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0: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我。
1: 啊，你？
0: 是的，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杀掉我。
3: 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人惦记着，早晚会出事儿的。
0: 英国名将克劳迪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
4: 什么？让他逃走了？
5: 不是我逃走了。
4: 你的意思是连你都对付不了他？
6: 据我的判断，没有人能够战胜他，这才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4: 哼，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
6: 社长，你真应该亲自见见他。
4: 我不管你把他说得多么厉害，多么难以应付，我只要结果，结果就是杀死姓燕的，夺回小都会歌舞厅，其他的是你的事情。
6: 社长，我需要更多的人手。
4: 这是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6: 我说的是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我无法对付他。
4: 好吧，光复社有四大杀手，除你之外还有姚千树、宋曼云和吴天木，你可以从这三人中再挑选一个。
6: 如果我三个都要呢？
4: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四大杀手从来没有同时执行过同一个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从三人中抽出一个给你已经是破例了。
6: 那就摇钱树吧。
4: 嗯，这样吧，我允许你调动光复社下属的所有资源，但有一点你必须要保证。两个前提
6: 是什么？
4: 第一，你必须将小都会歌舞厅完整地从姓燕的手中夺回来。
6: 社长，这个姓燕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光复社的情况，尤其是他曾亲眼看到我和马志成交换银元和假钞。鉴于这种情况，小都会歌舞厅这个联络点是不是还要保留呢？
4: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们经营多年的地下联络点，由于它在滨海市中心的南江路上，位置尤其特殊，对于假钞和银元的集散转运、情报的传递等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联络点绝不能丢。至于姓燕的所知，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他是青帮流氓，又是杀人越狱的逃犯，换句话说也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因此还不至于将这些情况密报给共党。而且即使他想告密，共产党也未必会相信他，所以只要杀死他，事情便可以解决了。
6: 那第二点呢？
4: 第二点就是绝对不准惊动共产党。
6: 对付燕双鹰这种人，既要收回歌舞厅，又不能动武，这恐怕无法做到。
4: 擒贼先擒王，整件事情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杀死燕双。

0: 鹰，只要他一死，他手下那些乌合之众便树倒猢狲散，你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歌舞厅抢回来。
1: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杀死燕双鹰。
0: 只要你能够将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还怕他不死？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社长，一号传信。
0: 哦，一定是丢失的魔盘有下落。
2: 哎，好的。
0: 是他。
1: 怎么了，社长？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0: 模板没有找到之前，他还不能死。
1: 社长，我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哦，

0: 这会把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吓坏的。
1: 非常时期，他们会理解。
0: 我到了。
1: 你确定要回家吗？
0: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搬到舞厅去住。
1: 嗯，好吧。
0: 你不上去坐坐吗？
1: 哦，我要尽快回去。这个时候我不在，其他人心里没底，也许会闹出什么乱子。
2: 是啊，刚刚咱们离开的时候，图阿明、阿发他们的眼神都散了，弄不好这会出什么事儿。
0: 我明白，我下车了。
1: 好。要我留几个弟兄陪你吗？
0: 不用了，他们要对付的是你，并不知道我是谁。
1: 这倒也是，看起来我有些矫枉过正。
0: 是为了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管是不是，我就当作是吧。
1: 明天早晨，我派车来接你。

0: 怎么了？
1: 小时候我最怕打雷，只要遇到雷雨就会钻到床底下。长大后虽然不怕了，但每逢这种天气都会令我感到紧张，心情更是变得很坏。你呢？怎么还没休息啊？
0: 我在擦枪。
1: 擦枪？

0: 擦枪，枪是我的半条生命，因此我必须对他们加倍的保护，而且对于我来说，这就算是修行。
1: 你和我见过的所有青帮大哥都不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很难将你和青帮联系起来。
0: 那是因为你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青帮大哥，比如说已故的大字辈老太爷袁克文大哥，他是袁世凯的三公子，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匪气，就是个温文尔雅的文人。同样是大字辈的徐朗西大哥也是如此，他精通术数科技，堪称青帮中的奇才。再有就是人社的创始人张仁奎大哥，他是政坛泰斗，忠正耿直，就连当时的民国总统老蒋也得让他三分。
2: 有名的大军阀韩福聚
0: 就是他的门生。其实青帮中人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像马志成那种下三滥。
1: 也许吧，在你眼里马志成虽然是个下三滥，但他对我却是真心的。
0: 后悔当初帮助我了？
1: 不知道，也许有一些吧。
0: 我能够理解。
1: 不，你不理解。我从18岁开始做过，在滨海市的各家舞厅和夜总会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上至富豪政要、达官文人，下至军警特务、帮会混混，可以说是阅尽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可却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知为什么，在你面前我不知所措，甚至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0: 没那么严重吧？
1: 事实上情况比这还严重，我不想这样，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过，做舞女的人逢场作戏，不动真情，就更谈不上一见钟情了。就拿我跟马志成在一起来说吧，也不过就是找个靠山，从没有想到过今后会怎么样。然而自从遇到了你，我突然发现自己注意和考虑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以前我从来不会为了哪一个男人刻意打扮，但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很长时间，就是为了盖住眼角那一点点不太明显的皱纹。我会把几十件旗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就是为了挑一件穿上之后能够显得身材更好的。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像个初恋的小姑娘，在一起自身的每一个细节，为的就是博得爱人的欢心。使我自己坐在房间里会莫名其妙地想到，如果我们俩今后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想着想着竟然会笑出来。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我真的爱上了。其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这种爱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无条件的。对于我来说，这种爱非常可怕，会令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理智让我放弃，可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最终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是我并不后悔。
0: 你刚刚说过后悔帮助了我，
1: 但我并没有说后悔爱上你。
0: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

0: 这两者间的区别吗？
1: 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你并不爱我。我说对了是吗？你只是在利用我激怒马志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0: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1: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0: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1: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0: 我并没有这样说。
1: 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1: 不管，我就要你陪。
0: 不是今天。

0: 你在敷衍我。
1: 谈不上敷衍。
0: 我知道，在你心里，我不过是个下贱的舞女。今天下午那个姓于的女人才是你的最爱。
1: 好了，不说这些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0: 等等，你不相信我爱你是吗？我可以为了你去死。

0: 哟，你什么时候来的？哥，你回来了？怎么了？没怎么。又哭了？没有，我刚才困了，打了个哈欠。
1: 我这几天我发现你总是怪怪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
0: 我没有，我只是想问你。

0: 问我什么？
1: 问你，你是不是，是不是？
0: 平常伶牙俐齿的，今天怎么了？吃了结巴药了？
1: 我是想问你，最近我做的还好吗？没有招着你讨厌吧？
0: 还可以吧。不过，你是不是能对橘子和于如萍的态度好点啊？不要冷一句热一句，连我听着都别。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啊？
1: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0: 哎，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吧？还想让我怎么样？就像你做了多大牺牲似的。你一个女孩子，啊，难道就不能与人为善？
1: 我现在就走，再也不回来了，这你满意了吧？
0: 哎，怎么了这是？一惊一乍的，踩电门上了。

0: 怎么还没走啊？雨太大，等雨停了就走。可不许反悔的啊！
1: 我这就走，行了吧？还真生气了？你这就走啊？要雨伞吗？你最讨厌了！好了好了，多大的事儿！
0: 我也没说什么，不就是让你与人为善吗？这也是为你好吗？
1: 我怎么不与人为善了？我就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样子，
0: 人家对我什么样子，我都没说什么，你生什么气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
0: 都是自家人，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今后啊，大家要互相担待，明白了？这几天是多事之秋，一切都要小心在意。
1: 哥，你真的要跟那个什么光复社开战啊？
0: 是啊。
1: 他们人多势众，别的倒也没什么，怕只怕你会出危险。那。
0: 我不会有事的，比他们更狠的人我也斗过，放心吧。啊，哎，打个雷怕什么，至于的吗？快休息吧。嗯，

0: 大哥，于小姐一定是让他们给绑架了。
1: 哥，你别光抽烟呀，说句话吧，该怎么办？
2: 屋里的情形怎么样？
0: 非常凌乱，一看就是经过了激烈的搏斗。
2: 哦，
0: 您想啊，连卧室里的镜子都打碎了。
2: 走，去看看。

0: 入吗？啊！
1: 啊，是社长，
0: 进来吧。
1: 社长，
0: 安排怎么样？
1: 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8点，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和姚千树率枪手在那里等他。嗯，社长，今天晚上的华美浴池可谓是天罗地网，这一点燕双鹰不会想不到。您认为他还会去吗？
0: 虽然我对他并不熟悉，但通过几次交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是个喜欢放弃的人，而且这个人的骨头里有一股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此据我判断，他一定会去。
1: 那如果他真的不来呢？
0: 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啊，
1: 您的意思是？
0: 那就说明他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可怕，不过是个胆小鬼，遇到真正的危险便会躲起来。这样的人没有气节是可以交易的，只要满足他对利益的需要，或者真正让他感到威胁，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1: 哦，我明白了。
0: 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到华美浴池去会一会这个燕双鹰，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子了。也许他能劝劝大哥，我让他去。哎，
1: 出什么事了？昨天夜里李如萍被绑架了，留下一张字条，要我哥今晚八点到吴淞区松心路6号的华美浴池见面。
2: 这是圈套，
1: 谁说不是呀？可我哥他非要去不可，我和九头说破了嘴皮子，他也不听。你想想，那些人在大街上都敢明目张胆的袭击我们，这次到了他们自己的地盘，会放过他吗？
0: 哎，劝劝他。
2: 好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去劝劝他啊。
3: 进来。你好些了吗？
2: 你指什么？心情吗？
3: 嗯。
2: 更坏了。
3: 哈，现在是晴天。你说过，只有雷雨天气里，心情才会变坏。
2: 因为你要去拼命。
3: 是小锦弟告诉你的。
2: 我宁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3: 我怕你担心。
2: 不能不去吗？
3: 于如萍被绑架了，
2: 这是唯一的理由吗？
3: 难道你认为这理由还不够充分？
2: 这是个圈套。
3: 我知道，杜马和杀手会在那里等着我。
2: 那为什么还要去？
3: 我说过，我的朋友被绑架。
2: 他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你想到没有？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3: 有所不为

0: 该做的就一定要做。我这个人不喜欢假设。
1: 你很爱他是吗？从你看他的眼神，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你甚至不愿意吻我一下，却甘心为他去拼命。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情为什么更坏了吗？
0: 如果换了是你被绑架，我也会毫不犹豫的。
1: 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对于你来说，我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工具，一个人尽可夫的舞女。你不会为我拼命，永远也不会。
0: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愤怒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谈话吗？
1: 我并没有愤怒，只是在劝你不要去送死。也许你自己并不觉得，但对于我小锦弟、九头和弟兄们来说，你有多么重要。难道要为了一个余如萍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抛下吗？
2: 哥，橘子说的对，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撇下大家不管呀。
3: 大哥，大不了把舞厅还给他们，咱们离开这里也就是了。
0: 你们以为只要我们妥协了，这些人就会放过我们？
1: 道上的规矩我懂，他们只要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绝不会将事态扩大的。
0: 可惜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黑道上的人物。
1: 你说什么？
0: 你以为杜马、马志成这些人仅仅是青帮人物这么简单？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懂。记住我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妥协了、退缩了，那才会真正遭到灭顶之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势力彻底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搏。
1: 你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0: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一点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1: 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3: 是啊，
2: 哥，你再好好想想吧，我求你了。
3: 大哥，你三思啊。
1: 如果你一定要去，我会用死来让你明白。你可以为于如萍去拼命，而我可以为你舍命。
0: 这算是危险。
1: 我不管你怎么理解，只是要你明白，你去就意味着我死。
0: 你说的不是真的，对吗？
1: 你可以试一试。
0: 有两件事你们需要明白。第一，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决定。第二，没有人能够让我去送死。
1: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
0: 是的。
1: 你宁可我死也要去救他。
0: 我相信你不会死的。
2: 哥，哥，我求求你，别去，别去啊！
0: 九头，扶他起来。
3: 大哥，扶他出去。
2: 我不走，我不走。
3: 好，出去，我们出去，走。大哥，你真的想好了？
2: 哥，我不走。
3: 走吧。哎，你。

0: 就到。好了好了，小姐你走吧，走吧。
1: 我不能。

0: 自从跟了你，我觉得我这腰板硬了，胸膛也挺直了，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你瞧，我这嘴笨，不知该怎么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就把我带上。
1: 九头，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歌舞厅，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走以后，任何人不准出门，尤其是橘子和小锦弟，你要格外注意。
0: 大哥，你就带我去吧。咱们生在一起，死在一处。
1: 哎，好了，别老是死啊死了的，多难听啊！去吧。做好你该做的。

0: 运河之畔，一方湖荡因鱼而兴。
1: 晚上电筒一照，都是小鱼。你就是用斜立的脸盆吊一下，一半是星星，一半是鱼苗。
0: 给鱼建跑道，逆流而上，游出产业新发展。
2: 你不要看这里一条小小的跑道，我今年说40000斤。
0: 一网万斤鱼，水乡人家庆丰年。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浙北水乡鱼。

0: 隆冬时节，梅家荡的水面上热闹起来。随着渔网收拢，一尾尾肥美的青鱼不停地跃出水面。水花四溅中，一网万金鱼的壮观景象在杭嘉湖平原上演，唱响了一曲冬日里的丰收渔歌。第一网中个头最大的被称作头鱼，这条重达35公斤的青鱼是今年的头鱼。头鱼出塘，预示着一年的好收成。
1: 你好大呀！
0: 梅家荡的青鱼一般在农历新年前集中捕捞，专门供应年节市场。青鱼开捕，也就意味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2: 深冬时节的梅家荡，走在村里时常可以看到阿婆在河边淘米洗菜，阿公喊着家人出来打扫房子。石桥流水巷子头，炊烟麻雀老黄狗，组成了极具江南特色的生活画卷，让人感受到水上人家的富足和惬意。
0: 在水网密布的江浙，洼地积水成湖，浅水湖被称为荡。位于浙江嘉兴王江泾镇的梅家荡是嘉兴最大的青鱼产区，水域面积5580亩，相当于7个南湖的大小。在这片湖荡中，12座村庄，2万多人伴水而居，70%人家以养殖青鱼为生。作为淡水四大家鱼之一，青鱼个头大，因为喜欢吃螺丝肉，又被称作螺丝青。梅家荡近5000亩的养殖水域，年产青鱼17000多吨，占到浙江省青鱼总产量的1/4，一年渔业综合产值接近5亿元。年终岁末，声声鞭炮敲开了迎春的大门。春节前的梅家荡格外热闹，人们写福字、贴春联，水乡人家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中国民间素有“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的说法，水乡人家团聚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少不了一条鱼。春节前，人们会在自家堂屋摆放一张八仙桌，用红绳把鱼挂在八仙桌的主宾位。人们认为以鱼为宾，能为家人带来好运和平安，寓意着年年有鱼，这条鱼也就被称为年鱼。摆放年鱼的风俗在梅家荡流传了上千年，一条年鱼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记录着人水共兴的历史往事。
3: 你看这一条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我们这边又叫苏州塘，我们是这里依水而生啊，所有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域。
2: 那我们当地这种开挖运河，包括开挖人工河流的这样的历史有多长？
3: 这个很早了，可最早可以追溯到那个春秋以前。
0: 梅家荡所在的王江泾镇，春秋时属吴国管辖。那时吴国常常受到邻近的楚越两国侵扰，连年的战乱让百姓苦不堪言。吴国大夫伍子胥向吴王建议开凿运河，连通长江水系，吴国水师就可溯江而上进攻楚国。

0: 但在那个年代，开凿运河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伍子胥的建议引起了朝堂上的非议。
1: 当时呢，对那个运河的开挖呢是有两种意见，一个呢，运河开挖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是楚国和越国又在两边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有什么动作的话，吴国可能承受不住。
0: 朝堂之上，伍子胥力排众议，坚持修建运河。他有着更为长远的眼光。运河的修建，并不仅仅只是运输粮草和士兵，更是打通吴国未来发展的航道。
1: 一个国家要强大，它必须要有所动作，有所发展。如果自身不强大，那么别国就会来攻打你，把自己搞强大，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因为当时的这个吴国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处在楚国和越国的中间，那么要突破长江水域和钱塘江水域这样一个通道，那么它必须要开挖运河。同时呢，开挖运河呢又是有利于交通、有利于水利灌溉、有利于农商的这个生产的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事情。
0: 在伍子胥的坚持下，吴王下令开挖运河。一条虚河从太湖出发，穿固城湖注入长江，一条虚浦连通太湖和杭州湾，两条运河打通了吴国水系，让舟楫往来更加便利。运河开通后，吴国水师由太湖出发，沿着虚河西进，与楚军决战。吴军五战五捷，攻破楚国都城。从那以后，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长江流域的捕鱼方式也传到这里。人们沿水路开垦良田，在湖荡间捕捞鱼虾，吴地逐渐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年终岁末，人们追思先祖时会供奉一条鱼，鱼与鱼谐音，寓意年年有余，生活富足。古老的传统流传下来，伴随着滔滔江水延续至今。千年时光中，曾经运送粮草和士兵的运河逐渐成为商贸发展的大动脉。运河沿岸的城镇发展起来，梅家荡所在的王江经镇在北宋时成为漕运重镇，越来越多的人迁居至此，把家安在水边。荡、京、邦、唐、浦等名字彰显着人们对这方水土的情感。
2: 我看到这个地名当中啊，经常会有京、邦这样的字眼，都是三点水的偏旁。
1: 对对，
2: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1: 其实京和邦呢都是这个河流的一个称呼啊。我们的京呢一般都是指天然的河流，我们这里又称塘浦为田，横塘竖浦啊，是天然形成的由西往东的河流，我们称为浦。然后我们人工开挖的呢，我们称为塘。那么有些围呢，它这个面积比较大，那么它中间的这些农作物啊，生产的时候运输啊、灌溉啊都非常不便，那么要人工开挖一条人工的河道通道的这个围田的中间。那么邦呢，而且往往只是挖一半就够了，不是开通的，所以呢我们又称为断头邦。这个邦开好之后呢，就是这个农作物的产粮食的运出，肥料的运进都就非常方便了，同时呢灌溉也是非常的便利。
0: 水网纵横的江南，人们凭借一条渔船就可以游京入湖、游江入海。水系的贯通、舟楫往来的便利，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也把勇立潮头的气魄、开拓进取的精神留在了江南湖荡间。
2: 密布的河网串联起了水上人家的历史和今天，人们在这片湖荡间捕捞鱼虾，依水而生，靠水而兴。如今人们依托于当地近6000亩的水域，把过去的传统渔业发展成为今天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每家当里青鱼摆尾，向人们展示着这片水土的崭新面貌。
0: 梅家荡捕鱼养鱼的历史十分悠久，春秋时当地人就掌握了围段捕鱼的技术，渔民把竹竿插入水中，合围成网，在网中捕捞鱼鲜。到了清道光年间，人们开始在湖荡中饲养四大家鱼。相传唐朝以前，鲤鱼是养殖最广泛的淡水鱼类，但因为唐朝皇室姓李，鲤鱼的养殖和捕捞被禁止，渔民便转向其他鱼类，也就有了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鱼。因为有着上千年的渔业基础，1952年，嘉兴市养鱼场落户梅家荡，不少村民就在养鱼场工作。薛元宵家几代人都以养鱼为生，儿时与鱼为伴的生活是他童年里最珍贵的记忆。
2: 惬意啊！
3: 我们都是世代养鱼的，我就是生在这养鱼场里边的，从小就是匍匐中间，晚上电筒一照都是小鱼，你就是用斜立的脸盆摇一下，一半是星星，一半是鱼苗。
0: 改革开放后，古老的水乡抓住了市场化的机遇。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养殖户开始承包鱼塘，养殖四大家鱼。青鱼的养殖效益最好，养殖青鱼的人越来越多。
2: 但那个时候慢慢发现，青鱼的价格是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是吗？
3: 青鱼价格最好的，但是呢，以前呢，我们可以说大家生活都是比较清苦的，这个鱼啊，大的青鱼卖不掉，甚至没人买，为什么？大家没有钱呀，一条大的青鱼到年底要几十块钱，农村里面到年底有时分红只有几十块钱，你吃这条鱼是不得了了，是这样。那么，大家富起来了，有钱了就要吃了。88年以后，到时候就有外养户了，当时外养户就是已经不得了了，所以有些就是好的房子造起来了。当时的彩电、什么冰箱、洗衣机，这种都是，接缝我们必备的四样东西。那么有些就是条件好的就卖了。
0: 养殖青鱼让人们富了起来。10年时间，梅家荡青鱼养殖面积增长到2000多亩。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本地青鱼市场几近饱和，青鱼销售陷入了困境。那时许多养殖户发现，在本地卖不动的青鱼却被周边地区的鱼贩以低价大量买走。为了一探究竟，2001年，养殖户们专程去了一趟绍兴。
3: 我们到绍兴到苏州去看的，那么农贸市场里面挂出来的都烘干的鱼，包括就是青鱼干，当时也有草鱼干、鲤鱼干，但是青鱼干最好销。那么我们就回来之后，大家几个渔民想想办法，是不是行？
0: 青鱼加工成青鱼干，不但可以保存3个月，收益还能提高不少。作为青鱼的主要产地，腌制青鱼干是家家都会的手艺。回到嘉兴后，大伙儿立马决定一边售卖鲜鱼，一边做鱼干。
3: 那么这是一条门路，那么尝试着搞这个青鱼干。当时我们就是大家养几个养殖户坐下来开会，我们到年底这个青鱼我们一半拿出来可以销售，一半我们大家做青鱼干。
2: 做这个青鱼干当时难吗？
3: 是有难度的，当时没有集中产地的，我们都是承包户，对你这批鱼，你这里30条，我这里30条，他这里几十条，这样集中一起，一个没有这个场所，那么反正销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去集中在销售。
0: 看准时机就要抓住，当时距离2001年春节仅剩10多天时间， 梅家荡的养殖户们带着腌制出的200多条青鱼干到绍兴进行销售。
3: 当时一到年底呢，农贸市场是人山人海。以前呢，都我们过年了都备年货的。那么我们这批鱼拿过去呢，比绍兴这个价格呢要便宜，那品质又好。到了这一下子就销空了，这批鱼将近赚了5000多块钱。当时5000多块钱已经很多了。那么我们感觉到，这次销售非常成功。所以回来之后呢，明年我们怎么搞？不一定是绍兴这个市场，我们还有其他的市场，所以这样逐步逐步就扩展了。
0: 梅家荡的青鱼干在绍兴打响了名气，人们又继续开拓新的市场，大家不断推陈出新，打破传统。整条青鱼个头太大，人们就去掉头和尾，把鱼分成8块，做成更适合家庭消费的包装形式。为了打开北方市场和西南市场，腌制青鱼干的调料除了传统的盐之外，还加入了花椒和辣椒，以适应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如今每年有3000多吨活鱼被加工成青鱼干销往全国各地，一年产值1.5亿元，占到当地青鱼产业的近1/4。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为了让青鱼养殖再上一个新台阶，梅家荡的养殖户们开始发展生态养殖。魏建平生态养殖场里的跑道鱼就常常吸引周边的养殖户来学习参观。
1: 这就是我们的青鱼跑道啊！你不要看这里一条小小的跑道，我今年出4万斤，就这条跑道出4万斤。
2: 这一条跑道就可以出4万斤？
1: 对对对对，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流水嘛？青鱼呢有这个特性，它是逆水而上的嘛，所以一直盯着那个水，就一直往前就游嘛，不缺氧嘛，所以它产量提高了。
0: 跑道一侧是推水增氧装置，推动着鱼塘水24小时循环流动，让鱼儿能在水流的推力下摆尾，像是在跑步健身。而另一侧则是吸污器，左右移动吸取鱼类的排泄物和池底的残存饲料，让水体保持清洁。让鱼跑起来，不仅肉质变得更加紧实，价格也提高了很多。说起养殖方式的转变，费建平很有感触。2013年前后，随着各地淡水鱼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也逐年下降，养殖户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1: 2015年的上半年，就到各个市场，就批发市场也好，农贸市场也好，转了一圈，像上海、无锡、南京，看到好多产品啊，人家都是感觉到啊，市场的消费啊，有高端的东西，这种价格比我们这种常规养殖的价格啊，就是差相当差一倍，
2: 更贵吗？
1: 对对对，像有机鱼啊，什么生态的，就这个意思，就价格比较贵。
0: 当时的水产市场带有生态有机标签的商品，价格比普通水产品高出近一倍。养殖户们意识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逐渐向高品质转变。缺少对市场的了解，固步自封就会被市场淘汰。养殖户们开始尝试转型。
1: 我心里想，别人家的有这个能卖这个价格，那我有的，我有水面，我有养殖的水面，想按照是想法，想去赌一把的感觉。我把我原来的鱼塘拿出一半的鱼塘养的生态鱼，到外场吃个螺丝，还有用自己要挑上来给它给喂鱼吃，就回归自然的。
0: 人们对老旧鱼塘进行了标准化升级改造，把复合饲料换成了传统的螺丝。回归生态养殖的人们期望收获时青鱼能卖个好价钱，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年的收获季捕捞起的青鱼相比往年个头小了很多，达不到销售标准。
2: 当时无法上市，您当时什么感受啊？着急吗？
1: 急啊，

0: 当时的时候，说实话，当时的时候就是其他的常规的养殖的也就上市了，然后我就对这种生态养殖就拉鱼网箱也想上市嘛，然后就规格那些小了，比平时的少了两斤，那小了两斤的上市场的就价格也不行了，所以说我已经生态养殖本身产量低了。
1: 生态养殖成本高，青鱼生长速度慢。虽然错过那次鲶鱼的销售，但到第二年三四月份上市的时候，原本6元一斤的青鱼卖到了10元一斤。虽然产量从每亩4000斤降到3000斤，但总的算下来，每亩鱼塘能多收入6000多元。如今，梅家荡已经建起了50多套鱼塘生态循环系统，平均每亩增收10000多元。
2: 从传统的养殖方式发展到今天的科技养殖、生态养殖，当地人在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革新向上求索，就像逆流而上的青鱼一般，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他们主动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因地制宜应用于家乡的渔业。当地人告诉我说，渔民们的人均年收入已经从10多年前的10000多元增长到了今天的40000多元。生活富裕了，但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不断地在产业当中寻求新的突破。
1: 春节前，梅家荡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这两年，靠着养殖青鱼富起来的人们纷纷盖起了新房。从空中俯瞰，鱼塘环绕着村庄，庭院里建起水榭楼台，房前屋后种上果树蔬菜，人们闲暇时泛舟湖上，过着惬意的生活。王兴家的新房刚刚落成，不少亲戚朋友前来祝贺。
2: 王大叔，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听说这边房子刚装修好，我看外面有阳光房、玻璃房，
4: 蛮漂亮的，
2: 蛮漂亮。这家电都是新的。咱们村子依靠养青鱼变化大吗？
4: 那肯定大的，他原来这房子很旧的，现在他3层楼房造起来了。
3: 我养鱼要40多年了，养殖呢是挺凶的，不管刮风下雨，塘里也要去看的。基本上呢，过个几个小时去看一下，那也没办法的，那基本上这个呢，是有智能有了以后呢，对我们养殖户来说呢，是省力的。
2: 现在养鱼啊，有这个智能化的操作了，
3: 就像我这个手机上，我待在家里可以看到塘里的，可以开增氧榜，这里点一下嘛，就是那几号塘的几号增氧，就点一下嘛，它就开了。还有可以看到的监控，还有这个水质好不好，可以定时的。定时开，人工是省了很多。现在呢，可以一个人看个100多亩。
1: 养殖户不用进塘，凭借一部手机就能知道鱼塘中含氧量、水质、鱼群数量、出塘时间等各项数据。200多口鱼塘都安装上了智能设备，养鱼从过去的体力活变成了今天的技术活。闲下来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春节前，家家户户蒸起了糖糕，人们把糯米和精米磨成细粉，和成面团，用模具扣成鱼形。这是水乡人家的传统美食，寓意着幸福安康，连年有余。在大家迎接新年的时候，一些养殖户已经开始清理鱼塘，为投放鱼苗做准备。梅家荡的渔业不断延伸，自2015年起，人们养殖商品鱼的同时开始驯化鱼苗。从青鱼养殖到鱼干加工，再到驯化鱼苗，千年水乡梅家荡在不断探索中打通了渔业发展的产业链。在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看来，只有不断尝试、敢于创新，才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5: 梅家荡渔业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

0: 天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煤家当人这些养殖户们他们敢于拼搏敢于创新的一种精神，从一个简单的传统的这种养殖的渔业慢慢升级为发展为二次产业，就是能够发展鱼竿，它还能够进一步的去升级发展为这种三产，让人们来通过这种发展渔业的这种文化获取这种文旅产业的这种收益。它的这种发展的值得大家借鉴的地方，就是要从传统的这种养殖业能够不断的去实现这种二产三产的融合，才是它能够快速的使得这个渔业产业能够发展壮大的根本的原因。
1: 今天的梅家道，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开设渔家乐、垂钓园，建起运河公园和渔文化博物馆。从传统养殖业到生态渔业、科技渔业，再到休闲渔业，梅家荡人像祖辈一样，在这片湖荡之间不断探索，积蓄着力量，驶向更远的未来。

0: 八百里太行深处，一砖一石搭起石板古镇。
1: 那个时候因为石板岩穷，别人看不起，到城里边不敢说是石板岩的，就算是邻村啊隔壁村的呀。
0: 开山凿石，修路建屋，他们将这高山峡谷变成了中国画谷。
2: 你是想都没有想到，哎，在咱这一生还能挣到这么多钱，还能过到这么好的生活。
0: 半个多世纪，石板岩人如何自力更生，把穷窝窝变成香饽饽。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太行深山藏画谷。

0: 十阶、十院、十墙、十年、十梯、十楼，独特的石板民居为大峡谷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依山而建的石板岩镇，吸引着一批批前来写生的艺术爱好者和国内外游客。每天，村民们都会在村口跳起欢快的花棍舞，迎接八方来客。
1: 来，同学们，咱们到站了啊！慢点，慢点，当心人脚下。
0: 近些年，石板岩镇依托太行山典型的峡谷奇观和独特的石板民居，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建起400多家写生基地、民宿、农家乐，山里人的生活过得踏实而红火。
2: 您好，师傅。
3: 哦，你好，你好，
2: 您好，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看到这个山上很多很多的民宿哈、
3: 我这是专门的写生基地。
2: 写生基地、
3: 对，就是专门接待学生过来写生，在这画画的。现在总共也就有不到40个房间吧。一次性能接待150-160号人。
2: 那在村庄里面算比较大规模的，还是中等规模？
3: 也算可以吧，差不多吧。特别是个小画室。
2: 这是在您这儿

0: 的这个学生们画的吗？
1: 对对对，嗯，你像这幅画吧，咱就是画的我们当地的我们镇上的这个一座施工桥。嗯，你像这幅吧，这是画的我们当地的这个门楼，就是院子。甚至没有佛像，通过这个艺术生来这边写生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他们这个一画好像看上这地方啊特别美。
0: 所以不仅仅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经营的场所，反而跟大家的交流去发现了家乡有那么多美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一年能收入多少钱？
1: 现在一年就我这个规模吧，反正大的就在40-50万左右。哦，你是想都没有想到，哎，在咱这一生，哎，还能这个挣到这么多钱，还能过到这么好的生活。
2: 行走在石板岩镇，满眼是画，出入街景，房前屋后挂满一串串金黄色的苞谷，屋顶晾晒起一片片火红的山楂。无处不在的创意元素，让原本充满土味的建筑成为别具特色的艺术符号。这座只有9000多人的小镇，每年接待游客高达700多万人次，全镇80%的人口吃上了旅游饭。石板岩镇也有了中国画骨的美誉。
0: 太行胜境，峡谷风光。走进太行，意想不到邂逅了这样一座诗画一般的小镇。千百年前，石板岩人的先辈们为了能够在大山中生存，就地取材，建起了这样一座石头垒砌的家园。如今，人们把生态资源变成产业优势，成为了乡村振兴发展的依托。一幅民富村美的画卷正在高山峡谷中展开。
2: 石板岩镇位于河南省林州市的太行山南麓，被层峦叠嶂的高山包围着。总面积约114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坐落着218个自然村。村中不仅有图书吧、咖啡厅，还有美术馆。很多时尚的体验，在这里已经是村民的日常。和过去生活相比，早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石板岩镇自古山多地少，过去山里人家靠天吃饭，年景好的时候尚可温饱，一遇灾年生活就难以为继。据史料记载，仅在明朝时期就发生大旱等多种自然灾害100多次。贫瘠的山地里，由于缺水，粮食种子种下都不会发芽。就在村民们陷入绝境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石匠坐不住了，他决定进山寻找水源。
3: 所以我们零六的，
4: 我们山高林深啊，野兽出没，很危险。有人就劝说不要上山去找水了，咱们能到零一村借个粮食，就是渡渡饥荒嘛。
2: 那个时候还有人说，可以等等朝廷的赈灾粮。年轻人的父亲不愿儿子去冒险，也劝他等一等，或许天上就能下来一场雨。
4: 这个年轻人啊，就想着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自己要能找到水了，可以救一生；要依靠救济的话，救济的一时，救不了一世啊。后来他父亲一看就拦不住他，把一根自己防身带的一根木棍，就交给他。相传呀，是降龙木，可以降蛇的啊。降了蛇以后一打，蛇就不动了。
2: 看着年轻人走进大山深处，村民们既担心又期盼，希望他真的能找到水源，又担心他在山中遇到危险。时间过去半个月，当这位年轻人一身褴褛，带着满身与野兽搏斗、被山石划破的伤痕回来时，他给大家带

0: 了好消息，在深山中真的找到一股山泉。就这样，大伙儿沿着他踏出来的这条山路，把一桶桶泉水运回村庄，浇灌下来年的希望。当地百姓终于度过了灾荒。
1: 从此以后啊，我们这山里边人出山进山就拿一根木棍壮胆，这样行走起来可以非常的安全。
2: 所以其实除了是一个防身还有助力的工具，更多的也是给了他们一份鼓励和勇气。
1: 是的是的。
0: 一二，渐渐的，出门携带木棍的风俗演化成一种民间舞蹈，代代相传下来。现在石板岩的大人小孩都喜欢花棍舞，不仅逢年过节要舞，迎接客人要舞，遇到困难更要舞。他激荡着石板岩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的精气神。
2: 太行山的险峻给了石板岩人坚毅的性格，交通不便，他们就翻山越岭，靠着一根扁担、一根花棍，闯出了一条连通外界的道路。如今，崎岖的山路已经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像祖辈一样，石板岩人又乘势而上，把太行屋脊的雄奇风光打造成了吸引无数绘画爱好者和游人的深山画谷。
0: 临时公路是游客们进入石板岩镇的必经之路，它如同一条彩带，穿梭于枫叶流丹、层林尽染的太行山脉间。无数人惊叹于沿途的风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条公路背后曾发生的故事。石板岩镇曾是灵州市最闭塞的乡镇，也曾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20世纪60年代，当地还只有一条盘旋在半山腰的羊肠小道通往山外。由于山路险峻，人们给这条路起了阎王鼻子、手扒牙、鬼门关的名字。
3: 这边就是太行隧道的隧口，隧道没有大棚之前，山里人要出去搭山，要走这个山的这个山顶爬下去，步行要走5个来小时，那个时候一多半人就没有出过山。
2: 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向往有一条好走一点的路通向外面的。
3: 对对对，
0: 能够拥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宽阔大道，是石板岩人祖祖辈辈的夙愿。为了解决石板岩出山进山困难的问题，1969年，临县成立太行隧道指挥部，决定开凿太行隧道。杨长青的父亲当年就参与了这条隧道的修建。
3: 这个地方呢，里边都是花岗岩，石头很硬，所以说开发起来不好开，都是咱们石板岩人用这个土办法，一锤一钻，一个钢钎，就慢慢搞起来的。
0: 每掘进一寸需要换10几根钢钎，每次放炮后洞内烟尘弥漫。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村民们就戴上3-4层口罩，脱下衣服一起进洞赶烟尘。
3: 这个工程一旦赶起来就不能停了，就得驾驶下去，没有地方住。你像这个悬崖上有那个凉席把它堵下来，遮风挡雨，冬天也是这样，热天也是这样。
2: 就住在边上
3: 啊，就住在这个悬崖上。都想着来了以后就要把它修通，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以后孩子们的更好的生活。
0: 那段时间，石板岩镇每天出工300人，分2班轮番上阵。1公里长的隧道，他们修了整整4年。累计使用炸药125吨，水泥260吨，钢材28.5吨，石灰300吨。

0: 开挖出石头53038立方米。他们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在太行山中开凿出了一条人工隧道，也为家乡凿开了一条发展之路。道路的通畅让许多石板岩人走出了大山，也让更多的山外人得以寻到此处美景。杨长青当年接待的第一批艺术师生，就是从这条隧道进入了石板岩，叩响了他家的大门。
1: 这个就是1995年，咱们开始栽培学生的地方。40来个人，一个学生连吃带住5块钱，住了11天，挣了1000多一点，就觉得都高兴坏了。
2: 也就是说，短短十几天赚了半年赚到的钱，
1: 对，
2: 一下子就看到希望了。
1: 不错。
0: 20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众多的艺术生、旅游者来到了石板岩，他们被这里秀丽的美景和原始古朴的民居吸引。石板岩人也第一次发现，曾经想要逃离的穷山恶水，在游客们的眼里竟都是风景，都是宝。村民们纷纷收拾出自家的民房，开始接待这些远方的客人。坐在家里就能赚钱，村民们高兴的劲儿还没过，就遇到了难题。
1: 咱那个条件不好，床的一个味儿睡好几个，有时候那个墙呢，它会上边掉土，人家睡着睡着，那小土块就下来了，客人也是闹得慌。说你这个晚上睡觉都是睡不了。老师来以后，他就提了建议，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很适合花花，但是呢，吃得住的，太差了。如果你要不盖上，我们就不回来了。
0: 民房设施条件差，接待能力弱，如果不改善，就没有回头客。可改善住宿条件要花的钱可不少。投资会有风险，对于刚刚赚到一点钱的村民们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决定。
1: 因为都穷怕了，好像这个钱挣到手里边太不容易了，因为要投资嘛。说你投了资会不会好？
2: 为什么当时要下这么大的气力，一定要做这个转变呢？
1: 那个时候因为石板岩穷，别人看不起，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到城里边，不敢说是石板岩的，就说是邻村啊、隔壁村的呀，是这样跟人家说。可是人家咱们走着走着，人家就看到了，说这你肯定是石板岩的。
2: 为什么呢？
1: 我给你做一下，你试试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是上坡，抬高一点才能不趴脚。所以说就是说，他养成了这个习惯，到城里边这个马路上他不适应。就是不觉得就又太高了，
2: 一下子就看出来，
1: 一下子看出来了。
2: 那您那个时候，要是被大家识破了，当时自己心里面是什么感受？
1: 呀，觉得很丢人，人家就是这样笑话我们，所以就想着说这个已经这样了，这看到钱，你再不挣钱，不把握住这个机会，就觉得有点可惜。
0: 当太阳从鲁班豁升起，石板岩人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每个人手里都有钢钎、铁锤、手推板车。积蓄不够，请不起人工，他们就像祖辈们那样，用自己的双手来解决。石匠会打石，木

0: 脚来上梁，村民们从山中撬出岩石，重修了屋檐，拉来了大石，砌出了新墙。一砖一石，一间一间，他们硬是用了10年时间，老宅盖新院，石屋换新檐。随着一批又一批艺术院校师生的到来，石板岩写生基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提升接待水平，村民们请来老师进行统一的培训，学习如何规范化经营民宿。2009年，石板岩镇有了第一个能接待大型团体的写生基地。
1: 现在发展到一些农庄500-600人，以前是一个人吃住是5块钱，现在是这100多，一年下来毛利用也就是500万-600万。
2: 哇、啊、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不管走得高走得低，好像咱石板岩人也很自豪了。
2: 嗯，大大方方的说出来。
1: 对，我就是石板岩的。
0: 石板岩人就这样迈出了旅游发展的第一步，乡村变景区，民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村民变导游。历史上山多地少的劣势，如今变成了生态优势。2021年，石板岩镇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乡镇。太行山深处的山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如今在石板岩镇，仅写生产业就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4980个。
3: 一小时5块。
0: 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2007年的600元跃升到20000多元。现在石板岩镇家家有收入，人人有事做。不仅风景入了画，村民也成了画中人。
2: 爷，还穿上罩衣裳吧。
0: 张建生今年70岁，一大早孙女就帮着他打扮起来。
4: 你就看向这个方向，这里太阳正好照。
0: 今天他要给艺术生们当模特。太行山把刚毅的褶皱刻在了老人的脸上，留下了石板岩人敢与石头碰硬的性格。老人身上的这种精气神被艺术生们定格在了一幅幅画作中。
2: 您好，叔叔，您是本地人吗？
5: 我当然是本地人了。
2: 那这是您第几次来这儿做模特了？
5: 当模特好几次了吧，和老师同学们一块坐坐，说说笑笑，开开心多好啊。所以呢，我也喜欢干这个。
0: 今天的石板岩镇处处充满着艺术气息，山里人家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村里有了艺术中心，每次举办画展和讲座都会吸引不少村民前来。
6: 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6: 您好您好。我看到刚刚好多人来参观啊。
7: 做了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小型的画展。我们现在是计划是定期的会搞一些这种艺术展览，包括摄影展览，包括一些非遗文化的展览。这边呢是甘肃一个老师放的。
0: 80后的程振宇是这间艺术中心的负责人。每当有艺术家来到自己的家乡，他都会热情接待。
7: 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老师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感觉你们太行山的这个山水什么地方最好？一下把我给问懵了。原以为这个太行山我们是最熟悉的，但是老师一问这个问题，突然我就感觉到我怎么对太行山一点都不熟悉了。
0: 这个老师的问话让程振宇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人们总向往远处的风景，却往往忽略身边最熟悉的美景。

0: 这么多年，他们虽然靠着好山好水过上了好日子，可家乡的绿水青山到底美在哪里，他们却说不清楚。石板岩人意识到，要想在产业化道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补上艺术这门课。他们开始自学美术课程，前往各大艺术院校交流学习。
1: 收拾好了没有？
0: 当这群年轻人带着艺术的眼光重新走进熟悉的大山，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2: 我们从这条沟转到那个沟，从这个山头转到那个山头，有时候都是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开始爬山。这几年我们把整个太行山又重新的梳理认识了一遍。你看，我们现在自己手绘了一个地图，就我们发现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适合画什么样的画，我们都会在这上面标记出来。
0: 石板岩一沟两岸28道峡谷，最高处海拔1638米，最低处海拔501米。这群年轻人不知道走了多少遍，就这样，一个个新的景点被他们发现。石板岩原有的旅游版图上，不断被绘上新的标识。如今，朝阳村、南湾村、太行天路等一批各具特色的画家村，已经成为了石板岩新的写生观景带。石板岩镇完成了又一次的产业升级，也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出不少本土的艺术爱好者。
3: 那个不好，那个上面都是坑，你得捡这种，你看光光的滑滑的。
4: 就是来这里的画家特别多，然后我们就跟着慢慢好多人都喜欢画画了。我们村子里的人也会过来，我们一起在这儿学画画。我现在做一个农家乐嘛，又可以赚钱，闲了又能画画，又有自己爱好，我觉得生活在这儿真的特别的幸福，也特别满足。
0: 今天的石板岩不仅有着浓郁的艺术气息，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鸡是跑山的鸡，牛是山上放养的牛，自家饲养的猪，大山上采来的时令野菜。随着旅游发展，产自石板岩的农副产品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如今，石板岩镇已经有近1000名青年返乡创业，他们用更加朝气、富有创意的方式，助推家乡旅游产业的发展。远处的灵旅山国际滑翔基地，世界顶级特技飞行大师正在穿越鲁班豁，曲线划过蓝天，大山已成为了通途。峡谷日出，山乡巨变，石板岩这个隐匿在大山深处的古镇，如凤凰涅槃，迎来了新的一天。
5: 从昔日的穷山沟到今天的写生基地、旅游胜地，从依靠自然风光到现在解构这里的山山水水，石板岩人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他们与家乡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也许困住人们的并不是大山，阻碍发展的也不仅仅是贫瘠，石板岩人用他们的敢想敢干、自力更生，给家乡换上了新的模样，而未来他们的故事也将会带给我们更多思考。

0: 把农业玩出了新花样。
1: 我们做的就是差异化，别人都去争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争了。
0: 敬请关注鸡主乡愁黑土地上的当家果。

0: 晨光初照，正是最冷的三九天，东北的许多地方都进入了农闲，乙泉镇的村民们却忙碌了起来。一大早，于巧年两兄弟就赶着出门去自家的草莓大棚。
1: 忙活完了？
2: 完了，
1: 走进上棚。
2: 啊，好，
1: 开大车，开小车，开大车，
2: 开小车。
1: 啊，好，
2: 正好我也准备走了。
0: 乙泉镇位于辽宁省东港市，2011国道穿镇而过，两侧分布着乙泉镇的17个村庄，6000多栋草莓大棚。正逢草莓销售旺季，几百辆草莓运输车穿梭不停。
1: 这个2011国道下越来车越多，
3: 这也告诉他们这个车现在一架都4-5台5-6台车，说这个车哪能不堵，
1: 就是老百姓这个腰包就鼓起来有钱了。
0: 小小草莓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全镇3万多人，80%以上从事草莓产业，其中有6000多草莓种植户，500多名草莓经纪人，其余的则从事着草莓深加工、包装和物流运输等行业。2023年，乙泉镇出产草莓50000多吨，年产值达到12亿元。于家兄弟的八亩草莓大棚，一年能赚70多万元。这两天，第一茬果刚采摘完。他们正忙着田间管理，迎接一个月后第二茬果实的收获。
3: 你现在高科技，你不根本就不用进棚，从早晨卸完棚以后，有时候该走你就走，自动就关了，冷了它就关，热了它就开，
1: 还有再上的红糖和油地肥什么东西。
0: 为了种好草莓，村民们下足了功夫。通过电饭锅里冒出的蒸汽进行熏蒸，可以防治病虫害。使用蜜蜂授粉，减少了人力成本，增加了产量。
4: 太好！
0: 提高甜度的红糖水，保养苗种的有机肥，通过埋在地下的滴灌管道自动输送。连接智慧平台的自动控温调湿系统，即便是在严冬，也能让大棚温度维持在适合草莓生长的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甜蜜多汁的草莓连成排挂成行，是人们心中的当家果，为小镇带来人均3万多元的年收入。
5: 今天天多好，你看大家把量测一测。
0: 每逢大晴天，余维胜都会打开电动保暖帘，让阳光透过玻璃窗晒晒家里种植的鲜花绿植。
5: 适当多浇一点，
6: 那个树叶
7: 适当多喷点。
0: 在老余的精心打理下，一棵果树竟然结出了2种果实。
5: 这个佛手哈，今年结的够大的了，你。
0: 在佛手柑上嫁接蜜橘是老余的点子，今年接触的这茬果子口感偏酸，他有点不满意，老两口正商量着换一种蜜橘品种嫁接。
6: 今年一结的那个就好吃，那个文州无核蜜橘。
5: 行，
6: 那个结的行。
5: 他这是一个属的，应该说随便嫁接，结个十几个品种都可完全可以。

0: 纯天吧，纯天啊，咱家多结的这个品种，各式各样的。
1: 结又好开，还能吃。
0: 熟了，太熟了。
2: 让一棵树结出好几种果子，对于和水果打了50多年交道的老于来说，是信手拈来的事儿。这样的创造力让生活充满了乐趣。
0: 很甜呢。
2: 在众多色彩艳丽的花草中，有几株繁育了20多年的草莓苗。正是这几株不起眼的小苗，让乙圈镇有了“中国设施草莓第一镇”的美誉。
0: 你看，在99年引进的这草莓苗，一直从99年入选到现在，连续保持的25、26年了。
2: 乙圈镇种植草莓的历史从100年前就开始了。1924年，有人从国外带回了几株草莓苗，让这里成为中国较早种植草莓的地区之一。到了共和国成立初期，当地已经有近百亩草莓。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活跃起来，一直被视为高端消费品的草莓也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乙圈镇的草莓种植规模迅速扩大，为了不在市场竞争中掉队，在镇上担任农业技术员的余维胜先后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几十个草莓品种进行试种。
3: 一口感是三个草莓。
2: 不断的引种试种让老余发现，创新品种才是草莓产业发展的关键。
0: 新品种的事解决不了，有时候睡不着觉，枕头底下枕的笔记本，枕的笔，有时做梦都能想起草莓。醒了，赶紧记这个，记记。我们一定要做排头病，啊，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一直不停的去找品种，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2: 求新求变，才能谋得发展。几十年来，余维胜不仅带着乡亲们建起了东港市第一座草莓温室大棚，还研究出蜜蜂授粉和定向栽培等10多项新技术，并推向全国。1999年对老余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他听说丹东市的草莓研究所从国外引进了新种苗，便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0: 那个时候换品种快呀，你看一个品种上来了很好的，大伙买着钱了，马上就把以前的品种淘汰了。
4: 对，
0: 就是对品种的更新换代都非常认可。
2: 余维胜从研究所带回了新种苗，用了1年时间进行繁育，并从中优选出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种苗。听说新品种草莓苗培育出来了，许多人找到老余，希望进行试种。新品种意味着更高的收益，几十户人家满怀期待地种下了100多亩。但是一段时间过去，本该迎来开花挂果，这个新品种却还没动静，老余心里也犯了嘀咕。
0: 同样管理草莓，那时候归农干逆化上气了，它连个影都没有，所以说那个凡是搞试验的心里都没有底，都这品种能行吗？就心里很胆怯那种，这个品种要不行，不就造成很大的水池吗？你确实挺害怕的。
2: 一下种了100多亩，一旦失败就是不小的损失。如果及时换回老品种，或许还能挽回一部分损失。老余的邻居先坐不住了。
0: 咱这个邻居心里没有底，说这什么果呢？这是倒霉果。我管理啊，这个品种啊，我一定要认真的把它搞下去。你无我有，你有我精，就是你精我再转，不好是不是差在技术上，差在管理上？咱们议论哪一个问题，这样呢就把问题就解决了。
2: 种苗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只要在技术和管理上不断调整，就有成功的希望。
5: 哎，于老师在家呢。
2: 在

0: 老于的打气下，大家重新振作起精神。那段时间，村民们经常凑在一起琢磨，半夜突然有想法了，也爬起来去暖棚看看。
1: 比方就是炒焖锅大了，
2: 哎，首先大伙围拢一圈人来研究研究，说这玩意儿，你看看我昨天，还是头几天，用这个什么肥，你看看我炒没长势，什么药好使？
3: 天就是忙忙碌碌，一不着家。那就天黑就回来了。
2: 炸药不试试都睡不着觉那种感觉，
3: 就是个草莓青。
0: 都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做事情越接近成功越困难，不能轻易放弃。那一次人们坚持了下去，又过了半个多月，老于家的草莓开出了第一朵花，大伙儿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渐渐的，试种的草莓都开了花，挂了果。新品种不仅又大又甜，产量还很高，一推向市场就大受欢迎，价格也从原有品种的一斤两元提高到四五十元一斤，翻了20多倍。大家喜出望外，把这种学名叫做红颜的草莓，以获得种苗的年份通俗的命名为九九。曾经村民口中的倒霉果成了闻名全国的九九草莓，如今一年产值超过10亿元。九九草莓培育成功后开始向全国推广，5毛钱一株的种苗卖到了全国各地。这个品种已经占到中国草莓种植面积的1/4。一颗颗红艳艳的果实，不仅是这方辽东山水的当家果，更为许多村庄的发展铺开了一条路。老于种了大半辈子草莓，获得了300多个证书。这个红颜草莓栽培技术推广的证书是他最珍视的。
2: 这1999年4月15号草莓推广。
0: 老两口时常会把获奖证书拿出来看看，每一次翻看都有着一种自豪。在乙圈镇，有2000多人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家家都是技术站，户户前厅都搭起了实验台，利用农闲时间琢磨新技术成了村民们的日常。最近村民孙兵正在给生病的苗种做药理实验，用药多少，什么时候用，都需要一步步验证出来。
4: 我现在研究的是草莓的炭组病和根腐病，这个苗现在就是炭组病，典型的炭组病。它这里面烂葫芦了，所以说我们就要研究研究，避免它剪残。我们家家户都有这个，你别看这个台这么简陋，就是在这个台子上面，我们拿到了4-5个那个专利。
0: 知识和技术给了人们自信和底气，而敢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传统，就源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清朝初年，这里还是黄海畔大片的盐碱地，闯关东的十几户人家为了躲避战乱和灾荒，来到这片退海之地定居下来。为了生存，人们挖地窖、搭草棚、开荒地，但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第一年却颗粒无收。
5: 接触到了这个盐碱地，根本就是说产不出粮。那时候就是流传这么这个一句话啊，说是春天难着苗，夏天呢涝难保苗，那么到秋天呢，一收只收了一葫芦瓢，只收了一葫芦瓢，吃不饱啊。
6: 盐碱地种不出多少庄稼，人们只能到海滩上抓小螃蟹、掐野菜，度过。

0: 一个个荒年。这样饥一时饱一时的日子并非长久之计，人们必须得想出新的办法。
1: 就是说你要生存，你就得想办法。商量来商量去，有人就提出这个办法。挖沟修渠呢，随着雨水哈来了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盐碱哈投到沟里去流走，哎，就是稀释这个盐碱。再加上后来又是怎么着，就是说修水库。你像咱们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水库。
0: 只有不断改变现状才能生存下去，土壤不行那就改土。从最初开沟挖渠，到20世纪50-60年代建起6座水库，人们代代接力，用了300多年时间把盐碱荒滩改造成沃野良田，也留下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传承。
2: 这果小，小型还不太好，这重能果。
0: 这一天，付小丽正在接待来取经的外地果农。
2: 这还比他大的，这一属于
3: 冷库。这就是咱最开始那个冷库的那个小冷库，最开始在这冷库里冻的草莓面。
4: 这就是我们冷风机冷通过制冷啊，它那个吹冷风啊，
2: 让它白天见光，是里边点的灯。咱就利用这个原理，草莓就是什么时丧失什么丧失。
0: 就我自己给家几个月。10多年前，乙圈镇的草莓已经闯出了名堂，但种植户们仍在不断寻求新发展。正常情况下，草莓在秋季开花，冬季上市。如果能让草莓提早上市，物以稀为贵，会给乙圈镇的草莓产业闯出一条新路。付小丽和几个朋友到处翻阅资料，寻找办法。
2: 看了一本书，上面写这个草莓啊，经过低温之后能早形成花芽。我就受了这个启示，在那些细致说这个东西啊，能不能搁到这个就是早形成花芽，就是搁到冰箱里或者是弄个小冷库啊，这种形式把它放进去，让我们村的草莓啊，不同于别的地方，早在上市，不同于别方，才能领先于别的地方，才能领先于全国的市场。
0: 人为制造低温环境，让草莓早开花早结果，这个办法看起来可行。可是想着容易，做起来却难，试验一开始就失败了。
2: 在场的草莓长了一地，绿油油的一片，不开花。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可能哪项步骤做错了，那就是什么地方在那个温度上咱们没掌握好，我们又反复啊把温度又降了。
5: 刚开始咱主要就是封闭库不见光，反正一直在那琢磨。
0: 失败了就再琢磨，冰箱的制冷功率不行，封闭库的光照不够，都想办法来解决。2016年夏天，付小丽投入了20万元，购置了大功率制冷机，建起了密闭又透光的冷藏棚。钱、时间、心血都投进去了，能不能成功，大家心里也打鼓。
5: 哎呀，也害怕，一旦要是它也不好，咱平常咱只在那草莓产量也挺好的，咱也不少卖钱，但也不敢那去戳那风头，一旦就如果瞎的话，你说咱这一年的收成不就没有了吗？
0: 对农民来说，尝试新技术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但也意味着高收益。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在大家的不断摸索下，他们成功地利用制冷技术，把本该秋季开花的苗种提早到了夏季。2016年，乙圈镇的草莓提前一个月上市，一斤最高卖到300多元。付小丽投入的20万元，一个月就收回了成本。2018年，早熟苗种度过了2年观望期后开始推广。乙圈镇建起了1000多座冷藏育苗棚，村民们培育的苗种售价从最初的5毛钱提高到1.5元，凭借

0: 早熟技术，一亩草莓能卖到12万元，平均每亩增收了2万元。乙圈镇也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10亿元镇。草莓产业的兴旺，让周边村镇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 一年下来，每个工人就能挣个7-8万块钱，男女老少，只要出来，肯出力都能挣着钱。搁家反正是闲的也是一天，出来活动一天，还把钱挣了，家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0: 一颗小草莓成了黑土地上的当家果，也让许多年轻人回到了家乡。
2: 到你们在那又回来了，又回那。
0: 前段时间，24岁的夏远林回到镇上，和父亲学习种植草莓。
3: 我们那一代都是想脱离农村，那个都拼命的想读书啊、当兵啊，或者考大学啊。到你们那代，那又回来了。
4: 农村不内卷。
2: 每天在地里走。
0: 家乡的变化超出了年轻人的想象。大棚里的高科技装置怎么使用，还得父亲来教他。
3: 你看这个温度现在高了，超过30度了，你看看，需要给它放一下。30度以上影响草莓生长了。22到30度可以。
4: 怎么摁的吗？
3: 你看这样，准备好了吗？自动的，这个比较先进现在。
0: 这两年，乙圈镇的草莓棚都实现了自动化。
4: 多少度啊？
0: 顶部装有摄像头和温度传感器，能实时调节草莓棚内的温度和湿度。水肥一体化的智能装置也让草莓的品质越来越好。
4: 那这水是干嘛的吗？
2: 是水肥一体的，就是给草莓供水供肥的，像人需要喝水一样嘛，草莓也需要水。1000左右。
0: 和儿子谈起草莓新品种，夏广俊十分自豪。这些年，尽管红眼草莓的销路一直很稳定，可人们仍在不断寻找新品种。
3: 食堂，对，一家的。
0: 2017年，夏广俊去国外旅游时，就发现当地超市的货架上有一种粉色草莓。
4: 草莓不都是红色的吗？
2: 对，这是
3: 也头一次看到这个粉色草莓。那很兴奋啊。没见过，合人民币600多一盒，是红的几倍的价钱，就很稀奇。
5: 咱们草莓市场各方面都是内卷，别人都去争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争了。
0: 不断迭代更新，是乙圈镇草莓产业一直保持领先的奥秘所在。几年时间里，夏广俊走过17个国家，搜罗到10几种粉色草莓苗，培育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4: 这就是你说那个滴灌吗？
3: 对对。
0: 直到2020年，从国外引进的一个粉色草莓新品种试种成功。那个泡沫箱回来。夏广俊投入全部家当，又贷了款，却因为电路老化，草莓棚燃起了大火。
2: 也没有任何办法。
3: 一瞬间，700万就没了，那就瞪眼看着救不了了，只能停着了，也没有任何办法，那水火无情啊，只能往前走。难受吗？有难受，但是心里不舒服吧，憋屈嘛。
0: 尽管心里憋屈，路还得往下走。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夏广俊重新建起大棚。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草莓成熟后，一亩地就收入40万元。如今，老夏的粉色草莓已经扩种到250亩，每年能带来10分可观的收入。粉色草莓也逐渐在当地推广开来。在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看来，不断的创新求变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所在。
6: 乙圈镇草莓产业发展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代一代的村民具有一种企业家的这种精神。所谓企业家的精神，它的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第一，有创新的这种意识，有创新的点子，创新的办法。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一种模式呢，就是抓住一个适合自己的特色的产业，不断的做精做深，不断的创新迭代，追求高质量的这种产业的发展。 那这个才是未来

0: 乡村产业兴旺之道。
1: 这一天是乙圈镇草莓大集的日子，全镇17个村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草莓前来比拼。

人们不仅比草莓的果形、甜度和口感，还比包装设计、包装速度，比直播带货的销量。三九天的东北虽然天寒地冻，但在草莓大集上却是热闹非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盐碱荒滩走来，又朝着自己的梦想走去。这条长达百年的草莓路留下了一串串踏实前行的脚印，仿佛一声声催人奋进的鼓点，在黑土地上走出振兴的时代强音。

0: 哎呀，你是猎人吗？
1: 是啊。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找到往日的时光。猎枪、猎马、猎犬曾经是鄂伦春人生活中的三宝，他们是猎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20多年前，三宝中的一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禁猎动员大会，作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

0: 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猎民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晒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晒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着鄂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晒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动员其他猎民。
1: 进来也很难呐，哎呀，也得做工作呀。
0: 白晒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鄂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1: 我就然后我就讲了，你那个交关点老打猎，你们富起来没富起来？打猎是也是展示的，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0: 禁猎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禁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的播种季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晒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1: 我种的是种那个小麦了来的，我种深了，就这么深。我种了三年失败了，那种籽儿都没得。那七张书记说，点名抓我，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0: 种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晒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1: 人家是跟我讲那个，你种的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两身的地谁给你背不住？他跟我讲这个事儿，就地子永远是你，早晚是，这就是钱子。
0: 不过有旗委书记旗长的支持，白晒柱还是有些底气的。他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1: 种的方式

0: 是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做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薄了还旱。干气就是地呀、啊，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1: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齐伟政府经过调研，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还派出很多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0: 答应说农场女的，他给专门，他也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他调到托河来，托河来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好了那个，你这个药拌药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给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1: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闪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
0: 他给我讲那些那个科技种田的时候，那一年我真是个大老总，哎，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了钱，老百姓的有的永远是那的，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地是去把握了。
1: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20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闪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0: 真的是炮皮。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是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1: 刘立全收藏的一张照片勾起了白闪柱的回忆，
0: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啊，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2: 像以前的人好像
3: 这好像是你家门口
2: 这是谁？
3: 这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0: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1: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闪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0: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取自来的，电也是，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1: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零下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0: 我兄弟是9个，我是派4，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病啥的治不好那种，这样的时候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旗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建旗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列民聚集新村，白闪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希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白闪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闪柱快乐成长。旗委政府在列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0: 这天，阿依尼若就读的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正在开展每月一次形式丰富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1: 尽量都让上学，而且还上学还都，只要你离开家都免费，包括吃的、住洗的都免费。
0: 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是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的第一所公办学校，这是1959年旗委政府为了解决鄂伦春儿童教育问题专门成立的。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在校的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快乐的成长。距离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有一处神秘的所在——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4年来朝，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

北魏太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昶去祭祀，并刊著文于市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记记载的著文基本相符，正是这里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距今1500多年前，在一场祭祀后，拓跋鲜卑怀揣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勇敢地走出山林，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融合的篇章，建立了北魏王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同胞，共同谱写着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新篇章。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当起了新时代鄂伦春文化的宣传大使。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每个星期六，凯鲁汉和儿子埃尼若都很忙。一大早，他们就会来到飞鱼体育场一楼的伊曼纳合唱团。今天的排练由合唱团创始人鄂伦春民歌艺术家曲云老师主持。

0: 现先烈和狩猎民族的独特魅力，
1: 讲述鄂伦春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兴安岭上》正在白骰柱的家乡拍摄。在开机仪式上，白骰柱扮演的部落首领木坤达带领众多鄂伦春人举行传统的敬天仪式，这让退休在家的白骰柱着实过了一把瘾。古老的曲调中流淌着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饱含着对先辈们英雄事迹的祭奠与敬仰。电影《兴安岭上》以影像的力量保留那段鄂伦春人民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自古鄂伦春的族人们就守护着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鄂伦春人更是坚定地选择与抗联将士一起保护疆土，他们的爱国情怀将永存史册。时光荏苒，放下猎枪的二十多年中，曾经的猎狗都已老去，留下的仅有几匹猎马。村里的很多猎民已经放弃养马，但是白骰柱仍然坚持养马。
2: 我家传统就养马了，热爱马，好像是养马的像我爷一样。
1: 家里的几匹马中，白马是他的最爱，已经陪伴他走过了二十个年头。

0: 立冬时节，大兴安岭早已披上银装。到了兴安岭上的人们，猫冬的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虽然把大部分人封在了家中，但是并没有影响鄂伦春猎人的出行。白晒柱和朋友冒雪进山，雪天路滑，也只有鄂伦春猎人敢在这时骑马而行。进山会路过托河，十一月底，托河还没有完全封冻，雪已经把以前走过的路覆盖。白晒柱需要小心翼翼地探查出一条安全的过河路线。
1: 我骑马没啥事的，那一去一怀念过去，哎呀，这是一片山里面环境特别，空气也好，我感觉好像是可精神了，不知道累了，就不知道累，那就是我的精神。
0: 一个多小时后雪停了，今天与朋友一道进山，他的心情很好，话也比以前多了。
2: 这刚才刨地儿呢，看了好几个刚才。
1: 俺那不要金吧？啊，金刚踩到那个什么？嗯。
0: 白晒柱很快就判断出了狍子的去向。凭着老猎民的经验，如果循着兽迹，他们很快就能猎到猎物。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的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1: 现在我们看野生动物，看到我们都不跑，那多好，不打它，不打了。
0: 大雪的映衬下，动物们的脚印随处可见，在雪原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区，动物们重返森林，这里也将再次成为野生动物们繁衍生息的乐园。

0: 白晒柱退休后经常到阿里河镇看女儿一家，去体育场看外孙和孩子们踢足球成了他的一种享受。
1: 这是什么性质的子弹？
2: 这是一个7.62、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子弹，
3: 这个基本上能打800米。
0: 白晒柱的外孙阿依尼若从小对枪械类知识很是痴迷，立志长大后要考国防科大，要保家卫国。对于这一点，白晒柱很支持。
1: 这个七十张你都看遍了吗？
3: 看了。
1: 都能记得吗？
3: 我都玩过。
4: 你别给爷爷讲奥特曼了，你给爷爷背首古诗吧。
3: 我就背一首《沁园春·雪》吧。
1: 行。
3: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汉红装束裹，分外妖娆。
0: 100公里外的嘎仙洞景区今天很是热闹，电视台正在录制节目，孩子们排练的合唱《高高的兴安岭》今天将通过电视荧屏正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让这里的人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凯鲁汉就带着儿子阿依尼若赶到了活动现场。
5: 然后整个队往这串一
4: 下，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
5: 了。你看这帮小鄂伦春多漂亮啊，对不对？
6: 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国家森林。
0: 上午10:14，活动准时开始了。

0: 者们也。
1: 白闪柱的家里也热闹起来，邻里亲朋一起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直播。
0: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1: 大地欢唱，笑声流淌，彩云绽放，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白闪柱一家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传递

0: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

0: 更加温暖、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1: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每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力量法力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二十多年的设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

0: 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1: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否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智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2: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3: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4: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进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地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6: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0: 广西依托

编的优势，做足编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0: 我们在酿造过程中，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地块、有不同的树林、不同的葡萄园，就是它表达出来的这葡萄酒的这种风味、这种香气各有不同。
1: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酒庄普遍使用进口商业酵母，这种酵母发酵稳定，操作简单，却有一个致命问题，它削弱了土地之间的差别，酿出来的葡萄酒口感趋同，失去了独有的风土味道。
0: 我们现在酒庄90%都使用的进口的商业酵母，就是更容易造成就是产品的同质化。我们更希望有国产的酵母研发出来，表达出各个产区的风土特性。
2: 今年跟那个中宁的产业研究院那边就联系，把我们现在手里面的20多株菌全部都商业化生产成这种大型的这种商业菌粉。
1: 想要留住贺兰山东麓独有的酒香，就要研发属于本土的专属酵母。宁夏农林科学院的葛谦和他的团队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找到属于宁夏自己的酿酒酵母，让每块土地的风味不被稀释。
2: 贺兰山东麓现在是中国最优秀、最优质、最知名的产区。整个其实很多我们面临的这种产业瓶颈问题，其实是非常的显而易见了。因为同质化的这个菌种，它就会造成这个同质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风格特点。所以我们第一是通过不同的工艺，然后不同的地块产区，那么还有就是不同的这个酿酒微生物，来改善提升我们葡萄酒的这个香气。风格特色，
1: 葡萄酒的风味关键就在发酵，而参与发酵的微生物就是决定味道的核心。想要酿出真正有宁夏特色的酒，就必须从本地葡萄里筛选出最适合这片土地的本土菌种。但贺兰山东麓上万亩的葡萄园，如何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菌种？
2: 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它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果皮，所以我们在分离菌种的时候，重点就是采集我们贺兰山东麓以及其他产区的葡萄果皮上的这个酿酒微生物。
1: 没有捷径可走，历时7年，葛谦。

0: 和他的团队几乎走遍了贺兰山东麓的每一个葡萄园，用最笨的方法反复筛选、分离、提纯。
1: 那么整个分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好多时候就看到我们一个板上面，然后整个都是一个菌落，但是当我们测序的时候，然后会发现它还是会有其他杂菌，然后我们就反复的去再重新再去分，直到就是我们测序的时候它是纯的这个菌种。
0: 12年间，葛谦与团队在贺兰山东麓成功分离出11株拥有自主专利的本土酵母菌株。正是这些独特菌种，让这里的葡萄酒告别千篇一律的口感，完整呈现出贺兰山东麓独有的风土与风味。有了专属味道，更要让这份特色有据可依。葛谦和团队以此为基础，搭建起一套可精准甄别的产区风味信息库，通过科学比对，就能清晰识别每一款葡萄酒的真实产地，让宁夏葡萄酒真正拥有了可识别、可追溯的专属标识。
1: 那么企业就会用我们的这些标准方法，整体对这个产业的带动力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企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水平的提升，还有经济效益的增长。通过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这种肉眼不可见细小的生物特点，然后转换成葡萄酒的这个风味密码，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喝到我们翻译出来的葡萄酒的风味。
0: 以微小菌种破译土地味道，用多年坚守打破同质化瓶颈，葛谦和他的团队用耐心、坚持与创新，让每一缕果香都带着宁夏独有的风土印记，向世界讲好属于中国葡萄酒的风土故事。
2: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胜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3: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4: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5: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6: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7: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8: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

0: 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2: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3: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2: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4: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5: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6: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7: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气至上。
1: 这又是什么谷？
2: 啊，西是属抱石谷，七生大典乔巴便是五出了，和咱们大唐一样，是阳气最盛的时辰。
1: 太阳升到嘴旁，就白露。哎，
2: 大过节的，客人何必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哎，
1: 修正房，
2: 客人要去修正房啊？不难找，只是啊，离西市挺远的，得向南五个坊，再向东七个坊，那坊中啊都是豪阔宅院，客要去访友啊。

0: 这山怎么是湿的？季江，季江，季江，季江，阿爷放我，上元安康。阿爷要去江做什么？去取阿爷新疆的衣裳借客一用，大正月的，穿着湿衣可多难受。
1: 好，别嫌弃啊，你女儿多大？6岁。生她的时候啊，她娘年岁不详了，结果这孩子倒是分外伶俐，就她闹着要去看大仙灯，全家人都得依着她。可。
0: 识货，小老这把刀啊，算是这西式铺面里面最好的了。偷偷用均质横刀材料做的，快！我女儿比她高一些，小孩子了，长安什么都有，她喜欢什么，小老可以帮你介绍合适的铺子。
1: 星星，
0: 有的。
2: 阿爷。

0: 参了活动。
1: 什么意思啊？
0: 大幅降职。

0: 我是太尉死忠公右卫律，派子让我协助金安司专案，我有责任让班车的死囚不出差池，否则的话，功名转眼就变成了罪名。当然，我是为了百姓。你听我给你转译望楼心令，心令能符以八卦卦象变化而来，设计反腐，短时间内难以记忆。望楼的通传武侯特别加以训练，还可快速转译。
1: 当然，我也可以。我们姚家人天生技艺就好，不像那个徐兵还得苦练。
2: 比如此时，望楼性命的转移就是：张都尉捉狼，全城武侯听令。
0: 多大的尊荣啊！你现在是全长安最有权势的死囚了，不是你要觉得靠自己抓不住曹破岩，千万别撑着啊，安全为要，长安百姓的安全为要。哎，你到底打算去哪儿啊？
3: 吃饭。
0: 你说吃饭还真吃饭。
4: 伙计，哎，再给我来份水焖羊肉，两份羊肉啊！
5: 好嘞，
4: 那你先给我来点火晶柿子，您稍等，快点啊！
5: 这到底行不行啊？不行就赶紧说，别带累了我，吃货。
4: 哎，正宗火晶一窝蜜，可管没用。
5: 你挺喜欢往后退的嘛？
4: 站住！
5: 什么时候能不退呢？哎呀，阎王不使恶肚子鬼，使不动。嗯，你要是现在主动请辞的话，我让你在这吃一天。你看街对面那间铺子叫什么？
4: 柔家玉珍坊，卖胭脂香粉的。怎么了？
5: 一个卖胭脂香粉的铺子，为何能开在西市最繁华的地段呢？
4: 脂粉成本低，售价高。再说，长安的女人，都爱花钱。
5: 那为何进出的都是男的？哎呀，做了杀头的买卖，人都愿意再买点儿。
4: 开心的东西，哄哄自己，店家能挣双份。嗯，
5: 你说这家店里有暗门生意？长安鱼图私藏杀头，越是这样，西市商卖的也开心。查到这鱼图卖给了谁，就知道谁是狼狈在长安的同党。
4: 既然是办事，反抗基本。
6: 不反抗。

0: 孙家这么大的官儿，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奉命砸你的店！
0: 哼，正官，冲谁的脸？
2: 我，
3: 程头，你怎么出来了？
2: 里边说。
3: 张彤，

0: 说法，别说，反而不要叫醒李总。这三官到了？没有。那我们这次干嘛？
1: 你速去西市召集不良人，玉珍往后门有任何人出入，派人跟上去，看他进了哪家铺子，记下张铺的名来。
0: 这玉珍坊的老板是西市地下商会的头目，我就跟他说我们正在查图，他肯定会通知其他藏有余图的商铺小心藏匿。
2: 那个伙计是你的暗桩？
1: 你今日没见过，往日也不记得。
2: 我懂了，他们是对大堂真正有用的人。
0: 那你呢？你放心，我跑不了。你不在，我忘了，我不也在吗？
1: 让我办个机会。有什么事儿，就发言晚，千万别连累我啊！哦。哎哎，你把饭钱给我留下。
3: 是圣人的大诏令，看此行事，是委任令吧？
4: 狼卫可曾捉到啊？一臂15人，首领逃脱。老师放心，学生今日寻得一项甲鹰犬，
3: 必能将其捉回。
4: 平安寺捉狼，这是。 圣人3年来交给太子的头一份食差，圣人什么意思？你懂吧？
5: 考评太子何能？满朝皆知，你我是太子亲信。明日但有差池，哈！凌晨林九郎就唆使御史台，弹劾太子。
4: 若将狼卫捉回，就可功过相抵。单纯。你尽管照自己的意思去办事。今日若有人找静安寺麻烦，我来斡旋。
3: 老师。

0: 就像林九郎带着，由他代行皇权，自己离开长安，长居骊山文成功。
1: 怪不得河间大罪，林九郎算与太子为敌，此令若颁，太子性命堪忧。
0: 此令颁不成，因为有你我。大诏令上注明颁布之时，乃是今晚丑正时分，于灯宴之上。我们还有八个时辰，八个时辰内，你我需想办法让圣人收回成命。
1: 公子，真的相信一个死囚吗？
0: 我相信大案读书，徐斌所言正确，数字即是真相。
1: 张小俊，注册经历上注明，其人十年陇右兵，九年不良帅，狠辣毒绝，杀人无算，方称五尊阎罗。入狱前，他连杀34人，连同自己的上官万年县尉，故火斩刑。公子调他本是备用，如今却要重用他，如何防范他逃脱逆犯？
0: 没办法。
2: 有不合适吗？给一份。
3: 齐府金期半年内卖了3张玉图，他家打手厉害，要小心。
2: 那你别去了。
3: 玉珍坊上地消息递不到，会疑我。以后我对长安就没有用了。
4: 那好不定。
2: 去这个吧。
4: 你完事了，你。

0: 我们一起去看看，比比参见太子。圣人为何觉得夕阳美？
1: 不再刺目，
0: 也快落了。虽然第二天还会升起，但新日与旧阳却早已不同。
1: 李煜并不自认为一定是信仰，但林九郎，圣人皆以为他是能相，
0: 其实他永远只能折射圣人之光。
1: 圣人一旦眷正，右相也将无所作为。
0: 圣人未看着骊山晚照，竟要此后协同严太真久驻骊山温泉宫，纵情歌舞。
1: 而我大唐子民将入漫漫长河。
2: 长安此次斗胆请太子前来，便是想请太子安息。今日之内，长安有办法令圣人收回令林九郎代政之成命。
0: 今晚四卓郎办得如何？
1: 已寻得一上佳应臣，查办断无错漏。
0: 长远，你是靖安司司城，今日该办好的是卓郎位。
2: 太子，
0: 李弼狼狈要主，大唐之将来也要顾。公演之变，吾自己处理。退下来。

0: 办事，你要店主。我们怀疑你店私售长安鱼图勾结狼卫，需要搜查。
1: 李店是做正经生意，绝无出售意图之事，也不曾主动与狼卫勾结，
2: 需要本卫搜过才算。
1: 老夫人金兆银很熟，想要搜店，得先问他老人家。
3: 今天谁是靠山都没有用。
1: 金兆银，赵都尉。
4: 外面火也起来了，是要被吕需要驰援。
1: 刚才有人给你传消息吗？
5: 金兆银，刘队
1: 带了几个不良人，跟着你这反方消息的人，据他原来就马上站，那都是一些输了伤人。李金豹，话说出了事情。
5: 我怎知我在此处？
1: 网络传信，黄岩必远，附近的不良人无可救赵吉，还请张都尉先赶赴与来商战增援。
5: 我知道了，我速去叫人，我自觉。
1: 是。
0: 金兆银，金兆银。

0: 你为什么要杀我？
1: 你个傻瓜，其实你问我，你听不懂。
0: 赶紧去救警，
1: 老。

0: 我们从西岛，从西市一直挖到了淮安坊，让渭河张少坚在淮安坊的方面内沿着二巷一直上岗。
1: 徐主持，你没有选错人，
2: 是大案，读书没有选错。
1: 人进了淮安坊，怎么不见死斩首下？
2: 淮安坊沙盘，
3: 是。
1: 追信。
2: 淮安坊长距方仲126户，500人交控。今日方仲似有大事，已报备京兆府，聚众共有千人。若因捉狼，令方仲死伤一人，那静安寺就得暂停查案，接受调查。
0: 及时了。
2: 登大典还有
1: 7个时辰。

0: 陆三，
1: 在。
0: 传令张都尉，不惜代价，务必捉住此獠，令姚汝能带不良人入淮安坊驰援。
2: 有。
0: 崔信，
3: 来。
0: 你带吕问勋入淮安坊驰援。
4: 有。
0: 千处。

0: 白远方的仙子与安禄山大有干系，近来朝中颇为重视，不让兵戎入内，静安寺得罪不起。
1: 不要让何坚知晓。

Thank you.

0: 都是我干爷的尸纹。
1: 有人闯进来闹事，今天可是清朝的大日子。
0: 你们烧我的尸纹，我杀了你。
2: 这个人给我轰出去，轰，不然我杀了。
3: 两相共查狼位，共同平息方冲怒意。
4: 你的方法对，但是来不及。
5: 令望楼再传我令，姚荣能立即带淮安坊左近四房五侯不良人入场，听张都尉调遣，必要时护张都尉安全。
3: 等等，使不得，带兵进入淮安坊，伤人。

0: 落江潭。所有人都要死。
1: 什么意思？死不都是什么？说话，
0: 说话，说话，说完，说完，说完，说

0: 色的骨头，
1: 不顾人生的道，
0: 绝望。

0: 狼狈被还原反百姓殴死，余者就是仙子先是身亡，范仲都在向仙子汇集。
1: 大师

0: 老师，你醒了。
1: 你查案查到了仙慈的地盘？
0: 是。
1: 你刚才是说张小静吗？就是那个杀死自己上司和熊火帮34人的张小静。原来替静安司查案的是一个死囚。
2: 陶志军，
3: 为什么杀我？放开我！
2: 你是谁？
3: 我乃仙州成真。
2: 你为什么在这儿？
3: 我的身有报仇。
2: 这里哪一个是你身上？
3: 我的马跟了我3年了。
4: 我滚！
5: 光头榜那边已经发了3遍，不会错。
6: 张都尉不是自己来的吗？
7: 来来来，
8: 大哥，
9: 你们进来。
8: 大哥，
10: 帮内捉人，四门全关，请留步。奉何监令，带回张小静。
11: 拿上，
12: 总兵。
11: 为何？
13: 长安今日有大劫，
11: 我看谁敢打我！
12: 拿上，
11: 等等。
14: 丁总，为何要拿自己人？
15: 你是兵之子，是兵就得听命。
11: 张小静，
10: 奉何监令，静安都尉张小静70多尺，速押归斯台，拿下。
6: 然后呢？
16: 速以官身索要方中明容。
11: 走。

0: 静安寺里的暗桩地的消息可靠，如此御史台名臣弹劾太子的罪名便又多了一些。
1: 吉翁恭喜右相大功将成，
0: 今夜得天下权柄，名臣就可宿敌得出，太子但遭废黜，
1: 右相便可扶持其他王子，
0: 未来再掌一朝相权。
2: 说不得。

0: 那不是什么权柄，那是大唐百姓的生计性命，是圣人千秋万代的圣德声明。
1: 林某得此圣眷，不胜惶恐，
0: 所以便要做得最好。吉温啊，
2: 在。
0: 外边都在传，我与太子为敌。
2: 是。
0: 传得对，太子确实应该受到废黜。

0: 阿郎，
1: 京兆府寻报。
2: 焦遂死了。
3: 啊！他昨天晚上和何志正一同饮酒，
1: 四处放才放的。哎呀，高年是老友，莫面未及别，
2: 替阿公悲啊。听说何志正近来身体未恙，常发头痛，醉忌大悲，老友心丧。不知何公知不知道啊？

0: 开门，在这儿等着。
1: 不管那何老头子在算计什么，让他快点。
2: 您也进来了。我说您关在这儿的都是英雄。
3: 在下仙州成身，敢问义士高姓大名？
2: 义士莫要对在下心存芥蒂。我的绿眉虽然只是匹马，但是却跟了我三年，听了我三年的诗文。他懂得在运处思明佩奇，是在下的知己。在下为知己怒杀仇人，当被天下人传为美谈。在下想讨个公道，我放于马鞍袋中的诗文让义士给烧了，那都是我选出来向高官文豪干谒用的诗文，我能留在长安全靠他们了。义士打算怎么赔我？
1: 滚！
2: 那我就滚于此处。我的诗文真的很重要，没有我们诗文的记录，多少英雄义士只能活着一世，只能影响身边的人，那怎么能够？有了我们诗文的记录，他们就可以在人们心中活千秋万世。诗文记录人，记住美，可以让后世人知道我们是怎么活的，也让后世人知道他们该怎么活。
1: 以为
2: 一时可带了吃的。
4: 司长，这次我来一下。其实。

我们已经到府巡访，西市西南深堡背下发现一具男尸，经勘验，死者脖颈被剧烈扭断，顶发被割，衣衫被掳。附近酒肆的饮客已

0: 我们的身处死者是焦燧。你说什么？鼎法缺失，距离扭断脖颈，可是狼狈所为。
1: 四成妖的那本书，我也找着了。

0: 你们不可归去，
1: 。
2: 一行律，不合规矩，不得入殿。

0: 贺天最近经常头疼，还伴有淡然，这焦碎的事情得慢慢让他知道。
1: 若不是我取巧，在西市就动兵不乱，焦碎就不会。
0: 司长，既然选了一条路，要知道他的对和错，就只有走到底。

0: 千里万国，列祖英明，四纵顺泽，身袭吾疆，宗我同德，曾孙继续，乡绅推己。
1: 老师20年前的杰作写进了大唐圣经。
0: 写进了吗？也对，进了。过去的大唐好啊，过去了，都过去了。

0: 昨夜入宫，拜会圣人，往昔圣人会宥文，阔谈子民生息，昭昭将来。他当年于泰山之巅，自比尧舜，又如何？
1: 当时神采，你便知道他像啊，他配。可昨夜入宫，匆匆撩拨多时，他便带着安禄山去太真宫会宴太真，所料数语。 也不过是询问吞丹养生、长寿之法。酒嘛，是出了宫，我和焦燧一起喝的。

0: 当时就随和起了一卦，甚是有趣啊。
1: 焦先生算了什么？
0: 运，唐运。
1: 卦象如何？
0: 他算了个五字，五，乃阴阳交相，抉择之意。
1: 谁做了抉择？抉择了什么？
0: 不管是什么，现在都无需改了。
2: 如愿以此赎罪，但求贵人留我，领我干我女儿。
3: 我父亲花了十个钱买了你祖父，你的性命是属于我的，有什么资格自己决定？

0: 断发之后，你将失了尊严，狼卫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对你敬重。你带错道路，必须要惩罚你的。
1: 谁想问家主一事？接引入城者崔六郎是家主所献，可他为何是官府的狼？
0: 我说你听。

0: 按计划，此刻你们应该已经绑来了王忠嗣的女儿。这位大唐的战神将听从我们的安排，带领大唐天军赶走在我们家乡肆虐的大食人。
1: 奴才带人去。
0: 不必了，余图我已另外找人去弄。
1: 是谁？
0: 你们就在此等候，无论如何不得离开，直到有处出发。除去了霍多，降临长安。
1: 那王忠嗣的女儿，
0: 那人已有安排，会有人将她送。

0: 还有灌木多久？我还要赶到李太白那儿拜会现师呢。
1: 今日喝了大酒，看什么都没。但他一穿药，
0: 没准灯节过后我就能红遍长安城了。

0: 这一招一晃就没了。这儿管饭吗？
1: 成。成什么？
2: 成身。
0: 身。身伤的身。
2: 二十八星宿之一。人参。人参的参。
3: 来朝阳考试，我会很多书。
0: 咱大唐刊印过的我全念过。
2: 你不信？
3: 狼未死之前说，雀乐祸多，黑色的骨头，雀乐祸多。
4: 暹罗波斯、南岳大师都无此云，什么意思啊？
0: 科举又不考这个。还有其他提示吗？
3: 雀落祸多降临长安，黑色的骨头铺出重生的道路，我们被雀落祸多选中。
0: 卡里尤卡，阿耶尼语，已经灭亡的肉汁，曾经一直使用过的语言。
3: 何意？
0: 末世。肉汁有一个传说，日复一日的黑暗中，迎来了末世的劫，劫末有劫火出现，得新生，这就是卡里尤卡的意思。
3: 不对，雀落祸多，祸多不是尤卡。
0: 劫，雀落祸多，末世火劫，
3: 末世火劫。
5: 开门！开门！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6: 立刻奉了城中游方买卖。
3: 雀落祸多是火劫，狼威要在城中纵火。

0: 出去吗？
1: 去哪儿？
0: 左倾进来，归家去，家在临房。
1: 此房暂时出不去。

0: 40落37方，一处起火，4个时辰内，我市便会蔓延至37个地方，若多处同时遭人放火，后果不敢想闻。
1: 4个时辰，考虑到满街纸扎花灯了吗？张都尉说的对，满街的纸扎花灯，而且是数房并联，一起火，便是火烧连营之势，街上人又多，武侯想救火都跑不及，不知要上多少人命。
2: 右方查的怎么样？
3: 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孔木力已清查了城中所有的右房。
3: 逐一核查孰油、芝麻、菜籽饼、乌金籽饼，无论是供应公众的、预防还是民防，都查了，无一例外。店主还需成交一个月之内的交易明细，有些店主不愿意交，与武侯起了冲突，各有损伤。
1: 御房也查了，
0: 张都尉有权行事。
1: 查御油房，怕是要怒龙临门呢。
3: 结果，
1: 各大人让，快，各大。
0: 这是清单。城外国寨怎么样？以油纸报关，在城门间从来都是单列一项，重点排查，没有异常。

0: 得罪了那么多人，没有异常，
1: 还有什么遗漏之处未查？
2: 没有了，所有一个月内超过5担的油类交易，除了公众用途都查了。
3: 除了公众用途，公众用途为什么不查？
2: 要查皇上的账目。
0: 查，为什么不查？
3: 静安寺不是非比寻常吗？
1: 张都尉，查宫中的账需要时间递交呈文。
4: 你不是要救长安百姓吗？
1: 不是可以不守任何规矩吗？今天为这事儿多少人殉职了，命都没有了，你们在这掂量公文程序吗？
0: 要先能保住静安寺，
1: 我只管捉狼卫。
0: 静安寺若不在了，谁还能支持你捉狼卫？
5: 何君息怒，
2: 方才姚公豹，他的一个暗桩被狼卫杀了。
6: 失落获多，你不该来。
1: 宫中用表，查。
0: 你随我来。我是说张小静，来。

0: 你可听说过街上流传的一首童谣？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城中童子已经传颂一年了，不是你的大作吗？
0: 哎，诗文如刀，握不住，便不该肆意而作了。

0: 你可听说有人如何向圣人解释这诗作呀？碧玉妆成一树高，太子已经成事了，万条垂下绿丝绦，朝中追随者众，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呢？二月春风似剪刀，圣上似暖还寒的态度，正是始作俑者呀。圣人早就听闻，但至今隐忍不发。
1: 究竟是不是你本意呢？
0: 圣人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1: 究竟太子有没有结党之事呢？
0: 圣人说有就有，没有
2: 我没空猜谜。

0: 圣人杜绝太子，结交年轻朝臣，
1: 如若发现，便是结党谋逆的嫌疑，可定死罪。
0: 只有李泌修道十年，似闲云野鹤，与太子交往不受怀疑。
2: 李泌小狐狸是太子的恩人，
0: 所以只有李泌在朝中为太子暗中交通，笼络天下青年才俊，为大唐明日繁盛打下基业呀。他今日不能错，静安寺也不能错。
1: 抓到狼卫，静安寺的使命就完成了，再做那就是错。
0: 这个错会牵累很多人，你

0: 何老的旨意也快要到了吧。
1: 哟，都得着消息了，谁也不慢。
2: 龙武军陈玄礼将军令，吉安寺近日部队失利，着龙武暴旗即刻接管吉安寺近日防务，望冯公、赵公莫加阻拦。
3: 平安寺防务该由我右校尉接管啊。
4: 放右向亮。
1: 哎，咱们先别急着要。
2: 走。

1: 龙武军，臣宣你将军麾下参军。陈将军也，狼威目的不明，若从最坏打算，后可危及圣人安危。假此视察失利，立刻交权。
2: 不孝。
1: 龙武军，
3: 来，
1: 武帝，
3: 是。
4: 谁敢？
1: 让开！敢问将军，您要如何捉狼啊？当即刻关闭长安城108的坊门，何成大锁？
0: 何成大锁？会令百姓惊扰，后果难料。不妥！
1: 龙武军只以圣人安危为
0: 鲲鹏大，还是匹夫大？鲲之大，不知己千里，庄子开篇。
1: 街头小儿都知，李自成，你莫不是欺我？
3: 你必质问，鲲鹏大，还是匹夫大？
1: 匹夫，哼，
0: 自然是鲲鹏大。
3: 听你说自然这二字，静安司司城便不能交与你。
1: 有什么不对的吗？
3: 物大物小，各自其用，有用无用，各尽逍遥。参军久在圣人旁，便看不到这一侧。 静安司司城，还是我来做，对长安更好。
1: 陈某奉陈将军令行事，李司城，还是不要在话语上打击风。

0: 喝了。
1: 无礼！
2: 本司主官乃迎清光禄大夫三品秘书监，你该尊称一声何监。
3: 何公从前曾因年迈恍惚向圣人请辞，圣人方才恩准了。
4: 为何今日恩准呢？
5: 传圣人口谕。圣人谕：
3: 心疼何公，不忍建功操劳，大过节的就歇息，好好赏灯吧。待过了节下，我还要为你摆宴送行呢。
5: 你们看，这是多大的荣耀啊！
6: 圣人令何某筹建静安寺，还请容我今日办完公事，万间关灯，好向圣人交差。

0: 財哥。
1: 登宴的名单下来了，好像没有何宫的位子。
2: 关灯也不让我去了。
3: 哎呀，
4: 景安令，景安令交出来！
0: 景安令交给你，你担得住吗？你们谁都担不住。今日狼威要在城中多方纵火，你们不知道方向，还有谁敢说自己压得住？
4: 就算是让静安司继续查，你们就有线索了，你们就知道狼卫的方位了。
2: 一个时辰，给我一个时辰，静安司查出线索，你们退。
4: 若查不出呢？
2: 那么长安今日在劫难逃。
5: 何老，一介草民说话不算吧？
6: 贺坚乃太子傅，一日师，终身傅。各位年轻鼎盛，该吃我一下。
0: 好，沈将军，你看。
2: 一个时辰，
7: 何府，我们回家。
0: 庞陵，加火闹钟。

0: 有人说，今日兴庆宫前的大仙灯有异能，懂得看的人能看出长安之未来。我在朝中50几年了，奔向关过灯之后，圆满了，再放心回老家，竟然看不到了。
1: 灯宴的名单是谁在替圣人安排？是谁属意不让老师参加灯宴？这个人，你千万不要去碰他。是不是右相？
2: 何坚。
0: 老师还是请坐车吧。不了，我还是乘我的老驴，这一路上还能再看看长安，舍不得呀。程元，记住，你今日只需静安寺，不出错。
1: 长远，易遂老师心愿。

0: 四成，苍生法远方的狼尾同伙找到了。根据大司仪送来的还远方供奉名录和长安户籍对比，查出一个可疑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盗走淤土的狼尾同伙。
1: 速讲，
0: 此人名叫龙波，塞外人。

0: 见过大人，是这吧？根据他的户籍来看，是旧历27年落户长安，
1: 登记名为龙波，户籍经乔迁，于去年搬入了华远坊。可疑的是，天宝2年年底。
2: 市级做过一次清册重造，特别要求详注相貌信息。可龙波的户口，
0: 他人是旧历27年的旧册，未曾注明相貌。
1: 这个龙波，不是伪造户籍，就是冒名顶替。
0: 这个龙波，在此居住已达半年，身边跟了个女子。
1: 此二人样貌有何特别之处？
0: 这龙波长得挺好看。 他娘子长得更好看，特别之处，哦，他的娘子总是在手臂上用绳子系几枚钱，
3: 这算什么？说摘也就摘了，还有吗？
0: 龙宫只见过几次，这紧张不就又忘了吗？

0: 姚卫律在怀远坊民宅中搜得的那块木牌叫做斯恩克，为平康坊某季家所有。
1: 搜去查此恩克令，为哪个平康女子所办？去查罗波下落。
2: 去。我查不住，你们呢？能查到大唐的明党密党，唯独查不住这平康坊的真实消息。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忙，但是他从来不白给消息。
0: 我从前许你的权利不变。
2: 我按我的规矩办。
0: 什么规矩？
1: 这里没有规矩，你担得住吗？

0: 真的是张小晶，熊火帮去年丢的脸今天该找回来了。
1: 是。
0: 人都到了吧？
1: 都到了。
0: 张小静今天不敢随意杀人，她有大事要办，你们想怎么羞辱她，她都懒得还手，不信可以试试。
1: 是啊。
2: 抓的这熊火帮私售军情的贩子，送给我阿爷当正月礼礼物，但我阿爷对我刮目相看。哎，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
3: 熊火帮去岁殴杀我父亲，是我恩公入死了，我在长安活一天，只要一天不让他们好过。我这修正坊宅院是我相仆一客人名下租以了一熊火帮浮浪子，昨日下来清扫，看火盆中有未烧尽的王将军桑干河布防图，我才告于你知。既然你心有疑虑了，不去也罢了。

你们这帮小贱，既然出来了，熊火帮的34条人命，今天就还了吧。

横贯直线时，列队缓行。

0: 万年县不愧是你之前的地盘，他们还记得你，挺让人羡慕。你这他妈弗浪子还挺能忍的，
1: 知道自己要什么，有难处就能忍。
0: 也许是没到特别难吧。
1: 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你挺老的。
2: 我老吗？
0: 我就说我不能熬夜吧，就是李碧飞一夜一夜的不让我们休息。
1: 我说的是心老，心里边还藏着事儿。
0: 有机会，我跟你说说我们家的事儿。反正，在长安城已经成了一大笑话了，多你也不多。哎，张小静，你跟我讲讲熊火帮是怎么回事？
1: 注册经历上不都写了吗？看我来问。
0: 上面写着，你受县尉谭多胜排挤，雇贪功去清剿熊火帮，遭拒捕之后，一怒之下大开杀戒。谭多胜还想上告你滥用职权，你连他都杀了，我觉得很古怪。一怒之下杀了30多口人，这多大怒啊！这不仅是什么上官责骂的问题吧，应该是有什么隐情。
1: 你替谁打探话？
0: 我只跟你说，你千万别传出去。姚某在官场知道很多秘辛，就偷偷写了一些传奇小说，在黑市上看印的不错的。你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想写进书里，这一笔小钱。
1: 好吧，离平冈帮还有2方的距离呢，我不知道我要找的那个人能问出什么。
0: 去见什么人啊？连你都没信心。
1: 一会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0: 走了。
1: 送图的人在怀远方，被官府的人追上了，我只抢到了这张图。
0: 这是该你做的事情吗？
2: 我想帮你。
0: 愚蠢。
2: 你放心，怀远坊的住所都清理过了，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
0: 右少已经拿到钱了，如果是他不想玩了，出卖我们呢？
2: 那我就要了他的狗命。不过如果官府的人追查到了什么，怎么办？
0: 他永远没有我乖。延州的货就要到了，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去准备吧。

0: 真相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还为你哭了半日呢。上元节酒宴甚多，大家都想找个体面的女伴，关灯一游，所以早早来到平康坊邀约。光是未时已是如此热闹，到入夜时分，恐怕更胜十倍。香香也早已约出去了，只你来，叫那四品的官儿等着呢。
1: 这枚私生客，哪姑娘办的？
2: 红儿给我的恩客令，带出来了。
3: 那东西对你真那么重要吗？
2: 给我。
3: 没看见。
2: 我不想官军通过那块牌子找到我。没带出来。
3: 我有时候骗自己，你没有那块恩客令。骗久了，就真的忘了。
2: 我需要的是余长，不是一个寻常女子。只有你是余长的时候，对我才有用。
3: 明白。
1: 这人近日要在城里杀人，
0: 哪次来不是这套说辞？
3: 你就没有自己的事儿吗？
1: 没有。
0: 这牌子长得都一样，我哪里知道？
3: 你还是得找阁老。

0: 你还是怕他？老规矩，要人见我。好歹今日结下，跟我多一句话都没有吗？ 你自是瞧不起我，
1: 就是。
0: 进的这里，张阎罗，就不要妄动了。三曲那头的宅子，黄色的大门，看见了吗？

0: 会是黄哥？里头的人不好惹。
1: 林九郎的宅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堂堂右相，一朝之重臣，住在这平康房里，可不是为了日夜欣赏这英红柳绿。这里有多少他的眼线消息，咱谁都不知道。说不准，这屋里就有人。
1: 赵师傅，我赶时间。
2: 小乙。
0: 带两位宫女去后院。
3: 方兰，让小乙休息，松了，老在那倚着，别摔着。

0: 代理司乘入门，是。
1: 这李长元可是太子身边的人，他怎么会来拜会游相呢？
2: 徐公，说话小心点。

0: 圣人信道，常元信道，我家阿郎信的却是法家。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做事更公平。某李四方相府执事昂拉让某在此等常元。
1: 幽相怎知我此事要来？
0: 阿郎言正要向静安司问责，若李四成今日必不相见，阿郎公务繁剧，问责之事只能留待明日。若李四成主动拜访，阿郎只能从法查办静安司及李四成本人。李四成现在离开还来得及。那你就在此等着吧。
2: 二位小心些吧，这条路不好走。
3: 你带路放心，
2: 其实不该来，阁老心情不好。
3: 前面繁花绚丽，
4: 后面乌烂不堪，这也是平冈坊。
3: 这里是长安，
5: 长安客吏应该去问季家来找阿道爹干什么。
3: 他们在泥地里，你在庙堂上，还不是因为你们生出来怀里揣的本钱不一样。论阿扎，说不定谁更胜一筹。
5: 你对庙堂有不满？
3: 小姨，走快点。
6: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7: 哎呦！

别担心，今天不查你。

0: 混这儿来了，我要见你们娘家。
1: 是。
2: 太舒坦了。
0: 从现在开始说话小心点儿，你随便一句，不知是多少人的命。
3: 这里是另外一个长安，没有道义，没有律法，能在这儿生存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即便是官府的人也无法深入此处，对大多数人来讲，这里就是修罗院。
4: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紧张呢？一会儿要见的究竟是什么人？
3: 这儿的人都叫他阁老。
0: 神龙年间被卖入长安，
3: 初时在一个姓葛的侍郎家为奴，后来被卖到青楼当仆役。他是个昆仑奴。
4: 昆仑奴有什么可怕的？长安的昆仑奴个个老实温顺，你让。你让他去死，他都不会反抗。
0: 平白无故的叫一个人去死，很值得骄傲吗？
4: 不是每个人的命都一样。我一个，给谁？这里是长安。
0: 阁老跟其他昆仑奴不一样，他最会猜人心思，知道人想要什么，害怕什么。在青楼待了两年，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竟让他的主人对他出夫豁免，脱了奴籍，建了现在这座地下长安。平康坊里的所有姑娘都是他的眼影，长安城里的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都知道，
4: 不就是卖情报的？他卖，我买，付钱就是了，有什么可怕的？
0: 他不要钱，专要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来了。

0: 阁老，别来无恙啊！死人在我这儿不受欢迎，
1: 张小静还没有死。前面的赌铺被我闹了，今日仓促没什么赔阁老的。
2: 赔阁老一个礼吧。
0: 这
1: 很难得，五尊阎罗的赔礼很贵。
2: 那么你就直说，你想从我这儿要什么？我想查一个人的下落。这是一个塞外人的，叫鲁波。我想知道哪家铺子颁给他这个，他平时都亲近哪些姑娘？我想立刻找到这些姑娘，查龙波的去处。你开价。

0: 这个
1: 等他半刻给你要的消息。你还没开价啊，张都尉，你赶时间吗？
2: 算是按时赶到了，非常好。这一路从兖州京赶到哪儿？你看这些马，累坏了，得找个地方赶紧把货卸了，让他们歇歇。
3: 我看你是着急歇着了吧？
2: 太累了。等他们点了货啊，您讨了歌单，咱们得找个澡堂子呀，好泡一泡，舒坦舒坦身子。然后我还得去西市给我那婆娘买点补货。
4: 晚上在弄湖上好的三乐江是吧？寻个高处，咱边喝边看灯会，这一天呀，美。发现没了？好，先把货卸了。
5: 苏记，
3: 是。
6: 警官，
4: 请吧。
7: 好了，大家进来吧。
8: 叫。各位大郎，
7: 幸不如命，货一样不少，时辰也刚好，正好赶在上元节当天运抵。
8: 院子小，请弟兄们把马车停得紧些。放心。 赶车是我们苏记车行吃饭的本事，
7: 坐吧。这薄荷叶，江淮产的上等货。咱们尊驾怎么称呼？
9: 龙哥，
7: 姓龙啊。
9: 是。
7: 青城门师，何曾遇到阻碍？我们苏记车行常年走货，和成民间关系特别好。
9: 能缩短通关时间，陈氏报货不到两时内通过，啊，手续都在这儿，一点都不少。
7: 我曾查验过货物，
9: 除非你有爵位，否则这个可免不了。不过咱都盯着呢，他们只抽查两件，用长矛戳一下就封了回去。这话又说回来，你运这东西一步违禁，二步逾制，能出啥问题？
7: 缺德和他的灵魂。

0: 我拿到消息了，这块私恩客牌子属于一曲赵团儿。龙波第一次去那儿是半年前，他差不多每隔一巡去一次，都是找同一个女子童儿。
1: 六马还是六木？
2: 龙波心里有鬼，哪敢留宿迹象？
3: 这个童儿现在人在哪儿？
0: 他找到真爱了，昨天和一个读书人跑了。
1: 阁老手里哪有空位之缺呢？

0: 你今天敷药了吗？
1: 我好不了了。
0: 你应该快点治好脸，我还要用你。从高级客人那儿给我刺探情报，

0: 我恨朝廷，你不恨吗？
1: 不恨。长安给予了我重要，
0: 但是你仍然觉得不满足。
2: 重儿在哪儿？

0: 是你的吗？听他说什么，也许对你有好处。莲花左上第二个花瓣有两道指甲痕，就是我的。你给过一个叫龙波的男人？那是客人。
1: 你是心里人，
0: 他带你出去去了什么地方？
2: 你介意？我该说吗？免费的消息就到这里了，轮到我跟张都尉谈谈生意了。你想要什么？你都快死了，还到我这里来查一个不入流的女子的恩客。
0: 这意思是，这个家伙是个重要人物，你该用贵重的东西来换这个消息。
3: 到底想要什么？
0: 名字。
3: 兄弟们，轻点吧，啊，狗咬定啊。

0: 烧旺了吗？
1: 旺了。
0: 那我仔细的。
2: 先冲。
0: 那做什么产业？
2: 第一个时辰之后出发。
3: 好。
4: 这个时辰太久，官军回来。
0: 官军来不了。你不了解长安。

0: 快快走！
1: 《唐律疏议》
2: 第312，欧所执者徒一年。李公碰了他们，就算欧，须吃一年的牢饭。
3: 右相到底何时见我？
4: 右相让你等。
0: 我可以等，长安百姓不能等。
4: 右相让你等。
0: 要等多久？
4: 不知道。

0: 五十已过，未出将至。
1: 半个时辰了，狼卫查得如何？啊，李三十何在？查得如何？查得如何？

0: 让开！
1: 犯上，关卖了你。

0: 告诉你们主人，还有半个时辰，没线索就交权。
1: 说出来，省省你我的时间。什么名字？我在死牢里跑了半年，这儿早就没有办过事的人。
2: 胡死无力，你的人都在记着你。
3: 要不然，他们怎么还敢留在我这里，悄悄传我的消息给万年县？
4: 阁老的意思是让张都尉出卖官府的暗桩？
3: 那阁老就会想多了。暗桩是什么职务？日夜交情，一旦失风，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都保不住。
4: 若非万分信任上峰。 怎会有人肯当暗桩？
2: 你在我这里埋了很多暗桩，我给你你想要的线索，只要你说出一个名字，很划算的交易。

0: Come on.
1: Xiaomo.
2: 不行，他是自愿的，不算。我要的是你说的名字。你走了，他就白死了。现在就去杀了童儿，有人想从我这儿把他偷走。

我猜对了，随便说一个没用的人，打发不了我。我要那个人，何家村。 从前我在平康坊养的最红的一个丫头，驯服过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有郭立士私宅的库房钥匙，他花了。

0: 两年时间，用假货偷换出库房里的珍品金器，一件又一件都埋在一个地方。
1: 你在编故事。金器乃皇家独用。
2: 郭力士将军一生忠于圣人，从不僭越贪腐，何来金器？
0: 这1356件金器代表着大唐的最高工艺，世上最美的东西。如果得到了他们，我也会得到郭力士的污点。你能明白吗？我有多想要。半年前，这个男人觉得攒够了，可以和我的丫头远走高飞了。他们连夜逃向埋着宝贝的地方。然而，那个男人只提过何家村三个字，但长安附近根本没有这个村子。所以，我派了12个最好的手下，悄悄跟着。他们在路上都被一个人干掉了，包括我最好的女子和那个盗宝的男人。我等了整整2年，一场空。你知道那种失去最重要的希望的感受吗？
1: 知道。
0: 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名字。
1: 不是我的人。
0: 那我们谈完了，你们可以走了。
3: 何家村是我的案子，
0: 只要你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我会亲手宰了他。

0: 这边我找你喝酒，听你讲故事，下辈子我给你做暗桩。你若出卖暗桩，就是违反唐律，斩刑。
1: 你别连累我，
0: 今天什么事情没有长安几十万人命重要？
1: 唐律不可犯。
0: 再不帮我试试，如果没有任何线索，哪个王八蛋也救不了长安。
1: 小青，
0: 给我提什么狗屁规矩？
2: 银子。
0: 小雨，
3: 哥，
0: 就是他。

0: 这是我在长安赚到的第一件金器。我没有儿子，
1: 我有父亲。我父亲战死在陇右岛石城镇。谢谢你的照顾。
0: 狼崽子，
1: 想让你早点收手，
0: 是吗？再回去做奴隶吗？

不会懂的。没人照顾的人才不会老。

0: 你要的名字，我给了。可惜呀，在我手里，他至少可以疼3天再死。
1: 该你了。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信你，我走进你是大哥。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谢谢，谢谢，谢谢老

0: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1: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0: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1: 生命之在，
0: 你什么时候来，
1: 都不算晚。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们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

0: 部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国资国企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1: 宁夏以多元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
0: 海采专栏《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播出，举国同庆时，我把心声说给祖国听。
1: 节日我在港栏目今天播出，贺兰山守山人用心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保障景区假日运营平稳有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今年以来，宁夏国资国企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2: 在宁夏农垦乳业公司孙家滩奶牛场，无人投料车缓缓前行，饲料精准投送到指定料槽。依托北斗与5G 技术，投料误差不超过0.5公斤，让每头奶牛都能按时定量吃上新鲜的营养套餐。据了解，宁垦乳业今年上线的宁垦木质星智慧牧场管理系统，实现奶牛个体行为实时监测，疫病提前预警准确率达90%。
3: 通过这个智慧化的一些设备，然后通过它的采集，给每头奶牛都建立一个就像类似于我们人类身份证这样一个档案，如果是发生了什么就是异常情况，我们这个系统都会进行报警，然后这样我们的技术人员可以随时进行一个干预，实现了我们现在牧场管理吧经验决策然后到这个数据决策的一个过程。
2: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宁夏国资国企也在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是无人机拍摄的银川绕城高速公路巡检画面，这些无人机的起降点就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目前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沿高速走廊规划了133个起降点位，把收费站、服务区串成一条条陆空一体低空廊道。
4: 我们坚持先路内后路外，先交通后城市的发展路径，比如说道路巡检、服务区的这个安全管理、收费站与服务区之间的物流配送、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它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2: 2025年8月，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战略重组后，将低空经济列为4大业务板块之一。同年12月26号，集团所属低空经济研究院揭牌运行，自主研发的低空运营服务平台实现95台套无人机一图统管、一网统飞。目前智慧高速巡检覆盖702公里主线，超过管养里程30%。今年上半年累计飞行1075架次。向智而变，向空而拓，是宁夏国企改革两端布局的生动实践。目前宁夏区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022年的1.08%提升至2025年的1.55%，培育各类科技企业44家，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加快融合，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旅游等场景加速落地。截至8月底，区属企业累计完成投资149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75%，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现进度加快、投资增量、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
5: 传统产业是区属国有企业的基本盘，我们将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积极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广泛应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加快生产管理、营销模式变革和流程再造，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1: 11黄金周期间，我区叠加推出消费补贴、商业焕新赋能、特色主题活动3重礼包，通过丰富业态场景、激活票根经济、推进以旧换新等一系列举措，让大街小巷升腾起浓浓烟火气，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6: 走进升级改造之后的国防里啊，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里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带来的改变，比如说随处可见的休息区以及特色的小店等等，全新的消费场景，可以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2: 走进焕然一新的银川国防里上

野综合体让人眼前一亮，商场以葡萄酒的红与塞上绿洲的绿为主色调，将宁夏本土文化肌理融入空间设计，构建集购物、休闲、社交、文化

0: 我们北长滩的传统民居，然后瓦片呢是咱们隆德地区的这个老建筑的老瓦片，就是我们本地人呢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啊。
1: 我们倾全集团的力量，将全国的一些流行的餐饮品牌，好的这个新智零售品牌，以及现在正在这个大赛道上的新鲜零食品牌我们都囊括在我这一次的整体换新中，也是想带给顾客呢一个非常多元和全新的体验。
2: 国芳里商业综合体的换新升级，是我区抢抓十一黄金周消费黄金期，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缩影。这个假期，宁夏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吴忠市红四补区启动秋游红四补乐享消费季系列活动，通过以旧换新等多领域广覆盖的惠民让利举措，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门店积极落实以旧换新政策，推出满减、套购优惠等系列活动，备货量也较往年大幅增加。活动开展以来，门店客流量和销量都有明显提升，节能智能家电深受消费者青睐。
2: 十一期间，中宁县全域促消费活动也火热举行，枸杞产品、非遗文创、特色农货等优质好物集中亮相，群众可一站式选购本土特色产品。现场还设置汽车、家电、电动车等专属展销区域，市民游客可现场扫码领取专属节日消费券。
4: 本次统筹464万元惠民资金，覆盖商超、餐饮、数码、加油等六大领域。活动现场可以抢超市消费券，也可以通过建行生活 APP 享受自动满减。
2: 十一期间，2026宁夏十一国际车展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60款新车迎来区域首发，前来看车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
5: 国庆能享受到这个国补，还有这个地方的补贴，还有这个四S店的补贴，幸福感满满。
2: 假日消费热潮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惠民支撑。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区统筹各级财政资金，拿出真金白银让利惠民。其中，自治区安排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多领域构建消费补贴体系。从商圈场景换新到各地惠民活动多点开花，多元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
6: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山河锦绣，家国同心。今天的《我和我的祖国》栏目，记者走进银川、中卫等地街头巷尾、商圈社区，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把话筒递给一线劳动者，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时代脉动。
7: 这两年宁夏的变化有哪些呢？
8: 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消费的商圈越来越多了，还有我们平时休闲散步的那个休闲步道也越来越多了，还有就像咱们这个节假日啊、周末呀，能带孩子户外玩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
7: 那小朋友觉得呢？
9: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
10: 像一些美食走了出去，包括像我们的盐水鸡汤羊呀，还有一些像我们枸杞等等的一些美食，中卫的一些光伏能源，还有像 AR 科技，现在其实宁夏有几个大的产业都在数一数二的。
7: 我现在去市民大厅办事，然后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服务是特别好，然后我办事的这个效率比以前高很多。
11: 现在呢，就是宁夏的知名度会越来越高，然后比如枸杞呀、西沙瓜呀等一些农产品走出外省上，然后这些变化比较大一些。
12: 环境越来越好，公园设施也越来越完备，交通越来越方便了。然后居民生活质量越来越好了。文旅方面的话，我感觉这几年做的越来越好了。许多游客都来银川旅游。
2: 从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到政务服务更加高效，从城市环境日益改善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而在节日期间，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一线，用劳动和奉献为祖国送上祝福。
13: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也祝孩子们健康成长，广大群众国庆平安喜乐，
14: 祝福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越来越好，也祝愿每一位顾客度过一个平安喜乐的国庆假期。
15: 当心我们的祖国

0: 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会越来越好。我们的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1: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文旅活动轮番上演，点燃了城市烟火气，激活力、聚人气、促消费，成为当地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的热门选择。
2: 夜幕降临，中卫市金沙岛景区万千灯光次第点亮，一场集梦幻光影、国风演绎、非遗绝活于一体的主题灯会璀璨启幕。
3: 本次灯会推出多款全新主题网红灯组，其中梦幻城堡灯组充满童话气息，巨型星球灯还原浩瀚星河，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网红点，
4: 体验感特别好。城堡灯组太梦幻了，孩子来了特别兴奋，一直在拍照。
5: 这么美的光影秀还有精彩的演出，随便拍照打卡都很出片，特别值得十一期间带家人好朋友过来参观。
3: 这个假期，中卫市策划一系列特色歌舞、主题展演等文体活动，打造美食加演艺加夜游多元模式，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
6: 国庆来中卫，晚上的上阳街太热闹了，不仅能吃到特色美食，还能看歌舞表演。不同于大城市的喧嚣，这里逛街放松特别舒服，体验感特别好。
7: 这几年上阳街变化特别大，业态越来越丰富，环境也更干净更漂亮，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是我们中卫人晚上休闲娱乐最好的去处。
3: 据了解，国庆期间，中卫市依托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持续开展文艺展演、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以美食加演艺加夜游多元模式，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国庆假期，宁夏沙湖景区秋色宜人，苇荡涟漪，候鸟翩飞，交织成绝美的塞上秋日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秋度假。大雁伴飞景观是沙湖景区的热门打卡点，成群鸿雁追随游船翩跹飞舞，雁鸣悠扬，与湖沙美景相映成趣，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景致。为丰富旅游体验，景区精心推出高竿不倒翁、鳌鱼游行、萌宠巡游等一系列国潮特色节目。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宁夏沙湖玩，这里很好玩，大家一定要快来玩哦。
9: 沙湖景区非常好，非常棒，玩得很高兴。
10: 这回来沙湖玩感觉非常的棒，我有20年前就来过，这回来感觉变了很多，很不错。
3: 国庆假期，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举办紫光映月烟火颂国、塞上文化城双节文化嘉年华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展演、烟火市集好戏不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夜游休闲。活动还设置烟火美食市集、实景剧本杀等多种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银川国庆夜间文旅产品，释放城市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1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大景区客流高位运行。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用心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保障景区假日运营平稳有序。
12: 我现在是在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国庆长假里不少游客慕名来到这里登高赏景欢度节日。那么热闹的气氛之余啊，我们在景区的各个角落也看到了一群人默默忙碌的身影。
13: 石基塔再往上走一点点，这儿有个岔路口。
3: 王旭荣是景区一线工作人员，这几天他主要负责游客检票入园、线路咨询引导、园区博物馆讲解等基础服务工作。今年已是他坚守国庆岗位的第9年，节日客流密集，他每天需要搭乘缆车往返山间2次，穿梭在景区各地，守护游客的顺畅出行。
14: 每个节日我们都是在山上值守在岗位上的。
15: 对，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想着就是每年都不能回家有遗憾啊这种的？
14: 倒还好了，在景区里面，因为你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游客，感觉跟家里面人过节也是一样的。
3: 国庆假期，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单日最高接待游客1.4万人次。针对山地景区防火、设施运维、客流疏导压力大的特点，景区全员定岗分工，全力保障假期景区平稳运营。
16: 我安排在了这个检票口检票，还有一个就是到山庄这边讲路线，然后给游客进行一个咨询服务。大家都休息了，可以来到我们这边，可以来放松心情，到我们这边。

0: 而我们服务大家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1: 所有的隐患安全赔偿我们已经做到位了。氛围也造起来了，希望大家来贺兰山来安心的游玩，游得愉快，游得高兴。
2: 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我和景区的小伙伴们祝大家阖家欢乐，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山河锦绣。
3: 银川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模式，不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助力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持续擦亮银商环境金字招牌。
4: 项目审批环节多，材料反复提交，流程指引不清，曾经是制约重点项目推进的突出难题。05市审批服务管理局主动转变服务思路，创新推出一企一策项目审批服务指导函，推动项目审批由企业到处问向政府主动送转变。
5: 现在一张指导函把所有流程材料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能够提前统筹备料，有序推进。
4: 这份审批指导函详细列明项目开工前全部审批事项，配套生成专属二维码，企业扫码即可查看办事指南，下载材料模板。
6: 我们建立项目前置综合研判机制，为每个招商引资、重点建设项目量身定制专属审批指导函，做到一个项目一套审批清单。
4: 在贺兰县构建起的县乡村园区四级联动政务服务体系，兼顾企业发展与群众民生办事需求，推行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许多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快速办结。
7: 我们的办证的效率很快，现在政务大厅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窗口，切实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便利。
4: 贺兰县还常态化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补齐服务短板，推出延时服务，专门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提升服务质效。
8: 现场智能审批，当场取证，有引领办，帮代办人员引导群众开展定制化自助服务，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长，提升办事效率。
4: 针对住房保障领域群众办事的堵点，银川市推动审批服务从群众举证向数据核验转变。截至目前，无房证明、住房状况证明、婚姻状况证明、退休收入证明等高频纸质佐证材料已实现全面清零。
9: 通过综合应用跨部门圆桌会商、项目管家开工一件事、融缺化解等服务机制，已化解盛基大厦等5个项目，实现审批流程全程提速。
4: 今年上半年，银川市落地8项存量集成事项，新增5项市级特色一件事场景，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350余个。
10: 金秋十月，宁夏大地稻浪翻滚，玉米飘香，940.6万亩秋粮已进入大面积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上随处可见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的场景，一幅幅热闹的丰收画卷在塞上大地徐徐铺开。
4: 这几天，贺兰县9万余亩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各乡镇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机械化集中采收。
11: 今年我种了310亩水稻，今年天气特别好，全程有90人员指导，长势也特别好。今天开始收割了，全程机械化收割，效率也高，破碎率也低。总的来说，今年是个丰收年。
4: 秋收关键期，贺兰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重点面向规模化种植基地、种粮大户开展精准指导，合理调度作业机具，全力确保成熟水稻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2: 今年我们聚焦种粮大户、规模化种植片区重点服务，精准对接秋收农机需求和技术需求，通过靠前指导、动态调度，帮助种植户抢抓秋收窗口期，高效推进机械化收割作业。
4: 吴中市红四堡区30.2万亩玉米眼下也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收割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高效开展收割一体化作业。走进红海村种植户葛明新的玉米地，玉米金黄饱满，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抢收。
1: 今年玉米造势特别好，又是一个丰收年，而且

0: 现在都是收割技术速度快，我们老百姓轻松多了。
1: 今年三秋期间，全区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23049台套，充分满足秋收生产作业需要。各地及时发布气象专报、灾害预警、土壤伤情及植保情报，组织专家技术力量下沉生产一线，面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点对点技术服务。截至10月4号，全区秋粮已收获348.56万亩。进度37.06%。
2: 国庆假期，亲朋好友相约出游聚会，在尽享美好时光的同时，医生也提醒，各类潜藏的安全隐患同样不容忽视。
1: 国庆假期，不少户外爱好者喜欢山野徒步、荒野穿越等户外活动。医生提醒，出行尽量避开小众野路、深山密林等人烟稀少地带。参与户外探险、徒步活动时，谨防蛇蚁等动物致伤。
3: 就要防止一些虫蛇的咬伤。那么蛇咬伤之后呢，我们正确的处理是：第一，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把蛇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拍下；另外就是用温开水去冲洗，冲洗同时呢，建议进行简单包扎之后呢，送到就近的医院去。如果同时呢，我们就碰到了一些小的出血，怎么处理呢？第一就是指压止血法，我们用手指呢对这个出血点进行压迫。第二就是我们的压迫止血法，可以用的纱布或者是这种创可贴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没有带纱布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衣服、毛巾进行压迫。
1: 假期亲友聚餐时，一旦发生异物卡喉，要及时寻求旁人帮助。如果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没有效果，或是伤者出现呼吸困难、面色发紫、不能发声等危重情况，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尽快送往医院急诊科救治。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2026年庆丰收平谷峡惠金秋全区健步走邀请赛近日在青铜峡市黄河奥体中心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44支代表队2300名健步走爱好者参加。活动中，大家沿着黄河奥体中心田径场赛道阔步前行，尽情享受运动乐趣。吴中市应急先锋2026军地联合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演练近日在延池县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演练模拟野外用火引发火情，设置火情侦查研判、力量投送集结、战术协同扑救等实战科目，提升复杂条件下火灾综合扑救能力，筑牢生态安全防线。隆德县近日组织消防、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对辖区文化领域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组重点排查经营场所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等隐患，现场督促商户整改、建立台账，确保整改标准和实现。
2: 金秋时节，宁夏大地山河入画，蓝天干净通透，湖泊星罗棋布。行走其间，目光所及皆是雄浑与秀美的塞上秋景。
4: 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沉浸式欣赏山与湖共生的独特景致，感受塞上深秋的辽阔与诗意。

0: 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林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9: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8: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来到匠心伴乐坛，我是耿华。在宁夏活跃着这样一群人，老人们亲切地叫他们雷锋娃娃。他们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就是那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如同深夜里的点点萤火，汇聚成光，为身处困境的人们照亮前行的路。今天我们就走进这群萤火虫的领路人吴京霞，聆听那些被温暖点亮的故事。
1: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金星村村部里格外热闹，和面、剁馅、擀皮、包饺子，这不是家庭聚会，而是由宁夏义工志愿服务联合会等五个党支部联合开展的雷锋饺子计划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和志愿者带着沉甸甸的米面油大礼包，把关怀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困难群众的心坎上。
2: 给我们退役军送来的米面油，这也是对我们退役军的一种关怀。

0: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1: 退伍老兵和红蓝群众送来了温暖和这帮助，非常感谢。
2: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让金星村的冬日暖意融融。
3: 每年春节前夕，动员是爱心单位、爱心个人、社会企业共同认购一份含10公斤米、10公斤面、50胡麻油的这样一个年货大礼包，传递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当别人遇到困难时搭一把手、出一把力的这样一个温度和温暖。
2: 今天我们邀请到全国劳动模范、宁夏义工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吴金霞，欢迎您，吴会长。吴会长，刚才短片里我们看到的特别暖心的那个行动呢，叫雷锋饺子计划。那为什么叫雷锋饺子计划？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4: 雷锋饺子计划呢，是我们联合会发起了10多年来的一个公益项目。雷锋呢，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化身；饺子呢，又是咱们中华传统的美食。当美德和美食相遇，然后共同去帮扶到困难群体的时候，实际上传递了我们中华的这种仁义礼智信，也就是大爱。
2: 哦，这是您特别设计的是吗？
4: 是的，我们共同策划的。嗯。
2: 这个行动开展之后啊，很多人不再称呼您说吴会长，而是叫您雷锋饺子会长。对此您怎么看？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喜欢吗？
4: 我特别喜欢，因为这个名字是我们长期帮扶的一个残疾人，他告诉我的。然后我们有一次去走访的过程中，大家介绍的时候，他一开始是没意识的，等说哎，雷锋饺子就是吴会长他们发起的。他说哎呦，你就是雷锋饺子会长呀。从此我就有了一个我觉得外号或者别样的称呼，叫雷锋饺子会长。我很高兴也很欣慰，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可，才能给我这样一个群众的口碑群众的称呼。
2: 就是每一次开展这样的活动，大家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然后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当时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每次看到他们的笑容，或者他们的这种和这种冬日的暖阳和他们的笑容尤其定格在那一刻，我自己就是内心都充满了感动。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做的这个事儿太有意义了，太值得了，我受多少委屈我都觉得值得。
5: 公益组织咱是得有个人学的嘛？
6: 公益组织学呢，我们现在中国的就是学雷锋嘛。
5: 对对对，
7: 绿色也比较有升级嘛。
5: 对对，他也是升级。不行，我们去那边学。
2: 时光回到2009年，那时还在体制内工作的吴金霞和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受到广东等地义工模式的启发，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宁夏也建立一个专业的义工组织。
5: 好，加油！
4: 好，我们也请教了这个好多这个公益前辈。他说：“你既然要学雷锋嘛，那你就做工程，工程作为品牌，品牌下面带项目，项目下面带活动。”
2: 很快，一个名为“快乐雷锋工程”的公益品牌诞生了。在这个大工程下，雷锋饺子计划、韩家英才计划、住行梦想等子项目，如同种子一般，在宁夏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16年来，宁夏义工志愿服务联合会累计支出善款物资已达1.11亿元，帮扶群众超过413万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被改变的人生，一颗颗被温暖的心灵。 我了解到，就是您现在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公益事业，甚至辞去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就是哪一个瞬间会让您觉得下定决心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4: 2020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一些合伙，我的另外一个发起人，那么也离开了宁夏，然后我们的这个秘书长呀等等的，人家也考上这种体制内的工作，所以实际上我们当时是面临了一场危机的。那么我要回来的话，这个10多年的孩子，我们再扶着往前走就能走下去。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也许我这个走了十多年的这个组织，可能不一定能走下去。我是干老师的，那么教师这个行业可能不缺。

0: 就我这一个人，我觉得公益这个行业，尤其是宁夏的，我觉得也许还缺我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就回来了。
1: 这个公益的事情可能需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您又和联合会的成员筹集到了1.11亿元的这样的一个物资和善款啊，这是怎么筹集到？这并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啊。
0: 是的，实际上我们的筹措了这个上亿元的这个物资善款，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最早发起的这个发起人，那么他有一个企业，他当时说，哎，我企业拿一部分利润，然后想回馈社会，履行一下企业社会责任，这是一部分的资金支持。另外一部分，我们因为我们是公益组织，只出不进，那么我们也在试着去考一些社会工作师，然后我们承接政府的这种慰老慰小、助困助残的这些公益项目，那或者这个项目，那个项目里头呢，它可能会允许你列一部分的人工开支。这样的话，这两个合起来，再加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也有一些可信任的捐赠人，他就信任我们，每年都会找到我们，我们想捐赠点啥，那么就这三方面，然后可能才使得我们的资金和我们的这个物资达到了这个上亿。
1: 我相信这个数据后面一定是有很多很多艰辛，还有让你难忘的故事。就有没有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心头一紧，很暖心，很难忘的瞬间？
0: 我们是觉得以前可能就是更多的我们会给到钱呀，给到物质，但是后来这个托运空间结束之后，我们发现老百姓的这个需求就更精准，然后有个老太太，那大风把房子她一面墙就给刮倒了，刮倒了之后，那么老太太转到我们的救助，发现她是需要一个时机，她就一个人呀，然后我们就组织义工志愿者把水泥沙子买上之后，然后就一下午就把墙给砌起来，还给砌了个贴心的砌了个小菜园子，老太太特别高兴，然后你看着她的笑脸，你就觉得，哎呀，真是实际上我们的总有很多地方是我们看不到或者我们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了，我们就把这个社会更做得更和谐了。还有一个残疾人，他有很多的补贴，然后他可能那个卡上也不缺钱，但是他说我就想让吃个酸菜，没有人给他腌一缸酸菜，那我们找志愿者，然后找那个村子，然后最擅长腌菜的妇女，然后买点菜给他腌一缸酸菜啊，他嘴就咧开了，他那个笑就是发自内心的笑，你就会发现你帮扶人，你帮扶到他的心坎上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幸福的事。
2: 你好，一见花，你好，你好，来给你送钱来了，4天的时间啊，卖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可以。你的作品主要是特别受欢迎了，
3: 谢谢，
2: 好多人。
4: 于建华虽然肢体残疾，却有一手制作送锦工艺的绝活。虽然他做的手链、耳环、挂坠精巧别致，但却无人问津。吴京霞一直想着帮于建华打开销路，当时恰逢自治区政协会议召开，吴京霞灵机一动，将于建华的产品推荐到了会场的公益流动专柜。
5: 他这个作品在现场是比较受欢迎的，然后迎来就是委员的这些围观，然后每天他这个作品卖的都是最好的。
4: 没想到这些送景小物件一摆出来就火了。
6: 这个吧，
7: 只要我的东西能卖出去，我就能想到，哎呀，我能融入到，虽然我是残疾人，但是我能融入到社会去，得到大家的认可，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1: 我们也了解到，就今年两会，您是把残疾人做的手工艺品摆到了两会的现场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是太赞了。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的呢？
0: 实际上，我们帮扶残疾人这个做这个手工艺品，然后进行义卖，是2011年我们就做，是做着做着就出现了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是什么呢？他们没有销售技术，也不会去卖。哎，谁邀请他们来摆个摊，有时候卖不掉多少。所以等到我们把这个接过来的之后，我们就觉得还是一个销售面窄， 就很多人没有看到，他们其实等到有些人看到的时候，大家都愿意伸出一把援助之手。那怎么让他们的作品被看到，然后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这种销售，然后能够再助力他们创业增收，也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后来在我们自治区，因为我呢

0: 是自治区政协委员，所以也把我这个困境反映给我们的相关的领导，那么我们自治区政协领导都还很重视，然后就把这个平台搭建起来，然后两会给我们两个分会场，两个会场给我们专门准备了这种场地，然后把他们的产品带过去。我们那个四天的会议，我们一共给销售1万多元，所以我给那个于建华，他是这个肢体残疾，送这个他的那个。那个做的那个诵经卖了2500多块钱，四天给他送的时候，他那笑得灿烂的，然后我自己也很开心，他就觉得哎呀，他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些在逆境中的人，我们依然希望向阳生长。
1: 吴会长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从一个于建华到一个群体的帮扶，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0: 实际上于建华呢，他只是一个个案，那在这个个案中，我们于建华擅长诵经，那我们还有王小荣，他擅长这个点翠，那我们还有刘孝辉，他擅长皮雕。像我们这些残疾人，他每个人他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擅长的这个领域，那你把这些人都集合起来的话，你的产品也会丰富，然后他们的作用也会发挥更好。从一个帮一个人到一群人，实际上我们有个叫青霞秀女李秋梅带领的一批残疾人，然后在创业，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他们就是做这个钩织、针织，也做一些小的这种小的手工艺品。那么，如何帮他们？帮李秋梅就等于帮助了他后面这一群人，那我们把李秋梅抓住，然后我们把他的作品然后把他也带到两会，把他带到两会，就把他们后面的那一群人的作品都带到了两会，那么这次也是我们可能未来要继续或者长期去接续帮扶的一项工作。叫刘孝辉这就到了嘛。阿姨你好，宁夏义工认识吧？认识啊，我们来看看刘孝辉，就是你嘛。我这名字没盯住，但是人盯住了嘛，对吧？
2: 哎，
0: 你那个皮雕做的好呢嘛？现在皮雕还做着没？做的那个啥，就那些小挂件。哎呀，我这次两会上应该也给你带过去。
3: 52岁的刘孝辉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一直与轮椅为伴，然而出行不便始终是他和年迈母亲最大的困扰。
2: 假如我出去往哪，我把这个车子帮我带出去，放着出去，我一头我坐轨道下去，然后坐上回来了，我车子下来坐轨道上来，我妈把我车子我得带进来。
3: 宁夏义工志愿服务联合会在走访中了解到刘孝辉的困境，立即行动起来。
4: 在2023年呢，我们帮助协助他向这个新疆生产奶奶申请了这个无障碍环境设施这个改造，那么为他也是加装了自动这个升降的这个电梯，方便了他的一个出行。
2: 自从给他这2年，哎呀，方便的多了，从不用我妈帮，从农村上带车子了。
1: 您作为政协委员，我们也一直在做适老化的改造，但是您又提出了加大适老化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提案，您是怎么想的呢？
0: 那么我们在这个帮扶过程中，尤其看到的是农村老年人。这个农村老年人，第一个这个就收入低嘛，他们又没有工资，然后呢，他们也有养老需求。那你要引进这种正规的这些养老机构的话，那要收费的，那农村老人经济不允许。我们仅仅在适老化改造这一方面帮助到他们，我觉得还缺一点，所以我就提出来了一个，在适老化改造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提出来一个老老互助。我们希望农村的这种低龄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老年人，然后来帮扶这种高龄的独居的半失能的老人。那在这个帮扶这个机制怎么运行呢？我们民政摸清底数，然后我们社工部，然后我们这些找一些项目，找到一些机构，然后我们培训这些低龄老人。你在你这块照顾你们这个村子这两个老人，我们一天给你补30块钱，既是一个服务，然后你也有点小的这种收入，然后我还把你的服务作为这个时间银行积分积下来，未来呢，你需要服务的时候，有人给你反馈回来，然后我们也呼吁财政呢，再给点资。

0: 金，然后政府出一点，然后子女再出一点，我们这些社会组织再出一点，我们共同帮扶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实际上我更多的想的是往这个倾向提，结果那天我看很多的人都很认可，包括我去很多农村老人说，哎呀，你这个提案好，我们要是有的话我们也做，我们愿意照顾呢。哎，我觉得老百姓也还是认可的。
1: 接下来您有什么新的想法吗？就在这个公益的道路上。
0: 实际上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我们宁夏地区这个公益组织的这个排头兵，然后我们能够去引领带动更多的这个公益组织跟着我们做一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所以我们一个在公益慈善这块我们发力，我们自己的快乐雷锋工程品牌坚持了十多年，年年这些项目我们年年做，因为有稳定的捐赠用户，也有我们需要长期帮扶的帮扶对象，也有大家的信任。第二个就是我们做志愿服务，实际上很多人都想做志愿服务，但是没有人给他搭建这个平台，然后给他提供这个机会，那我们还是面向社会想把这个枢纽性的然后服务性的联合性的这个服务做好。另外一个，我们有七个专业施工师，我们也去做一些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这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示范做引领，儿童类的，哎，它就是这样一个规范，然后能够怎么样更细致的能够帮扶，用什么样的专业方法来帮扶到这些人，那我们在做这些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探索。那未来我们还是想希望从这三条线三角形，然后整个形成我们的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个大框架，做下去。
2: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
0: 肩膀？一个人呢，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聚集一群人，长期坚持做下去。16年来，我们聚是一团火，散做满天星。微光虽小，但造聚成阳。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侣，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

0: 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加坡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2: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3: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一片不沿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宁夏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像我们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楼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兽残仅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原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3: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处理车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质、超高温、送食、灭菌三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里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

0: 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
1: 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
2: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就是尺，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业态人员每天进入5000吨的成品质量。
0: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2: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0: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3: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0: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4: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0: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航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